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好，听众朋友，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路况信息。目前呢 G1 的京哈高速进京方向五方桥到王四营桥车多流量大，另外呢京哈高速的进京方向王四营桥到法

0: 慢一点，你就赶紧回复，因为毕竟999一下拥有一大盒，而且还是两个正装，你说上哪说理去这事儿？
1: 赶紧抢，因为我们现在就100单哈。来吧，看看我们7758朋友哈，他说我印象最深刻的老师呢，就是高中时期的蒋老师，他风趣幽默，善于启发我们的思维，他教给了我们如何看待自己和世界，也鼓励我们去探索未知的领域，他还常常给我们讲一些名人故事，鼓励我们追求卓越。那么在蒋老师的影响下，我们大家伙都对历史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哎，也更加明确了自己的人生目标。你看，这就是好老师，不光呢是教授我们各门的这个知识啊，这个要点，同时呢在人生之路上也成为了自己学生的人生领路人。
0: 对，其实说实话，做教师还挺有成就感的。
1: 对，
0: 一被这个很多这个小朋友们记住，一直到长大都记住你的样子，其实是一个特别让人有成就感的事情。
1: 对，
0: 别人 LH1672 就说我对上学时候的男数学老师印象特别深，他眼睛有点往外凸，有点胖，肚子有点大，说话呢稍微有点吐字不清，一抬手在黑板上写字，腰就会露出来一截儿。

0: 当时呢，我们学校刚刚从厂办子弟学校转为了公办小学，学校里的很多老师都是60后，哇，读完师范18出头就来学校当老师那种。我的第一任班主任呢，就是70年生人，正经800读的大学本科，这种算是当时学校里比较少的了。有时候呢，在他课上犯错，他罚我站，过一会儿呢，我举手，他还是照常会点我回答问题，答对了他就会对我说请坐，这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他不是一味的体罚，而是主动给台阶儿，点到为止。他的教师宣言就是，当阳光普照的时候，尘土也会发光。哇，说的真好，大家可以记住这句话，当阳光普照的时候，尘土也会发光。真的是一位可敬可亲的好老师。5年级的时候呢，换了一位60后的老师，我犯错误他会罚我抄课文，但是他也会肯定我的文学素养，推荐我做了国旗下的演讲。我天呀，这是多么的大的荣耀和多么大的老师的认可呀。同样，这位老师也让我非常感激。其实我们的老师都是针对每个不同的学生因材施教，就是他可能闹一点，那我们就可能在这个方法上要特别的处理一下，但是他比如说是内向的学生，我们就激发他的潜能，让他比如说做国旗下的演讲，释放自己，同时也可以增强自己的自信心。所以一个好老师，每个人都是因材施教啊。是不容易啊，所以我们得尊重老师，尊敬老师，是不是哈？来吧，欢迎大家，也可以继续借着今天9月10号教师节这个档口啊，咱们来回忆一下您印象最深刻的那位老师是谁。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在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有一颗跳动的心，他们或急促或沉稳，共同构成了北京的心跳。就让早安北京成为你的耳朵，聆听这座城市的心跳旋律，感受它的温暖与力量。北京时间的8:12了，接下来呢，文化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家大剧院的精彩演出。国家大剧院的原创话剧《背包客》9月11号到14号呢，将在戏剧场连演5场，由著名的剧作家王俭执笔，一级导演黄莹倾情指导，携手实力主创团队，在舞台上艺术的再现一座传统的四合院，游廊影壁，空间流转，正阳门的轮廓在多媒体背景下若隐若现。国家大剧院的戏剧演员队和中外演员同台演绎此刻北京的故事，邀您走进方寸旅社，感受北京城市的人文温度，也展现中轴线上的别样风采。订票电话是6655000。6655000。
1: 下面呢，同样是国家大剧院的演出啊，最近真是丰富多彩，大家也可以多关注一下。国家大剧院的经典黑白电影改编系列又一力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将于9月26号到10月4号重磅首演。王班携手曾黎、于明佳，还有程丽莎、丁永岱再续舞台前缘，刘科栋、王琦、李坤等名家倾力打造。9月26号到10月4号与您相约国家大剧院戏剧场，订票热线6655000，6655000。
0: 来吧，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这个舞蹈哈。舞之境，舞止境。9月25号到12月27号，2026国家大剧院的舞蹈节即将绚烂启幕，为观众呢献上14台、42场舞蹈演出。从东方千年文脉的绵长吐纳，到俄罗斯足尖的沉郁深情，再到西班牙裙摆的热烈奔放，世界知名舞团呢带着他们的经典与先锋，跨越山海同台相逢，在交流与互鉴当中，共同拓展舞蹈艺术的无限可能。
1: 刚才呢欣赏了很多国家大剧院的演出，下面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更多的演出剧目。本台消息，第29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将会在10月9号到20号在北京举行， 这届音乐节呢，以精华协奏为主题，汇聚32个国家近700位的艺术家，9支知名乐团，呈现涵盖歌剧、交响乐、室内乐、跨界演绎的12场高水准的演出。
0: 指挥家夏尔·迪图瓦、戴恩·兰姆、爱德华·加德纳、汉努·林图、杨洋，另外呢还包括钢琴家伊丽莎白·利昂斯卡娅、格哈德·奥皮茨、小提琴家宁峰、安特耶·魏特哈斯，以及伦敦爱乐乐团、新加坡交响乐团、上海交响乐团、中国爱乐乐团、北京交响乐团、德国波茨坦室内乐团、上海四重奏等名家名团呢，将加盟本届音乐节。本届音乐节呢，将呈现2部代表不同时代的经典歌剧，分别是莫扎特的《魔笛》与亨德尔的《朱利奥·凯撒》，也让观众纵览巴洛克与古典主义歌剧的辉映。
1: 下面呢，我们再关注一下舞剧。本台消息，现象级舞蹈诗剧《只此青绿》即将迎来首演5年来的第1000场演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和中央歌剧院联袂呈现。10月6号到7号，10月到11号，《只此青绿》将在国家游泳中心，也就是水立方，迎来千场之约。千场纪念呢，将会由周丽亚、韩真共同指导，青绿饰演者孟庆阳，还有展卷人饰演者谢苏豪，舞台监督李晓彤等这些主创人员将会悉数登场。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正在进行时当中的中国戏曲文化周即将开幕了。本台消息呢，第10届中国戏曲文化周呢，将于9月29号到10月5号在北京的园博园举办，以中国梦、中华魂、戏曲情为主题，迎来了10周年的重要节点。本届活动呢，延续了园林当中的戏曲、戏曲当中的园林特色，着力打造年轻化、生活化、平台化的戏。

0: 精品大戏展呢推出了十部国家级的获奖作品剧目，包括了昆曲《红楼梦》以及粤剧《九斤姑娘》等等。
1: 嗯，下面呢咱们看看电影票房啊，前一段时间呢口碑特别好，票房也特别好的《欢迎来龙餐馆》，这个目前票房已经破20亿了，据说在明天开始将会在海外上映。那由文牧野执导、沈腾、蒋奇明等主演的影片《欢迎来龙餐馆》日前票房已经刚才提到了超过20亿，也是成为中国影史第45部破20亿元的影片。影片目前的豆瓣评分是8.7，淘票票的点映评分高达9.9分。片方日前宣布呢，启动该片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以及海外多地的发行工作。
0: 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电影哈。据新京报的消息，那么昨天呢，光线影业出品的电影《活色生香》正式宣布定档，10月1号在全国上映，并且发布了海报。影片的《活色生香》是由罗东执导，集结了闫妮、叶童、倪虹洁、许亚军、宝剑锋、赵文轩、李玲玉、柯纯等实力派的演员，讲述了三姐妹不被年龄束缚，追寻自我和情感鲜活人生的故事。
1: 昨天我在编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就特有感触，是什么呢？先是看到了一个视频，好多年

0: 虽然说网络冲击了很多行业，但是仍然有很多努力做业务的人留下来了，还是有活干。这就证明什么呢？如果你踏下心来做自己的工作，然后做出精品，还是有很多机会。
1: 对，还是要本着就是演好戏，
0: 对，
1: 好好去演戏的这么一个心态。
0: 但是如果呢、
1: 啊、
0: 任何都想抱着走捷径的心态，那这样的机会未来是越来越少了，
1: 绝对的、嗯、来吧，接下来我们继续看这个新版的黄梅戏电影哈、哎。
0: 提到这个天仙配，我相信、啊、
1: 你不应该来一段吗？
0: 哎呦妈呀，您听我这鼻音。
1: 哦，对，是是是，
0: 树上的鸟儿。但是我想说的是，提到天仙配，我相信所有的朋友，哪怕是年轻一点的孩子们，大家都会脑子里浮现刚才的旋律，是吧、嗯、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带笑颜。这一段熟悉的旋律呢，承载着几代咱们中国人的美好记忆，也让黄梅戏从地方走向全国、嗯、一跃成为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
1: 那么乾隆网消息啊，时隔70年呀、啊、这部传世的经典将再度被搬上大银幕。新版的黄梅戏电影《天仙配》由著名导演尹大为执导，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袁媛、赵张伟主演，在安徽黄山历经一个月的拍摄，日前已经正式杀青。
0: 我们也期待着新版
1: 赶紧上映。
0: 对、
1: 啊、
0: 这样希望可以让我们更年轻的一代，现在有二胎三胎的二娃三娃们，也可以熟练的掌握这段旋律，
1: 对，熏陶一下嘛，是不是啊？
0: 好，下面呢同样再说一说乾隆网的消息。日前呢，由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联合徐州博物馆举办的特展《楚宫汉玉西汉楚国文物精品展》也目前正在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展出，展览将展出到11月8号。
2: 本栏目由菜百特约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菜百七十载感恩大回馈，首届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一积分即可参与年终积分回报活动，积分可抵现对甄选好物，黑金卡会员专享折上折，特点福利重重加码，乐享优惠不停，店内购物满额返券可抵现，多买多返，上不封顶，进价黄金公费8折优惠，文创联名饰品95折优惠，线下打卡来袭，总店博物馆、祥云小镇分馆70周年黄金珠宝精品特展重磅启幕，赏珍品、逛特展、趣味互动，叠加多重优惠，就在菜百首饰，详情关注菜百公众号。
1: 好嘞，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高磊。
0: 大家好，我是苗山。
1: 哎，如果您想抢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赫莲娜的黑绷带白绷带呢，现在赶紧关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就俩字儿，面霜，赶紧抢。我刚才看了一下，还有一些余货，余货不多，这应该是我们这个节前呀最后一波了哈。另外今天第二个我们的主品，我觉得是大有来头。
0: 哎，
1: 因为马上中秋了嘛，啊，每逢过节聚会，哎，您是不是永远是镜头后给大家拍照的那个人？要么就是素颜朝天，要么就是笑得拘谨，哎，想要从里边挑一张发朋友圈，您挑了半天都挑不出来一张合眼缘的照片。
0: 对，关键平常我们生活中接触不到特别专业的化妆师还有摄影师、嗯、这不今天就机会就来了嘛。尤其是我和高艳艳同学，我们俩都体验过了啊。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万人肖像节。万人肖像节，你听听，这是一个大型的团购活动。
1: 对呀，
0: 所以呢团购必须有优惠，所以今天让大家体验拍写真拍肖像只要299。
1: 我的天哪，
0: 你说上哪儿找这种好事儿去？无论您刷点评还是去哪儿，您这团购套餐都不可能出现这个价格。
1: 对，
0: 哎，而且这个里边的这个每一张都可以成为婚纱照的单张那种水平。
1: 是，最重要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给大家的这个套餐啊，是原价3999元的顶级肖像摄影套餐、嗯、那么今天呢我们带给大家的呢是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北京站的活动，而且呢正好赶上咱们的中秋了哈，所以是中秋福利价只要299。最重要是什么呢？您听好了，这一次咱们的这个肖像摄影套餐里边含两次妆造，两次不同的妆、哦、不同的服装哦，
0: 那就是两套是吧？
1: 对呀、啊，两套，另外还有两张精修的成片、
0: 哦、
1: 外面很多的那些什么肖像照什么的都是一张一张，咱们是两次妆造两张精修成片，而且还赠送专业的色彩诊断，就是说您穿什么样的衣服，颜色的衣服，什么样的发型的颜色，然后什么样的妆造适合什么样的色彩，都提前给您诊断一下，然后让您美美的拍出最适合自己的照片、
0: 哦、
1: 那么进门呢咱们还有这个什么 胸贴啊、美妆蛋呀、小时饮品一刻一用全免费，没有任何其他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呢？隐性消费。
0: 那这次其实比我们上次还多一套妆造，
1: 对
0: 吧？这次还升级了，关键价格好像又便宜了。而且其实上次拍摄的整个体验感，我觉得特别好，在于什么呢？首先一进门就有我特喜欢的瑞士卷儿，还有
1: 你到底是干嘛

0: 啊，说实话，说实话，一上来先是有老师根据你，比如说你的这个肤色呀，还有整体状态，还有我这个头发长短，给我推荐是哪个系列比较适合。然后推荐完了之后，他一边说着，我一边吃着那个什么餐啊，什么水啊，什么小饮料就没停。吃完之后，别人那些等待拍摄的人都不吃，人说怕胖。
1: 可不嘛，人提前两三天还得饿啊，真的。
0: 对，但是为什么到那儿我就放心吃？因为我发现他们的光给的特别好。然后呢，你说实话，胖也不会一小时内马上胖起来，
1: 对，是，
0: 所以就放心吃了会儿。然后你会出现啊，女孩拍照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挑一些特别漂亮的小衣服，有可能会她这个肩膀露点啊，或者是胸低一点的那种小 T 恤。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哟，我没带那个隐形文胸，或者也没带那种可以去带的那个内衣，怎么办？这时候人家化妆师直接掏出来就说，行，这个拿给你用。我说那这得加钱吧？他说不用，全都是免费的。所以当时就是无论你会用到什么小配件，只要是一次性产品，都没管我要钱。
1: 对，
0: 然后呢，非一次性产品，比如说首饰，就这些配饰，我啥也没带，我就空手去穿一背带户就去了。结果到那儿配饰衣服，化妆师给你化完妆就给你配好，所以体验感也特别好，而且特别节省时间。所以这一次跟大家分享的是原价3999的顶级肖像的拍摄套餐，这次咱们中秋福利返场只要299，而且还是两次妆造。两张精修成片，还赠送您专业的色彩诊断，包括我刚才提到这些小件一次性的用品，完全免费，没有隐形消费。现在咱们就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写真或者肖像先锁名额。
1: 对，
0: 简单点，你就回复写真吧。
1: 对，直接写真就行。而且更炸裂的是，咱们参与了这一次的这个拍照过程，还能够有机会抽到2027年的新年风格免费拍活动，免费加修券，还赠送一套服装，全是硬货。就这些咱们的选项都是在我们的拍摄过程当中您去免费抽取的，就有可能会获得这样的免费的一些活动安排，一共就前100个名额。那么中秋限定档期呢非常紧，因为这是我们万人肖像节北京站的活动，也就是这一站，也就是这两天
0: 快闪活动。
1: 对，所以大家呢想要参与的话，想要拍出美美的照片，然后在中秋节和我们的国庆节发朋友圈的话，现在赶紧关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写真或者是肖像，就这俩字儿，赶紧抢
0: 前30位加肖像顾问的，据说拍完发个朋友圈还能送一个精致摆台。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黄子弘凡。

0: A 公馆。
1: 一切都是诱惑的尘埃。
0: 性格缺失。
1: 问题外在的爱天出现。
0: 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5: 燕之屋。
6: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7: 您的消费32元。
6: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8: 张二，走观云阁啊。
6: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好，听众朋友，关注一下这个时段的路况信息。目前京哈高速的进京方向五方桥到王四营桥车多流量大，另外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六里桥附近车多流量大，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杜家坎到大把窑桥的车多流量大。北京文艺广播也提醒听众朋友，途经的车辆请您注意避让。

0: 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1: 新的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0: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
1: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0: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0: 早安北京，

0: 早安北京，
1: 快乐出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的一个话题，就是今天是9月10号教师节，让我们来分享一下您印象深刻的那些老师，他们都做了哪些事情让您印象深刻，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啊。这边呢我们是看到微信平台的朋友，他说这个我是04年在老家哦。这边晨晨说，我爸现在啊也是清华老师，我大姨父是武大，原武汉测绘科技大学的老师，姥姥也是当了一辈子的音乐老师班主任，奖状可以说都收了一抽屉，他们三位都辛苦了。
1: 哎呀，武汉大学，
0: 您这都是教师之家了。
1: 对，武大这几年都挺火的啊，就是各种新闻。
0: 关键是樱花还特别漂亮。
1: 对，关键的新闻还都比较负面，真是怎么赶的来着？下面呢，我们就说说啊，就有很多印象深刻的老师，比如向着阳光就说，说就我们说说地理老师吧。我们地理老师无需参照物，仅用粉笔在黑板上绘制世界地图或中国地图，体现对知识点的熟练掌握。另外呢，徒手画圆，理科老师比如数学和物理老师，通过粉笔在黑板上一气呵成标准圆，展现空间的几何能力。
0: 对，就记得那个时候他们都不用圆规，好像尺子什么都不用，直接在上夸一圈，
1: 真的
0: 特别圆啊！天，比我脸还圆。
1: 哇，好配合，就是包括就是特别棒，就觉得哇，这老师们都有这方面的技巧。另外呢，你知道我印象里还有一个特别深刻的印象，对英语老师们，你没发现各科老师里英语老师们是最洋气的？
0: 对对，
1: 是吧？
0: 是的，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因为咱们小的时候大概是90几年或者是2000几年上的初高中，那个时候呢，其实对外交流已经算是有一些频繁，但是走在前端的前沿的还应该是外语老师，
1: 对，
0: 因为他们接触的面更广一些哈。
1: 包括呢，他们可能接触一些就是不同国家的文化也多，所以呢，你就觉得无论是打扮，就是你这么放眼望去，老师如果站在一大堆互相聊天，你就能一眼就能看出谁是英语老师，一定是特别俏，
0: 是
1: 特别美，
0: 特别亮，特别抓眼球的那个，
1: 爱捯饬的那种。
0: 来看青青就说了，说刚上初一的时候，记得我们那儿英语老师讲课方式非常特殊，手舞足蹈的跟我们来上课，偶尔他还坐到了讲台。

0: 说外国的先进的教学的上课的方式和方法，包括英文呢，它其实是一种语言，可能在这个教学过程当中也需要格外的调动学生的这种热情，才能够让那个时候，尤其青青姐啊，对不对，比我应该还大几岁，那个时候他们要学英文的话，可能就难度比我们现在想象当中的还要更难一些，是不是哈？
1: 另外呢，这个还剩小妞就说，说今天我还特别想感谢一下我的护肤老师，他也是我现在所有护肤品的配方师。5年前呢，我的皮肤就是不算差，但也不算好，试过很多护肤品都没有看到效果，后来就在网上认识了他，向他说了我的这个护肤的诉求，他呢帮我细致分析了我的皮肤问题，给我推荐了他自己研发的产品，一套200多块钱，现在想想呢多试，最后一次我就这样用下来了，这一坚持一下就5年，所以呢其实想让大家看看我素颜的状态，也看出我皮肤的变化，还真是，就是各行各业其实都有很多老师给我们不同的建议，
0: 对对，包括我们生活当中的，对吧，也有一些这个人生的这个引领者，也算是我们人生的这个向导和老师，如果想分享也可以聊一聊哈。
1: 还说小妞自己又上了个图，她其实我曾经也是一名老师，只不过是英语助教老师，点开图一看，哇，带两个小娃娃，2006年，
0: 哇，
1: 照片上面还写着赠老师可能是两位老师的家长给打印的照片，
0: 对对对对，那个时候好稚嫩啊、来看看爱的旋律说，我印象最深的老师就是小学时候两位女老师，一位呢是焦老师，一位是马老师，都是让我印象很深的，虽然小学毕业已经27年了，但是让我永生难忘。好，小学毕业27年，请问他现在多大？
1: 小学毕业，27年，12岁，
0: 对了，
1: 27是吧？
0: 12，39嘛。
1: 对
0: 对，
1: 最后难在了最后的加减法上，
0: 就是最多有可能是，比如说40，因为什么呢？就像我生日比较靠后，所以我就晚上学一年，就是我6岁正经应该上学的那一年，但是我的生日是10月份，所以呢就只能是排在第二年。
1: 对，那会儿北京是按9月1号嘛？
0: 哎，对对对，所以等于我上学的时候都已经是7岁了。所以你要是我小学毕业的时候就整整13岁，如果我要是二七年毕业，27年，那可不就40了吗、
1: 哦、
0: 是吧、
1: 我就特别幸运，我是8月份的，
0: 你看，
1: 所以我是这届小的，现在想想真好，
0: 但是那时候也
1: 跟跳级了一样的心情，
0: 那时候也说尤其男孩最好让他晚一年，因为男孩啊就是在小学的时候他发育啊比女孩要晚，
1: 明白，你们那时候还讨狗嫌呢、
0: 哎、对，
1: 是吧，
0: 所以呢可能就是比如说那个智力的发育啊，身体的发育啊什么的，都是在小学阶段，不如女孩子比较的快，所以那个时候呢可能学习成绩就会容易被落下、哎、你要是一年两年常年如此，这不自信心就受打击，所以我妈那时候说、好事儿，因为男孩子晚上一年挺好的，你跟着他们一块上一年级，你还比他们长一岁，你基本上就长得比较就是怎么讲呢，成熟一些了，到时候你学习还能跟得上，
1: 别人也不敢欺负你，
0: 哎，对了，就是这意思，
1: 你就班里、

参透历史的尘埃，我们仿佛听到古都的呼唤，从紫禁城的晨钟暮鼓到现代都市的霓虹闪烁，北京这座城市跨越千年，连接古今。早安北京，带你穿越时空，一起聆听未来之声，感受这座城市的无限可能。

0: 日哈。那么参与条件呢是持有有效的教师资格证，含退休教师相关的有效证件，都可以免费参观。
1: 下面呢跟大家分享一下金海湖风景区教师节专属活动。今天全国教师凭本人

0: 老师们，咱们持本人绿长城的门票是免票，参与方式也是持本人的教师资格证以及身份证到窗口办理兑换。
1: 再来说说鸭矶山景区的教师免费福利啊，活动时间呢是9月10号、12号和13号。那么活动呢是全国教师呢凭本人有效教师资格证加身份证，包含本人的电子版凭证都行。那么有这么几个福利啊，福利之一就是活动期间呢，全国教师凭本人有效教师资格证加身份证游览鸭矶山景区免门票，至景区售票窗口换票。

0: 就可以获得祈福袋一条。
1: 哎，
0: 您可以在上面写上您的这个祝福啊，或者是心愿呀、啊、什么的，都是没问题的、啊。
1: 没错，这是双重福利啊。
0: 嗯、
1: 上面再说说北京青山园教师免费福利，也是9月7号已经开始了，一直到本周日9月13号。活动期间呢，全体教师凭本人的教师资格证可以免费入园游玩，教师同行还可以携带一名亲属，享入园半价福利。
0: 哦，这个好，对吧？
1: 对，
0: 咱们一块去哈。
1: 对，
0: 还有就是咱们北京乐谷是吧？教师免票福利活动时间呢，是从今天开始一直持续到下周二9月15号。那么活动期间呢，教师凭本人教师资格证原件就可以免景区大门票入园游览了。
1: 我还特意昨天查了查、嗯、确定人家这个记者没写错，不是欢乐谷、
0: 啊、对，是
1: 乐谷啊。
0: 乐谷啊，
1: 下面再说说幼谷神坛，同样9月10号今天到本周日9月13号，教师本人持有效的教师证

0: 游玩稻香湖乐园。哦，这个好，今天咱们要是放假有时间的话，尤其是这个稻香湖乐园那边附近的北，应该是北六环还是北五环附近吧，您要是去的话呢，带着孩子一块儿，
1: 哎
0: 哎，挺好的啊，
1: 这也不错啊。下面再说说首都博物馆教师福利，也就是今天啊，教师节当天，在职教师、退休教师凭教师证、资格证、教师退休证等有效证件，就可以免费我们节目里经常跟大家分享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
0: 嗯，这个票价应该还不便宜的，
1: 对，不便宜，
0: 100多块钱呢啊。来吧，再来关注白塔寺教师节福利。那么今天教师节当天，对持教师资格证、教师实行免费参观的政策。
1: 好，最后还要说说正阳门啊，教师节当天，也就是今天，预约之后呢，持教师资格证原件等有效证件就可以免费参观。刚才总结了有12个地方都对我们的教师朋友有免费参观的福利，大家一定记着啊，带着教师证的原证啊，是这个原件是最好的。秋高气爽，正是京城的好时节，感谢每一位默默耕耘的人民教师，愿这个秋天能在美景中各位老师收获一份好心情。所以在这儿呢，再次祝所有的老师教师节快乐。
0: 嗯，教师节快乐。好了，那说完了，分享完了咱们今天的一系列的特惠活动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咱们大兴机场的最新消息。据新京报的消息，为了进一步提升网约车的乘车体验，大兴机场网约车上车点儿计划呢，于9月15号6点起，由 P1 停车楼的 1M 层调整到新网约车区域，也就是原 P2 停车楼。那么到时候呢，将为旅客提供更充足的上车点位，也更便捷的乘车流程，更舒适的候车环境。这个点就是大家还是一定要注意，因为我每次落这个大兴的时候，每一次去打这个网约车，它都是指引我去 1M 层。 1M 层其实是这个一层和二层中间的一个夹层，对，所以呢，一般那个网约车都是在这个夹层等待上车。但是这个夹层呢，我当时观察

0: 三地通报、
1: 哎、
0: 好吧。
1: 好，
0: 这个记者从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了解到，此前被约谈的10家航空公司以及5家线上的售票平台全部按期完成了机票的超售整改。三地消协组织在通报中表示，各企业已对照约谈提出的4项整改要求完成了自查整改，超售规则告知、现场处置、赔付安置以及投诉机制等环节的突出问题已经得到了针对性的解决，消费者购票的时候就可以清晰了解超售规则，遭遇机票超售的时候也有明确的处置与赔偿保障。
1: 嗯，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哈。
0: 有这个首届入境文旅嘉年华啊，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儿。朝阳区文旅局日前就宣布，今年下半年朝阳区将接连上演重量级的系列文旅活动。朝阳首届出入境文旅嘉年华10月14号起幕，9月11号到10月11号，亮马河国际艺术季和2026北京朝阳国际灯光消费季将融合绽放，联合英国爱丁堡艺术节、北京国际音乐节、拉美艺术季等这些中外文化品牌活动，推出演艺演出、展览展示、艺术交流等对接活动。
1: 嗯，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坊哈。本台消息呢，北京坊作为大石栏历史文化保护区的核心地带，通过城市更新，也实现了古都文脉与时尚潮流的双向共生，成功点亮了首都文化新地标。具体情况呢，请听本台记者张玉发回的报道。
2: 打上了一个巧克力的一个中轴，
3: 在讲解员的引领下，记者走进了巧克力博物馆，展厅8米长的北京中轴线景观和用成吨巧克力打造的中国龙、长城敌楼以及中外名画作品精美绝伦，赢得了观众的点赞。来自美国的留学生玉娜说
4: Going here and being able to see all of...
5: 通过巧克力，他能够知道中国是怎么样看待这个世界，他是怎么样探索这个世界的。比如说，他们会用巧克力做一些咱们自己的这种名画，包括这里有梵高的画，包括一楼他还有介绍，这是一个很好的媒介视角，通过巧克力了解中国如何向外探索。
3: 以匠心工艺复刻中轴盛景，并融合中外艺术，让传统文化以新奇姿态出圈。另外，北京坊中的瑞景大型数字综合体与科技孵化中心，在助力数字产业发展的同时，也为消费者打造了沉浸式数字体验场景。在即将推出的未来星际家园体验空间，记者模拟驾驶了 C919 客机从深圳飞回北京。
6: 1、2、3，
7: 对，它要起飞了。
6: 跟真正的那个 C919 的驾驶一模一样，
3: 真实的航线，
8: 真实的航线，时间流速比也是1:1。
3: 数字体验空间将为观众开启跨越太空、探索远古生命以及海洋奥秘的旅程。广安炫光科技公司总经理张志恒说，数字综合体构建了数字赋能、文化体验、消费转化的运营闭环，为老街巷注入数字新活力，
9: 让我们的这些孵化产业从上游到下游全部在这能打通。第二就是我们提供了硬件、提供了软件、提供了数字内容，相当于一个中式平台，把产品和消费者接触，让它打磨，能快速上市。然后我们在这儿还孵化了数字展览和内容，比如像春苑时空的中国，今年刚刚办完的叫碧彩精华，是咱们北京市的壁画，我们把它孵化成了一个数字光影展览。
3: 除了新体验，在北京坊中还能感受到百年文脉在传承中焕发新生。百年劝业场是全国重点文物建筑，曾经承载着劝人勉励振兴实业、近代实业振兴的初心，如今劝业场又有了新的身份。大石栏投资公司总经理助理王文英说，
10: 文保建筑修缮完之后，到现在我们先后组织了上千场的文化活动，包括文化论坛、艺术展览，那么25年是评为全球首发中心。
3: 在古都文脉之上，潮流业态与数字科技持续赋能，让北京坊打造的中国式生活体验街区落地有声。如今这里吸引了40多家首店与特色品牌，打造多元品质商业业态，并开发设计了红色经典、历史文脉、城市更新、数字科技4条文旅打卡线路。王文英说，
10: 文化建设上一直践行将传统文化进行有机的保护更新之外，把一些新的生活方式的业态引入到这个街区，也是作为北京城市更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杆。

0: 来吧，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啊。
1: 下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北京未来科技馆，坐落于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里的全新科普地标北京未来科技馆将会在9月30号正式对外开放，到时候大家关注一下。
0: 另外呢，据新京报消息，近日的北京市发展改革委批复了经济长城国家风景道建扣长城段旅游基础设施的提升项目的建议书，也推进了建扣长城步道建设，完善沿线服务配套。那么建扣长城呢，是明长城的著名险段之一，那么东起牛角边117号敌楼，西北至九眼楼169号敌楼。那么项目呢实施大约周期是1周年，预计今年10月份开工，到明年的9月份会正式竣工了。
1: 哎呀，现在速度啊，真是一年就完工了，
0: 可不嘛。
1: 好吧，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的话题呢，就是迎合我们今天教师节的这个应景，跟大家说说你心目当中印象里最深刻的那位老师，讲讲关于他的故事。
2: 三尺讲台，四季更迭，是教育者不变的初心。
3: 晨光里，他把课本的光递到我们扬起的眼睛里。
2: 身正为范，言行一致。
4: 他要求我们做到的，自己总先做到。
2: 以智启智，循循善诱。
4: 难懂的知识，他揉成我们听得懂的小故事。
2: 默默耕耘，倾尽心血，浇灌青春芳华。
4: 作业本上的红批，陪着我们慢慢开花。
2: 文脉相传，薪火相继，扛起为国育才的担当。
3: 他把学识和风骨悄悄种进我们心底。
2: 平凡方寸岗位，
5: 藏着滚烫力量。
2: 第42个教师节，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祝全市老师
6: 节日快乐。
7: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8: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7: 大鹏。
8: 都选 C。
7: 黄子弘法。

0: 十月五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买新时代感恩大回馈，首天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一积分即可参与年终积分回报活动，积分可抵现，对甄选好物，详情关注菜百公众号。
2: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
3: 我选择
4: 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5: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8: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正在收听的是早安北京。
1: 早晨又是新的一天，
2: 新的一天迎来全天第一声问候，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3: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1: 准备好了吗？
3: 早安北京，

0: 早安北京，
1: 快乐出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今天呢是2026年9月10号，教师节，所以呢今天我们首先要祝老师朋友们节日快乐，同时呢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话题啊，就是您印象深刻的那位老师究竟是谁呢？一起来讲讲他的故事吧。
1: 哎，太极堆手就说了，说这个我的物理老师，他当时讲课讲得特别的明白通透，概念也清楚，思路也清晰开阔，高考我物理都没有丢分。
0: 哇、哦、满分吗？高考这么牛啊，太极堆手哥哥
1: 啊。
0: 哎，他这么一说我突然想起，就是很早之前我曾经在节目当中分享过，可能你还都不知道，我在初一的时候当时是有一位物理老师，男老师是刚刚大学毕业就分配到了我们日坛中学、
1: 哦、
0: 然后只是教了我们一年，我就觉得那一年我学得特别特别好，然后呢物理还开窍了，等到初二的时候就换了，然后一下子我的成绩就掉下去了。然后他呢叫任卫东，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他还是咱们的热心听众，那叫磨草儿的舅舅。
1: 哦，好像我有这么个印象，
0: 是不是
1: 磨草提过一句？
0: 对，就是好多年前我在节目里提过这么一句、哦、你知道吗？然后呢突然磨草就蹦出来说什么他是我舅。
1: 我以为这唱歌呢他二舅都是我舅。
0: 不是，你说这个缘分哈。
1: 哦，真的是，
0: 是吧？我不知道现在此时此刻这个磨草有没有听我们的节目啊，您到时候可以蹦出来跟我们再说一声
1: 咱舅身体怎么样。
0: 好像
1: 祝他老人家节日快乐。
0: 对，好像咱舅就是我任老师，后来好像还当了是我们日坛的还是哪个中学的校长、
1: 哦、
0: 就一路凭借自己的这个能力和专业，
1: 真是业务出身、
0: 哎、业务出身特别棒特别牛
1: 真的、嗯

0: 我发现真的有的时候因为一个老师你可能这一科都不一样了。
1: 那当然了呀，
0: 我真的我高中特别幸运，我高中遇到的老师都特别好，甚至他们首先我那些老师年纪都很大，尤其一个数学老师他都已经退休返聘回来了、你想他年纪不小了，每天呢就是虚拿个手绢，男老师老擦汗、一边讲课一边冒汗，
1: 年纪太大了，
0: 然后早上起来特别早、然后我呢因为就是你想我一文科生，我其实数理化并不好，但是因为他我的数学提升了很多，突然就觉得很有好奇心，老追着他问问题。有一天早上起来他刚到学校，因为我那会儿高中住校、我就跑到办公室问问题，然后老师气得告诉说，我这备课都备不了了，你一直问问题，怎么求知欲这么旺盛啊，我的学生，这都是我教出来的吗？我说哎，前半句像数了我，后半句感觉在夸自己，
1: 对，有点娇嗔的感觉是不是啊？
0: 后来我就发现真的因为一个老师会让你对这个学科产生兴趣。
1: 是的，而且呢可能未来自己在这个就业呀包括人生的这种选择的过程当中也会有非常大的影响的、
0: 而且这些老师给你打了个样，就是当他们热爱工作、对工作负责是个什么样子。
1: 对，
0: 这是对于学生朋友来说，对于未来职场首先的画像来自于老师。
1: 是的，所以真的老师就像我们的父母一样，就是在家其实我们上学的这十几年的过程当中，我们在家的时间其实还没有我们在学校和老师相处的时间之长。所以刚才咱们珊珊说到的，就是人生导师既像我们的这个老师，既是我们的老师，又像我们的父母，又像我们这种品格的塑造人，人生的引导人一样的哈，他们是具有多重的形象和身份。
0: 8603是你校友
1: 啊，
0: 他说我印象最深的老师是教俄语的王岩老师，上课的时候腋下夹着本俄语课本，讲课的时候始终面无表情。我是日坛中学的。
1: 我告诉你，我上初一的时候，当年应该是91年，您应该是比我大好几届。
0: 对，因为那会儿还学俄语的嘛。
1: 因为我当时上91年的时候，说是他们高一年级是最后一届有俄语，就是有俄语班的、就是说您应该是在学校至少比我大3年的。那一次应该是，我不知道您具体比我反正大多少岁啊，反正当时我上初一高一年级是最后一次俄语班，3年之后毕业了，就我们日坛中学就没有俄语班了、我当时还赶上了，
0: 反正来了一个师兄。
1: 哎，师兄好啊。再来看看金豆妈就说了，说幼儿园有位赵老师，午休的时候他进的屋，一看我睁着眼睛，手一指我，一看你就是个淘气儿的。后来呢他就站在我的床头吃饭，我醒了看了看他，打了个哈欠，他趁着我打哈欠塞我嘴里。我就觉得吧，就是前面真的描述的就是一点意思都没有，就是对，很就是 无趣的那种。但突然这话锋一转，他趁着我打哈欠塞我嘴里一个大肉丸子。所以为什么印象深刻呢？就是这个大肉丸子又香又好吃，而且呢有可能还觉得这个老师是不是过来看着我让我睡觉，然后呢防止我闹什么的，我还心里有点紧张，结果没想到他比我还淘气。你想
0: 这亲老师、
1: 真的是
0: 真的、关键老师也是年轻啊。
1: 对，
0: 哎呀，再看看这个谁，依然在林梢。
1: 哎，
0: 他说珊珊，你刚才这个描述的关于你的这个英语老师的论断，让我想起了我的高中时期的第一位英语老师，那真的是完全不符合你描述的那个形象。我这个英语老师是一个40多岁的男老师，那个气质感觉是从庄稼地里直接走进教室里，操着满口的徐州郊区口音，让人印象特别深刻。但是这个老师特别的负责，而且善用鼓励教育，就不管同学回答问题回答成什么样，他都会用极具特色的口音说 very good indeed。Say down, please.
1: 对，可能有一些英语老师他的这个口音啊就是还是多多少少有一些，但是他们对于这门课的执着和认真是谁也比不了的。说到这个英语教学哈，这边微信平台看不到名字的朋友说，我们家亲戚有很多，我今天呢要说一说我的三姑和三姑父。他们俩呢，一个是我的初中班主任，教数学的，
0: 妈呀，
1: 也就是我三姑，
0: 就盯着是吧？
1: 那可不嘛，一天到晚的上课提心吊胆的，要不然直接我告诉你就小报告打到爸妈那儿去了。还有呢，就是三姑父是教英语，还好这两科我学的都还行啊，英语呢还相对更好一些，要不然就会被人家说，哼，你守着个亲戚老师学习还能不好啊？所以有的时候一到春节家庭聚会，三姑父就会让我给大家说上一段话，可我是个爱人呢， 记得去年三姑父跟我说，你给大家用英文来一段什么都行，唱歌朗诵都可以。于是我说了一句，把大家都笑喷了。我说一句 Double bird on the tree，
0: 树上的鸟儿成双
1: 对。你应该唱出来，带着曲调的更好听了。
0: 哎呀，今天跟大家说了好多这个关于老师的事儿，后面还有大概我看啊，最后一个时段，大家争取啊，在最后这时段抓紧时间把自己的小作文写起来，说说您印象里最深刻的那位老师。
1: 对，当然了，如果您想，比如说想这个继续咱们这个万人咱们这个美拍节活动哈，您继续想抢这个活动的内容，现在可以关注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肖像啊都可以。另外，如果你想抢我们赫莲娜的黑白绷带啊，两个50毫升正装大礼盒，才要您是
0: 999元。
1: 现在直接关注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面霜，就这俩字儿，现在已经是后台的货品不多了。有想法的，咱们赶紧抢。
2: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1: 来吧，第四时段呢，我们首先来给您介绍一个展览哈。本来消息，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呢正在进行当中，众多的美洲文物首次来华。那么这次展览呢是以全馆一体全域沉浸为特色，覆盖了首博本馆的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大约800件珍贵文物，跨越了3000年的历史长河，呈现了一场穿越玛雅与安第斯文明的沉浸式的文化盛宴。
0: 老师们，今天免费啊。
1: 对，
0: 下面呢再说一句这个千乐网的消息，9部多元题材的舞台作品本周亮相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涵盖话剧、舞剧、音乐剧、杂技剧、越剧等多种艺术类型，其中话剧《大漠日记》聚焦西部支教奉献故事，还有杂技剧《天山雪》以独特的舞台技艺讲述沪江交融的温情故事，音乐剧《南孔》深挖儒家文脉，活化中华传统的文化以及优秀的民族文化。此外呢，我从草原来、万里茶道、傲雪长白等精品剧目也将依次登台，内容呢涵盖民族团结、乡村振兴、历史传承、两岸交流等多元的主题。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交通出行啊。据新京报的消息，2026年北京昌平全国铁人三项冠军杯系列赛暨 U 系列冠军杯赛2026北京昌平铁人三项赛定于9月12号到13号，也就是本周六周日两天呢，在北京昌平区的130水库铁人三项赛场，也就是原九龙游乐园及昌平区水库西路、朝新路、莽山路、朝凤北路、右堤路和水库东路等部分的道路进行。
0: 下面我们再关注一下流感季啊。新京报的消息，2026到2027流行季北京市流感疫苗的接种工作已于本周正式启动了。这个流行季呢，北京市将延续重点人群免费接种的政策，免费接种人群呢，咱们再说一下都包括哪些。首先呢，是具有本市居民身份证明、社会保障卡、年龄在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另外呢，还有在校的各类中小学生，还有中小学养老机构、医疗机构和疾控机构等重点行业一线的工作人员。那北京市疾控局也呼吁6月龄以上且无接种禁忌人群在流感季前接种疫苗，预约方式呢是采取统一组织和提前预约两种方式开展，市民朋友可以通过京东 APP 或者小程序、接种门诊电话、现场登记等多种方式预约登记。
1: 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新工种的发布情况啊。如果感兴趣想比如说给自己拓宽一下这个工作的这个范围的话呢，咱们也可以了解一下，
0: 包括这个刚刚这个比如说今年马上高二，明年要选专业的朋友、
1: 啊、
0: 是吧、
1: 啊、
0: 也可以关注一下未来就哪些行业
1: 是的
0: 有可能会感兴趣。
1: 就是明年参加高考的朋友，咱们可以做一个前瞻哈。据新华社的消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呢昨天向社会发布了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以及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还有运动数据分析师等11个新职业，还有像社区工作者、低空物流员、 适老优化改造设计师等23个新工种，那么调整的变更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工种的信息了。
0: 嗯，下面呢我们再说一说这个2027年春秋北京时装周的活动，续起新章无界共生为主题的2027春夏北京时装周正在进行当中。这届的时装周汇聚国内外160多个品牌，举办135场时尚活动，同时呢时尚悦享节也同步启动，联动京津冀近100家商业体，上千家的品牌店铺首推票根经济2.0，一张秀票既可以兑换商圈专属的优惠、酒店住宿以及景区入园、品牌限量周边等多元权益，串联全链条消费场景。时装周将持续到本月17号。
1: 嗯，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正在进行时当中的服贸会啊，2026服贸会呢已经是开幕了。本台记者杨帆呢去现场探营，全新升级的场馆集群、特色主题展区、沉浸式的体验场景一一的揭开了面纱。那么一场全球服务贸易盛会已经开始，具体情况呢，请听本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3: 走进首钢园，地处园区中心的1号馆北侧新改建的234号展馆格外醒目。首钢建设投资公司城市更新部部长刘飞飞介绍，这3座新馆通过空中连廊连接，创新打造了第5立面，激活了屋顶空间，
4: 打造成了一个可以进行商务洽谈和空中观景的空中花园。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很多的框景和网红打卡地。
3: 本届服贸会展馆由往年的9个扩容至12个，在新建展馆里2号馆和4号馆为双层布展，如此一来场馆空间的利用率大幅提升。
5: 这也是服贸会首次搭建出海服务展示区，
3: 今年多个首次搭建的全新展区也成为了最大看点，比如设在2号馆的出海服务专区就是其中之一。工作人员李颖丽介绍，
5: 出海服务展示区呢，我们一共有28家企业向蓝色光标安永，就是做咨询服务，那还有金融服务、法律服务、人力服务、咨询服务，是一共有41场出海服务路演，还有案例分享。
3: 穿行各大展馆，记者发现今年各大专题展极具民生亲和力，不少生活小事都能在现场找到对应的解决方案。比如在5号馆环境与能源服务专题展上，比亚迪即将展出罩瓦及闪充技术，展台负责人王明介绍，
6: 就是我们从10%充到97%，达到9分钟就能充饱，像北京有极寒的天气，也仅仅12分钟，那么我们就能够充饱。我们的闪充桩是支持所有新能源车型。
3: 为及时响应每年供暖季的市民诉求，在北京热力集团展台，一款名为京暖的 AI 客服小程序格外实用。它可以实现填写报修一次，往后一键呼叫，报修信息直接派单到供热企业快速处置。北京市供热协会主任何英娜介绍，这将大幅节省市民拨打12345热线的流转时间，
7: 这样我们的能耗也不会无休止的被浪费。只要报修一次，下一次就不用录入地址了，任何诉求都会快速直达。
3: 此外，今年在12号馆还设置了服务消费展区，面向普通观众集合智能消费、康养体验、特色文创，打造沉浸式的消费场景。目前各展馆布展已全部就绪，静待正式开展。
8: 这里是早安北京，
0: 好，下面呢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同样是正在进行的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的最新消息。那昨天起到13号，这个活动将会在首钢园举办，由于规模扩大，预计今年的服贸会交通出行需求也是有所增长的。市区2级的交通部门围绕核心节点采取新开摆渡专线、增加停车供给、优化换乘接驳等多种措施，全力满足市民出行和观展需求。具体情况请听记者黄河发回的报道。
9: 今年服贸会展览面积比去年增加约20000平米，参展单位和观展市民人数同步增加，展会期间首钢园周边交通压力将明显增大。针对不同出行需求，交通部门将推出系列保障方案。北京市交通委综合运输处副处长王立勋说，
10: 比如说乘坐轨道交通，6号线、11号线为主，考虑到晚场的一些活动的话呢，延长11号线的末班车的结束运营的时间。停车供给方面的话呢，统筹了有29个停车场，约1.11万余个停车位。非机动车方面统筹了有6300个停车位。

0: 车厂和苹果园综合交通枢纽是修理厂接的这两条线路，运营时间呢8点到18点，发车间隔呢每15分钟一班，高峰时段呢根据咱们客流的变化呢动态的调整发车间隔。苹果园综合交通枢纽呢及地铁1号线、6号线和 S1线三条轨道线路，还有20余条始发和过境的公交线路，设置服贸接驳专线呢也能实现远端集结的功能。
1: 非机动车方面，今年首钢园及周边比去年新增约1300个非机动车停车位，展会期间将重点做好共享单车的运维调度。石景山区城管委交通综合科负责人邵斌表示，
0: 在新首钢大桥下和北岔街呢设置了2处共享单车的临时停放和缓冲区，同时呢联动共享单车企业安排60名运维人员在服贸会期间呢保障走钢园内的共享单车秩序，在5分钟内响应，20分钟内呢处置完毕。
1: 地面公交方面，9月5号大一路将西延到首钢园区域，沿线设8座车站，同时围绕核心展区的重点登陆厅将新开一路支线。北京公交集团运营调度指挥中心高级业务主管景柳说，
2: 服贸会期间呢开一条一支线路，营业时间是早上起来8点到晚上8点，设了6个站，主要涵盖像二高路南路、修理厂街、顺山路和群民湖大街，可以分别接2、3、4、5、6这几个登陆厅。
1: 针对自驾车需求，市交通委已联动相关导航平台上线服贸会专属页面，实时推送17类差异化出行路线，并更新空余车位数量等信息，为市民出行提供精确指引。
3: 早安朋友，早安北京。
4: 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啊。这个小吃货们，当然带引号的，咱们这个好消息来了。据央视新闻消息，近日呢，澜沧江湄公河黄金水道西双版纳港口口岸的果蔬跨境贸易热度是持续的走高，入境水果呢指定监管场地投用2年多来呢，依托水运的优势，叠加海关通关的改革红利，东南亚热带水果进口规模大幅度的攀升，水果呢已经是成为了口岸进口的支柱品类。
5: 那这个9月以来呢，口岸的货船是往来不息，进口船舶也是满载榴莲、山竹、龙眼的这东南亚的鲜果，出口货船装运像苹果、柑橘这些国内的果蔬，双向贸易也是特别活跃。据这个货代企业就介绍，泰国清盛港至关垒港水运仅需26个小时，无需中转，所以较陆地是缩短了3天的时间。这代表的就是说，这个鲜果从摘下来到我们新发地，
4: 啊、
5: 可能72小时，26个小时，
4: 26个小时，
5: 26个小时。就可以进新发地了，你能想到吗？以后谁还去泰国旅游？这北京能不能吃到泰国的鲜果了？
4: 对，最多到咱们这个餐桌上，可能也就再多加10几个小时吧，对吧？48小时之内，你肯定能吃上啊！从泰国现摘的，然后运送过来的鲜的果子哈、啊。所以说，你这个价格能不优惠吗？对不对哈、啊？
5: 谁能相信？
4: 真的是、啊，
5: 真的，陆地、比陆地还要短3天，哈、
4: 嗯。来吧，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一条好消息啊！中国建筑师马岩松以及他领导的 MAD 事务所设计的卢卡斯叙事艺术博物馆将于9月22号在美国洛杉矶正式开馆。那么这座由好莱坞著名电影人、星球大战之父乔治·卢卡斯与梅洛迪·霍布森创作的大型的博物馆呢，是洛杉矶近年来最受瞩目的文化地标之一。马岩松也由此成为首位主持设计西方世界级文化地标的中国建筑师。
5: 哎呦，听上去
4: 给他点赞，
5: 真的，我心里就是特别的高兴，
4: 热血沸腾的感觉
5: 我脸上都有光，我感觉，哎呀，为我们的中国设计师点赞。
4: 嗯，
5: 好，今天呢和大家一起聊的话题呢是说说我们的老师。刚才有很多听众朋友都回忆了自己的老师和印象深刻的这位老师。我们很多的老师对我们的生命还有未来的生活都产生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所以我们再次致敬老师。
4: 对，我们最后再念一条呆呆小熊的吧。他说，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的初中语文老师李志敏。

0: 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他什么也没说，但什么都说了。这几句话一直影响到我现在，真的是一位优秀的好老师哈。
1: 对，
0: 也向所有工作在一线的教师朋友们、教职工、员工朋友们向你们致敬，要对你们说一声
1: 节日
0: 快乐。
1: 你要说新年快乐，
0: 我要说辛苦了。你们也辛苦了。好了，那今天的节目
1: 一起念了个心碎。
0: 咱们今天的早安北京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好不好？
1: 对，致敬老师啊，
0: 致敬老师。今天老师咱们能休息就休息半天，
1: 对
0: 不对啊？
1: 最后跟同学们说一声，今儿别惹老师生气。
0: 对，然后最重要的，我突然想起来了，咱们还得最后还得嘱咐一下什么呢？教师家属们，像我为代表的教师家属们，
1: 对，
0: 咱们回去以后好好表现，
1: 排骨安排上，
0: 行，就那个炖牛肉安排上，
1: 对，
0: 是不是？什么都得安排上，
1: 横菜安排上。
0: 咱们不止今天，每一天都希望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度过啊。好了，那今早的早安北京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高磊，
1: 我是苗山，
0: 也邀请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的娱乐72变。

0: 101.6。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
2: 黄大，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慧。

0: 这是一个咱北京城中普通大院，到底有多大呢？嘿，大了去了，吃饭的馆子，喝茶的铺子，做小买卖的店面，接了街坊砍大山的去处一应俱全。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就生活在这儿。这院里头住户多了，不过还得数这几位最能侃，一律爱说爱玩的主。
1: 老刘皇什么呀？刘
0: 得不多说了，这精彩的故事说话可就开始了。
2: 小品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Showtime。
3: 公元3000年前，
4: 地点
5: 快乐大街，
4: 酒吧
3: 一勺烩，二大商场，
4: 人物
5: 小柱、
2: 小花、
3: 阿磊、
5: 孙奶奶、
3: 吴奶奶、
2: 王大爷，
3: 都是
4: 世界。
5: 哎，有，每天都有。
2: 今儿不会有什么幺蛾子吧？我们街坊有这么一个男孩，跟爸爸吃了一个月的外卖，回老家的时候被奶奶包的饺子竟然馋哭了。
6: 哪孩子这么说话？
2: 哪孩子这么说话？你小时候你就这么说话？
6: 我这发音不至于这样吧？
2: 你小时候委屈了呀？当然这也不能怪你，还是得说你爸。
7: 这个王大磊的爸爸呢？
2: 粗心的爸爸，马虎的爸爸。
6: 哎，我跟你说，你要这么说，谁的爸爸不粗心？谁的爸爸不马虎？爸爸在那个年代，他都是一个顶天立地支撑一个家干工作的人，他主要是忙外边事，
2: 忙忙碌碌是吧？
6: 对，
2: 四处奔波，哪儿顾得上那个？
6: 对，所以他在这方面他就不操这个心。
2: 所以王大磊也是懂事，就经过几次拉活站了，关窗夹手了，骑自行车一脚把王大磊踹下去了，幼儿园忘了接了，
6: 因为他是偶尔事件，
2: 对对对，
6: 他绝不是经常发生。
2: 不怪你爸爸，
6: 但是听这个感觉不像不怪。小花，你就拿我说事儿吧，你就跟你爸爸是。还可能不如我爸爸呢。
2: 你爸爸强点，咱当然也有限。
6: 你爸爸虽然你爸爸粗心啊，但是你爸爸还爱干活，就怕这种人，
2: 就又菜又爱干，
6: 动不动咣叽就菜了，你们家就嘣就炸了。是
2: 天行比你确实灵活，我什么都躲开了。哟，嘿，一个闪身一个垫步，
6: 但你爸爸没躲开。
2: 是是，但所以我不怪爸爸呀，但我就没法说像你那么哭的惨。哎呀，还得活着，我爸，我就没法这么说。
6: 对对对，
7: 哎呀，你们两个人的童年呐。
2: 小柱就别说了，
7: 那叫蜜罐里泡大的呀，是不是？
2: 他爸别的毛病没有，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哎，
7: 你说清楚了，
6: 小花，这样我联想到好多毛病：咬牙放屁、吧唧嘴、说梦话、打梦锤、
2: 一梦腿，哎，一个飞脚就把小柱从床上踢下去了。
6: 哎，睡这么死，
2: 确实有那么闷声一响。嗯，他爸哼了一声，谁也没醒。哎，这特别和谐、和睦的家庭，
7: 是吧？
2: 爸爸们，咱吐槽这些事儿呢，也是咱们经历的一些童年的往事。
7: 嗯，
2: 所以咱就更能理解旁边这永盛了。
6: 你说超市，
2: 孩子名儿，
6: 孩子怎么跟超市一个名字？
2: 叫这名儿非得是超市？
6: 不是，我第一想到的先是超市，我一点意见都没有。他叫永盛，继续叫永盛。
2: 那永盛。

0: 的故事咱们就来讲一讲啊。
1: 嗯，
0: 说爸爸带娃活着就好。
2: 这个你妈呢出差了，
1: 嗯，
2: 得一个月才回来。
1: 嗯，妈妈说了啊，
2: 问题是你妈出去这一个月，咱俩人是不是
1: 撒疯的玩啊，敞开了吃啊，就没人管我了，也没人管你了，这不挺好吗？咱中午吃什么呀，爸爸？
2: 嗯，都这点了哈
1: 啊，
2: 咱家以前是有吃中午饭的习惯的。
1: 这是习惯吗？咱中午吃什么呀，爸爸？
2: 吃，
1: 弄点吃的吧。
2: 别动啊，千万别动，爸爸把这图画好了，然后咱就吃饭啊，别在我这晃悠啊。
1: 画好了吗？
2: 没有，
1: 我饿了。
2: 别着急别着急，嘘，马上就画好啊。哎，画好咱就吃饭。
1: 爸爸先上卫生间。
2: 哎，行，先吃去。
1: 爸爸画完了没有啊？
2: 哎呦儿子，爸爸马上就画好，你再等一小小会儿。
1: 一点了，
2: 坚持啊，都一点了
1: 啊。
2: 哎呦，是有点晚了，先吃饼干吧。啊，你给我顺便给我拿两块饼干，别着急啊。
1: 爸爸，
2: 哎，
1: 饼干吃完了，
2: 不饿了吧？你没给我拿呀？
1: 你拿，你还吃？
2: 爸爸这图纸已经画好了，
1: 嗯，
2: 但是呢，得去开个会，你踏实在家等会儿啊，多喝水，然后晚上咱们就吃好的了。晚上想吃什么？
1: 晚上想吃。
2: 行，
1: 太快，
2: 饺子不定
1: 啊，早点回来。
2: 哎，别乱跑啊，注意安全啊。
1: 早回来，
2: 嗯，
1: 带肉肉。
3: 喂，永少。
1: 喂，妈妈。
3: 我是。
1: 不是吗？
3: 喂，永生同学。我是左小晨啊。
1: 哦。
3: 咱们同学啊，怎么样啊？暑假玩得好吗？
1: 暑假还行吧，还没怎么玩呢。
3: 啊，你还没怎么玩呢？我都从青岛回来了。
1: 啊，你都去趟青岛？
3: 嗯，
1: 你是不是就坐火车了？
3: 放假那天下午，我妈妈就带我去青岛玩了。
1: 那么着急呢？
3: 可棒了，在海边玩的好，就是带我们去坐行，在我海边。
1: 你就说不清楚吧？你是不是编的？
3: 谁编的？
1: 你去好多，
3: 我是有点说不过来了，因为我们去体验了帆船航海，还有划水，还有
1: 划水啊！该。
3: 而且我们在海边吃的那简直是太好了，我跟你说吧。
1: 这两天没把你累。累趴下吧，
3: 没有累趴下，而且还吃得饱饱的，红光满面。你看我今天，
1: 我看不见你今天。
3: 我先吃什么呢？我先吃江米酿鸭子，或者鹌鹑、卤肉酱、猪子鹅、卤山鸡。
1: 我跟你说，左小晨，哎，我一听你就是编的。
3: 我没有编。
1: 你一人吃了这么多吗？还罐野鸡、罐鹌鹑，你们都是罐的。
3: 我还吃了那个豆豉鲶鱼、锅烧鲤鱼呢。
1: 这都是山东青岛有的菜吗？你是不是把蒸羊羔、蒸熊掌给忘了？
3: 我才不吃那种羊羔呢，小羊为什么要吃它呢？
1: 哎呀，你们这么好东西。
3: 我是爱护动物的小朋友。
1: 还罐野鸡罐鹌鹑，那鹌鹑不更小？
3: 好了，不说了，本来想聊点暑假趣闻的。再见。
1: 你还有什么趣闻？你就是在我这显摆。我告诉你，左小晨，挂了吧。嘿，你就是气我。我看着回头我吃的比你好。我是卤食酱、卤子鹅、山鸡、兔脯、菜鲍、鲶鱼。我吃你们这么清蒸哈软。
0: 晚上，
1: 爸爸。
2: 哎呦，
1: 你终于回来了！
2: 哎呦，这因为加班，
1: 咱吃清蒸哈士马吧。
2: 想吃萨琪玛呀？就这点可买不了了。咱们真是，哎呦，都这点有点太晚了。
1: 那晚
2: 这怎么办呢？
1: 吃点什么呀？我还没吃饭呢。
2: 这么着吧，
1: 啊，
2: 点外卖吧，咱吃饼。
1: 吃饼，
2: 大饼卷一件，明儿中午就有饭了。
1: 卷一件，
2: 嗯，
1: 能卷个灌鸭子吗？爸爸，
2: 嗯，
1: 你就点了饼啊？
2: 哎呦。我给忘了，家里有吃的呀。
1: 家有什么吃的呀？
2: 现成的，我给你来个黄瓜丝儿，来个白菜蘸酱。嘿，你卷了跟烤鸭一味儿，真的。
1: 净骗我，爸爸。
2: 有黄瓜丝儿再卷白菜，那不跟烤鸭吃烤鸭不就这样吗？
1: 还有烤鸭晾鸭的，咱家对酱米灌鸭子。哎呀，你还忘了？
2: 咱下回打，下回打啊！先吃，这饼要是一凉了啊，就硬了。趁热乎吧，
1: 啊，
2: 硬不热了啊，吃吧，快吃。
1: 咽不下去，
2: 再喝点水啊。爸爸画图呢，别着急啊，因为
1: 你怎么又画图？
2: 那个图啊推翻了，所以呢得重新来啊。
1: 爸爸，我早就觉得你应该推翻，你是不是画推背图？
2: 别着急啊，爸爸画图呢，你过来别动啊，别动，哎，好。
1: 爸爸，我劝你照相啊。
0: 一周后。喂，有事怎么样啊？
2: 好着呢。
0: 睡觉晚不晚呀？
2: 睡觉不晚，早就睡，早早班班就睡了。
0: 打把是吗？
1: 很满意。
2: 不打把是，没有，门口没有打把的，安静着呢。
0: 我说有事儿，有事晚上睡觉打不打把是？
2: 哦，不打不打不打不打
0: 啊啊！你可别打呼噜吵着孩子。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第二天就玩了。
2: 你别老唠叨这，都是画图呢啊！
0: 吃什么呢？给永生做什么呀？
2: 啊，有的吃，你放心吧，没饿着。
0: 多给他做点好吃的，孩子小身体啊！我还得忙会儿啊。
2: 啊，行。
1: 爸爸，是妈妈电话吗？
2: 是。
1: 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呀、啊？
2: 妈妈还得忙会儿。
1: 妈妈怎么还？爸爸，
2: 这个、
1: 今天吃点好的吧。
2: 中午绝对吃好的，炒饼。
1: 爸爸，您看我像饼吗？还能换点别的吗？
2: 我告诉你啊，就你没吃过的，这是炒饼。
1: 炒饼我怎么没吃过？
2: 儿子，我告诉你啊，你平时咱吃都是那个烙完的饼，这就是没味儿的。
1: 对，
2: 这回这炒饼啊，这黄瓜丝儿脆的，这白菜一焖呢嫩的，然后再浇上点香油、酱油、醋，点点葱花，又翻炒，哎。

0: 上炒饼就来了啊！爸爸，这个先把这饼从锅里撬出来啊！
1: 撬出来！
0: 哎嘿，我这盘是你的，你多吃啊！爸爸来这一小盘就行。
1: 这
0: 炒饼，
1: 这黑乎乎的这小麦啊，
0: 炒饼吧？
1: 这你说那个炒饼，
0: 所以它是天下第一呀、啊！这东西你看着不成，你塞嘴里尝尝，你尝尝，你先尝，儿子，
1: 你尝尝，
0: 你。你看啊，你这孩子不大挑食，
1: 太难吃了。
0: 做了好吃的饭，他说难吃。完，天下第一炒饼，他觉得不好。不吃饭你瘦了，妈妈又得批评你，完又得叨叨你。
1: 不是这菜，你这怎么吃啊？这个，咱家还有没炒的吗？
0: 吃白饼啊？
1: 我宁可吃这个。
0: 我给你切点黄瓜丝吧。
2: 我是小陈，
1: 我知道你小陈，你又怎么了？
2: 怎么样？出来玩呀、
1: 啊？出来玩什么呀？我爸爸上公司了，然后又让我在家等着，说回来给我做好吃的呢。嘿，我等着呢。
2: 几点钟啊？等你爸的好吃的？你是不是你发烧了吧？
1: 你才发烧了呢！你发烧，我等我爸给我做好吃的，怎么了？
2: 不，这几点钟啊？就开始说做好吃的吃饭？
1: 是
2: 咱先出去玩呀，玩吧，过家家少人呢。
1: 我家家少人少谁我都想去的，
3: 两个孙子
1: 要少一大辈儿我就去。
2: 我跟你说啊，秤秤圆圆还有我就等你了，过家家包饺子，材料我们都有。
1: 你们都有什么材料啊？
2: 完了以后我们都擀皮的、剁馅的、包饺子、下锅的都有。
1: 你们是不是缺一个吃的？我来
2: 放点这个猪肉、鸡蛋、葱花、姜末、还有那个香菇、一会儿玉米、猪肉、鸡蛋的、姜肉的、
1: 你给我留一百个、
2: 留一百个得呗，来吧，
1: 我现在就去。
2: 晚上，
1: 爸爸，
0: 啊，
1: 才能吃点好的吧？
0: 点外卖吧。
1: 点外卖不点什么呀？
0: 这回这么着，你挑，你看这炒菜怎么样？这肉特多那个
1: 不好吃。
0: 咱们这什么吧？咱们吃这个油酥火烧，
3: 油酥的。
1: 不好吃，什么油酥的？你不想吃，吃好几天了，不想吃，哗哗哗哗哗哗。
0: 花卷，椒盐花卷。
1: 什么花卷？椒花卷就得了吧，就是椒盐没花卷。
0: 拉面怎么样？
1: 拉面都吃腻了，你看我都长得像拉面了。
0: 肉夹馍怎么样？爸爸还有一绝招。
1: 什么？
0: 吃饼。
1: 哎呀，我告诉你说，我一年之内都不想吃饼。
0: 那咱们吃拉面。
1: 拉面，你看我长，哎，这词我怎么那么熟啊？
0: 对，咱油酥火烧，椒盐花卷。
1: 爸爸，你画图去。
0: 咱们吃、
1: 爸爸，你画图去吧。
0: 灌汤包，
1: 画图去吧。
0: 啊，
1: 我吃饼干行吗？
0: 嘿，你看你有的吃，你难为爸爸。你还有几块给我点儿？
1: 这还抢啊！
0: 妈呀，我可把孩子托付给您了啊！
4: 哎呦，有事儿！哎呦，让奶奶瞧瞧。哎呦，长个儿，长个儿，
0: 长。妈，您戴上花镜，戴上花镜啊！假牙也戴好了。
1: 奶奶，我背着书包不是盖儿。
2: 奶奶，这牙是有点不好啊，这不是盖儿，是盖儿。
0: 哎呦，是
2: 奶奶想说的是盖儿，不是说。
0: 你看，妈，您到现在也没说对啊。哎呀，
2: 来，宝贝，黑了，瘦了，饿了吧？
1: 饿，早饿了，去小妹。
2: 奶奶给你下好饺子了。
1: 什么？
2: 怎么呢？怎么呢？
1: 哎呀，
2: 怎么回事啊？奶奶给你做了两种口味的，就看你爱吃哪一个啊。
1: 哪两种口味？
2: 一个是碎的这个薄寿三件啊。
0: 妈，您这牙是不合适吧？
1: 奶奶还戴假牙说话吗？
2: 不是，
1: 我听不清楚。
2: 肥瘦相间的猪肉切的碎碎的，
1: 哎呀，
2: 然后鸡蛋，这不能碎了啊，碎找不着了。葱花的姜末，晚上和着点这个五香粉呢，滴点香油啊，那个盐搅啊，加点香油啊，那个甜甜的这个。
1: 我受不了了，我受不了，奶奶赶紧。
2: 还有这个香菇、玉米啊，奶奶下锅。
1: 奶奶把饺子下锅吧。
2: 啊，下着呢。香菇、玉米、猪肉饺啊，那香菇切成了小丁儿，
1: 哎呀，
2: 香那水你闻闻，泡完了呢，泡过的都香。完了，木耳一点点的，哎，然后不能倒了这个猪肉的这个露。
1: 猪肉的露在哪？
2: 木耳、玉米。
1: 奶奶，猪肉的露在哪？
0: 我告诉你啊，这个永胜，你奶奶做这饺子有一绝，就别人家的饺子里边都不搁的东西，
1: 放什么呀？
0: 搁油饼。
2: 香的哟，
1: 吃吃赶紧。
0: 那油饼搁里边才提味儿，你像吃油渣一样。
2: 一点点的小油饼是吧？可以哟，你吃到嘴里你就知道好了啊！
1: 我受不了，赶紧吃，赶紧。奶奶，
2: 奶奶，给你煎一个，加一个。
1: 哎，
2: 怎么
1: 好吃、啊？
2: 哦，
1: 奶奶，我要问个问题。

0: 我爸不是你亲生的吗？
1: 怎么了？
0: 他做饭怎么那么难吃？
1: 事儿发生在我们隔壁街坊的那个小孩身上，但是呢，生活中还也真有不少这样的事例。和细心体贴的妈妈相比，爸爸带娃总显得慌里慌张、毛手毛脚的。可现如今的社会呢，父母都需要上班工作，所以支撑起一个家庭确实不容易。妈妈上班，孩子跟爸爸生活，确实不能讲究太多，能吃饱穿暖就行了。毕竟很多男人在生活中自理能力都是比较差的，能顾上自己就不错了，再拉扯孩子，所以呢，才会有一些哭笑不得的家庭场面。
2: 是啊。这妈妈出差了，爸爸不会做饭，带着孩子天天吃外卖，连吃一个月的外卖，时间吃的长了，谁都会烦的。你想吃一个月，给这孩子烦得透透的，吃着奶奶包的饺子，当然是百感交集了。那个饺子吃的，心里的酸的都省醋了。
0: 孩子呀，虽然也吃腻了外卖，但是他们也懂大人很辛苦，可是又不好意思直接说，怎么办呢？只能憋在心里。当吃了奶奶亲手包的饺子之后，猛然就体验到，哎呀，这才是应该有的真正那个饭香味，所以哇就哭了。
1: 相信经过这次事件，爸爸会认识到自己的疏漏，以后呢尽力照顾好孩子，给孩子换着花样做，做一个合格的父亲。当然咱们街坊当中这样的经历的小孩不少，您比如说小柱，他爸爸哎用调料包加水加面条加方便面啊，给小柱对付了2天半。萝卜白菜豆腐豆腐皮儿一锅炖，加点盐醋啊，对付了一个月。
2: 哎呀，那小花呢？
1: 大米粥加小米粥，把面条煮里头啊，先营养不够，磕俩蛋，哎，对付了2周半个月。
2: 小花呢？他爸爸为了丰富一下这个伙食，晚上的时候呢，特意在这个白饭里边呢，用酱油和开水做的一个搅拌摇匀，呵，咸粥啊，这就是。
1: 还不如这王大磊呢，你看王大磊啊。王大磊他爸爸呢是拿饼干出来以后呢，给他掰成不同的样子，告诉他这是不同的糕点，三角的、月牙的、碎粉的。
0: 我愣信了，那也比小花他爸爸强。小花他爸爸那会儿啊，就知道煮饺子，但是呢不会煮。那天小花跟他爸爸说：“爸爸爸，我要吃，怎么办呀？”爸爸说：“没关系啊，咱家暖壶里还有开水呢，我把这暖壶的水倒出来，把饺子扔里，一会儿就能吃。”结果小花吃完了，跑了3天肚。
2: 但小花是跑肚，他爸爸是跑路，哎，不敢回家了，怕媳妇骂。
0: 所以后来小花玩过家家，天天包饺子。
3: 这是小院走出来的三位，他俏皮，
4: 我，
3: 他机智，
4: 我，
3: 他局气，
4: 我，
3: 他贫，
4: 他，
3: 鲜活的个性，京味的语言，急转突变的剧情，他们把小院的生活变成了听听 FM 全年点击率最高的节目。娱乐72遍，过去的一年已翻篇，闪亮的日子
5: 全新开启。
1: 继续到听听 FM 上关注我们吧。
6: 快乐不断，娱乐72遍。
1: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特别关注72遍来也，看看有什么新发现。
7: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可能很多朋友都觉得吹头发是每天耗时又伤发质的事儿哈，所以说我们都非常需要一台口碑过硬的高速吹风机。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戴森的快速干发加不伤发加造型自由的国行全新戴森 HD16 高速吹风机，
1: 花不到一半的价格，直接把家用的护发造型师搬回家。今天就在我们的北广。

0: 正的能够把头发吹干，而不是用热量烤干。
1: 对，
0: 是因为它有 V9C 的这个马达。
1: 哎，
0: 西西，你知道吗 ？V9C 它的强大之处在于它的高转速，
1: 能有多少？
0: 能有每分钟110,000转左右的这个转速，能射出3倍强劲的气流，让头发干得非常非常快。比如说长发及腰的女士，戴森他们家的这款 HD16 基本上5到7分钟搞定。如果您是像西西一样的这个披肩短发，到这个披肩的长度，那么基本上2到3分钟，3分钟左右就可以搞定了。我觉得大大节省了我们在吹发上花的时间。
1: 对，而且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戴森吹风机的电机它能够自动的调节转速和温度，这样就能够保证即使吹得很快，但是也不会对我们的头发造成过度的伤害。
0: 而且呢，它相比于前几代 HD16 升级在了，它有全新的智能感应系统。
1: 对，
0: 对于很多脱发或者头皮非常非常脆弱的人来说，它的恒温保护模式真的是特别实用。
1: 对，
0: 您收到手以后就会发现它的中空风筒内置一个红外的距离传感器。
1: 哎，
0: 拿到手就会发现它比之前几个戴森多出的这个监控装置，而且还会实时变色。那么这个监控装置呢，可以实时检测出风口与头皮的距离，也就是说您的手不用说固定了啊，贴近一点，拿远一点。都没有问题，它是动态调节出风口的温度，保证接触头皮的温度始终小于55度左右，而且贴近头皮避免烫头皮损伤毛囊，那么距离头发远的时候它又能小幅升温，保证吹干的效率。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加入了平放自动待机的这么一个验针的必备动作。
1: 对，就是把它的机身平放的时候，加热模块直接断电，风速降到静音档，您把它拿起来之后就又能够恢复到之前的风速和温度了，所以说这个是新加入的科技啊，
0: 减少闲置高温，降低噪音，而且延长马达寿命，同时这也是区别于市面上仿品的一个新的科技。拿回家就是吹到一半的时候给它放下，涂点护发精油，它自己就静音了，拿起来接着吹。这个动作其实也是验针的一个动作啊。
1: 对，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戴森 HD16 他们家的这个新款的吹风机，主机加上5款原装的专业风嘴，配色彩桃青和落日玫瑰随便选，版本是国行全新顺丰包邮给大家送到家。那么专柜价是多少？
1: 3499元。
0: 今天我们的北广价是多少？
1: 1499元，直降2000块钱啊。
0: 要不说便宜一半，把造型师搬回家。我们的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戴森的戴字，蹦出一个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提醒两个事儿，第一个事儿，购买的用户北京收货地址啊，前100位送戴森的原装气垫梳，这个气垫梳
1: 很好用，
0: 卖的还挺贵的，
1: 好几百块钱呢。
0: 第二个事儿，国行正品怎么去验？这个价格。

0: 它的保真性。如果退换货的话，请保证配件齐全，同时没有进行防伪验证码和注册，因为一旦您注册了，它就是二手机了。
1: 是的，
0: 要提醒大家一下。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一个组合，主机加上五款专业封嘴是什么呢？柔和封嘴、顺滑封嘴、造型封嘴、扩散封嘴，这是新加的。
1: 对，
0: 然后防飞翘封嘴，这个扩散封嘴呢是之前里边没有的。
1: 对，不同的这个造型、不同的需求都可以用到嘛。
0: 对，今天我们的整个一个套装只需要1499元，而且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戴森的戴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4: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3: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4: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3: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4: 4006068866，9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

0: 内。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是9月10号教师节，首先要祝愿所有的老师们节日快乐，身体健康。说到教师这个行业，很多朋友马上就能想起中国历史上一位真正意义上的为平民上课的老师，这就是孔子。在全国各地的孔庙当中，都会悬挂这样一块匾额，上面有四个大字，万世师表，这是康熙皇帝的御笔。康熙皇帝这样解释万世师表这四个字，至圣之道与日月并行，与天地同运，万世帝王贤所施法。康熙皇帝曾在山东曲阜孔庙大成殿面对孔子圣像行三跪九叩礼，并献上御制祝文，其中一句是开万世之文明，树百王之遗范。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里有哪些历史文化？生活在2000多年前的孔子何以担当起万世师表这四个字？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走进北京的孔庙国子监博物馆。北京孔庙是祭祀我国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的祠庙建筑，这里的建筑规制和皇家是一个等级。与孔庙一墙之隔的是北京国子监，在元明清时期是国家管理教育的最高行政机关和国家设立的最高学府。国子监里修建辟雍，专供皇帝讲学。那孔庙里的建筑都有什么呢？让我们来听北京社科院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年先生在百家讲坛中的讲述。
2: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里有一条承贤街，也就是国子监街。这条街被命名为中国第一历史文化街，这是东西走向的街，中间左面是庙，就是孔庙，右面是学，就是太学，也就是国子监。孔庙和国子监东西相邻，一墙之隔，可以说是庙学连珠，蔚蔚壮观。孔庙和国子监是元明清600多年中国最高文化教育的殿堂。孔庙大家都知道是祭祀和纪念孔子的庙堂。孔子是我国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是大思想家和大教育家。孔庙最前头是大门，叫先师门，门里主要两侧布列着进士题名碑，再往里是大成门，大成门里就是大成殿，再往里，里面是崇圣祠，祭祀孔子先人的一个殿堂，所以它一共是三进院，从祀的圣贤先哲一共是156个人。孔庙的主要建筑是大成殿， 高啊，33米，相当于11层楼这么高，在一个基座上，外面有白玉石的栏杆。孔庙里面是苍松翠柏啊，所有的游人进去以后都是令人肃然起敬。历来重视孔夫子，孔夫子的生日是8月27，雍正五年就1727年做了规定，8月27这天祭祀孔子，用我们今天话来说，就把这天定为孔子节。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北京的文庙和孔庙，这也是古代的高等学府。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北京传统文化研究学者杨征老师。我们来听听杨老师为您介绍北京孔庙和国子监的前世今生。
3: 其实说起来，北京孔庙和国子监，现在如果我们去，这二者是合二为一的，它叫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咱们一般都是从孔庙的先师门进到这孔庙院里，把这个院灌完以后啊，咱们从这个碑林这儿穿过来，最后走到这国子监，等于两者现在是合二为一。当然您要说往前推啊，其实原来并不是这样啊，咱们别说太远了啊，大概20年前，这两个呀分别是各自一个单位，孔庙呢是首都博物馆，国子监是首都图书馆。后来因为啊对于文物保护的意识越来越强，所以呢就把这两个单位啊都迁出去了。这咱也都知道，首都博物馆现在迁到了木樨地，这首都图书馆呢迁到了如今华为桥这位置，所以等于把这两所单位就合并成一所，完全还给了这是文物的相关部门。所以经过整修以后，尤其是国子监，他的这个整修啊是完全还原了乾隆年间啊国子监应该有的样子。可能之前有些彩绘啊改这个博物馆期间啊，他都可能有些画错了啊，或者画的不服规制的，我们现在全都调整回来了。当然您要再往前推啊，这俩本来也又成了一个单位了，并不是说分成博物馆跟这个图书馆。之前这儿就相当于是全国的最高教育机构，而且也是最高的学府。国子监其实啊，我们如果把这个北京大学的历史往前推，真的就能推到国子监啊。我们废除掉了这个太学以后，在它的基础之上成立了京师大学堂，我觉得可以说这都是一脉相承的。那当然过去的这些学校，我们会发现只要有学校的地方，我们旁边啊一般都会有一个祭祀或者奉祀孔子的地方。比如说在最高学府国子监的边上，我们有一个北京孔庙。当然咱往下说呀，您比如说在东城区有这么一条胡同叫做府学胡同。为什么叫府学胡同呢？因为在这条胡同的最西头有个顺天府的府学，在顺天府府学边上它是有顺天府的文庙的。这个我们待会儿再跟您详细的去说。您再比如说咱们就说皇上他们家也是一样的，在这个乾清宫啊有南书房和上书房，这俩书房其实是皇帝还有这些皇子们专用的书房。那在这两个书房的边上，在乾清宫的东午专门有这么一小间，它就是什么呢？祀孔处。在这儿也要奉祀孔子。您再比如说在皇帝进行经筵日讲的文华殿，文华殿这位置它也有，旁边有个传心殿，这也是咱们北京的九坛八庙之一，这个传心殿其实也是祀孔的地方。

0: 咱们再回过头来说，在景山这儿，哎，在景山万岁门的前边，过去曾经有一个北上门。北上门的东西五啊，原来是景山官学，那这个是内务府子弟在这儿读书的地方。景山官学，其实您进到景山的万岁门以后，您就会看到一二层小楼，这楼叫启望楼，它也是四孔的地方。所以您会发现，但凡设立学校的地方，旁边一般来讲都会有个孔庙，哎，在这儿等于是陪伴着。为什么呢？学生在上课之前，过去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就是要拜孔子的。包括学校的开学典礼啊，毕业典礼啊，甚至是皇帝临雍啊，辟雍嘛，皇帝讲学的地方，皇帝临雍的时候，都会有这个祭祀孔子的这些活动。
1: 文化是见字如面。

0: 是生活的诗与远方，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打开文化之门，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1: 如果您要是有机会走进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参观，就会有很多发现。虽然这是一座规模并不是很大的博物馆，但是如果您认真参观其中的展览，看到这里的建筑、匾额和碑刻，逛上一天估计您也看不完。那说到现在的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到底有哪些看点呢？我们再来听听杨老师的讲述。
2: 今天您要到这孔庙参观，看点非常的多啊，您别看地方不算是特别的大，但是我们走到里面去，比如说咱们到这个孔庙的最门口两边的这牌楼，门口这条街叫国子监街。其实我们都知道，可能东口有个牌楼，西口有个牌楼，中间还有牌楼，太学专用的这个牌楼，也就是国子监专用的牌楼。所以您在胡同口看到的上面写的是承贤街，然后您在中间看到写的是什么呢？国子监，代表这儿是这个最高学府的所在地，同时也是北京孔庙所在地。那走到孔庙大门门口，对面有个这个大影呗，您别忘了看看啊，规模还是相当可以的。然后旁边有这个官员人等至此下马的下马牌，这个一般来讲只有皇家级别的或者是等级非常高的这种庙宇才能有这种下马牌。当然过了下马牌之后，我们到了先师门，先师门本身看点也非常多。因为这座大门啊，它的这种木结构的斗拱是元代的风格，在咱们全北京您要是找的话，这种保留元代木构结构遗存的这种斗拱真的不多见了啊。所以先师门的这个等于是硕大的一个斗拱，跟明清那个斗拱比起来，您明显会感觉到啊，这个它真的显得非常的雄大。所以下次您到这个孔庙来，别着急咱们打门票进去就往里走，一定停留在这先师门边上咱们看一眼。进来之后右转弯，我们都知道有这进士提名碑，但是呢在右手边的尽头处有个绿琉璃瓦顶的碑亭，这里边有一块碑是明代正统年间的，应该说啊，正统皇帝他对于北京城的建设也做出了很大的一个贡献。首先京师九门包砌成砖，然后对于京师九门进行这种家国建设都是他做的，而且正式定都北京，这其实也是他做的。

臣也玩命的劝，因为都是南方，很多都是南方过来的，不愿意在北京待，直接和皇上说，您看看这是老天爷在示警啊，咱们怎么还能在北京城待呢，赶紧迁回到南京。永乐皇帝还能坚持住，但是到他儿子就是仁宗皇帝，也就是洪熙皇帝，那是坚持不住的。再往下到了这个宣宗，也就是宣德皇帝，他这人特别有意思，哎，我也不宣布把北京定为京城，我也不往南迁，咱们就跟着抻着，这一抻就抻了十年。所以到了正统年间，正统皇帝正式登基以后，这个时候迁都北京已经十几年了，大家您就住不惯，也就住惯了啊，北漂漂了十几年，咱就正经的把自个儿当成北京人了，所以就不再商量迁都的事儿了，正式确定北京为这个整个明帝国的都城。那确定完都城以后，您想一系列的工程就要展开啊，所有的这些该有的附属设施，包括这些必须要有的这种机构，我们都要挨着班的修造，甚至有原来有的我们要进行加固。那么这块碑就记录了当时定鼎北京以后相关的一些建设工作对于孔庙的。当然进士提名碑我们真的可以好好转一转，能看到很多很多大家非常熟悉的名字。那再往里走，从这个大城门进来以后，两边的御碑亭咱得好好看看。当然我说文字可能读起来可能有一些的费劲啊，毕竟是文言文写成的，但是其主要内容咱们说白了，要么是皇上给这个自己的老师啊，也就是孔子教的一份

0: 老师您看一看，其实说白了都是过去的这些封建帝王向自己的先师啊，也就是孔子递交的这么几份作业。所以您要感兴趣，毕竟我们这跟教育有关，哎，看看过去皇上教的这作文答卷什么样，咱们可以到孔庙。那在这些所有的碑亭后面是大成殿，非常的宏伟，重檐五殿顶。那这里边还原了当年四孔的这个场景，所有的摆放的这种样式都是按照档案中或者是历史资料中的原状我们还原的。当然孔庙这么多看点，我们转过来您再到这个十三经碑林，应该说这些碑林价值非常高，它是乾隆年间组织这个人力啊，把这个儒教的十三经挨着班的给刻成了石头的文字，所以从头到尾应该所有内容非常多，而且有这个序文皇帝专门做的，所以这件事情在这个儒教发展史上应该是有里程碑意义的。所以下次您来啊，不妨在这儿慢慢的走一走啊，这儿其实也是横文横诗的，很舒服，把这些碑啊咱们挨着个的去看一看，然后再转过来我们就到了，等于是绕回到了国子监的前院。那这个其实是过去最高的等级的学府了，我们到这个国子监里边看就可以领略当年很多很多的这种往事。当年在这读书的人也很不一般啊，甚至有的都是从地方上选派的这种优等生，搁现在讲我们叫特长生啊也好，或者是这种拔优的学生拔上来的少年天才班啊之类的，哎，这些都有。当然这些学生他们的课业量还是非常的繁重的，考试至少每个月就要考几次的，而且有的这种大考之前我们是要进行模拟考试的，跟我们现在这大中学生上学是一样的，期中考试啊，期末考试啊，甚至到我们今天的这高考啊，那在考试之前我们都会有相关的模拟，大家多练几遍，哎，上手就熟了。而且这考试特别有意思，就着阳光，太阳一落山不发蜡烛，您不交卷也得交卷，而且定期点名，点名的时候给您发伙食费，点名的时候您要没来对不起，伙食费没了，而且记你一次旷课，您要是若干次旷课直接开除。而且这个平时的考试是采用末位淘汰制，每考一次试我们就要淘汰几个人，所以每个人都有危机感。当然也有心大的，比如说点名让人帮着点，这咱们现在这有的高校里头点名也有这现象，哎，今儿我不去了，张三你就替我去一次呗，张三结果去了喊李四，帮着李四也喊了啊，我李四在这儿呢，再喊张三，我张三在这儿呢，哟，怎么一个人喊的呀？这样精明的官员立马就查出来，历史上您说查出来了吗？真的查出来过，查出来之后怎么办？您二位对不起，全走人。当然我们说有的是真心想替，为什么？领两份这伙食费啊，那个人把伙食费就干脆给了他了啊，您帮我点了名了，我不能让您白点，给您点酬劳。所以其实过去在这个国子监当中啊，他是有一些这种混日子的人的，当然绝大多数还都是非常勤勤恳恳的学生。当然随着国子监的办学规模越来越大呀，原来老国子监的厅舍已经不够用了，所以那个时候在国子监这条街的路南又开设了一个国子监的南学，南边的南，在国子监的南边嘛，所以我们叫南学。再不是说这东西太难学了，这个南学啊，所以这个位置其实也相当于是学生的宿舍，也有一部分教室是在这个位置的。那当然后来南学慢慢演变，曾经做过京师图书馆，那当然后来就跟南边的这个寻郡王府因为一墙之隔嘛，慢慢就合并在一起了。合并一起之后呢，原来曾经是两所学校啊，北边是这个国子监中学，南边是这个方家胡同小学，经过这个调整以后啊，都归属到我们这五中教育集团里边，目前是五中教育集团的方家小学在使用这块校舍。所以应该说从古代开始就是南学啊，就已经是这个教育政府的教育部门，一直到今天它仍然在发挥着教育作用，这个真的是非常令人感慨的一件事情。
1: 以轻松的方式解读文化，
2: 我现在把这门推响啊，
1: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
2: 这是包了600年的江了呗。
1: 走进现场，和您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3: 明白了，
4: 多少这个肉，
2: 睁着眼睛啊。
1: 敞开心扉，与您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
2: 和我们相隔1400年的时空，
1: 打开文化之门，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真情守候与您相约。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米夏。如果你觉得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还不错，平时也会偶尔刷刷短视频，我希望在新媒体的茫茫人海中你可以找到我。我会把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为我留言哈，咱们聊聊天。如果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里多一个粉丝，我多希望那是我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

2026年5月18号到10月18号，首都博物馆将举办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文明大展，这是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展览面积近10000平方米，汇集800件珍贵文物，集中呈现3000年美洲古文明发展脉络。90%的玛雅展品首次来京亮相，重磅展出西番王陵考古成果。现场设有 VR 沉浸式体验和实景解密互动，可以身临其境感受玛雅祭祀场景，沉浸式品读远古文明。全价门票128元，您可以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或小程序上购买门票。

0: 听见一城汇古今，一镜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1: 9月25日至12月27日，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即将绚烂启幕，为观众献上14台、42场舞蹈演出。从东方千年文脉的绵长，到俄罗斯足尖的深情，再到西班牙裙摆的热烈，一展舞蹈万千气象。前门脚下一间四合院旅社，有人来找一个人，有人来放下一些事。你来的时候背包里装着什么？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9月11日至14日，邀请你推开这扇门。烽火连天14载，讲述普通家庭的聚散悲欢。当理想直面诱惑，当信仰遭遇背叛，谁能在时代的洪流中坚守本心？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9月26日至10月4日重磅上演。
2: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5: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6: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7: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6: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5: 爸爸，我的森林探照户显示昨天步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呢。
7: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
6: 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间接地向你表示感谢。
5: 假如森林会说话，
6: 我们共同请它
5: 把绿色留下。
8: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9: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1: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2: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1: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是9月10号教师节，首先要祝愿所有的老师们节日快乐，身体健康。说到教师这个行业，很多朋友马上就能想起中国历史上一位真正意义上的为平民上课的老师，这就是孔子。在全国各地的孔庙当中，都会悬挂这样一块匾额，上面有四个大字，万世师表，这是康熙皇帝的御笔。康熙皇帝这样解释万世师表这四个字：至圣之道与日月并行，与天地同运，万世帝王贤所施法。康熙皇帝曾在山东曲阜孔庙大成殿面对孔子圣像行三跪九叩礼，并献上御制祝文，其中一句是开万世之文明，树百王之遗范。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里有哪些历史文化？生活在2000多年前的孔子何以担当起万世师表这四个字？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走进北京的孔庙国子监博物馆。上半时段的节目我们主要说了北京的孔庙，如果您去孔庙和国子监，最重要的就是看碑。说到孔庙里的碑，补充两通，一通是大成门前孔子塑像东侧的孔子加号碑，这座碑记录的是元武宗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的事情，他将孔子推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碑文内容特别丰富，对我们了解孔子也非常重要。而大成门下还有一件特别重要的石刻文物，那就是张兆书韩愈石鼓歌碑，这是清代书法家张兆草书书法的巅峰代表作之一。在北京不仅有皇家的孔庙和国子监，还有很多座文庙，这些文庙是低一些等级祭孔和地方优秀学员学习的地方。那您知道在全国有多少座文庙吗？我们来听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年在百家讲坛中的讲述。
4: 原来呀，孔庙的祭祀是中祀，

0: 这都算大事，最高的祭祀等级。到了这个时候，孔子的地位达到一个空前的。明清的时候啊，全国抚州县都要有孔庙，到现在全国保存下的孔庙大约有509座。比如说台湾，我去台南有孔庙，我一定要去看一看。我到台北，台北有孔庙，我也去看了。我就跟他们说呀，我说你看你这是有万世师表啊，挂着呢，或者谁写康熙写的，康熙赐这匾呢，就到了台湾府了。
1: 孔庙和文庙虽然是一回事儿，但是也有细微的差别。孔庙呢，是对所有祭孔庙堂的总称，而地方官学设置的孔庙大多称为文庙。在北京城交道口附近有一座文庙，原来呢是顺天府学，这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呢？我们继续请杨征老师为我们讲讲。
2: 我们接着跟您说说这顺天府学。刚才啊，咱们说到这方家胡同小学，它就一直传承了这个教育的作用。当然其实人家有一半啊，是这个循郡王府，乾隆皇帝的第三子永璋的府邸，他曾经被封为循郡王。那当然在东城区啊，还有这么一所学校叫府学胡同小学。这个学校要论起来，比这个方家胡同小学它承担教育这个职能的历史还悠久。什么时候建校啊？咱可以这么说，1368年这徐达攻克元大都那一刻，这学校就屹立在这里了。这么一立就立了600多年。所以您说这个教育功能发挥的真的是到极致了。所以那个时候据说本来是个庙，后来徐达进城的时候，这庙里的和尚怕他把这个庙给拆了，旁边人给出主意说，您要立一孔子的牌，他们不会拆孔庙的。和尚说，那听你的吧，咱们就把这个孔子的这牌位摆这儿吧。哎，这样一来，这儿就改成供奉孔子的文庙了。那当然我们说这只是个传说故事，这块为什么要有这么一个小的学校区域呢？其实我们说呀，北边的国子监元代就有，它是国家最高教育机构。但是呢，当元朝灭亡以后，这儿被改成北平府以后，您就不能再叫国子监了，对不起，国子监只能在南京呈现，国家最高教育机构只能跟着首都走。所以原来原有的元代的这个太学就改称为北平府府学。那当然这是府一级别的，府下辖的各县你也得有各自的学校。所以在东城这地界，我们这儿其实叫什么呢？大兴县，过去以中轴线为界嘛，东片归大兴县，西边归宛平县。所以这个燕王在北平府的时候就把这儿啊改立为大兴县县学。当然后来我们都知道了，燕王迁都北京，把这儿又给改成全国的首都了。那当然国子监就恢复了原有的这地位。而我们的这个大兴县县学呢，本身占的地盘也够大的，咱们就把你升格为顺天府的府学。所以这府学是这么来的，它的构造啊跟我们这个国子监和孔庙啊不太一样，但是呢又是异曲同工，或者说叫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您比如说咱们国子监跟孔庙，它叫做左庙右学。什么意思呢？过去啊这个方位都是按一个人坐北朝南说的，我坐北朝南以后，我的左手边就是东边了，

反过来了。但是你要到里边去看啊，相关该有的这些东西它都有。比如说在我们孔庙里边有仪轮堂，我们这府学里头呢就有明轮堂。比如说您这个孔庙里头，北京孔庙里有大成殿大成门，咱们顺天府的孔庙里边也会有大成门和大成殿。当然一些附属建筑咱们也可以说进来啊，比如说孔庙其实它是有一个附属建筑的，韩文中宫祠，奉祀韩愈的。这个其实不在孔庙和国子监这博物馆里头，在北边有个胡同，官书院胡同那一带，哎，有个韩文中宫祠，这个祠堂是保留到今天的。而我们顺天府文庙呢，哎，也有，我们在整个

0: 还是在被这个小学校使用着。您从这边上走，特别宏伟瑰丽的古建筑里能传出孩子们朗朗读书的声音，或者是课间嬉闹的声音，这真的也是一种视觉和听觉的享受。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0: 顺天府学作为首都最高官办教育机构，也培养了不少人才。对于学子们来说，能进顺天府学也是相当大的殊荣。明清两代从顺天府学走出的学子，考中进士的就有近千人，其中最有名的恐怕要数李东阳。熟悉明史的朋友应该知道李东阳，他是明朝著名的内阁首辅大臣，相当于宰相。8岁入顺天府学，15岁中举，17岁中二甲进士第一名。弘治到正德年间，任光禄大夫、左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等职。历朝50年，秉国18载，李东阳就住在什刹海附近。因为他好西崖居士，因此后世文人将鼓楼以西、积水潭一带统称为西崖。当然，说到顺天府学，必须要说一位宋代的大英雄，那就是在顺天府学东侧文丞相祠中供奉的文天祥。有关文天祥，这里又有着怎样的传说故事呢？让我们来听杨征老师的讲述。
1: 说起文丞相祠啊，他还有这么一段传说。

0: 定得照办啊。于是一大边墙就加上，加上了刻好了牌位，忽必烈就下令就在他就义的地方对文天祥进行专门的祭祀，而且要搞个活动。可谁成想啊，这仪式刚开始，忽然就起了一阵大风，呜一下把这牌位啊就给卷到了半空中。光刮风还不要紧，这空中啊这时候还响起了闷雷。与此同时，这沙尘暴再次光临元大都。哎呦，这忽必烈可吓坏了，什么情况啊，这是没完没了了。所以问底下人，哎，这么一商量，哦，明白了。感情人家文天祥这英灵啊，根本就不承认元朝政府给他的封号。怎么办呀？赶紧让人重新刻一块牌位。这牌位上啊，给我把这封号改成宋少保右丞相信国公。所以您看，所有的封号都是当年南宋王朝给这个文天祥的封号。把这个牌位刻得了，哎，这天呀才慢慢的就放晴了。所以应该说，这个文丞相祠在整个有元一带啊，是受到了国家级别的这种礼遇。那明成祖迁都北京以后，就把这个文天祥的祭祀更是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那历经数百年啊，这座小祠堂保存完好，规模其实不算大，主体建筑大门一道，二门一道，响堂一间。哎，刚才我们说过，院里头还有这文天祥的手植的枣树。所以文天祥祠还有这个顺天府学文庙一起，它构成了府学胡同颇有人文色彩的这么一道景观。
1: 说到文天祥，很多朋友会想到他的《正气歌》。《正气歌》是文天祥被囚禁在元大都的监狱中写就的，在诗作的开篇就点出浩然正气存乎天地之间，至时穷之际必然会显现出来。随后连用12个典故列出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以显示浩然正气的力量。在《正气歌》的最前面还有一段序，在这段序言中交代了文天祥当时的生活状态：于求北庭，坐一土室，室广八尺。

当此夏日，朱气翠然，雨潦四极，浮动床机，实则为水气。接下来诗人写到了除了水气之外的土气、日气、火气、米气、人气等污秽之气。说到自己抚养期间余资两年矣，自己在这个窄小的监狱里已经生活了两年，幸而无恙，是带有养自然耳。为何幸而无恙？

才是正气歌的正文，大家熟悉的天地有正气，杂然复流行，下则为和月，上则为日星。文天祥被押出监狱之前写下遗书，记在衣带之间，其词曰：孔曰成人，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史料中这样记载，文天祥过世，意气洋洋自若，观者如睹，临行从容未立曰：吾事必矣，问世人孰为南北，南面再拜就死，俄尔时止之，至则死矣，见闻者无不流涕。翻译成白话文，意思是说，文天祥即将受刑的时候，他不慌不忙地向执行的官吏说：我的事情都已经做完了。他问市场上围观的人，何处是南，何处是北，面向南方拜了又拜，然后受刑而死。不久有使者前来传令停止行刑，到达时文天祥已经死去，看到听到的人无不伤心落泪。

0: 以轻松的方式解读文化。
1: 我现在把这门推响啊，
0: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
1: 就是包了600年的浆了呗。
0: 走进现场，和您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2: 明代的，
3: 多少这有肉，
4: 睁着眼睛啊。
0: 敞开心扉，与您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
5: 和我们相隔1400年的时空，
0: 打开文化之门。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真情守候与您相约。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打开文化之门。

0: 说到文庙和孔庙的区别，其实很有意思。孔庙以供奉对象为准，凡天下供奉孔子的庙祠，无论是否合乎礼制，都可以称作孔庙。文庙是合乎礼制的孔庙，可以说是狭义的孔庙，必须有灵星门、大成门等一系列礼制建筑，以及四配十二折等完整的配享从祀体系。在北京的郊区，原来都曾经有过哪些文庙呢？
1: 其实咱们刚才一直说这个市区里头了啊，东城西城的这些，在咱们这远郊区县啊，过去也是有很多很多的文庙或者说是孔庙。因为过去办学来讲，这一个地区的最高学府肯定就是当地的县学啊、州学啊或者府学。那么刚才我们其实谈到过，只要有学校的地方就一定会有孔庙，所以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啊，您比如说过去昌平，明代的时候它被称为昌平州，所以昌平州就有昌平州的州学，那州学边上其实就有昌平州的文庙。当然现在昌平州文庙已经改为了昌平。

就在这附近。当然，连接政府和这个学府之间的一条街，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有打这个路口往东啊，有昌平区教师进修学校，再加上经过院系调整搬迁到昌平的几所高校，比如说石油大学、政法大学等等，所以构成了整个昌平的这么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当然，昌平原来的这个等于孔庙啊，遗存已经没有了，现在保留有一些遗存呢，比如说通州，所谓的三教寺，这其中有一个就是通州的文庙。当然，这个文庙我们是经过后来啊复建的，有大成殿是过去原物啊，周边的一些附属设施都是我们参考了历史文献进行的一个复原工程。在这么一个小小的院子里啊，有这个儒教、还有释教、还有道教，等于三教合一，所以我们也称之为，就是通州当地老百姓也称之为三教寺。除了通州的文庙以外啊，比如说在密云，也有这个密云县的文庙，在这个房山啊，良乡文庙等等等等，很多很多。所以应该说，但凡是有一个县城的地方，它只要有县学的地方，往往都会有相关的这个孔庙。其实说白了也都是一个道理，都是当地人希望自己这个村啊，或者是这个县啊，或者是我们这个地区啊，能多出几位饱学之士，也能够引得这个乡里人的一丝自豪。要说起这个顺义这文庙啊，还真的有这么一座，现在也是作为教育机构来使用的，顺义区教师进修学校，用着这块地方。但如果往前推啊，曾经这儿是顺义二中，那当然今天顺义二中已经迁到他新址了，老的地方就改成了教师进修学校。但是二中您要再往前推，它其实就是顺义的文庙和学宫的所在地，我们称之为学宫。我小的时候啊，在这一带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米夏。如果你觉得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还不错，平时也会偶尔刷刷短视频，我希望在新媒体的茫茫人海中你可以找到我。我会把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为我留言哈，咱们聊聊天。如果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里多一个粉丝，我多希望那是我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

0: 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万芳，希望大家。
1: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武昭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4: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文化经纬线。
1: 时光在山河间镌刻印记，在文脉中藏进密码，
0: 或是一段传奇不为人知的注脚，或是一席夜话围炉而叙的清欢，
1: 静心邂逅岁月沉香，
0: 打捞文化里的闪光。
1: 文化经纬线，敬请收听。
2: 您有没有想过，在不同的时代，顶尖的学霸都是什么样的呢？出师不利，家人鄙视，他如何成为六国宰相？是哪个学霸在史书上和王维齐名，还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四元状元头衔？公开承认自己好色的状元，真的有这么 real 吗？又是哪个状元被皇帝做成了草人，斩首示众？郭伟和你聊聊古代知名的超级学霸。比起学霸，咱们大多数人都是满脸敬佩，毕竟能在众人之中脱颖而出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他们要么得有着超乎常人的意志，要么得有老天爷追着喂饭吃的天赋，再不济也得拥有超凡的应试能力。不过在敬佩之外，大伙儿可能还会好奇一些问题，他们是怎么成为学霸的？在学霸光环褪去之后，他们后面的人生路又是怎么走的呢？要回答这些问题，咱们就得把时间拨回到春秋战国时期。那时候在各路诸侯之间流传着一个说法，叫苏秦张仪之口。啥意思呢？就是说苏秦和张仪这两个人的口才都非常了得。咱们历史书上很有名的合纵连横就是他俩提出来的。至于这个合纵连横到底是啥，哎，咱们后边再展开说。先来说说苏秦，这人不光是个大学霸，他的人生也是一个行走的传奇。一直以来，苏秦就有个梦想，他想靠自己的口才在乱世里混出点名堂。然而，像所有逆袭的大男主一样，苏秦开局不利。当他一次次的递上劝说秦王的奏折，又一次次石沉大海没有回音的时候，迎接他的也只有妻子、嫂子、父母的三重鄙视与兄弟的集体嘲笑。是的，这是他们已经料到的结果。此时这些人的内心有一种不可言说的满足感。在他们的认知中，生存之术就两条，种地和经商。而当苏秦打出了一张众人从来没有见过的牌之后，大家都认为苏秦这个人不靠谱，想靠卖弄嘴皮子吃饭根本就是做梦。更过分的是，大家不仅将轻蔑、嘲笑等负面情绪砸向跌跌撞撞的苏秦，家人甚至连饭都不想给他吃了。此时的苏秦内心肯定也是无比挣扎，是继续追求自己的梦想，还是向现实缴械，老老实实的做个小生意，活成大家期望的模板呢？在挣扎了几天之后，苏秦最终决定继续坚持自己的梦想。他把来自家人的巨大打击都变成了自己前进的巨大动力。这段爽文中最常见的逆袭戏码也被记录在了战国策里。夜深人静的时候，苏秦打开书柜，摆出几十个书箱，近乎虔诚地跪在地上阅读前人留下来的谋略，通过这些去揣摩各国国君的心思。读到疲倦的时候，他就用锥子刺自己的大腿，直到鲜血流到了自己的脚上才肯作罢。就这么着过了一年，他的研究和演练终于取得了成效，于是学成而来的钮祜禄苏秦开 开始了自己的征程。战国时期，七王并立，苏秦就提出了一个想法，叫合纵，意思就是联合六个弱小的国家去遏制秦国的势力进一步扩大。他把六国的地图、政策、民情都掌握得了如指掌，每到一个国家去游说，就吸一个国家的粉丝。到后来，六个

这些都是后话了。可以说，苏秦这一生是篇妥妥的励志文。他靠学习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成功逆袭成了战国最大的学霸。时间来到了唐代，这时候检验学霸有了一个更直观的方式，科举。能在科举中取得优秀名次的，那必然是大学霸。不过强中自有强中手，有一位大学霸在科举中，他是个创造历史的存在。这人是谁呢？他叫崔元翰，名鹏，字以行，是唐德宗年间的状元，并且是三元及第。三元及第是什么意思呢？咱们都知道，古代科举考试分三个层次：乡试、会试、殿试。乡试第一名叫解元，会试第一名叫会元，殿试第一名是状元。三场考试都得第一名的叫三元及第。如果描述一下这个难度，大概相当于咱们现在小升初全区第一名、中考全省第一名和高考全国第一名吧。而且根据科举的实际来看，这个难度可能还要更高一点。咱高考、中考可都是一年考一次，但在古代，一般情况下，乡试、会试和殿试每三年才举行一次。而且科举的考试可比咱们高考还要卷。比如说之前宋太宗办过一次会试，参加考试的学子居然有17000多人，这些人里边最后能当官的也没几个，是真正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在中国1000多年的科举史里，一共有上百万的举人，10万多进士，700来个状元，在这些人里能够连中三元的人只有13个。

0: 住了吗？
1: 并没有。因为崔元汉的性子比较孤僻，不喜欢结交好友，就一心扑在文章上，甚至把考试当成了一种爱好。于是在50岁的时候，崔元汉又参加了京兆乡试，拿了解元，接着在进士科省试中再次获得状元，最后在博学鸿词科又考了第一名，被称为四头或者叫四元。四元在科举时代是最难的，因为要在三元的基础上再去获博学鸿词或者其他科制的第一，而在这些科目里，博学鸿词科又是最难的。李商隐在与陶进士书中曾经说过，夫所谓博学鸿词者，岂容易哉？天地之灾，变尽竭矣；人世之幸，费尽究矣；皇王之道，尽实矣；圣贤之文，尽知矣。这大概意思就是说，能去考博学鸿词的考生，那都得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全能型人才。为什么那么多状元要单拎出崔元汉来说呢？因为他的家世让他的故事更加励志。在唐朝初年的时候，官场上十分讲究士族门第，崔氏一向被列为全国大姓，家族里靠着裙带关系当官的人数不胜数。从汉代到宋朝，崔家一共出了27个宰相，上百位的将军和侍郎，文学家、诗人、书画家更是多如牛毛。然而崔元汉却从不依靠家世，而

世故，肯定是要被各种打压。果不其然，他礼部的活干了还不到两年，就又被降职。虽然官场上不得意，但是崔元翰在文学方面的成就堪比王维。要知道，不是每一个状元都能做到在全国性史书上留名的，但崔元翰却做到了。他不仅在

宋仁宗年间，宋家的两个孩子宋祥和宋齐兄弟俩参加了科考，取得了优异的成绩。礼部拟定宋齐为进士第一名，宋祥为第三名。兄弟二人竟然同时进入前三，这实在是件让人震惊的事儿。这件事儿后来也传到了太后的耳朵里。不过太后觉得前三名被一对兄弟占了俩，有点太扎眼。而且弟弟宋齐的排名还在哥哥宋祥前头，这也不太合适。于是太后黑箱操作了一番，让宋祥成了状元，把宋齐

哥互怼过。那是一年的上元夜，哥哥宋祥仍然坚持读书，跑去国立图书馆读周易，而宋琦则打着灯笼

小三元都是考取秀才的考试，只有考取秀才之后才有参加乡试的资格。三元及第已经很了不得了，要在六次考试中都获得第一，已经是超神的级别了。回观千年科举史，一共也只有俩人取得过这样的成就，那就是明朝的皇冠和清朝的乾起。不过相比乾起48岁才中状元，27岁就摘得满贯大学霸头衔的皇冠显然是更胜一筹。在朱元璋的洪武年间，皇冠参加乡试考了第一名，第二年会试又考了第一名，同年参加殿试又取得殿试一甲第一名。当时朱元璋问他怎么防御边疆啊，皇冠说可以先在边塞屯兵，然后发展农业，寓兵于农，一边耕种一边防御，敌人来了就打，敌人不在还能收税。朱元璋对他大为赏识，恨不得立马让他去搞边防。一时之间，人们对这个初进了风头的状元郎好奇得很，就去扒他的学习经历，结果发现，好家伙，皇冠不止连中三元，而且在此前考取秀才的县试、府试和院试三次考试中都得了第一。正所谓三元天下有，六首世间无，皇冠靠着超凡的实力创造了科举历史上的奇迹。一开始皇冠的人生路走得顺风顺水，他顺利入朝为官，深得朱元璋赏识，在礼部舒舒服服地当了个高官，还有一路高升的趋势。朱元璋去世之后，建文帝上位，建文帝性情宽厚，最喜欢读书人，最大的梦想就是和汉文帝一样搞仁政。他的梦想也和皇冠儒家的理想不谋而合，于是建文帝给了皇冠极高的尊重，把他当作国家的栋梁来看待，甚至还对外宣布皇冠是他最信任的四大名臣之一。不过好景不长，建文帝以文治国的纲领很快就泡汤了，因为他的叔父朱棣出现了。在建文帝继位刚刚四年的时候，朱棣就起兵造反夺了皇位，史称靖难之役。当然了，篡位不能叫篡位，得叫清君侧。清谁呢？当然是清建文帝周围的文人。文人有谁呢？朱棣列了一个50人的文职奸臣名单，其中皇冠名列第六，可见朱棣对皇冠也是恨之入骨。当然了，要细数起来，这俩人结梁子的事儿就更多了。早在建文帝刚刚登基的时候，朱棣就经常怼天怼地，看到皇帝甚至都不下跪，当时大臣们都不敢多说什么，只有性格耿直的皇冠敢当面顶撞朱棣，让他必须在公开场合对皇帝行君臣之礼。如果说这种事情还不足以让朱棣对皇冠下杀手，那皇冠削藩的建议绝对是一根易燃易爆的导火索。而在皇冠的建议下，建文帝也确实进行了一些削藩的行动，削弱了朱棣不少势力。皇冠还曾劝建文帝扣留朱棣，但皇帝心软，没有这么做。这些也都成为了后来朱棣报复皇冠的原因。

惊天伟地约文，这也算是对皇冠的才华与忠诚最好的褒奖。今天跟您聊的这几位学霸，他们各有各的人生结局，有的洒脱，有的悲壮，但却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将自己的人生态度和信念贯穿了始终。或许这也是学霸能成为学霸的原因吧。我是郭伟，最后代表节目编辑高婷婷、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0: 山河，不同的征程，不同的声音，同样的心跳，致敬每一代人的长征。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101.6。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化经纬线。
2: 时光在山河间镌刻印记，在文脉中藏进密码，
1: 或是一段传奇不为人知的注脚，或是一席夜话围炉而叙的清欢，
2: 静心邂逅岁月沉香，
1: 打捞文化里的闪光。
2: 文化经纬线，敬请收听。
3: 按照通俗的理解，雇佣兵算是一种特殊的职业，一般指那种以物质补偿为目的而参战的武装人员。这样的团体参加战斗，通常就为了一个字儿：钱。上前线就是拿命换钱。另一方面，这样的组织通常忠诚度不太稳定，谁出的价高就听谁的，战场上搞点叛变、反戈一击，那也都是常有的事儿。回顾一下人类的历史，雇佣兵存在的时间可是不短了。早在古罗马时期，罗马人就雇佣那种所谓的蛮族人作战。欧洲中世纪的时候，也有一大批拿钱打仗的雇佣兵，转战在欧洲大陆上。进入殖民主义时代之后，那些殖民地的宗主国更是经常选择在殖民地雇佣当地人，帮助他们进行殖民统治。这些呀，都是国外。下面看看我们中国其实也有招募雇佣军的传统。举个例子，唐玄宗天宝年间，安西都护领四镇节度使高仙芝率领军队在中亚跟阿拉伯帝国打了一仗，这就是著名的达罗斯之战。在这场战斗里，高仙芝率领的唐朝军队10000多人，另外还有20000多的葛罗禄和拔汉那军队，也就是那种从中亚地区游牧部落招募的雇佣军。结果在战斗进行的最激烈的时候，这20000多雇佣军被阿拉伯人收买，在战场上给了唐军反戈一击，导致了唐军的全线崩溃。扯了这么多，总算该进入今天的主题了。我们今天想跟您聊一聊这样一支部队，它诞生之初确实是以雇佣兵的形态出现的，可是在经过了多年的征战之后，他的身份被成功洗白，变成了一个国家的正规军。不仅如此，在这支部队存在的200多年里，他见证了人类文明高速发展的近代和整个波澜壮阔的20世纪。直到今天，他甚至成为了这个国家的象征。那这究竟是支什么部队呢？曾经的雇佣兵怎么就成了正规军？被解散的军团为何又能原地复活？转战各地，他们取得了多少惊人的战绩？原本驻扎海外，最终为何又被迁回了本土？郭伟和你聊聊法国外籍军团的故事。没错，这支从雇佣兵而来，成功洗白成国家正规军的部队，就是法国的外籍军团。话说每年

年法国国庆阅兵的时候，人们总能看到一个穿着牛皮围裙、扛着大斧子、人人留着大胡子的方阵，这就是法国外籍军团方阵。这样一支军队究竟是怎么组建起来的呢？那就得回到1805年的法国了。就在上一年的12月，法国出了个大事儿。什么事儿呢？拿破仑·波拿巴在巴黎圣母院加冕，成为了法兰西第一帝国的皇帝。而就在拿破仑称帝后不久，为了绞杀这个新诞生的帝国，以英国为首的一帮欧洲国家成立了第三次反法同盟。从名字您就能听出来，成立这个同盟就是为了跟法国对着干。可您要知道，拿破仑是什么人啊？那可是把大半个欧洲都占了的狠角色。面对反法同盟的绞杀，他自然不会坐以待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是带着军队东征西讨，跟反法同盟是各种死磕。虽然拿破仑是个能人，虽然法国是欧洲强国，但是战争的时间拖久了，法国人数上的劣势开始渐渐出现，军队有点不够用了。怎么办呢？有人就给拿破仑出主意了，人不够，咱可以雇啊。咱们欧洲本来就有雇佣军的传统，花钱招人来打仗呗。拿破仑觉得这个方法真不赖，于是就在1805年的夏天，由他亲自下令，下旨，毕竟他现在已经是皇帝了，招募一支外籍部队。先设立四个团，分别命名为奥弗涅团、伊森堡团、普鲁士团和爱尔兰团。这四个名字全是地名，也就是说，这四个团基本上就是雇佣这四个地方的人组成的。在这里边，只有奥弗涅在今天的法国境内，伊森堡和普鲁士在今天的德国，至于爱尔兰，更是跟法国隔着英吉利海峡了。用今天的观点来看，拿破仑搞出这支部队，确实是正儿八经的雇佣军，还是外国雇佣军。虽然拿破仑有了雇佣军，但是在之后的好几年里，这支外籍部队的表现机会并不太多。一来是因为拿破仑是个军事天才，他还是更信任自己领导过的法兰西军队；二来也是因为雇佣军嘛，忠诚度堪忧，一般人都会留个心眼儿，让这支队伍维护维护治安，镇压镇压国内叛乱还行，真上前线跟其他国家死磕，想想还是算了吧。时间转眼来到了1813年，这一年法国又出大事儿了。十月份，拿破仑率领18万法军跟反法同盟的30万联军，在今天德国的莱比锡打了一仗，史称莱比锡会战。即便如拿破仑这样的军事天才，即便是能征善战的法国军队，终究人数还是太少，战斗以拿破仑的失败告终，他不得不于第二年宣布退位，被反法同盟流放到了地中海的小岛厄尔巴岛上。不过拿破仑只在岛上住了半年，就领着人逃了出来。1815年3月，他回到了法国，宣布帝国正式复辟。要说他威望还是高，当年拥护他的文武大臣们立马就又聚拢到了身边。可是军队还是太少，怎么办呢？有人就给拿破仑提议了，您之前不是搞过一个外籍部队吗？老班底还在，咱给这支队伍来个扩编，四个团改八个团，人不就有了吗？拿破仑觉着这个方法好啊，他再次下令，下旨将这支部队扩编，改名为皇家外籍军团，正式划入了法国陆军的序列之中。著名的法国外籍军团就此算是成立了，可就在他成立的短短三年以后，却忽然被解散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支被解散的军团又是如何恢复与重生的呢？1818年，皇家外籍军团接到命令，要求他们就地解散，人员划入其他部队。
怎么回事啊？原来啊，拿破仑复辟的那个法兰西帝国只存在了短短的100多天，很快他就在滑铁卢迎来了自己的失败，再次被流放到了大西洋上的圣赫勒拿岛。拿破仑倒台了，他建立的军队自然也被清算，部队被肢解，之后更是随着人员老化被逐步淘汰，外籍军团就只剩下一个空头的名号了。到了1831年1月，法国政府干脆宣布彻底取消外籍军团的名号。可是让人想不到的是，短短2个月以后，一道来自巴黎的命令居然让外籍军团原地复活了。怎么回事啊？原来在那个时候，统治法国的是七月王朝的国王路易·菲利普。关于这个七月王朝，我就不想给您多介绍了。当年上学学历史的时候，估计各位都学过法国大革命，也应该对那段波澜壮阔同时又乱七八糟的历史有点印象。那年头的法国，那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出现了好几个短命王朝，七月王朝就是其中之一。总之，这个路易·菲利普登基以后，发现法国国内真是不太平，支持各个政治派别的人都有。在别人的建议下，他决定复活外籍军团，把国内的革命分子、罪犯、政治反对派都塞到这个部队里。可能您会说了，他是不是脑子不好啊？把反对自己的人归拢到一堆儿，还给他们发武器，这不是鼓励他们造反吗？路易·菲利普也不傻，他把外籍军团恢复以后，直接把他们派到了法国的殖民地，位于北非的阿尔及利亚。他这个办法可谓一石二鸟，一来是通过复活外籍军团清除了国内的异己，同时让这支部队去海外作战，顺便开拓一下殖民地。就这样，1831年8月，新成立的外籍军团正式登陆阿尔及利亚，军团也有了自己的标志，一个手榴弹拉环上边一团上升的火焰。外籍军团在阿尔及利亚打了8年仗，帮助法国彻底占领了这里。接着，外籍军团把阿尔及利亚当作自己的总部，在这儿一待就是130多年。在阿尔及利亚的战斗经历让法国政府意识到了外籍军团出色的战斗力，

在这其中又发生了哪些故事呢？经过阿尔及利亚一战，法国政府意识到这外籍军团的战斗力不错呀，

算是给自己赢了个开门红。在此之后，外籍军团先后又转战克里米亚、非洲，大大小小打了好几仗，也赢得了不少胜利。真正让外籍军团在全世界面前赚足眼球的，其实是接下来要说的这一仗。1863年，为了支持当时的墨西哥皇帝马克西米利安，外籍军团来到了墨西哥。在这儿我们插上一句，关于这个马克西米利安的故事，咱们节目之前做过，您要是有兴趣可以到听听 FM 搜索最倒霉的热血皇帝就能搜到。再说回外籍军团，在来到墨西哥之后的某一天，军团中一支62名士兵和3名军官组成的巡逻小队，在指挥官丹如上尉的带领下，开始了例行的巡逻工作。没想到，当队伍走到一个偏僻处时，落入了墨西哥革命军的包围。对面的革命军有3个营，总人数将近2000，有步兵有骑兵。面对着占绝对优势的敌人，丹如上尉领着他这不到70人的队伍，居然是死战不退。战斗从早上持续到下午，包括丹如上尉在内的3名军官全部阵亡，62名士兵中也倒下了60人。眼看法军只剩下2人了，墨西哥军队就开始喊话了：“别打了，投降吧！”没想到，仅存的这2个外籍军团士兵居然是倍儿有骨气。我们可以停火，绝不投降。停火的条件就是允许我们哥俩举着我军的军旗，扛着丹如上尉的遗体返回驻地。要是同意这个条件，咱就不打了。不然，我们俩宁可战死也不投降。墨西哥方面的指挥官看他们是2条好汉，就同意了这个要求，放他们打着军旗离开。之后，这个指挥官还跟部下感慨说：“这些外籍军团的士兵不是人类，完全就是一群魔鬼啊。”通过这一仗，外籍军团算是在全世界面前打出了威风。值得一提的是，战死的那个丹如上尉之前在阿尔及利亚丢了一只手，所以平时带着一个假手。他的遗体被下葬之后，假手被送回了外籍军团总部，成了军团的吉祥物。据说这只假手今天就陈列在法国的外籍军团博物馆里，每到特殊纪念日的时候，外籍军团的士兵们都会把这只假手拿出来抬着游街。

国家危机的时候，外籍军团可以在法国本土作战。到了1870年，这条法律就派上了用场。那年出了什么事儿呢？普法战争爆发了。您上学的时候学过都德的最后一课吗？那篇小说的背景就是关于普法战争的。为了防止各位想不起来，我给您简单补充几句。1852年，拿破仑三世，也就是著名的拿破仑波拿巴的侄子，在法国称帝，成了新的法兰西皇帝。打从这位拿破仑三世登基以来，一直是东征西讨，希望恢复他大败的荣光。可问题在于，拿破仑三世的野心一点不比他大败小，能力却比他大败差太多了。到了1870年，为了干涉德国的统一，他直接对普鲁士宣战，普法战争爆发，结果法国军队被打得屁滚尿流。为了挽回败局，拿破仑三世紧急从阿尔及利亚调回了外籍军团。要说这外籍军团的水平真不是盖的，打从回到法国以来，他们便接连取得胜利，甚至还收复了被普鲁士占领的奥尔良。可惜老话说得好，好虎斗不过群狼啊，外籍军团的仗打得再好，终究不能挽回全局。在此之后，法国宣布无条件投降，拿破仑三世匆匆退位，还向德国割让了阿尔萨斯和洛林两块土地，这才有了都德的那篇小说。今天的外籍军团驻地已经不在阿尔及利亚，而是在法国国内的欧巴涅。他们是什么时候迁到这儿的呢？要想加入这个外籍军团，究竟又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呢？两次大战期间，外籍军团一直转战在意大利、马其顿、印度、突尼斯和摩洛哥等地，倒是延续了军团不在法国本土作战的传统。时间转眼来到了1961年，由于在二战中遭受了重创，战后法国的许多海外殖民地纷纷要求独立，外籍军团所在的阿尔及利亚也不例外。法国政府由于无力控制这些殖民地，干脆把手一挥，准了。别人或许都无所谓，可是外籍军团却偏偏受不了。为什么呢？由于长期驻扎在阿尔及利亚，当时的外籍军团里许多士兵都在这里娶妻生子，把家都安在这儿了。现在怎么着？您一句话，阿尔及利亚就变成外国了，我们这部队还得迁走，那我那家怎么办呢？士兵们本来就有情绪，加上法国政府的安抚又不到位，这一来二去的就发生兵变了。1961年4月22日，外籍军团第一伞兵团突然包围了阿尔及利亚的政府大厦，逮捕了前来谈判的法国代表，接管了各种军事设施，还在电台中宣称已经占领了这个国家。据说他们当时还派了狙击手，打算潜入法国本土去刺杀当时的法国总统戴高乐。当然了，他们没得逞。您想想戴高乐那是什么人呢？那可是领导法国挺过了二战的英雄，能怕一帮搞兵变的愣头青吗？戴高乐直接发表广播讲话，三言两语就粉碎了这次兵变。外籍军团第一伞兵团的番号从此也被彻底取消。在此之后，外籍军团彻底搬回了法国本土，以小城欧巴涅作为军团的主要驻地。所以说，敲黑板了啊，今天的外籍军团已经不能算是雇佣军，而是属于法国正规军的一部分了。不过在人员招募上还是延续了部分历史传统，比方说外籍军团主要招收的是外国人，但前提是你人得是在法国。另外，外籍军团不考察报名者过去的历史，即便有点历史污点一样可以报名加入。军团的录取率很低，只有极少数的报名者能够杀出重围。尽管如此，许多在法国的外国人还是愿意申请加入这个组织，他们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在服役结束之后能够混一个法国国籍。毕竟按照法国的法律，在外籍军团服役3年以上的外国人就可以申请法国国籍了。
对于许多的前法国殖民地国家的人来说，这项规定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0: 家里边的孩子牙口不太好的这个人群，
1: 对，
0: 就这羊蝎子也能一口把这个贴骨肉从那个羊骨头上舔下来，非常非常的细嫩。而且呢，今天这个羊蝎子它选择的是有脖头、飞机翅，还有这个尾巴尖，位置很齐全，同时它还是肉蝎子，把这个大量的肉保留在这个蝎子上，您真能体会到大口吃羊蝎子过瘾的这个劲儿。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羊蝎子，哎，不光是肉好，不光是味儿好，给大家做好了，同时
1: 这个
0: 很有性价比。
1: 对，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组合，真的是，哎呀，特别的划算哈。主品给到大家的是四盒的公窑京味羊蝎子，每盒是1200克的一个重量。
0: 哎，
1: 那今天呢，因为是有一个直播期间的特别加赠，如果您打进这个客服热线哈，您进行订购，说您是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我们给您额外加赠一盒，也就是说您到手一共是5盒的羊蝎子，总共是这个6000克啊，以12斤的一个重量，您想想哈。
0: 您光在外边买这个12斤的羊蝎子，我估计这价格就便宜不少。
1: 哎，市面上现在一斤羊蝎子没有加工好的也得是34-10块钱一斤。

0: 12斤的羊蝎子只要199块钱，
1: 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指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4: 请汇报情况。
3: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4: 还有其他情况吗？
3: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4: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3: 有的，
5: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6: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困意袭来，头一歪就睡着了。在火车上他从来都睡不好，戴眼罩也不行，他会被嘈杂的声音吵醒。12点10分，他听到了楼下很多人在说话。当他听到他乘坐的那趟火车有关的消息的时候，已经到了中午，沸腾的人声从楼下慢了上来。

0: 父亲的诊断桌前围了一圈人，他在楼梯上就听见了一个男生高过众人：
1: 我把火车弄坏了，雷就追过来了。我把火车弄坏了，雷就追过来了。
0: 翻来覆去，就是这么同一句话。楚平阳越过一圈人头，看到了一张狂乱的脸，头发很凌乱，胡子拉碴的，一身泥水，两只眼睛血红，因为恐惧，他全身都在哆嗦。就算十年没见，他也能一眼认出来，这个人叫铜钱，是东大街上的一个傻子。围观的人除了铜钱的父母和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以外，其他的都是东大街和花街上的街坊。米店老板孟弯弯的老婆先看见了楚平阳，尖声叫道：
2: 呀，北京人回来了。
0: 大家闻声都转过脸看他，搞得楚平阳觉得回家好像回错了地方。他赶紧向叔叔阿姨兄弟姐妹一个个问好，都打过招呼了，他才觉得自己重新是个花街人了。他正打算跟铜钱叫一声哥，铜钱瓮声瓮气地开始先说话了：
1: 平阳，你从北京回来了？
0: 连楚平阳都认识了，大家以为铜钱正常了，谁知道铜钱接下来继续说：
1: 平阳，我把火车弄坏了，雷就追过来了。我把火车弄坏了，雷就追过来了。
0: 铜钱的母亲在旁边：
3: 楚医生啊，要不要扎一针啊？
1: 我把火车弄坏了，雷就追过来了。
3: 嫂子，该扎的都扎了，铜钱受了刺激比较大，要等一会儿啊才能稍稍的平复。哎呀，现在家里啊这镇定安神的药啊已经没有了。
1: 我把火车弄坏了，雷就追过来了。
3: 哎呀，楚医生啊，他被雷盯上了，这可怎么好哦？
0: 铜钱的母亲，这个每天在老杂货店门口卖菜的老太太，一着急身上的肉就乱颤。
3: 哎呀，楚医生啊，他会不会更傻呀？
1: 我把火车弄坏了，雷就追过来了。
0: 铜钱的姐姐叫铜毅：
4: 妈，你讲什么讲啊？我们铜钱要是傻呀，会到外面去啊？
1: 我把火车弄坏了，雷就追过来了。
0: 楚医生的老婆看了看丈夫：
3: 要不我给他招一招试试？
1: 我把火车弄坏了，雷就追过来了。
0: 楚医生不吭声。孟弯弯的老婆说道：
3: 阿姨呀，阿姨，你就招一招嘛，啊，你招一招肯定能招回来的。
1: 我把火车弄坏了，雷就追过来了。
3: 好了，铜钱，别说了，你住嘴。
1: 我说的是真的，我把火车弄坏了，雷真的就追过来了。
0: 这个铜钱比楚平阳还要大六岁，楚平阳记事的时候他就傻了，他的脑袋据说是被猪踢了，这在四条大街上多少年里都是笑话。曹平凡家的一头猪竟然养了五年，那是差不多30年前的事儿了。那个时候花街、东大街、西大街和南大街主要还是乡村，除了少数人到河北岸的城市里上班，种地的种地，养猪的养猪，跑船的跑船，打鱼的打鱼。在15年前，四条街就完全不再是乡村了，成了淮海市的郊区，庄稼地上建起了工厂、企业和各种名目的房屋，四条街上的人们也都有了城市户口。进入新世纪，市区南扩，四条街已经成了正儿八经的城区了，离新建的市中心坐公交车也就5-6站路。四条街上的人说起自己的地盘，已经习惯了说咱们市区了。30年前，曹平凡家养了一头猪，全家人都是慢性子，养猪也很拖了。别人家的猪3-5个月就出栏了，长个200-300斤就拉出去卖钱，可曹平凡家不这样，他懒得卖，就这么晃晃悠悠地养着，想养出一个神话来。如果按照5个月要长300斤肉计算，一年起码要长600斤吧，这4-5年下来还不把这猪养成大象啊。

反正也是长肉嘛，多养一天，那就多长一天的肉，为什么着急要卖呢？就这样，他们就一直把这头猪养着，的确养得很大。那头猪站起来，扑扇扑扇耳朵，整个猪圈都在晃，像一头牛。但是5年下来，因为这头猪把他们

32斤，离头大象那还是很远的。他忘记了，这猪长到一定程度是不会再长的，它不会因为你按比例喂它就照比例长。那是铜钱4岁的时候，一个秋天的下午，500多斤的猪躺在猪圈里打瞌睡，铜钱从栅栏的空隙里钻进去，蹲下来给猪抓虱子。他抓得很认真，就像自己的奶奶给他抓虱子一样仔细。他的小脑袋凑到了猪的后腿前面，两个眼睛瞪得溜圆。很可能是这猪做了噩梦，反正他突然跳起身来，尽管因为肥胖跳得很艰难，但他还是跳起来了。他的后腿往后猛地一扒拉，结结实实的踢到了铜钱的小脑袋瓜上。铜钱一个仰巴叉，前脑门被踢，接着后脑勺又撞到了喂猪的食槽上，两眼睛一翻就不动了。等曹平凡的老婆喂猪的时候，才看见自己的小儿子和猪躺在一起，头上有两处流着血。那头猪醒来发现可怕的事情只是一个梦，所以就走了2步平复一下又睡了。因为对孩子用了暴力，证据确凿，连邻居们都不能容忍曹家再把这头猪养下去了，只好卖掉，卖钱给他灌了一肚子糠菜，才到了532斤。但是等铜钱头上的伤好了之后，他们发现这个孩子跟过去不一样了，经常两眼不在一个焦点上，吃东西的时候嘴角还走

却都不是好消息。就这样，四条街上的人们就疯传，说完蛋了，曹平凡的小儿子被猪给踢傻了。铜钱从那个时候一直傻到现在。此刻，初平阳看见母亲从口袋里掏出了两枚一块钱的硬币。他知道母亲要干什么，如果是两枚圆大头或者是铜钱，效果会更好，是真正的那种铜钱，孔方兄的那种。这种事情在30年里，他见母亲做过很多次，一开始觉得只是好玩，后来开始怀疑，而现在，他不怀疑，也不赞成，姑且听之任之吧。只见母亲让周围的人都让开，他把两手放到铜钱的肩膀上，铜钱啊，乖啊，听阿姨的话，不要动。母亲对所有受到惊吓的人都说乖，但就这几句话，铜钱还真就不动了。母亲把一枚硬币放到铜钱的脑门上，另一枚捏在自己手里，他闭上眼睛，口中念念有词，捏着那枚硬币围着铜钱的脑袋开始转圈，从头顶开始转，一圈一圈地往下绕，先是绕着脸转，

0: 然后再重新从脚往头转一遍。一枚硬币转完了，换上另一枚硬币，同样从上到下，再从下到上转一遍。都转完了，母亲大喊了一声：水缸！大家赶紧去找水缸。大荷塘里根本就没有水缸。初平阳愣愣神儿，抱着一个金鱼缸冲到了母亲眼前。母亲睁开眼，满头满脸的汗，然后她长出了一口气，把两枚硬币丢到了鱼缸里。四条肿眼泡的大金鱼看见硬币晃晃悠悠地往水里下沉，都吓得躲到了鱼缸的一角。四条金鱼并排盯着硬币看。母亲对铜钱说道：铜钱，你再想想，雷追到你哪儿了？铜钱果然镇定多了。
1: 雷追到我脚后跟儿，我的腿，左腿，就跟被人抢走了一样，被撕下来，就没有了。我成了瘸子，我想跑，还跌到泥地里了。
0: 初平阳的妈妈继续问：那你说，雷为什么要追你啊？为什么不追别人呢？
1: 我把火车玩坏了。我把一个大石头抱到铁轨上，我想让火车停下来，我就把石头放在铁轨上，火车一下子就坏了，坏得一动不能动。我然后就想让火车停下来，不是想让它坏，我就开始跑，雷就在后面追我。
0: 初平阳的妈妈看了一眼儿子：儿子啊，就是你坐的那趟火车。曹平凡把细脖子伸过来：平阳，你坐的那个车真坏了。
2: 我也不知道，停倒是停了，半天也没有什么动静。
0: 那你是怎么回来的？
2: 我爬窗户啊，我从车上跳下来了，然后先走了一段路，然后就坐船来的。
0: 曹平凡的老婆叫了起来：
3: 哎，你们快看啊，铜钱好像没事了。
0: 终于有了好消息，大家重新围上来。铜钱的脸色和眼神的确有所好转，不像刚才那么暴烈惊悚，现在甚至有点蔫儿，像害了一场大病似的，腰杆塌下去了，一个劲儿的想往下出溜。孟弯弯的老婆说道：
3: 你个臭铜钱啊，没事你拦什么火车呀？你以为那是驴拉的，要停就停啊。
0: 铜钱翻了翻白眼：
1: 我想坐火车到世界去。
0: 话音刚落，大家就都笑了。就你铜钱还坐火车周游世界啊？世界在哪儿你知道吗？不过这种事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铜钱现在没问题了。初医生给他扎了针，初医生的老婆给他施了术，功劳该算在谁的头上呢？
3: 那当然是我们家老初了。
0: 初平阳的母亲回答说：
3: 起码老初没有扎错地方啊，这是科学的胜利啊。
0: 初医生却笑了笑：哎，应该算平阳他妈的。这是这对老两口多年来形成的交流风格，以貌似不拆台的相互拆台为乐。初医生呢，是从来瞧不上这些歪门邪道的，一旦有人请他老婆出去搞点这种类似的迷信活动，他就在老婆出门前开玩笑说：你别跟大荷塘有关系啊。他老婆就不屑地说道：大荷塘是个什么地方啊？我只知道太和殿在北京呢，我儿子带我去看过。可看不上归看不上，初医生也不会把他一棍子打死。人世间的确有很多我们解释不清楚的东西，像爱因斯坦这么聪明，也有很多事情弄不懂嘛，也得找个神来问问嘛。就拿中医来说，很多西医也瞧不上，望闻问切，这都什么呀？他们认为中医有太多的是经验之谈，很多时候是跟着感觉走的，而感觉这种东西是不科学的。

那么中医呢，从来都是理直气壮的反驳，当然科学了，只是这种科学你们现在还理解不了而已。初医生既懂西医也算中医，他端得好这其间的分寸，已经不跟自己打架了。但是对于招魂啊，请个笔仙啊等等这些带有迷幻色彩的招数，即使他想不明白，也依然持保守态度。老婆倒也无所谓，这东西他也说不出成花成朵的大道理，就算能说，肯定也不正大周全。所以非不得已，他是不会在医生丈夫面前露这一手的。

这天，初平阳突然收到了舒秀的短信，两人来来回回发了一共不到20个字，竟然用了10分钟。他们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也可能要说的太多，反倒说。

众朋友，徐泽辰创作的长篇小说《耶路撒冷》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王明君，责任编辑

0: 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露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2: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南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平古今，说尽情与愁。FM 87.6，北京文艺广播，评书。

0: 穿着一身便装，过去好像没见过。
1: 喂，
0: 这位啊，这位也是咱的过命朋友，姓屈，叫屈红啊。嘿，来来，我给介绍介绍，屈大哥，这位也是我大哥，这就是陈静波，交朋友的人，往后你们多亲多近。你别看这个屈红长得挺凶，哎，待人还蛮和气的，又行礼又作揖。陈静波洗完了脸，换好了衣服，就问阿炳兄弟，你找我来干什么？
1: 嗨，
0: 别忘了这句话，来而不往非礼，昨天晚上你花了那么多钱请我吃饭，我于心不忍呐。今天呢，我请客，怎么样？不管花多少钱都包到兄弟我身上了，咱们好好的开开心玩一玩。走走，跟我走。不容分说，拉着陈静波到街上，车早就雇好了，三辆人力车把他们拉到天

陈静波是装相，后来做的时间久了，也就跟着放荡起来了，跟着这姑娘莲香搂搂抱抱。做了那么一会儿的功夫，

0: 饼曲红领着俩姑娘来了。怎么样，老兄，还满意吗？
1: 哎，行行行，够刺激，够刺激。哎，那就好，咱钱没白花。
0: 我莲香姑娘不错吧？跟老兄一见如故啊！我说你们两个人应当白头偕老。说着，他们离开旅馆了。往外走的时候，陈静波偷着把陆阿炳给拉住了。
1: 老弟，等等！我说咱那事儿。

0: 编一队去拿去吧。
1: 啊，哎呀，阿兵兄弟，你可把我坑死了，你得取得我同意。
0: 拉倒吧，你同意个屁。另外怎么办吧，让三个姑娘先走，把仨姑娘雇三辆车先送走了。他把屈红叫过来了，

0: 全都告了密了，同时对我也讲了，要按理说呢，我现在就应该把你立居所待，按着扛拒罪治罪。可觉着咱们弟兄处的不错，我发现你也是交朋友的人，何必乐得河水不洗船呢？老弟，说了吧，你还值得哪些事儿？跟着我走一趟，到密探队如实地交代清楚，然后我陪着你去领赏钱去。我先给你报个喜，你发了财了！
1: 哎呀，我的妈！
0: 就这样，陈静波走上了叛徒的道路，把他所知的一切全都说了。

军第一标、第二标、第六标全要准备武器严阵以待，同时呢还按着陈静波提供的材料大肆抓人呢、啊。有的抓的确实是革命党，有的不是那么回事啊，管怎么的，宁杀错一千不放掉一个呀。刹那间白色恐怖笼罩广州，到处是哭声。您说这叛徒这东西有多可恨？两广总督张明奇呀、啊、还有点私心。什么私心？他这次到两广来上任是迫不得已，其实朝廷对他并不十分信任。首先摄政王载沣就想把他调离，

见着黄兴，把经过讲述了一遍。总指挥黄兴真好像五雷轰顶一般，起义眼看就要举行了，没想到在这个关键时刻出了叛徒，怎么办？他立刻做出三项决定，让林时爽通过香港的负责人查明这叛徒叫什么名字，要及早把他铲除。第二，通知朱达夫等地下秘密工作者，千万不要暴露身份，千万不要轻举妄动。第三，马上召集举行这次大起义的负责人到这儿来开紧急会议。林时爽转身走了。就在当天晚上的9点钟，各位负责人全赶到了。都是谁呀？有这次大起义的统筹部副部长，副总指挥叫赵升，总务科科长陈炯明，调度科科长姚宇平，还有那个军备转运科科长胡义生，他们五个人是负责这次广州大起义的指挥者，组成领导核心

0: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接着来说这部《英烈传奇》。
1: 书接上文，二位少王爷郭延威和汤琼假扮成土匪劫了饷银，回到府里呀，小哥俩觉着没事了，哎，高高兴兴玩得挺开心。大舅薛凤爪追来了，带了十几个亲兵就赶奔武定王府。到这儿有人给薛娘娘送信儿啊，薛静云在银安殿召见薛凤爪，你别看这是兄妹，但是也是君臣呢。薛静云现在属于五凤皇娘。怎么个五凤皇娘呢？哎，是五个人。朱元璋的朝阳正宫马娘娘，东宫叫翁娘娘，胡大海的妻子金娘娘，常玉春的媳妇蓝娘娘，再加上这个薛静云薛娘娘，这都是属于君主的身份呢。所以这薛凤爪见着自己亲妹妹啊，还得下拜，以大礼参见。当然了，这没别人，薛娘娘赶紧把哥哥搀起来还礼，这属于私礼。分宾主落座，仆人献茶，娘娘就问呢，哥哥，听说你公务很忙啊，怎么今天有时间上我这儿来了？难道你兄弟在前提有消息了吗？哎，妹子，你先别问我这个，我先跟你打听点事儿啊。自从我妹夫走了之后，你对孩子教育的怎么样啊？挺好啊。哎呀，这小严威呀，你也知道，小时候很顽皮，现在呀好多了，每天就在后院，哪儿也不去，除了读书就是练武，我也省了心了。哦，最近没出门吗？可能没有吧，我听家人说就在后花园呢。薛凤爪一听，能吗？要是郭延威真没出门呐，那就铁笼铁凤，消息有误，再不就两个人说瞎话。但是这么大的事儿，必须自己亲自核实。想到这儿，他就说呀，妹妹，实不相瞒，我可是听了一点不太好的事儿啊。哟，哥哥，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哎，你先别问我，我先见见严威，他现在何处？

落到刑部，那就坏了。所幸一点呢，那这里边没外卖，铁龙铁凤那是自己的部下，这头是自己的亲戚。哎呀，大事化小，公事化私吧，干脆把这事儿按下吧。薛凤早就劝呐，妹妹，你也别着急，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你着急也没用啊。谁叫咱们平日对

王爷自幼条件优越，生长在城市，很少离开府门，顶多呀到山上打打猎。等真正到外边

东西在那边出去了，是不是闹贼呀？咱们待着也是待着，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咱们去看看吧。啊，真有贼呀？在哪儿呢？就在那边。年轻人的好奇呀，两人把衣服收拾收拾，高抬腿轻落足就出来了，在后边跟着。前面这帮人呢，离着他们有点距离，不知道有跟踪的，后来就一直往前走，就出了这个镇子了。接着往前走，不远之处有个河岔，说是个河岔，这水也挺宽呐。现在是五月份的天气，有时候这雨下的挺频，哎，这个水呀、啊、挺猛烈的。不知道他们抬的什么，就把这东西抬到河边来了。到河边左看看右瞅瞅，就听有一人说：“就这儿吧，就这儿吧。”嗯，

0: 这死到我们店房里，这无头官司我们打得起吗？把我们这店呢就得连根刨了呀，这饭馆子店房我们也甭干了。后来今天我们找了个郎中给他号了号脉，郎中说了，他得的这个是伤寒病，那么这病还传染呢，讨厌不讨厌？如果让他在店房里待着，别的老客都住不了啊。后来我左思右想，没办法，你说这个人又没有这三亲六故，我一想，这活着他也是受罪，干脆他也利索我也干净，就把他扔河里就得了，没想到让您发现了，你小人该死，小人该死啊！少王爷，这都是实情啊，我们也是有情可原的。呸！我说你这个人胆子有多大呀？啊，他这人这口气就没咽，你就愣往河里扔啊？你这不是等于是杀人吗？你懂不懂？
1: 我懂，我懂，但是我没办法呀，你说我怎么办呢？
0: 没办法你就害人命啊，这叫人命啊，这叫。

0: 量约为几十比一，而应该是达到多少呢？一个健康的成年人，他是应该达到4:1左右的。所以说，咱们的亚麻酸是非常非常稀缺的这样的优秀的健康物质，也就是 Omega 3。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卡利维纳斯的进口的纯亚麻籽油，它的阿尔法的亚麻酸含量高达57.6%以上。这个是有我们相关的检验检测机构去进行检验报告的，
1: 是
0: 那么我们跟大家强调一下，在市面上我国执行的标准是多少？ GBT8235-2019 当中明确规定，亚麻籽油的亚麻酸含量超过45%就算合格。
1: 对
0: 啊，今天我们达到了57.6%以上，可以想见这款亚麻籽油是多么的优秀，它能给您的身体带来多少的这个健康的油脂。那么今天就选择我们的卡尼维纳斯的进口的纯亚麻籽油。那么小麦给我们介绍一下它的高性价比的组合和价格。
1: 我们带给您的卡尼维纳斯进口纯亚麻籽油是每瓶400毫升，今天主品加赠品总共带给您10瓶。那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段拨打电话，都给您再加送一瓶，也就是总共是11瓶。11瓶总共带给您的价格呢是199元啊，而这个市场售价呢就要到450元左右了，和一瓶是45元左右。
0: 哎，对，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今天这款卡尼维纳斯的进口的纯亚麻籽油，它的原料来自于这个哈萨克斯坦的温寒带黄金亚麻籽，所以说它的这个原料质量是非常高的，而且整个的过程当中全是低温物理压榨工艺，所以说能保证您获得的是纯的亚麻籽当中丰富的营养物质。另外它是小瓶包装，每瓶是400毫升左右的这个包装，保质期18个月，开完一瓶吃一瓶，开完一瓶吃一瓶，这样的一点可以保证您的油的味道不变质。另外还是再跟大家强调，今天这个亚麻籽油它里边57.6%以上都是丰富的对咱们身体有益的亚麻酸，可以说这款油您吃着放心，吃着健康，更何况它还适合咱们中国人的煎炒烹炸，因为它的烟点并不低，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和价格实在是太实惠了。
1: 我们带给您的卡尼维纳斯进口纯亚麻籽油，今天每瓶400毫升，总共带给您10瓶。然后，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不管有没有拨通，都再给您送一瓶，总共是11瓶这个亚麻籽油，带给您的价格是199元。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武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长城脚下，大运河边，中轴线上，四九城中，一个城市的风云流转。FM 87.6

0: 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演绎有滋有味的北京故事。
1: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5: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2: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0: 说来也奇怪，11岁之前的事儿，我都快记不清了。
1: 11岁之前，为什么呢？
0: 可能是因为我11岁那年算是个分水岭吧。
1: 是什么的分水岭？
0: 那年我弟弟死了。
1: 啊？他怎么？
0: 败血症。那是03年的事儿了。那也是我第一次亲眼看着一个人躺在那里断了气。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件事让我受了刺激，反正11岁以前的好多记忆就慢慢的都没了。
1: 是因为不想再回忆和弟弟有关的事儿吗？
0: 有可能。我弟弟走了之后，我们家就剩下我这么一个女孩子了，所以我妈在整个家族里都觉得低人一等。毕竟我爸的这一支已经没有男孩子了。那时候我爸总在外面打工，很少回来。不过每当听说他要回来，我就紧张得不行，赶紧跑到同学家去玩，这样就可以少和他见面了。
1: 为什么呀？难得见你爸一次，你就不高兴吗？
0: 我可不觉得高兴，但我妈却很高兴，哪怕她会挨我爸的打。
1: 啊？你爸家暴？
0: 是啊，他每次回来总是先在爷爷奶奶屋里待半天，然后就是把行李拆开，把那些脏衣服拿出来让我妈洗。我妈总是对他嘘寒问暖的，可他呢，只要是听到别人嚼舌根说我妈对奶奶不好了，也根本不容我妈解释，上来就是对他拳打脚踢。
1: 你爸怎么这样啊？
0: 他一直这样，那种场面我见得多了，每次为什么吵起来我也不是很清楚。反正我记得最严重的一次，他一拳就把我妈打倒了，然后抄起一个板凳就往他身上砸。
1: 啊！
0: 当时我妈差点被砸晕过去，可我爸还是不解气，还一脚一脚往他身上踢，爷爷拦都拦不住。我站在边上，心里又气又害怕。我知道我也拦不住，所以我只能咬紧着牙偷偷掉眼泪。
1: 这你妈怎么受得了啊？她就一直忍着？
0: 对，忍了很久。但有一天早上我还没起床，她突然走到我的床边跟我说，她受不了了，要走了。
1: 走？到哪儿去啊？她不会想不开吧？
0: 所以当时我也很害怕，所以衣服都没有来得及穿好就跟着他跑出去了。当时外面下着大雪，我妈用围巾包着头，眼睛通红通红的。他就这么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追。我哭着跟他说不要走，他回头跟我说，你快回去吧，别感冒，我还会回来的，然后推开我就走了。
1: 他回来了吗？
0: 最后是我爷爷逼着我爸把他从舅舅家接回来的。我记得那天他回来的时候坐在摩托车后面，手紧紧抓着我爸的衣服，显得特别高兴。我真的不明白他一见到我爸为什么就那么高兴，特别是我爸还写过那种日记。
1: 什么日记？
0: 我上中学的时候在家偶然翻到了我爸的日记，偷偷看完之后我真的被吓到了，里面没有任何提到我妈的地方，却提到了另外一个女人和孩子。
1: 你是说你爸他还劈腿？
0: 所以我就立刻去问我妈了，结果我妈却很淡定，她说那是我爸的前妻和孩子，那些日记她也早就看过了。
1: 你妈就一点都不介意？
0: 他只是笑着说，谁还没有过去啊，只要能一起踏踏实实过下半辈子就好。
1: 这么心大的也真是少见啊。
0: 虽说他不介意，但我觉得这个家都这样了，迟早是要散的。果不其然呢，后来我爸找了一份离家近的工作，一个星期就能回来一次，他和我妈吵得就

0: 更多了，但可能因为顾忌我吧，我爸倒是很少动手了。到了我上高一的时候，我爸突然过来问我，他们要是离婚了，我跟谁？
1: 你必然跟你妈吧。
0: 答案也太明显了是吧？但当着我爸的面，我也不可能。

0: 哎，我妈生了个女孩，婆婆很不高兴，所以还没出月子就逼着她下床干活，大冷天的要自己在冷水里给孩子洗尿布，所以身体越来越差，二十几岁竟然就断了月经，自然就没办法再要孩子了。结果到了孩子七岁的时候，我妈实在受不了了，就托人打官司离了婚，孩子也判给了她。可没想到有一天她的前夫竟然带着一帮人把孩子抢走了
1: 啊！
0: 她去求自己的哥哥嫂子帮帮她，也没人应。那段日子她天天哭，都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后来她就嫁给了我爸，没想到结婚后不久竟然身上又见了红，就生下了我和我弟。
1: 我不明白啊，这段过去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吗？给你爸生了两个孩子，对你爸那么好，凭什么你爸还说他不是贤妻啊？
0: 我当时觉得可能是我爸看不起我妈二婚吧，可又有什么办法呢？这种日子我妈还是认了。

0: 有另一个女人的照片。我脑子一下就懵了，就拿着照片去问我妈，她看到以后哭了，还说了一句，还是让你发现了。
1: 你妈早就知道照片上的不是你爸的前妻？
0: 不是，所以我脑子才这么乱。我妈说，还记得那5000块钱吗？那是因为你爸嫖娼被抓了现行，那是他赎自己的钱
1: 啊。
0: 而照片上的那个女的是他认识的一个站街女，时间长了他俩竟然还生出感情了，总是哥哥妹妹的叫着。我哭着问我妈，你是怎么发现的？你猜我妈怎么说？
1: 她怎么说？
0: 她说，我怎么会发现这些？是你爸一句一句亲口告诉我的。
1: 什么？你爸还能再过分点吗？你妈也是，怎么就任由他欺负呀？
0: 你以为这些话我没跟我妈说吗？我当时都气疯了，直接要去找我爸评理，可我妈拼命拦住了我，还说我爸跟他说了那些话之后就向他道歉了，而且如果我爸发现我知道了，他就没脸活了。
1: 没想到啊，你爸还挺注意在你面前的形象的。哎，你之前不是说他们本来打算离婚的吗？怎么一直也没离啊？
0: 我妈说如果真离婚了，他知道我肯定跟他，可他身体那么差，他不知道该怎么给我挣着学费，他不希望我跟着他一起受苦啊。真的，听完他说这些，我突然发现我怎么那么自私啊。从前我的世界里只有我自己，其实我从来没有关心过我妈是怎么想的，也从来不敢为她争取什么。我住校的时候，她经常半夜三更给我打电话，我接了她又说不出什么，每次我都很烦地跟他说不要再打了。回到家，邻居还跟我说过，我妈总是自己

0: 能和自己的老爸撒娇哭闹的小伙伴，也羡慕那些在家里很强势的妻子。每次别人说他家里的钱是他妈妈管的时候，我就在心里替我妈妈感到不值。可我妈呢，对我爸永远都是那么无怨无悔。就说我大二那年吧，我爸的腿骨折了，我妈在医院里真是衣不解带地照顾他。可是有一天，我妈就因为和我姑拌了几句嘴，我爸就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我妈赶出病房去了。
1: 你爸都那样了还那么横啊，我真是不能理解，你妈这是图什么呀？
0: 她要是想图什么，这种日子早就过不下去了吧。每次受了委屈，她的反应都是一样的，就是哭着给我打电话。那天也是，她打完电话就打车回家了。可第二天，她竟然又上赶着跑到了医院，也不怕病房的人看笑话，她只是担心我爸没人照顾。所以我说啊，我妈已经

恨一个人恨到骨子里了，你还有心情劝他？别开玩笑了，我觉得我在他面前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已经够累的了，我真怕哪天我想劝他的时候会一怒之下把什么都抖露出来，我真是恨透他了。但其实那种恨说到底是替我妈恨的，从我个人的立场上说，我真的没资格恨他，毕竟他供我生活读书的钱从来就没少过，而且他读过很多书，知道很多道理，所以他从来没在我面前蛮不讲理过。我记得有一次他在饭桌上突然问我爱不爱他，我没吭声，他就自己在那儿说，我知道你不爱，你一定是把我当成了个赚钱的机器，其实也不能怪你，是我忽略了你。

传说中的一物降一物吧，觉得我对不起我妈，我爸又觉得对不起我，可我又有多好呢？我确实把我爸当成了赚钱的机器，我曾经恨不得让他死在外面。哼，你说说，哪个亲闺女会这样想他爸？更何况，我爸对我真的其实不差。我从小在外面住校，我记得上小学时，大热的天儿，我爸下班来看我。为了省车费，他是一路走过来的，来了还硬拉着我出去买好吃的。我知道，他是想弥补我们之间的隔阂，可我却对他一直很冷漠，因为我觉得他对我妈那个样子，就不配当我爸。不过到了我大学以后，我也才慢慢明白，

0: 为了我，他不想让我缺少一个完整的家。
1: 原来是这样啊。可是就算他再不爱你妈，也不该这么折磨他呀。
0: 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不会原谅他。可是这两年，我多少也能站在他的立场上去理解他的痛苦了。说到底，我们这一家三口精神上过得都很苦，可是我们仨的关系却又彼此依赖，怎么也分不开了。去年夏天我来北京实习，结果第一天就接到电话说我爸生病正在抢救
1: 啊！
0: 你知道我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吗？我的第一个念头竟然是他可千万不能有事儿啊！他要是有事儿，这个家该怎么办？你说说，我曾经多么希望他死在外面，可真到了关键时刻，我竟然希望他活下来。
1: 这就是家人啊。那他后来
0: 抢救过来了，看着他被推进重症监护室，戴着呼吸面罩，我突然觉得特别心疼。那天晚上我去车站接我妈，看着车站里人来人往，我就想，你的生活过成什么样，这些人里没人在乎，除了我们家的那两个人。所以就算日子过得千疮百孔，这个世界上也就只有我们三个人可以抱在一起取暖了。接到我妈之后，我又要安抚她的情绪，又要硬着头皮跟亲戚打电话借钱，这些其实都是我从来没有做过的。但也因为做了这些事，我才发现自己不再是这个家的边缘人了，我才慢慢找到了自己的存在感。我知道我这辈子都不太可能让我爸妈都能幸福了，但只要我们仨彼此之间能够互相嘘寒问暖，也总比孤单一个人活着要好吧。
1: 嗯，说得对，请稍等啊，我想送你一杯鸡尾酒。

0: 鸡尾酒。
1: 绿色的酒，好漂亮啊。这杯沿上还插着一串绿樱桃。
0: 对，这是用 tequila 酒、绿薄荷汁、加里亚诺酒、凤梨汁调成的常青树。送你这杯酒，是因为你的故事让我想起了那个把家族成员比作大树的比喻。树越高，树上的枝枝蔓蔓就越多，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彼此缠绕在一起，已经很难被分开了。树枝只有彼此依赖缠绕，才能抗得过风雨的侵袭。这可能就是家族成员关系最好的象征吗？
1: 是啊。
0: 所以啊，我并不同意你说的这辈子不太可能让你爸妈都幸福的这种话。确实他们之间恐怕很难再产生爱情了，但我相信他们一样可以幸福地度过晚年。
1: 怎么说？
0: 因为你啊，因为你也是这棵家族大树上的一条很有存在感的树枝。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白月光》，原作远晨，改编制作陈寒，演播小佳、陈光，录音严乔峰。

0: 9月25日至12月27日，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即将绚烂启幕，为观众献上14台、42场舞蹈演出。从东方千年文脉的绵长，到俄罗斯足尖的深情，再到西班牙裙摆的热烈，一展舞蹈万千气象。前门脚下一间四合院旅社，有人来找一个人，有人来放下一些事。你来的时候背包里装着什么？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9月11日至14日，邀请你推开这扇门。烽火连天14载，讲述普通家庭的聚散悲欢。当理想直面诱惑，当信仰遭遇背叛，谁能在时代的洪流中坚守本心？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9月26日至10月4日重磅上演。
1: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周我们为您安排的是中青年相声名家的佳作，那么今天上半段呢，先来请您听一段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品牌喜剧幽默大赛的一个节目，叫做《新规矩论》，是由金飞陈曦二位合作的。那么作者康贵生老师呢，是陈曦的师父，也是前辈的相声名家王家琪先生的弟子。规矩论呢是一个传统段子，我们今天请您听听这个新规矩论，来听听他的心意。
0: 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2: 啊！感谢您，
0: 很高兴又一次站在喜剧幽默大赛的舞台上。
2: 来了好多次，
0: 但是每次来心里比较忐忑。
2: 你怎么这么熟了还忐忑？
0: 得拿出好节目奉献给在座的各位观众。
2: 说的

0: 超市啊，买点猪蹄儿给我妈补补。
1: 买猪蹄儿补哪儿？
0: 废话，跳舞多费脚啊！
1: 嘿，还真是这么回事儿，
0: 是不是？这腔着说，
1: 是这腔着说。
0: 而且生活当中呢，语言有规律。
1: 不是，我跟您说，你这不是说都得腔着说啊、嗯？你不了解我媳妇儿，
0: 你媳妇儿什么脾气？
1: 我媳妇儿顺毛驴。
0: 嗯，哎，我说自己媳妇儿是驴的吗？
1: 不是，就说这脾气啊，吃顺的不吃枪。前两天我跟他老人家犟了句嘴，嗯，给我来一跪腿德和乐，知道吗？摔我一大马趴。
0: 你媳妇什么脾气？这是
1: 我告诉你，遇我媳妇你就得顺着。
0: 我告诉你，什么事顺着，这事不能顺着。
1: 哎，顺着准成。
0: 你不可能啊！
1: 我不信，咱来了，
0: 来一回，
1: 来来，
0: 这么着啊？你演你媳妇，
1: 行，
0: 我演你。哎，我顺着你说，
1: 来吧，
0: 你让大伙儿看看成不成？
1: 绝对成。
0: 来一回，
1: 来
0: 来回。
1: 哎，我说啊，我跟你说，咱妈最近怎么回事啊？
0: 怎么回事啊？
1: 天天盼着我下班。哇。干嘛呢这是？哎呦嚯！啊，嗯，我这一下班他就出去，嗯，晚饭也不管做，孩子也不管看的，哎呦啊，天天出去跳那广场舞去，嗯嗯，你说他什么意思？他有他这样的吗？
0: 才看出来呀，
1: 早看出来了我，是吧？
0: 我跟你说，你妈就是懒，知道吗？是你妈就是懒，嗯，你没发现早上起来太阳一出来他就盼着，
1: 盼着什么？
0: 盼着天黑。
1: 干嘛去？
0: 跳舞去。
1: 就是
0: 我跟你说，在你都不明白，我跟你说媳妇儿，你知道你那是跳舞吗？嗯，那是跳舞吗？
1: 干嘛？
0: 搞对象去了。嗯，搞对象。我跟你那天我瞧一个舞，哎，一首歌你知道吗？一个舞换四个老头。那天四个老头因为跟他跳舞，四个老头打起来了，打起来了，你知道吗？有一老头三根头发薅得上一根半了啊，你知道吗？你说你什么人？我跟你说，我看别人我都给他臊得慌。
1: 你说谁呢？你刚才这句话你说谁呢？
0: 说你妈呢？
1: 说我妈，嗯，你妈好。
0: 我妈怎么了？
1: 你妈好。
0: 我妈怎么了？
1: 咱们家孩子生完了之后，你妈来过吗？
0: 怎么没来呀？
1: 当奶奶的看过一眼吗？
0: 怎么没看呢？啊，
1: 爱来不来，可以不来。你撂下个百八十万的，你可以不来。
0: 妈穷疯了是吗？撂下，
1: 我告诉你，你妈就是抠，
0: 你妈就是懒，
1: 你妈抠，
0: 你妈懒，
1: 你妈抠，
0: 你妈懒，
1: 你妈懒，你妈抠，你妈抠。
0: 我告诉你说，你要这么着，你这日子没法过了。你
1: 早就不想跟你过了，走，干嘛去？离婚去？
0: 你看看。是不是不成？
1: 哦，还真是。
0: 我这一顺着你说，是不是打起来了？
1: 说说就打起来了。
0: 这都是生活中说话的智慧和技巧。哦，而且刚才我说了啊，嗯，生活中说话有规律。
1: 什么规律？
0: 你看两个人一见面，嗯，一聊天，
1: 是
0: 俩人这谈话内容只要一出来，这个表情啊，自然而然的跟这个谈话内容结合到一起。
1: 表情跟这谈话内容还能结合到一块？
0: 那当然了，
1: 我没注意过。
0: 这么着吧，啊，举个例子，
1: 是
0: 好比说呢，嗯，我结婚。好吧，哎，举个例子，我结婚，
1: 你
0: 高兴啊？
1: 你别高兴，嗯，干嘛非得你结婚呢？要不能是我结婚呢？
0: 不是，你说这你狰狞什么？这举个例子呢？
1: 废话，那大伙儿这都瞅着结婚的喜事，谁不愿意往自己身上安呢？是不是？
0: 这么就得了，嗯，这例子拿我举，啊，后边例子全是你的。
1: 你可听明白了 啊！我跟你说，那后边那例子可都是我的，
0: 都是你的，后边那例子都是你的。
1: 对对对，
0: 啊，这个我结婚，哎，我结婚，我给你送信儿去。
1: 是是，
0: 我送信儿，你看咱俩一聊天那个表情跟语言是不是结合到一起？
1: 让大伙儿瞧瞧。
0: 好，来一回，
1: 来来来。
0: 哎呦，大哥，
1: 哎呦，兄弟，
0: 在这儿呢啊，找您半天了。
1: 哦，有事儿啊？
0: 有事儿啊？这是那个啊，给您送信儿来了吗？
1: 什么事儿？说
0: 下礼拜天呢啊，结婚。
1: 是啊，
0: 结婚，哎，
1: 那日子都定好了，
0: 定好了哦。下礼拜天呢，中午10点半啊，就在全聚德那儿办。呵，到时候大哥您可得去啊，
1: 我肯定去。
0: 你早去会儿啊，受累你帮我张罗张罗。
1: 你放心啊，到那天大事小情全有我呢。
0: 别光顾着忙啊，忙完以后啊，您多喝两杯啤酒。
1: 放心啊，我不光喝，
0: 怎么意思？
1: 我还得多喝，喝多以后我还闹洞房呢，我。
0: 别这样，你
1: 我得闹的啊！
0: 这么着，
1: 媳妇儿，你瞧着
0: 吧，大哥，我得闹的，你不得闹的吧？

0: 拧着点
1: 啊。
0: 你的意思是说，出车祸这事儿，按结婚的表情来？
1: 对呀、啊，他显着热闹。
0: 什么意思？
1: 热闹。
0: 那这么就得了
1: 啊？
0: 咱哥俩给大伙热闹一回，
1: 可以呀、啊。
0: 来一回试试。
1: 来了来了。哎，
0: 还好。哎，大哥。
1: 哎呦，兄弟，
0: 在这儿呢，
1: 在这儿呢。
0: 找你半天了。
1: 找我有事儿、啊。
0: 有事儿。
1: 哦，
0: 这到你爸跟你说怎么着？
1: 怎么着？
0: 我都不好意思说。
1: 你说，你说。
0: 我爸爸
1: 啊，
0: 让车给撞了。
1: 哎呀，你爸爸可出车祸了！
0: 哎呦，太可乐了，
1: 可乐吗？
0: 我给你讲讲
1: 啊，
0: 是这么回事。
1: 嗯，
0: 这早起老头倒霉催的，你知道吗？
1: 哦，
0: 非出去遛弯去。
1: 是啊，
0: 走着走着坏了。
1: 嗯，
0: 有打对面过来一十轮大卡车，
1: 哟，
0: 没撞着，
1: 没撞着，
0: 没撞着。
1: 哦，
0: 这大卡车咣就追面包上，
1: 啊、
0: 这面包啪就撞一出租车，
1: 啊、
0: 这出租车噔就撞一电线杆子，
1: 嗯，
0: 这电线杆子一倒，噔整砸井盖上，
1: 哟，
0: 把这井盖弹起2米多高，啪整呼我爸爸脑袋上。
1: 兄弟，太可怕了！你爸爸这车祸，这中的，这中的跟彩票似的，
0: 谁说不是呢？
1: 真好玩
0: 呢！你说你猜怎么着
1: 啊？
0: 到医院以后
1: 啊，
0: 抢救了，
1: 哦，抢救了
0: ，我这还忙，我也没工夫啊。
1: 是是是，
0: 我找你帮忙来了。
1: 哎，
0: 你去，你得瞧瞧去。
1: 你放心，到那大事小全都有我呢。
0: 你得去啊，
1: 我肯定去。
0: 你得去，得去。
1: 我告诉你，我不光去，
0: 那怎么着？
1: 到那我跟老头我热闹热闹。
0: 嗯，
1: 我热闹。
0: 你这你有什么可热闹？
1: 废话，我问问井盖怎么着，啪蹦起2米多，砰！
0: 你还你别，老头在床上躺着，你问着你，
1: 我就问他跟逗的玩。咱俩有病，
0: 你让大伙说是不是吃错药了？这不是，
1: 好像是这不太对。
0: 这不成，
1: 嗯、
0: 你说这不成，那也不成啊。
1: 那个？
0: 因为我结婚，我给你送信，按出车祸的来，更要命。
1: 啊、哎，这行，
0: 嗯，
1: 这行。
0: 怎么什么？
1: 因为结婚呢，它本来就是个特别严肃的事儿。
0: 是啊，
1: 你要这么着一来呢，
0: 嗯、
1: 显得特别庄重。
0: 你说的这是人话吗？这都是
1: 不是显得庄重吗？
0: 庄重
1: 一样。
0: 那咱俩得庄重一回呀、啊！
1: 来一回，
0: 你来一回，
1: 来一回。嗯，
2: 哥，
1: 哎，
2: 在这儿呢，
1: 在这儿呢，
2: 找您半天了，
1: 找我有事儿啊？
2: 这不给您送信儿来吗？
1: 什么事儿？
2: 下礼拜天，
1: 嗯，
2: 我结婚，
1: 兄弟，日子都定好了，
2: 定好了，
1: 嗯。
2: 下礼拜天中午10点半
1: 啊，
2: 全聚德那儿办。
1: 哦，哥，
2: 嗯，
1: 你得去，你放心，我肯定去。
2: 哎，
1: 你早去，
2: 哎、
1: 有个大事小情的，你得帮我张罗张罗。
2: 你放心吧，兄弟，
1: 哎，
2: 到那大事小情全归我了，
1: 别光顾了忙。
2: 哎，
1: 忙完了
2: 啊，
1: 喝喜酒。
2: 哎，
1: 兄弟，你放心。我不光喝，我还得多喝。喝完以后，我还得闹洞房呢。我
2: 哥，
1: 你别这样。
2: 哎，
1: 你这样，我心里也不好受。
2: 兄弟，你听我一句劝吧，下回再结婚呢，你可不能这么难受了。
1: 我也不想这样啊。
2: 是是是，
1: 我知道结婚这么难受，我不结婚呢。
2: 是是，咱差不多得了。哎，
1: 这回去。
2: 哎，我说，哎，
1: 别这样了。您这是结婚呢？
0: 这不是离婚吗？
1: 别演了。
3: 好，刚才这段非常有意思的节目。

0: 边儿啊，
1: 哎
0: 啊，那咱们俩差不多。
1: 您也磕过边儿，
0: 我碰过瓢。
1: 碰瓢干什么？
0: 那磕过边儿像话吗？
1: 磕边儿都不懂啊？
0: 啊，不明白呀、啊？
1: 哎呦喂，乖乖，
0: 您说清楚了，宝贝儿，什么意思啊？
1: 我们俩还都够嫩的，您看没有？
0: 啊，是怎么？什么叫磕边儿啊？
1: 磕边儿啊，打小啊，我们都十来岁啊，有七八岁的，我们这一堆孩子
0: 啊，一堆一堆吧，
1: 啊，一堆一堆也行，
0: 啊、一群
1: 啊，就一那砸了咕噜都来吧，单有老师教给我们窝腰微腿，练天天，
0: 啊，
1: 拉个山膀，
0: 山膀，
1: 山膀，
0: 哎，什么山膀？
1: 哎，对喽，
0: 那叫磕边儿啊，
1: 磕边儿啊，
0: 磕班儿。
1: 嗯，
0: 那叫磕班儿，
1: 磕什么
0: 班儿啊？
1: 班儿，
0: 哎，
1: 你看这相声演员嘴里都比我清楚，
0: 你这个字儿都吐不清楚。
1: 我从小唱京戏
0: 啊、哦，
1: 在这上没下过功夫
0: 哦。
1: 你别挑我的字眼儿，对不对？
0: 字眼儿，
1: 字眼儿，对不对？
0: 哎、说
1: 咱们正经磕班儿，
0: 哎。
1: 那也太有名了，你知道前门外有个喜呀？
0: 啊，喜连城，
1: 洗澡堂子。
0: 对，那您也熟悉，
1: 那
0: 您也熟悉，啊，洗澡堂子像吗？
1: 我这不是，我就跟那洗过，
0: 洗过像，别提洗澡。
1: 我们下了课练完功，握完腰，握完腿，我们都那洗去。
0: 您别提那个，
1: 正经我们洗连城。
0: 哦，那儿磕的。
1: 对，我那儿磕出来的。
0: 是啊，
1: 一共七科学生。
0: 哎，这我知道。喜连复盛世元运，
1: 对，太对了，
0: 七科，
1: 我是第六科的学生。
0: 啊，您是元字科的。
1: 对，我们这科竟是好角。
0: 同科都有谁呀？
1: 黄元庆，
0: 有
1: 武生啊。
0: 对呀、
1: 啊、谭元寿，
0: 呵，更有名了。
1: 蔡元培，
0: 没有，你先等等。
1: 蔡元培写得好。
0: 不，北大校长那是啊。
1: 高元君，对了，
0: 那更不挨着了，山东快书党里个党，那是高元君，
1: 反正都是元字的吧。
0: 哎，那不挨着。
1: 哎，我也是
0: 啊。您叫元什么呀？
1: 元宵。
0: 这看您这颜色倒像，
1: 嗯
0: 啊，
1: 白呀、
0: 啊、白呀、啊，是有叫元宵的吗？
1: 唱得好，味儿好
0: 啊。是啊，
1: 黏黏糊糊的。
0: 对，元宵都黏黏糊糊的、
1: 哎、黏黏糊糊的
0: 啊。元宵，
1: 王元宵，你打听大江南北、
0: 啊、
1: 你打听王元宵就是白，我就是我、
0: 啊、什么字眼儿这都是、啊、
1: 哎，对喽对喽，
0: 王元宵啊，
1: 对喽。
0: 您是唱哪工的呀？
1: 什么什么
0: 哪个行当、
1: 啊、呵
0: 啊，
1: 行，你不是外行，你不是外行，行
0: 啊，
1: 咱们什么行当？各位看不出这意思来吗？
0: 啊，您不说谁知道？
1: 生旦净末丑
0: 啊，
1: 神仙老虎狗，文武昆乱全能来，拉姆打旗扫后台，
0: 这是吧？主要您这工作是后头这三样，我看啊，前的那都行啊。
1: 看他老不服啊，各位您看出来了吗？
0: 啊，
1: 不服老前辈。
0: 谁什么老前辈？
1: 他也听我元宵，他嫉妒我，你知道吗？
0: 不挨着，
1: 嫉妒
0: 不挨着，没那份意思啊。
1: 行了
0: 啊，
1: 哎呦，我手表呢？
0: 你趁那个吗？
1: 我几点了？您呢？我该回去了
0: 啊。
1: 一会儿十二点，我们接到妇联找我开个会。
0: 你走。
1: 各位再见。
0: 别走，
1: 关
0: 了。哪个妇联还夜里十二点开会？讨论什么呀？你们
1: 我撕了，我就这一件啊。
0: 你们老板多趁几件
1: 啊？怎么了？怎么了？
0: 这样吧，
1: 咱哪样？
0: 也搭着我们北京这观众啊，没品过您这元宵什么味儿啊？
1: 是吗？
0: 对了，没听过您呢。
1: 嗯，
0: 来一趟也别白来。您给我们大家伙唱一出京剧怎么样？
1: 唱一出京剧
0: 啊？在这儿唱一出？
1: 在这儿唱
0: 行吗？
1: 有爱听的吗？
0: 你看，准有爱听的，都给您鼓掌呢。
1: 各位，我不是捧您刚才鼓掌这几位，叫好这几位啊。
0: 啊，怎么了？人家
1: 您是有造化的
0: 啊。
1: 这月份听元宵多不易啊。
0: 这月份是没有元宵，
1: 那正月行了。
0: 对对对，
1: 打正月初三到十五天天有
0: 啊。
1: 你这月份大伏天的
0: 啊，
1: 这您赶上了，真的
0: 是。
1: 您刚才这一鼓掌，我心里头就跟开花似的。
0: 行吧，这身子受人使合适，您就别学这，这就别学了。
1: 你懂什么？你懂什么呀？啊、你懂什么呀？
0: 刚才人来过一
1: 回，我这花姑的比他肥壮，你管着吗？你管着吗你？
0: 是那施的肥还多呢，
1: 你管着吗你？
0: 对
1: 对, 对不对？我就冲大家伙
0: 啊，
1: 我不冲你，你算沾大家的光。
0: 哎，对，我沾光了。
1: 对，我给大家清唱一段，好不好？
0: 不行不行，清唱不行，清唱不过瘾，咱们就是唱一出戏，
1: 那跟谁唱啊？
0: 我陪您唱啊。
1: 啊
0: 啊啊什么啊？
1: 谁呀、
0: 啊？我呀。
1: 这个人呐，我跟您说，我说句文言呐。
0: 什么文言？
1: 忒不要脸了。
0: 这叫文言吗？有这路文言吗？
1: 你呀、啊、你呀、啊啊、嗨呀、啊、真我说的我都齿冷。
0: 你还齿冷？你
1: 我都感觉到惭愧，说实在的，
0: 惭愧，
1: 对不对？
0: 对，怎么了？
1: 这你陪我唱
0: 啊？我陪您唱怎么
1: 了？我元宵
0: 啊，
1: 我是元宵。
0: 是啊，知道。
1: 我磕过班
0: 啊，
1: 您是业余，
0: 我没学过。
1: 你是票友，
0: 没错。
1: 你是棒槌
0: 啊？对对，
1: 你写棒槌、
0: 啊，棒槌就得还写棒槌。我也采唱过，
1: 你凭什么陪我唱呢？
0: 哎，跟他们我唱过一
1: 次。你知当年都跟谁跟我一块唱？
0: 都谁呀、啊？
1: 燕秋，
0: 燕秋，程燕秋 啊。
1: 对了，
0: 程燕秋陪您唱、啊。
1: 怎么了？君秋，
0: 张君秋，
1: 素秋，
0: 吴素秋，
1: 杜秋，
0: 杜秋、啊。
1: 你算算吧，这多少年了？这是《
0: 红楼镜二》没陪您唱一出啊？《
1: 红楼镜二》跟唐塔跳下去了，对不对？
0: 您没跟着一块跳下去、啊、
1: 我凭什么？我就跟你说这意思，
0: 还有杜秋的事，
1: 都是兰芳连梁我们在一块儿，傅英少春世海
0: 姓带出来，
1: 对不对？
0: 好不好，
1: 我们都在一块儿。
0: 哦，
1: 这小么蛋的这现在都起来了，什么奎志啊，
0: 于奎志，
1: 火丁啊，
0: 张火丁，
1: 广路啊，
0: 广路、
1: 都这个一块儿跟我小小。你凭什么跟我唱？
0: 这帮人跟您小小、
1: 啊、多新鲜、啊、
0: 您这话太大了。
1: 我
0: 行，这儿找不来，没有，
1: 那怎么
0: 来不及了？我陪您唱，主要为听您呢，
1: 啊，
0: 主要卖陪您，我就是配的，我陪着您唱啊。
1: 你要这么说还可以
0: 啊，
1: 你要这么说还，你跟我学，
0: 哎，我对对对，
1: 陪着我唱，为让大家听我，
0: 哎，
1: 这还可以，
0: 行吧？
1: 行
0: 啊，
1: 行，来吧，你挑吧。
0: 挑什么呀？
1: 你挑出戏吧。
0: 别介呀，您那元宵来吧，我知道您唱什么戏呀、
1: 啊。废话，我会多少戏啊？
0: 啊，
1: 我会一万多出戏。
0: 这京剧有这么些出吗？
1: 还甭说我自己写的那个
0: 啊，
1: 就是不长就找犄角旮旯挑一个你不会，你心里变得嘎巴死了。
0: 不至于，没有那么大气性。
1: 你大小是条性命，我不缺着得。
0: 哎，你什么这叫什么话呀？
1: 挑吧，你挑吧。
0: 啊，就让我挑了。
1: 挑吧，
0: 那咱们二位来一出这个《秦香莲》。
1: 秦香莲，
0: 秦香莲，
1: 唱不了。
0: 怎么唱不了？
1: 不是我不会啊，各位啊，
0: 啊，
1: 这个回我这个戏啊，我跟您说，我是特别的瓷实，对不对？
0: 瓷实，那叫瓷实、
1: 啊，对，瓷实。
0: 哎，
1: 但这戏我不能唱，
0: 为什么？
1: 人太多。
0: 对，大戏
1: 是又是王艳玲
0: 啊，
1: 又是包公，
0: 哎，
1: 又是陈世美，
0: 有啊，
1: 又是秦香莲、韩琦，
0: 是
1: 张龙、赵虎、王朝、马汉，
0: 嗯，
1: 国泰。宫女
0: 不少，
1: 公主，
0: 对，
1: 乱七八糟加一块一大堆人、多少人了？还有东哥春妹俩小孩，你们这有吗？
0: 没有。
1: 你们这后台就王文林、徐德亮这样的。
0: 对，
1: 他们你琢磨琢磨，我来秦香莲，我这边领一秃瓢，这边领秃瓢，那好看吗？那个，
0: 咱怎么没有那么领的？
1: 完了吗？
0: 啊，这唱不了，嫌这戏太大。那咱唱一回二进宫。
1: 嘿，
0: 这人少啊，
1: 罢了
0: 啊，
1: 这有点意思了，
0: 这能唱吗？
1: 二进宫，徐彦昭，
0: 哎。
1: 挂着胡子，
0: 抱一铜锤，
1: 抱一铜锤，
0: 哎，
1: 一唱出这味儿，
0: 您给来一句。

0: 太好了，就唱这出，
1: 我就会这一句。哎，
0: 就会一句，您费这么劲干嘛呀？
1: 这出我稍微差点，
0: 你差多。

0: 再挑一出，您要会咱们就唱。
1: 什么叫我要会的？我哪出都会，
0: 哪出都会。刚才那出你
1: 就唱，刚才那就不瓷实，不瓷实，对不对？哎、
0: 行，我会的可不多了。
2: 听众朋友，这段传统相声《捉放曹》是由王月波、李菁二位合作表演的，录音的篇幅比较长，我们上半时段先请您听一个开头的部分，下面的进一段音乐和广告，之后的下半段空中降临，我们再继续请您听接下来的内容。我是主持人编辑尚远，广告之后空中降临继续陪您听相声。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黄子弘凡。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

FM 87.6，这空中小林呢，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

0: 今天我们请您听的这段捉放曹是王玥波逗李京鹏，而且呢现场效果特别好，现场气氛呢是特别的活跃。我们请您继续啊，上半段的最后来接着听这段捉放曹。
1: 我会的戏可不多，
2: 是那肯定啊，
1: 是不是？我再挑一出，您要会咱们就唱。
2: 嗯，
1: 啊，
2: 什么叫我要会的？我哪出都会，
1: 哪出都会。刚才那出你
2: 就唱，刚才那就不瓷实，不瓷实，对不对？
1: 行行行，我会的可不多的
2: 啊。
1: 再唱，再挑一出。
2: 嗯，
1: 啊，咱们来一回捉放曹，您看怎么样？
2: 捉放曹，
1: 哎，就是捉曹放曹啊。速电杀家，
2: 这不错
1: 啊！
2: 这是刑侦的，这是
1: 这，那刑侦的呀，
2: 捉曹放曹，对吧？
1: 啊，对呀、啊，
2: 这是不是刑侦的？
1: 挨不上，挨不上。
2: 有破案吗？这里头
1: 没有，没有，没。
2: 是不是有福尔摩斯？
1: 中国的
2: 啊，
1: 咱们这戏是中国的。
2: 看看中京剧可不中国的吗？
1: 啊，
2: 这戏你会啊？
1: 我不会，我挑它干什么呀？
2: 你唱过？
1: 我唱过，
2: 彩唱的，
1: 跟他们彩唱的呀。嗯，
2: 是啊，
1: 哎。我瓷实着呢，
2: 对，那可我更瓷实，
1: 是啊，
2: 我会，你甭嘀咕
1: 啊，
2: 你甭嘀咕，
1: 我不嘀咕，
2: 你稳住了，
1: 谁稳住了？
2: 我会，没关系，来、
1: 啊、
2: 来捉这，
1: 捉谁呀、啊？
2: 捉这什么？捉谁？
1: 捉曹。
2: 捉曹啊！来呀、啊哎、来呀、啊，对，
1: 就唱这个了，
2: 都唱吗？
1: 别都唱啊！
2: 怎么唱、
1: 啊？太大了，掐去两头，
2: 不唱当家，
1: 哎，那就没门儿了。
2: 唱哪儿啊？
1: 唱当家啊！
2: 唱当家
1: 啊！咱就唱大唐这点儿。
2: 大唐
1: 中牟县。
2: 哦，那几个角儿？
1: 一共三个角色。
2: 一共三角儿。
1: 哎，
2: 三角
1: 儿干嘛？三个角色。
2: 三个角儿。你先来一角儿，你先记着你先来一角
1: 儿。不，记着您来，记着您来、
2: 啊。
1: 您这个形象啊，您不是说什么都能唱
2: 吗？什么都能唱。
1: 但是根据您这体型，您来一曹操。
2: 三国啊！
1: 您刚知道啊？这不三国吗？
2: 曹孟德啊！
1: 不是，就是曹孟德。
2: 嗨，你跟我说三国。连台本戏《三国志》啊，
1: 对呀，
2: 我打头唱到尾啊，
1: 我有那么大能耐，
2: 好几个月，我天天讲这戏、啊。

0: 京二胡
1: 都有吗？
0: 全没有，
1: 李格龙
0: 全没有
1: 啊，
0: 没有，没有乐队，
1: 怎么着？那怎么
0: 拿嘴学着打家伙？
1: 干唱啊！
0: 对了，您上场，我打，我上场，您打。
1: 哎呦，我跟燕秋可没这么来过。
0: 啊，又来了，又来了，您这避避区呀，
1: 避避区啊！行行行，那凑合吧，
0: 啊，
1: 凑合吧，
0: 凑合了。
1: 嗯嗯，
0: 啊，那咱把这桌子往后搭一搭。
1: 什么搭桌子干嘛？
0: 搭桌子分出前后台来呀。
1: 谁搭呀？
0: 那咱俩一块搭。
1: 我凭搭，我是角儿，我凭什么搭这个？我不管，自个儿搭，自个儿搭，自个儿搭。
0: 啊，
1: 我跟连良唱戏，连良都不敢让我搭桌子，对不对？
0: 是啊，
1: 自个儿搭，自个儿搭。
0: 啊，对，我自个儿搭。
1: 多新鲜的，我这搁哪儿？对
0: 嗯，他这角儿还挺有脾气。搭，我搭得动吗？自个儿搭我。
1: 好好，挺好挺好，就搁那，对对，
0: 就搁这了。
1: 再往后，啊、再往后来，再往后来。
0: 啊，还需要一把椅子。
1: 椅子谁坐呀？
0: 椅子我坐呀。
1: 你坐算了吧。
0: 啊，别不行，
1: 算了。
0: 座儿那得是省。
1: 搬去搬去搬去搬去。讨厌，讨厌不吃炒面。
0: 小孩语，这活叫啊。
1: 就搁那儿啊，
0: 就搁这儿了，小座儿啊。
1: 咱俩怎么着？
0: 啊，咱俩归后台呀、啊。
1: 哪儿后台啊？
0: 这边。
1: 嗯，
0: 这边。
1: 哎。
0: 这回啊是我叫板，
1: 好啊，
0: 您打家伙，
1: 好，你叫板吧，
0: 哎，
1: 看人怎么揍你，
0: 我跟人家叫板呢似的，
2: 你不叫板。

0: 七品郎官小，
1: 乡官小担待
0: 一片担心保汉那朝。
1: 这家伙还保皇党？
0: 谁是保皇党啊？
1: 担待
0: 本县
1: 担待
0: 姓陈
1: 担待
0: 名官
1: 担待
0: 子公台担待，你就会担待。
1: 我说我不跟血帮子一块唱吧？
0: 啊，
1: 吧唧，这叫切门，懂吗？
0: 对了，舞台事故，
1: 吧唧吧唧掉出去了。
0: 你的就这套熟啊？是怎
1: 么着？你那干嘛呀？
0: 逮起没完来了？
1: 你这叫霍霍我？
0: 什么霍霍你啊？
1: 一道好不明白，以为给我喊的，我这逮的多好。
0: 那叫长笑，那叫道好吗？
1: 哪笑我都逮上了。
0: 什么逮？那不对。
1: 你告诉我那逮的，
0: 那逮起没完呢？
1: 怎么逮啊？
0: 坐下就没萝卜。
1: 你告诉我坐下没萝卜就完了？
0: 那就告诉我。
1: 那逮？
0: 哎，怎么回事？
1: 你不没坐下呢吗？
0: 甚据中某县正堂，昨日有董老太师公文到来，命我化阴图形捉拿刺客曹操。我也曾命王顺等四门打探，不见到来。左右，左右。站着，什么意思？是叫你呢？
1: 这不 CS 吗？
0: 游戏呀、啊。
1: 那怎么着？谁叫啊？
0: 我叫你答应啊！这
1: 啊，答应，嗨嗨，答应答应，我肯定答应。
0: 左右，
1: 右，
0: 伺候了，
1: 得得。
0: 左右，
1: 你还来劲了
0: 啊？
1: 右，
0: 伺候了，
1: 得得。
0: 左右，
1: 右，
0: 伺候了，
1: 得得。
0: 你逮起没完来了？
1: 我的词儿？
0: 什么你的词儿啊？
1: 怎么着？
0: 啊，逮起没完来了？
1: 怎么着？
0: 你那王顺该上了。
1: 哦，我那小花脸王顺。
0: 那王顺呢？
1: 哪上？这儿上吗？
0: 这儿上啊。
1: 错不了，错不了，这儿上。来来，
0: 告诉你了。
1: 来来，再来再来。
0: 左右，
1: 右，
0: 伺候了。
1: 我哼，
0: 回去，回去，回去。小花脸懂不懂啊？
1: 怎么着？
0: 小花脸叫板是这样吗？
1: 应该呢。
0: 啊哈，得这样。
1: 这谁来啊？
0: 你来。
1: 那你来干嘛？
0: 哎，
1: 那你来干嘛？
0: 我教给你的吗？
1: 你怎么那么没有艺德呀？
0: 怎么
1: 我用你教我干嘛？怎么着？这人您说多没有艺德？我元宵，我王元宵，我用你教给
0: 啊？您知道你
1: 这明白啊？还
0: 叫板叫对了啊？这是来这是。左右，伺候了。抬抬令定抬。抬抬令定抬。抬抬令定抬。别别回来回来回来回来。你老往后跑什么呀？
1: 不，
0: 后头有发面饼啊，是怎么着？啊，
1: 我倒没吃麻呢，我倒是
0: 没吃麻，
1: 怎么着？
0: 这上来就得了
1: 啊！
0: 还有您两句话呢，
1: 是有两句话、啊，
0: 两句话你说出来呀、啊？
1: 两句话咱对着
0: 啊，这你的词儿你给我对上呀？
1: 我听你这外江派怎么回事？
0: 外江派、啊，
1: 你写棒槌这
0: 捉拿曹操是禀报太爷，
1: 这
0: 知道啊？知道你不说出来，左右
1: 右
0: 伺候了，抬抬令定抬，
1: 捉拿曹操是饼子太爷吃
0: 啊。窝头呢？
1: 窝头太爷吃。
0: 说什么有什么呀？
1: 怎么了？
0: 禀报太爷，
1: 你不是发面饼吗？
0: 我那也得说对了。
1: 是禀报怎么着？
0: 禀报太爷，
1: 禀报太爷吃。
0: 抬抬令定抬。把我干这儿了，说话呀。
1: 说什么呀？
0: 参见太爷。
1: 罢了。
0: 谁见谁呀、啊？
1: 我说你这怎么意思？你大爷，
0: 谁见谁呀、啊？
1: 动手动脚的，怎么你看？
0: 你见我？
1: 是你说见你不就完？
0: 你得见呢，这
1: 参见太爷，
0: 罢了，
1: 罢了就罢了。
0: 他倒和气，
1: 快说快说，下边怎么？
0: 该你了。
1: 是下边怎么着？
0: 啊，恭喜太爷，贺喜太爷。

0: 大花脸。
1: 我懂，我懂。
0: 小花脸，小爱还大花脸。
1: 就我告诉你吧，这曹操啊，瓮声瓮气，来也。
0: 哦，对，
1: 呵，这样
0: 是这劲头吧？
1: 是不是？
0: 你小歹真小，小小
1: 你来吧，
0: 你小歹来的来。
1: 将刺阔草压上堂来，
0: 那也
1: 打。康斯雷斯，康斯雷斯，康斯雷斯，康斯雷斯，康斯雷斯，空嘞，矿嘞嘞嘞矿。有了，
0: 那也
1: 打。康斯雷斯，康斯雷斯，康斯雷斯，康斯雷斯，空嘞，矿嘞嘞嘞矿。康斯雷斯，康斯雷斯，康斯雷斯，康斯雷斯，空嘞，矿嘞嘞嘞矿。哎哎，来了，
0: 来了。
1: 有日子没上这儿来了，
0: 感情。
1: 哎呦，您这些日子可发福了。
0: 哎，托您福，
1: 是不是？屋里头坐呀。
0: 哎，好，谢谢。
1: 出去。
0: 怎么意思？
1: 怎么意思？
0: 撒尿还会抬腿？
1: 什么话这叫？
0: 怎么意思？
1: 我让你来一上钱的这儿美完就回去啊。
0: 就让有带着象匣子的给我照张相。
1: 什么象匣子？什么语言？还有四句唱呢。
0: 呵，太明白了。对，这有四句唱。
1: 唱啊！
0: 唱废话，我会不就唱了吗？你来来来
1: 啊！
0: 不是不是，
1: 不会。
0: 咱俩对着，谁说不会？
1: 不是你的词儿，你跟我对什么呀？
0: 不成，我对艺术负责。
1: 什么谈不上呢？
0: 再有一个，这四句唱是牙花折，不好听。
1: 这是什么折？你说
0: 牙花折？
1: 哪有这折呀？
0: 什么折呀？
1: 那叫缩坡折。
0: 缩摸折是不是？
1: 缩坡折。
0: 我怎么记着是怀来呢？
1: 我不能够。
0: 年前。
1: 这头一句你看，出龙潭入虎穴，躲灾避祸，这不是缩坡折吗？
0: 二句是小人成，
1: 那像话吗？头一句缩坡折，二一句小人成，
0: 是吗？
1: 那得合辙呀。
0: 二句怎么着？
1: 又谁知中谋陷，自入网罗，这不是合辙吗？
0: 嗯，三句不合辙。
1: 怎么不合辙呀？
0: 三句是
1: 蒋山儿我且把滴水淹过，这怎么不合辙？
0: 错了。
1: 怎么？
0: 您这是四句。
1: 三句。
0: 四句。
1: 三句。
0: 四句什么词？
1: 他一句不会呀。
0: 四句，快说快说
1: 啊！等成功，他把我怎样发落？
0: 这就错不了了。
1: 我告诉你了。
0: 再来再来，
1: 你唱吧。将刺阔草压上堂来，打康斯雷斯，康斯雷斯，康斯雷斯，空嘞矿嘞嘞嘞矿。
0: 穷潭日虹穴，多灾避祸。有谁知中谋陷阵，自入网罗，怒冲冲。却把滴水哎哎呀顾好
1: 打住我们
0: 好
1: 对对对对

0: 瞪就这么大，我肚脐眼啊！
1: 各位，我都让他把我支支糊涂了。
0: 怎么支持？
1: 没有这么唱戏的
0: 啊！
1: 你这累傻小子呢？
0: 怎么了？
1: 我又是王顺吧？我又曹操吧？嚯，二十多斤弄我满头汗。他倒不错，上来弄把凳儿往那一坐。啊，你这叫坏门，你知道吗？
0: 你那坏门啊！
1: 换了
0: 啊！
1: 我成功了，出来！
0: 不行，
1: 你改曹操！
0: 别换，别换！
1: 啊、
0: 我没有花脸的嗓子。
1: 我该出去，不出去我骂街！
0: 走！
1: 我坐会儿吧。你们家哪坐过这么好的椅子呀？
0: 不是，这就换了。
1: 多行来，将吃货早压上。
0: 别忙了，这等我缝腿儿的。
1: 哎，缝不缝？
0: 汉春宫他把我怎样发落？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
1: 唱完了吗？唱完了吗？
0: 唱完了。
1: 来，将吃货早压上堂来。
0: 汉春宫他把我怎样？

0: 我来了。
1: 来了，嚷什么？你嚷什么？你嚷什么？
0: 都唱三遍。
1: 来了，怎么着？
0: 来了，你这词儿。
1: 我什么词儿？
0: 下面站的你可
1: 是。啊，对，嚯嚯，下面站的可是刺客曹操。
0: 既知我名，何必动问？
1: 下面站的可是刺客曹操。
0: 既知我名，何必动问？
1: 下面站的可是刺客曹操？
0: 是我，是我。
1: 你老嚷什么？你这不吓唬小孩吗？
0: 谁吓唬你了？
1: 你老跑我？
0: 什么吓唬？算。
1: 我什么词儿？
0: 什么词儿？见了本县，因何不跪？
1: 见了本县，因何不跪？
0: 呀呸！
1: 呸！
0: 我
1: 敢踹我
0: 啊！
1: 踹我一口，踹你四口，赚你三口。
0: 不吃亏，这位
1: 多新鲜！
0: 自曹某出世以来，上跪天子，下跪父母，岂肯跪你这学学的县令？
1: 哈哈！
0: 怎么意思？
1: 耳戴真假？
0: 岂肯跪你这学学的县令？
1: 曹操，你当真不跪？
0: 当真不跪？
1: 果然不跪？
0: 果然不跪？
1: 来呀！
0: 怎么样？
1: 把曹操喂鹰！
0: 喂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王月波、李菁二位合作的传统相声《捉放曹》。听到这儿呢，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空中笑林，明天见。

0: 北广购物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证啊。
1: 今天我去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是会吃的吃主，
0: 哎，
1: 都吃什么？
0: 哎，会吃什么？有一顺口溜啊，
1: 给
0: 您说说，叫春天尝冬鱼，盛夏饮清茶，素秋淡春笋，三九啃夏瓜。
1: 哎，三九天您听听，冷冷的，再来一个夏天的西瓜。您看啊，吃的喝的都是
0: 尖东西啊。
1: 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就是这四种之一，什么春笋？
0: 春笋、啊，
1: 以前吃这春笋。一年就这一期，
0: 那可不就这一茬儿。
1: 但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贡宝林的油焖春笋，让您什么时候想吃大暑酒寒冬的也能吃到春笋，
0: 哎，
1: 秋天夏天也能吃到正经的尖尖的春笋。
0: 对，
1: 而且不用您担心产品质量，我们给您选的是尖货，而且它还是什么？还是浙江农林大学农业与。

0: 再来一袋，也别再来一袋，凑16，这数也挺好的。你这样大大方方的再来三袋，18袋，价格咱别给大家加，还是199，行不行？
1: 你先给大家介绍了，我发个微信，
0: 你发个微信啊！哎，今天给大家带来贡宝林的油焖春笋，为什么我逮住这个呢？因为他这做一茬春笋不容易，各位，所以今天给您直接是，我看看啊，以后能不能申请来18袋，这样您就慢慢吃了，保质期12个月，一个月弄两盘了，慢慢吃呗，吃到过年了，
1: 没问题，去吧
0: 啊！怎么样，老板说？
1: 老板回复了。
0: 啊，
1: 可以，但是是北京的收货地址就可以。
0: 哦，就是那大家理解一下啊，因为名额不多，那这样赶紧您拨打400-015-5151，400-015-5151。今天总共是给大家多少？
1: 18袋，199元，包邮送到家的价格。
0: 嗯，
1: 啊，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因为我跟您说，这咱北方人真的很少吃到油焖春笋，这个
1: 油焖春笋啊，是正经的名厨做的，
0: 名厨做的，
1: 大家保证全程没有香精，没有防腐剂。全靠笋本身的鲜和传统油焖工艺去进行提味儿，吃这个素菜能吃出肉菜的味儿，而且拿回家以后配个大白粥，配个面条，
0: 配大白粥
1: 什么的，嘴里边非常非常的清爽。
0: 对，
1: 如果想吃热乎的，炒肉、炖肉、烧豆腐、
0: 烧豆腐
1: 加热一下，那个味儿是非常非常浓郁的。给您8个字儿：鲜、嫩、甜、脆，这是一个油润。鲜香，这两个词儿就是您今天收到手的贡宝林的油焖春笋。
0: 那我再跟您说一下今天规格哈，贡宝林油焖春笋今天您到手一袋是180克，18袋，
1: 价格199
0: 啊。喜欢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1: 没广告，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4: 您的消费32元。
3: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

0: 玩的主。
1: 脑流氓什么呀流氓？
0: 得，不多说了，这精彩的故事说话可就开始了。
2: 小比、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3: Showtime。
1: 公元3000年前，
2: 地点
4: 快乐大街，
1: 一勺会，二大商场，
2: 人物
4: 小柱、
2: 小花、
1: 阿磊、
4: 孙奶奶、
1: 姑奶奶、
2: 王大爷，
1: 都是
2: 世界、
4: 有，每天都有。
2: 今儿不会有什么幺蛾子吧？我们街坊有这么一个男孩，跟爸爸吃了一个月的外卖，回老家的时候被奶奶包的饺子竟然馋哭了。

0: 别着急啊，
1: 爸爸，爸爸，哎，饼干吃完了，
0: 饿了吧？你没给我拿呀？
1: 你拿，你还吃？
0: 爸爸，这图纸已经画好了。但是呢，得去开个会。你踏实在家等会儿啊，多喝水。然后晚上咱们就吃好的了。晚上想吃什么？
1: 晚上想吃。
0: 行，
1: 太快，
0: 饺子不定
1: 啊，早点回来。
0: 哎，别乱跑啊，注意安全啊。
1: 早回来啊。带肉肉。
2: 喂，永孝。
1: 喂，妈妈。
2: 我是。
1: 你不是吗？
2: 喂，永胜同学，我是左小晨啊。
1: 哦。
2: 咱们同学啊。怎么样啊，暑假玩得好吗？
1: 暑假还行吧，还没怎么玩呢。
2: 啊，你还没怎么玩呢？我都从青岛回来了。
1: 啊，你都去了青岛？你是不是就坐火车了？
2: 放假那天下午，我妈妈就带我去青岛玩了。
1: 那么着急呢？
2: 可棒了，在海边玩得好，就是带我们去坐行，在我海边。
1: 你就说不清楚吧？你是不是编的？
2: 谁编的？
1: 你去好多，
2: 我是有点说不过来了，因为我们去体验了帆船航海，还有划水，还有
1: 划水啊！
2: 而且我们在海边吃的那简直是太好了，我跟你说吧。
1: 前两天没把你累趴下吧？
2: 没有累趴下，而且还吃的饱饱的，红光满面。你看我今天
1: 我看不见你今天。
2: 我先吃什么呢？我先吃江米酿鸭子，或者鹌鹑、卤汁酱、卤子鹅、卤山鸡。
1: 我跟你说，左小晨，哎，我一听你就是编的。
2: 我没有编。
1: 你一人吃了这么多吗？还罐野鸡、罐鹌鹑，你们都是罐的。
2: 我还吃了那个豆豉鲶鱼、锅烧鲤鱼呢。
1: 这都是山东青岛有的菜吗？你是不是把蒸羊羔、蒸熊掌给忘了？
2: 我才不吃那种羊羔呢，小羊为什么要吃它呢？
1: 哎呀，你们吃好东西。
2: 我是爱护动物的小朋友。
1: 还罐野鸡、罐鹌鹑，那鹌鹑不更小？
2: 好了，不说了，本来想聊点暑假趣闻的。再见。
1: 你还有什么趣闻？你就是在我这显摆。我告诉你，左小晨，挂了吧。嘿，你就是气我。我看着回头我吃的比你好。我是卤汁酱、卤子鹅、山鸡、兔脯、菜鲍、银鱼。我吃你们这么清蒸哈软。
2: 晚上，
1: 爸爸。
0: 哎呦，
1: 你终于回来了！
0: 哎呦，这因为加班，
1: 咱吃清蒸哈士马吧。
0: 想吃萨其马呀？就这点可买不了了。咱们真是，哎呦，都这点有点太晚了。
1: 那晚上
0: 这怎么办呢？
1: 吃点什么呀？我还没吃饭呢。
0: 这么着吧，
1: 啊，
0: 点外卖吧，咱吃饼。
1: 吃饼，
0: 大饼卷一件，明儿中午就有饭了。
1: 卷一件，
0: 嗯，
1: 那先能卷个灌鸭子吗？爸爸，你就点了饼啊？
0: 哎呦！我给忘了，家里有吃的呀。
1: 家有什么吃的呀？
0: 现成的，我给你来个黄瓜丝儿，来个白菜蘸酱。嘿，你卷的跟烤鸭一味儿，真的。
1: 净骗我，爸爸。

0: 你发烧了吧？
1: 你才发烧了呢，你发烧，我等我爸给我做好吃的，怎么了？
0: 这几点钟啊，就开始说做好吃的吃饭？
1: 是早，
0: 咱先出去玩呀，玩玩，过家家少人呢。
1: 过家家少人少谁？我才想知道，
2: 两个孙子，
1: 要少一大辈儿我就去。
0: 我跟你说啊，秤秤、圆圆还有我，就等你了。过家家包饺子，材料我们都有。
1: 你们都有什么材料啊？
0: 完了，我们都有擀皮的、剁馅的、包饺子、下锅的都有。
1: 你们是不是缺一个吃的？我来。
0: 放点这个猪肉、鸡蛋、葱花、姜末，还有那个香菇、一会儿玉米、猪肉、鸡蛋的、姜末的啊。
1: 给我留一百个。
0: 留一百个，得嘞，来吧。
1: 我现在就去。
0: 晚上。
1: 爸爸。才能吃点好的吧。
2: 点外卖吧，
1: 点外卖不点什么呀？
2: 不，这回这么着，你挑，你看这炒菜怎么样？这肉特多那个
1: 不好吃。
2: 咱们这什么吧？咱们吃这个油酥火烧，油酥的。
1: 不好吃，什么油酥的？你不想吃，吃好几天了，不想吃，花花花花花花
2: 花卷，椒盐花卷。
1: 什么花卷？椒盐就得了吧，就是椒盐，没花卷。
2: 拉面怎么样？
1: 拉面。

0: 你亲生的吗？
1: 怎么了？
0: 他做饭怎么那么难吃？
1: 事儿发生在我们隔壁街坊的一个小孩身上，但是呢，生活中还也真有不少这样的事例。和细心体贴的妈妈相比，爸爸带娃总显得慌里慌张、毛手毛脚的。可现如今的社会呢，父母都需要上班工作，所以支撑起一个家庭确实不容易。妈妈上班，孩子跟爸爸生活，确实不能讲究太多，能吃饱穿暖就行了。毕竟很多男人在生活中自理能力都是比较差的，能顾上自己就不错了，再拉扯孩子，所以呢，才会有一些哭笑不得的家庭场面。
2: 是啊。这妈妈出差了，爸爸不会做饭，带着孩子天天吃外卖，连吃一个月的外卖，时间吃的长了，谁都会烦的。你想吃一个月，给这孩子烦得透透的，吃着奶奶包的饺子，当然是百感交集了。那个饺子吃的，心里的酸的都省醋了。
0: 孩子呀，虽然也吃腻了外卖，但是他们也懂大人很辛苦，可是又不好意思直接说，怎么办呢？只能憋在心里。当吃了奶奶亲手包的饺子之后，猛然就体验到，哎呀，这才是应该有的真正那个饭香味，所以哇就哭了。
1: 相信经过这次事件，爸爸会认识到自己的疏漏，以后呢尽力照顾好孩子，给孩子换着花样做，做一个合格的父亲。当然，咱们街坊当中这样的经历的小孩不少。您比如说小柱，他爸爸，哎，用调料包加水、加面条、加方便面啊，给小柱对付了2天半。萝卜、白菜、豆腐、豆腐皮儿一锅炖，加点盐醋啊，对付了一个月。
2: 哎呀，那小花呢？
1: 大米粥加小米粥，把面条煮里头啊，先营养不够，磕俩蛋，哎，对付了2周半个月。
2: 小花呢？他爸爸为了丰富一下这个伙食，晚上的时候呢，特意在这个白饭里边呢，用酱油和开水做的一个搅拌摇匀，呵，咸粥啊，这就是。
1: 还不如这王大磊呢，你看王大磊啊。王大磊他爸爸呢是拿饼干出来以后呢，给他掰成不同的样子，告诉他这是不同的糕点，哎，三角的、月牙的、碎粉的。
0: 我愣信了，那也比小花他爸爸强。小花他爸爸那会儿啊，就知道煮饺子，但是呢不会煮。那天小花跟他爸爸说：“爸爸爸，我要吃，怎么办呀？”爸爸说：“没关系啊，咱家暖壶里还有开水呢，我把这暖壶的水倒出来，把饺子扔里，一会儿你就能吃。啊”结果小花吃完了，跑了3天肚。
2: 但小花是跑肚，他爸爸是跑路，哎，不敢回家了，怕媳妇骂。
0: 所以后来小花玩过家家，天天包饺子。

0: 那就不至于那么硬了。所以说咱好吃不好吃先放一边，咱们得先能嚼得动，这个萨琪玛就能嚼得动的，它不粘牙。第二点是什么呢？它里边没有白砂糖和蔗糖，
1: 哎，
0: 它用的全都是木糖醇，所以说您吃起来，哎，它一个是没有那么齁，第二个是对于咱们的身体比较健康，而且制作的过程当中它比较少油，
1: 嗯，
0: 所以说这个萨琪玛啊，您吃的是有点暄暄乎乎的那种感觉，哎，也是符合咱们对于萨琪玛的这个期待。那第三号是什么呢？是加入了益生菌啊，加入了七种，每100克中添加超10亿的益生菌。这益生菌干嘛啊？咱们吃下去这点心是挺好吃的，满足了嘴了，但是也得顾及一下什么？顾及一下咱这个能不能消化得了啊？
1: 没错，
0: 加入了益生菌，它就像您身体的清洁工，能够让您吃得下去，消化得了。
1: 没错，那可能叔叔阿姨都会问了，这么好的萨琪玛它是不是卖得很贵呀、
0: 嗯、
1: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的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的一次啊。
0: 怎么说呢，
1: 今天主品加赠品给到您是5盒、坚果木糖醇的萨琪玛，每盒是13块，是400克的一个分量啊、
0: 嗯、
1: 那今天节目期间订购呢，组合都是直接现场翻倍的，您到手一共是10盒，价格是199块钱。

万岁，口称废元包拯，见驾，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哎呀，清啊，抬头朕我一观，就这一抬头，四弟仁宗定睛观瞧，咦，中。他说皇上河南人啊，您怎么又赵匡胤到他这好几辈了，那一嘴河南话了，已经是中州音。哎，老丞相，真是他呀，太像了，这跟我梦里那人一样啊，怎么口称废元呢？你做过官，放过一任定远县哦，因为什么把你给参阁了？皇上听这俩字皱眉头啊，为什么？我当应梦贤臣找的，我别打嘴呀、啊。那么些臣子帮我找，找了一个被参阁的县官，你不犯错误能把你参了吗？你犯的什么错误？经济错误，作风问题，你甭管什么错误，我这跟人家说这位是应梦贤臣，国之栋梁，帮我扶柱子的主，一查这个履历有刑事问题，这不好说呀。那皇上四弟仁宗也是个明君呢，总要履历清白才好啊。包公一瞧啊，行了，你让我说就好办，好马出的腿上，好汉出的嘴上，包公能说呀，往这一跪，梆梆梆把自己的履历一说，两榜进士出身，五凤楼前见过驾，我放这一任，我做过什么官，审过什么案，到最后这乌盆记怎么回事，审完了赵大爷该死，说我滥施私刑，公乎异端，上峰把我给参了，然后革为废员，到京中现在不过是赋闲而已。他说完之后啊，趴着不动，大丞相在旁边呢，偷眼观瞧，看谁呀、啊、就看皇上，看皇上听完的这话信不信，高兴不高兴。哎，皇上那脸您琢磨琢磨，往下一沉，怎么我这应梦贤臣这样、啊、行，我知道了，带出去吧。完了，赶上他说的时候，皇上就听得津津有味，嗯，是，还有这事儿呢，嘿，你要不说我都不知道民间还有这样的奇案。听完之后扑哧一乐，哈哈哈哈，行了，包拯在，既然你能审乌盆儿，那我这玉宸宫你受点累吧。这王彦龄都不知道宫里边闹鬼，宫外都不知道，万岁，玉宸宫怎么回事？你瞧，怨不得他应梦贤臣呢，感情他能捉鬼，鬼魂没事上他那儿告状去，我想玉宸宫里边老闹，贺夜之间无故的飞沙走石，砖头瓦砾也飞起来能打人，没有人闹出很多动静来，搅得皇宫之内人心惶惶，大家伙儿全都睡不着觉。那么既然这包爱卿来了，呦呵，这家伙连丞相带包拯在底下一听，包爱卿了，包爱卿什么官不知道，这要玉宸宫逮鬼逮完了之后，那肯定这官小不了啊，原来是七品呐、啊。这一下皇上一高兴，赏多的官是多的官。王彦龄听着这心放肚子里了，哎，定住了。但包拯跪在这儿一听包爱卿这仨字倒是很好，可一听怎么着又让我捉鬼呀、啊、我这官当的黑，没事净捉鬼玩了，隐逸村捉鬼得一媳妇儿，哎呀，这儿还定远县，我又神鬼被参了，

说句不客气话，甭说见皇上，就是咱家我你也见不着，这不是你的造化吗？来吧，跟我走。两溜带刀护卫跟着，杨忠投了，陪着包公往里走。穿过了凤佑门，眼前来到玉成宫，一看玉成宫啊，大门没上锁，让手下人把门打开。包公认为这玉成宫要闹鬼，不定乱成什么样呢，感情不然。来到玉成宫之内一看呢，一尘不染。怎么意思呢？玉成宫晚上闹鬼，白天没事不闹，所以白天大大方方打开门，许多人进去，该怎么打扫怎么打扫，跟别的宫殿一样，收拾得非常好。到晚上把门关上，可没人敢来，就是在宫门以外啊，站几个人把着，也不许闲人进呐，里边就空着。你说里边没人吧，晚上老有动静，隐隐约约还有哭泣之声，外边守的人呢心惊胆跳。可是有一节，你在外头不进院什么事没有，你要敢进去，不是小砖头啊，就是碎瓦片，梆就照脑袋来一下，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作祟闹鬼。所以这玉成宫越传越邪乎。那大白天人又多，大伙儿啊胆子都很大，陪着包拯进来。怎么着老黑，这鬼怎么捉法啊，我都给你预备点门啊。包公一听，预备点门啊，我也不是法师。哎呀，我打到早上起来跟着老恩相就到宫里了，到现在还没吃麻呢，咱皇宫管饭不管呀？饿了啊，有的是，你想吃什么呀？我也不知皇宫的饭有什么呀，您给预备点什么呀？洛阳水席怎么样？没吃过，您得给您安排来。这不就一句话吗？

滚儿的，你也怕恶人。咱家进宫之前呢，手底下也颇有几条人命。我打过仗，带过兵，我五趟剑，我先退退你的煞气。自己把这宝剑呢，走行门迈过步，歘歘歘这么一列。包公呢，瞧着他可乐。包公坐在这儿给自己斟了碗水，心了会儿，哎，他说的还真对。怎么，我啊没废之前才七品的前程，哪进得了大内啊？这不但进大内见皇上，谁呀、啊？

闹鬼又该怎么着呀？呵，好啊，皇宫里的茶就是不一样，香。他一瞧啊，杨半把这剑法还真好，武道兴起之处啊，结如闪电，动若脱兔，这家伙功夫不错，这一趟剑呢练下来，把这剑交在左手，剑袍往下这么一垂，这手一收剑势，真得说气不拥出面不更色，他自己也微微有些得瑟。怎么这趟剑呢，别看多少年不练，还真不含糊，他得捡这剑鞘宝剑还侠呀，他奔这剑鞘走，江然走的这剑鞘跟前啊，他这手提了宝剑，这手要去捡这剑侠，往下这么一扶身，咕噔，包公在屋里头把茶杯撂一瞧，一脑袋栽在那儿了，嘡啷一下，左手宝剑也撒手了，这手剑匣也没捡起来，这人整个趴下了。包公一瞧，累了，练这么两下就趴下了，那休息也得有个好姿势，怎么一脑袋塞在那儿不动了？包公站起来了，那意思我出去给他扶起来，给他搀到屋来睡了，也别在当院躺那儿睡。刚往起一站，一看杨忠动昏了，俩手一扶地站起来了，再站起俩眼直勾。

再瞧这杨忠啊，变模样了。咱刚才说了，别瞧太监，太监可是太监，没有女太，啾啾武夫之态。现在不然了，眉毛往下这么一搭了，眼皮往下这么一垂，走这两步是扭扭捏捏，三步两步来到正殿门口，接着这门呐，他哭上了，未曾说话先落泪。星主在上，奴有天大的冤屈，特来鸣冤。包拯吕然一瞧，这杨忠唱的是哪出啊？故作扭捏之态，这是给谁瞧啊？怎么说话这模样了？口称星。

前来找我诉冤，请门神放开门户，容他进来。再站起来冲杨忠点手，你屋中来。杨忠这才深深万福道过谢，说了一声有罪，迈门槛进屋。包公已然归坐，可不是归上座，还坐他这小座这。再瞧杨忠扭扭捏捏盈盈下拜，扑通往这这么一跪，奴婢姓寇名忠，20年前一段冤屈，我本是金华宫的宫女儿，当初有人陷害玉宸宫李后，您可听明白了，寇珠口称李后，他可没说李妃。奴婢知情被仇人所害，到现在一灵不敏，那么李后现在有望脱难，特来禀告星主。哦，包公一听，李后何如人也？20年一段往事冤屈又是怎么回事啊？其意不明。寇宫人，奴婢在，仔细说与我听啊。这杨忠啊摇了摇头，非是奴婢不讲，时限一到，星主自明。那你无故搅闹宫中，所谓何事啊？既然我能够替你伸冤，自此之后你不要再搅闹皇宫了。奴婢明白，这就走。站起身形往外到门槛这儿，这么一半啪叽遮出去了。杨忠又爬起来了，

0: 我可不怕这个，我有把式。你说这我满不信，哪儿的事情 ？drunk 啊 ，drunk 了吗 ？drunk 了，什么鬼呀、啊？不是鬼，一个救工人而已，救工人而已。谁呀、啊？班班，您在宫中多少年了？我在宫中将近30年，宫中大的小小之人没有我不认得的。那许您知道，这个人是金华宫的宫女儿，她姓寇名珠。啊，寇珠二字出唇，就瞧杨忠脸上颜色更变。20年未曾有人提这名字，他是如何知晓？看来这所言不虚，你随我面上。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悦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要带给您的节目是开心茶馆。

0: 就近门店选购。
1: 因为有它，世界有了造纸术、印刷术，知识得以普及，思想可以远行。世界有了指南针，人类可以探索更广阔的天地。
2: 因为有它，全球高铁技术不断创新，数字经济运转效率提升，移动支付规模扩大，
1: 光伏、风力发电得到更快发展，新能源汽车快速普及。
2: 因为有它，航天探月、空间站建设、量子通信，世界多了一位重要探索者。
1: 粮食安全、全球基建、生态治理，世界多了一位有力推动者。
2: 他就是中国。中国与世界共赴未来。
3: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4: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8: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公司品牌部的刘媛媛媛，你好。
1: 大家好，我是刘同学。张老师，教师节快乐。高磊老师，教师节快乐。
0: 呵，又说的我们这开心劲儿了哈。没错，今天呢是2026年的这个9月10号是教师节，所以两位是不是也代表咱们全包园向所有的教职工朋友，尤其是我们工作在一线的老师朋友们，说一声节日快乐呀。
1: 对，那还是要祝就是所有的就是园丁老师们啊，祝大家节日快乐。今天确实很特殊，然后呢提前选日子的时候也特意选在了这一天，能够亲口跟大家说一句教师节快乐。因为虽然说我现在没有家里面没有小朋友，然后但是我曾经我记得哈，我们家因为以前是卖鲜花的，然后我记得每年的教师节，然后我的爸爸妈妈就是都会往学校送鲜花。
0: 哇，对，
1: 对，那会儿我就觉得可自豪了，因为大家给老师买花要花钱，我们家给老师买花是自己包。
0: 你看，有这个得天独厚的先天优势，
1: 对，
0: 是不是哈？
1: 是的。
0: 所以说每一个这个教师节都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文文呢？
2: 那我当然祝，我要应该祝全世界所有的老师吧。
0: 可以。
2: 教的学生，不管您是小学老师、初中老师，还是什么高中老师、大学老师，还是幼儿园老师，教的所有的学生，不管今天您收没收到学生们的祝福，希望他们教他们的考的都对，蒙的考的都会，蒙的都对，他们学的好才是对老师回馈最好的一个结果嘛。
0: 没错，其实在我们这个上学的时候啊，我们每一个同学为什么都能够被我们的老师记住，不光是名字，最重要的我觉得是每一个同学都有不同的性格。
2: 对，
0: 就比如说有活泼好动的，
2: 没错，
0: 有这种这个学习特别的追求上进的，有呢那种就是哎呀温文尔雅的，或者说像现在流行语就是爱人哈，这个就你怎么说的，你怎么逗他，他都不太有太多的这种表达和这种反应的。
2: 对，
0: 其实每个同学在这个老师的心目当中都是独一无二的哈。哎，我不知道你们两位在上学期间是个什么样的同学呢？

0: 说我曾经幼儿园吧，手里有8块钱，消失了半天，逛八里桥市场，我拿着8块钱逛商场，就是爱花钱。所以说我想了一想，我妈就说呢，到现在我30多岁了，要把我这些年花的钱算起来，能在北京买套房，就是花的冤枉钱啊，或者说或冲动的消费。昨天还给我打视频呢，我告诉你啊，你现在孩子也大了，你给我控制点，你不能有的没的你都瞎买。我说妈，我哪个我都是需要我才买的。我妈说你等我上你们家我检查检查。我有点害怕。
1: 哎，那你刚才也说了，说30多年了，花了那么多冤枉钱，或者说因为冲动所这个消费之后浪费的钱能买套房了，那你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因为什么事儿，然后特别冲动，然后就消费了，买了什么东西，为什么要现在觉得后悔，而当时为什么要那么冲动去消费呢？
0: 我都是大件儿。房车都是这种的，
1: 房车我觉得这算是不动产还行吧。但
0: 是呢，摩托车你买过吗？
1: 摩托车，
0: 我们家现在在院里放了一个摩托车，
2: 照没考下来，然后先把车买了它。
0: 我报了一个摩托车驾校的报名了，然后我当时我就觉得我一定能学下来，然后我看见一个车我就买，我就觉得我骑上那我得老帅，我爱上班啊，我再配个头盔，得亏我头盔我都去看了，我看了一个他要我几千块，我差点冲动要交钱，
1: 可不是，
0: 我把摩托车提回去了，现在3年过去了，我的摩托车本也没考下来，摩托车还在那放着，谁去看见都要批评我一回，每个人都要因为这个摩托车批评我一回，到现在它成我们家风景区。
1: 没有变成你晾衣服的一个衣服件，就已经很了不起
0: 了，太不方便了，晾不上。
1: 来来来，这个圆圆呢，
2: 我的话，我花太多冤，我也花很多冤枉钱，但我的冤枉钱和文文不一样，就是他的是大头，我的是小头积累成的大头。就比如我就拿最近的，就是前段时间的，就是暑假来说吧。文文应该知道，我说我要学游泳，然后呢，结果我报了个游泳班，花3000块钱报了个游泳班，然后我现在还没去学，泳衣买了4套，在家里放着。好，这个是一方面，然后

0: 装修的朋友，我们就带来了一个让您绝对放心，
1: 是的，
0: 可以去买单的这么一个装修大礼包，绝对也不会让您去冲动消费一分钱，对不对哈？
1: 对对，其实说价格之前吧，我要跟大家说，为什么说我们能有这么大的一个非常福利的价格，能给大家在我们节目当中的释放呢？为什么我们开心茶馆很久没有直播了，我们俩特别着急的来咱们开心茶馆来做客直播的节目呢？就是因为全班又有大事要发生了，就在周六和周日两天，我们总经理签售会，你像总经理坐镇在东店，那一定是有非常合适的价格以及利好的一个政策啊。首先政策层面来说的话呢，就是大家准备装修的，在观望装修的，觉得我应该再考虑考虑的，那有这个公积金可以提取的一个加持，那我们何不考虑呢？你想公积金提取出来，那当然也是我们辛辛苦苦挣来的钱啊，用咱们的钱装修，就我就感觉反正

0: 他做到了全包园在2023年就不推的那个价格1099每平米，所以说呢且战且珍惜吧。但是我们今天啊只给大家带来了九户名额，咱们
1: 前九户、哦、只有前九户，
0: 前九户打电话享受这个价格啊、哦、但是还有一个利好消息，因为有总经理的签售会的一个加持、嗯、他的特权是给这九户在这个报价的基础上总装修款再减10000元，
1: 这是额外的一个，是不是、啊、
2: 对，
1: 这是之前所从来没有过的、嗯、
0: 从来都没有过的、
1: 哦、这个钱它比如说是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呈现出来，比如说我们就是只减现金，还是说我们以这个大礼包或者礼券的方式呈现出来呢？
2: 这个的话不是说以礼包和礼券，您可以理解为就是您的比如说合同总款啊，咱们假设您的合同总款、嗯、比如说是13万，那您今天站上这九户，您就合同款直降10000变成12万，其实就是一个现金直降，您可以这么理解，打4006066866，您站上这九户。

什么瓷砖地板、全房的墙漆、什么吊顶啊、室内门啊、什么面板开关等等等等，比如说厨房卫生间整体的硬装的全部啊，厨房的什么地柜、吊柜、洗菜盆、龙头、卫生间的卫浴的洁具、马桶、花洒、浴室镜柜都给您涵盖在内。在这个基础上

在这两个方向上花钱。首先除了价格上的礼遇，我们给大家在价格的基础上给您再去送8到13件成品家具，像我刚刚介绍到的纯实木的，还有科技布的，还会有一些布艺的，那还会有什么一些网红款的，顾家品牌、全友品牌、真皮的，

0: 别在网上看了，去实体店面买四。
1: 8000多块钱一张的
0: 场地，有型号可以查。对，
1: 咱们现在一张
0: 4999，买一张还送一张，同款
1: 一张，
0: 对，没错，
1: 买一得二，2张4999。
0: 是的，但是您需要把您的床拍个照片，我们得根据您的高床箱、矮床箱给您推荐。哦、对，
1: 哎呦，太好了，那也是17点之前吧？
0: 没错，
1: 咱们赶紧拨打哈，400-606-8866，重复一下，400-606-8866，咱们实木的、板木的、布艺的、真皮的、顾家品牌的、全网品牌的网红款，咱们8到13件成品家具全都给您含了，但是除此之外，咱们这个大礼包还没完。
2: 对，您说您家是不是奇特户型、是不是有犄角旮旯利用不起来的，那就用到了定制、这个的话我们是给您包设计，不管您家什么手枪户型啊、钻石户型啊、然后跑道户型啊、
1: 还有手枪户型
2: 啊、太多太多奇葩户型了、尤其是就是目前北京的很多老房，它可能格局不像现在新房这么好、因为以前不会考虑到我们家格局怎么样的，就想能住就行、然后或者说它可能就是一条直线像跑道一样，上面可能就这么说嘛，然后呢孩子和父母是真正的互不干扰做到了，就是他们的房间是这样的所以就要用到定制，我们今天定制也给大家加量了，加量不加价，
1: 定制家具也有。
2: 是的，您打400-606-8866、给您送10平米投影面积的定制，这是投影面积可以做您家两个卧室顶天立地的衣柜，外加一个入户的鞋柜。但是如果您是前9户啊，打进400-606-8866的听友，再给您额外加赠7平米的定制，总共加起来是17投影面积的定制，不需要多花一分钱，只需要您打电话就可以了，400-606-8866，基本上是您家全房的定制。
1: 我告诉大家，这个真是超值了，因为我就记得这一两年，咱们在这个节目当中，甭管是咱们开心茶馆也好，还是我们早上起来早安北京节目也好，咱们如果这个套餐里边含这个定制家具的话，从来没有超过10平米，投影面积啊，10平米的投影面积。那么其实10平米的投影面积已经相当大了。刚才我们就说了，顶天立地的那个大衣柜，主卧、次卧两大组全都给您做下来、包括还有进门的这个鞋柜也能再给您做一套。如果您不想做，咱们可以做一个什么什么电视柜什么的都没问题。但是，今天真的是这几年以来破天荒第一次又多加了7平米，这17平米你能大概跟我们说一下，外边我们这个比如说这个索菲亚那个品牌得多少钱呀？
2: 您就算比如说索菲亚如果搞活动的话，咱们算比较低的价格，就1000块钱一平了，
1: 太低了。
2: ENF 级的板材1000块钱，这17平米是17000，但是其实我自己家里面定制买的是1399一平，
1: 你看看这得多少钱，几万块钱就又出来了、咱们直接送，还等什么？赶紧拨打400-606-8866，重复一下，400-606-8866。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
5: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1: 里面朝这儿，跟我来。那辆这是四位，嗯，给这儿续人，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2: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季彤和方明啊。
7: 方明是谁呀？
6: 二婶儿啊。
3: 去你的吧。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6:32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开心茶馆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高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不是我一人啊，单口相声，我们是这个请来了两位哈、嘉宾，跟大家来一起说说群口相声。谁呢？再来介绍一下，一位呢就是咱们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品牌部的张文文。文文你好。
1: 大家下午好。
0: 欢迎文文老师。
1: 好的。哎，
0: 还有一位呢是咱们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品牌部的刘媛媛媛同学，你好。
2: 老师们好。老师们下午好。
0: 对，我们就是不开玩笑了啊，我们特别郑重的要跟大家说一下，尤其是我们的这个老师朋友们，要祝所有的老师朋友们今天节日快乐啊。
2: 是的，
0: 向你们致敬，你们辛苦了。哎，其实说到最近我身边其实有一些这个怎么讲的变化啊，因为我刚才突然就想到啊，现在是9月份正当中间的时候，金九银十，就是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装修开始在9月份或10月份。你像我们家那个楼里边现在至少有2户，因为有的时候我今天不上早班或者没班的时候，我就听着上面当当下边当当，你知道吗？
2: 双生夹击。
0: 对对对，然后我就觉得吧，上下楼的时候我就感觉到灰尘就比较大，二呢就是比如说那个这个电梯间里边也没有很好的去铺设一些比如说防刮蹭啊刮花的一些这个布置什么的，我就觉得我说这装修队怎么这么不认真呢？你说这都是公共空间，是你们家是装修，我们都得给你怎么怎么着，但是你也得注意一下这个公共场合，你给弄干净了，你不能弄坏了呀。我就觉得有一些可能对这些细节方面就没有那么的重视。
2: 对，我
0: 尤其金九银十可能开工比较多的情况下。
2: 对对对，我知道磊哥说这个问题就是想问的是什么，就比如说如果说因为我和文文是来自全包园这家公司、我们肯定会说全包园这家公司，那比如说在施工现场对于一些比如说环境卫生的处理是什么样子的。那我跟大家说一下吧，就是去年的时候我和文文那会儿还要去查工地，现在可能相对来说查的没有那么多，但是去年确实要

0: 贴一张致歉信，这个致歉信上面会写，就是说是全麦尔的一个颜色，橘色的一个醒目的标志。致歉信上面会写，就是哪一家哪一家哪一户正在进行装修，给大家带来的不便。然后呢，就是请大家敬请谅解，而且上面会写工长的电话、管家的电话。那户主的电话就没有放上去了，主要是放的是全包园工长和这个管家的电话。如果说对您造成了什么影响，或者说您需要比如说就是有什么想要投诉现场的沟通的
1: 呀，
0: 对对对，对，您可以打通这两个电话。那除了这个位置呢，在电梯有电梯的啊，在电梯口的位置，首先是电梯内部，还有电梯门口的位置。都会张贴致歉信，包括这个是经过物业允许才张贴的，没有乱贴。对，然后到了相应的楼层呢，出电梯的位置，电梯口也会有张贴致歉信，并且呢也做了很多楼道保护，就是您从出电梯开始一直到这一家装修的这一户，都会有全包印有全包 logo 的橘色醒目的一个防护的，这个是应该叫防尘布吧，一直贴到一直延续到这一户这一家，不会给邻里造成任何的影响，而且也会在装修之前和邻里沟通好，和物业沟通好，包括呢进去了之后

0: 的，但在于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能不能做好一些后续的清理措施，这个很重要。因为如果做好后续的清理，不会造成楼道里面的这种暴土扬尘的情况出现。
1: 对，
0: 如果说哎，你说光凭留言或者说光凭闻闻口评，那我们可能不信，没关系。如果说您想要去了解全包园这家公司，想要看一下不同程度的一个施工现场是什么样的，您打400-606-8866，可以跟工作人员说一下您家小区大概的一个位置，那在您的小区或者小区周边或许会有全包园正在施工的工地，您可以说我想看水电改造阶段，我想看老房的拆除修复阶段，我想看比如说家居入场的阶段，我想看什么什么什么阶段，比如说铺贴瓷砖的阶段，那您跟工作人员说，工作人员会现场为您匹配离您家最近的全包园正在施工的工地，您可以到现场直接去看。
1: 哦，这种是可以预约参观的是吧？
0: 是的，没错。
1: 哦，特别好。就跟现在我们去外边吃饭，然后有很多的餐厅啊，明厨亮灶，就是大家一看里边，哎，给我正爆炒我那个五花肉呢，或者是怎么怎么的小炒肉呢，我就特别的放心，就感觉不是预制菜，是这种感觉哈。所以我觉得你们这个举措特别好，就包括像我们楼里边有他们，因为都是二手房嘛，我们楼，他呢是要先拆改下来，就是很多的那些装修的垃圾就堆在我们小区的我们这栋楼的楼前面的一侧，堆了好多。好多的东西，本来旁边那一侧呢就是垃圾，算是垃圾桶的那个位置吧，就有点乱，结果呢另外一侧又是这个产生出来的装修垃圾，整个出了门这小区就没法看了。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个有资质的有责任心的装修公司应该注意的一些

0: 再只减10000元合同总款，这个是新房老房都可以的。
1: 哇，
0: 就无论说您家新房还是老房，反正最后合同总款您是前九户，就给您减10000。那还有这个8到13件的成品家具，17投影面积的定制，这个也是新房老房同享的。那也就大家可以理解，上半段除了价格以外，其他都是新老房同享的。老房当然有老房它专属的一个价格和优惠。
1: 嗯，
2: 老房有大概我算了，我刚才一直在算报价呢。就比如说全包园的报价是这样的，它两个合同嘛，一个是新房，刚才我们也给报了，按照套内61到65来算。但是老房的话，它在这个的基础上，咱们签约的时候也设计师也会给您把它放到您的这个您要需要签的拆改费用是61到65，34000块钱，它是拆除修复改水改向4项的一个收费标准。那每超出一平，我66的套内67的68的，每超出一平呢都是300块钱。那也就是说，如果说65平的房子新房人家花12万9900，老房的话呢大概咱们得花将近15万，不到16万这样子的啊。
1: 嗯，
2: 但是今天的话呢，您家老房拆除修复改水改电都下来的话呢，我们在节目时段是申请了一个专属的减钱的机制。减多少钱呢啊，还是打那个电话，您只要是确保了这个，就不给大家限名额了吧，反正我们领导说只要是在5点之前您拨通400-606-8866的，并且未来半年之内，不好意思保不到一年，因为这个价格已经是相当于折上折的一个价格了，再给大家拆改费用只减12000元。如果您是老房，你想装修的总款减10000了，老房的拆改再给您
1: 减
2: 掉
1: 12000，
2: 是不是减22000？
1: 22000。
2: 对，所以我说老房今天不管是从哪个方面，性价比也好，质价比也好，都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1: 对，因为刚才咱们说了，因为咱们这个，
2: 我也是刚才在想，我说老房减12000，这不得减22000，对不对呢？那我就是对的呀，
1: 是
2: 不是？是
1: 对的呀，
2: 对，是对的。
1: 然后我就去。我也有点懵，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个新智整家的这个Pro 的这个升级版本，你想想啊，65平米，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这指的是咱们的使用面积，就是套内面积。其实对应的我们现在约定俗称的这个建筑面积，大概在70多平米，甚至到80平米，看你那个每个户型的使用面积嘛。
0: 对。
1: 但是你想想，一共全下来，咱们包这个包那个，然后呢家具全都有，都给您整齐了，一共下来咱们是129900。
2: 没错，
1: 如果在这个基础上，比如说我们家就是套内面积65平米左右，那我就可以直接又是老房，
2: 又省了1万块钱了，
1: 再减22000。
2: 哦，对，
1: 现在就等于我只花10万块钱。
2: 没错，
1: 我就可以拎
2: 到
1: 10万块钱。
0: 对，不到10万块钱。
2: 而且
1: 你们不赔吗？
2: 我感觉就是倒着往前算哈。你说我也在纳闷，比如说你说我抛弃主材钱，刨去辅材钱，刨去人工钱，那人家店面还有租金、人员成本，
1: 对，
2: 我也不知道他的利润点在哪，这个、我确实也不知道。那没办法，那我也不是老板，那是老板给我们的优惠，我们来节目宣贯啊。
1: 是是。
2: 反正我觉得，如果嘛，听众朋友觉得性价比还是高的，未来一年之内呢，您哪怕您说我现在着急装修，我想装修，您把全包园当成您的对比项，您从我们这走，您再对比其他的公司，我相信您也能学到很多东西啊。
1: 嗯嗯，
2: 记得打电话400-606-8866，只减12000啊，只是老房冰山一角的一个福利，还有福利呢。
1: 还有什么呢？
2: 我们还会把您的全房的品牌暖气片都给换新。
1: 嗯，
2: 老房装修拆改都大家都换暖气，我没有见过说不换的，或者是改地暖。
1: 嗯，
2: 反正如果您是改暖气的话呢，我们的品牌是加拿大百事的、瑞士森德的以及太阳花的，包您家旧暖气的拆除、新暖气的安装、包售后、包质保，这一个流程都给您包了，至少我觉得怎么也能帮咱们省12000多块钱吧。因为咱们自己去买暖气管不是按一根一根买吗？你说您的卧室看面积要多少根，厨房12组，什么用不了12组，客厅12组，厨房多少组，你得加起来总数，您也不怎么算的报价，反正都不便宜啊，至少帮咱们暖气省了10000多块钱啊。记得打电话400-606-8866，跟只减12000是同享的。然后第三个呢，就是防盗门和防盗门锁。我 以为我们会做选择项，但是没想到是同时都能享受的啊！再送大家一堂四级防盗门十公分厚的防火防盗安全门。防盗门其实选的话呢，可选性非常多。我见到厂家有那中间带纱窗的，如果您说我想通个风啊，夏天楼道通风，跟窗户开开，达到一个穿堂风的一个效果，可以选中间带纱窗的，也可以选就是特别漂亮的一体成型的，
1: 一体式的，
2: 没错，都可以。只要您在节目时段报名成功了，我们连门原有的门锁再给您升级智能门锁，什么指纹呀、密码呀、钥匙、刷卡，您都可以这个开的开锁的这样的门锁。
1: 对，
2: 就是我觉得还是挺值的啊，
1: 非常值。因为我去过他们就是地下一层的那个咱们的材料区哈，光是咱们十公分厚的这个咱们的防盗门。就应该是占了很大的一空间，整个一圈那所有的门下来怎么也得有几十个，
0: 不止几十个，就是如果您在门店看的话可能只有几十款，但其实现在我们好像是有102种门吧，可以让大家去进行一个选择。有一些是图册上的，包括呢这个门我们不是给大家匹配了智能门锁吗？哎呦，这智能门锁是真的香，真的好用啊！因为前段时间我们家那个智能门锁传感器失灵，我就寻思我是内部员工，我就在公司额外去买了一个智能门锁，真的就是指纹也行，密码也行，还能刷脸。然后我要是就是钥匙，我备了一份在公司嘛，要没电了我还能用钥匙开门，而且。它不是按电池的，它是有两块大电池，一块电池它是充电式的，不需要我再去买什么5号啊几号电池放到里面，我觉得非常方便，而且上面带一个可视系统，是可以，就比如有人按门铃，我可以从上面直接看到外面是谁在按门铃，
1: 那太安全了。
0: 对，这个智能门锁在门店的价格是1999，我自己那个我内部员工买花了1500多呢。
1: 你看看，
0: 对，所以说我们给大家送的都是好东西。您打400-606-8866，如果您是老房，今天我觉得您才是真是超着了，因为老房会比新房，您相当于其实多了22000的一个节约呢。因为那个拆改，你确实得拆得改啊，不可能说在您原有这个基础上给您装啊。
1: 当然，而且那水电也得改啊，重新的设计一下，因为现在很多随着电器的升级，我们生活环境的一些理念的升级，比如说你家里面有宠的，有宠家庭，包括家里面有这种上了岁数70-80岁老人的适老化的改造，包括有一些这个年轻的朋友，他们可能就想选这种全屋的这种智能化的改造，这些可能都需要改水改电才能达到您的最终的目的啊。
0: 对，而且尤其是老房改造的话，如果您家是老房大户型，然后其实大户型的话，如果说您家居住人口多，您就不要考虑说什么我要什么好看什么好看了，您就主打一个空间利用率，因为人多东西会多。您家如果大概是刚刚说到的套内面积65平，建面的话应该是在70多平左右。您到了门店，周六周日您到了门店，您就去看那个纯真年代的这个样板间。这个样板间是一个四室同堂的样板间，它的面积就只有70多平左右，70多平不到80平。您打了400-606-8866，那首先啊，占完优惠之后。周六周天报名一个活动，到活动现场您去看这个样板间，这个样板间它每一寸空间利用的非常的好，而且做了一个半智能化的一个设计，反正您到了里面，我觉得全包儿今年的升级会给到您一个眼前一亮的感觉。那

0: 主材、辅材、整体的硬装，硬装就是您家倒过来掉不下来的部分，就属于硬装，还包含了八件成品家具。
1: 成品家具还含
0: 全房的暖气片换新，还包含了开荒保洁。您猜多少钱价？磊哥，
1: 我的天，
0: 这个价格，
1: 刚才咱们怎么也得十几个吧？这跟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其实装修，大差不差是一样的呀，没省什么事儿、啊。
2: 套家具还多少钱？
1: 对呀，
0: 这个套餐今天啊，打400-606-8866，46平的套内面积只需要89900，每超出一个套内面积1099元，相当于我们这个套餐封顶的面积是60平的套内面积，60平的套内面积封顶，您不超过100000就装完您家的老房小户型，因为这个套餐包拆改还包家具。以前啊，在我是前年来的全包员，那会儿有一个叫轻松装的套餐，这个套餐比现在这个套餐价格要贵，是9万多块钱，但是
1: 好像没有家具，
0: 不含成品家具，不含开荒保洁，不含全房暖气片换新。

0: 我估计是这个面积。反正你要是说我不了解我能用哪个套餐，打400-606-8866，线上工作人员会帮您去计算。然后呢，您如果有时间，我建议您带着您家的户型图还有您家的房本面积，不用带房本啊，房本面积，您到门店去现场咨询设计师，或者说约一个上门的科技量房，能够知道您家最详细的一个报价，还有用哪个套餐最划算。
1: 那这个套餐就不限人数了吧，比如说刚才我们那个涛总的那个签

0: 米之间的，我们说的是套内面积、使用面积啊，您都可以选择这个 Lite 版本，赶紧拨打400-606-8866。为什么一个劲儿的反复的着急的让您去拨打这个电话？因为在17点的时候，以上我们所有说到的优惠，它会自动停止，这个平台就锁住了，
1: 对，
0: 您就没有了，没有机会再要这个了，而且您把这。

0: 东五环旗舰店全包园的这个大型活动现场。嗯，这个优惠还没完。
1: 对，还没完、啊、就是跟大家再说一下，我们真的不是说什么搞饥饿营销，我们也真的不想说一定要限名额，没有办法，如果不限名额，如果全包园一直都按我们节目时段的价格去签，他真的亏，
0: 你就赔了呀，
1: 就真的赔、哦、实话跟大家说、哦、因为我们所有人咱们都归着过房子，或者局装或者软装或者换家具，咱们都、嗯，知道现在市场啥价格。当然我也承认有的客户可能说啊，我有认识的人给我整的特别便宜的也有啊，那、嗯、那我还有我客户跟我签约的弟我忘了是他们家哪儿，我志祥北园的客户、哦哦、我们两个就是我帮他安排的工长等等等等的，他特别好，当时他们家买的家具特别特别贵，他送给我了，我就花个货拉拉的钱拉回家去了，这个也有便宜的，但是呢我觉得只要咱们花钱买的东西别管是啥都不便宜啊，所以说就说到这儿。但是您想装修到这会儿，无论您整装局装软装都有符合自己的套餐了，局装八折，小户型老房89,900起，老房拆改减12,000，装修款减12,200还减掉，还又送暖气又送防盗门又送防盗门锁，还提供免费仓储的。
0: 免费仓储也有吗？刚才可没提这事儿，
1: 有呢，
0: 就是你自己说漏了嘴了还是怎么，现在可金九银十，你想清楚再说。
1: 对、啊、免费仓储其实在本期节目的优惠真的都算芝麻小的优惠了、哦、重磅的优惠其实还在后头，只要您是整装选了 Q7 Pro 的套餐的啊、嗯，大户型咱们能送得起，如果您是小户型或者是局装选一件电器烟机灶具我们送啊、嗯、那如果您是大户型电器大礼包就来了啊、嗯、那我念到的品牌都参与这次活动，
0: 是
1: 方太品牌的烟机灶具，美的品牌发行价格7,000多的对开门的冰箱，小天鹅滚筒洗衣机，还有我们的这个全房的智能系统，再或者是 AO 史密斯的热水器、嗯、再或者是海信55寸的液晶电视，我是念到的，还有没念到的，在店面只要我们合作的电器您去任选三件，在我们设计老师都会有一个活动的积分表，您任选走三件，不指定什么贵您选什么，家里缺什么您选什么啊，记得拨通电话400-606-8866，装完修我们这个开荒保洁给您做了，再把这个空气治理，我们是出具这个怎么治理呢，封闭12个小时不间断的测试，我们的标准是 JB18883 的标准，然后呢我们做空气治理完以后再去给您第三方的检测是出具国家 CMA 检测报告的，能达到就是即装即住的一个效果啊。您哪怕您说我比较讲究，我还不放心，我要晾晾味儿，能在最短的时间让您入住。
0: 嗯，想想啊，咱们刚才以上说到的这些真的是都是达到之后咱们可以这个拎包入住的这个水平了啊。
1: 没错，
0: 而且呢最后一点点时间呢，我想请两位呢再跟大家着重再说一下咱们这个周六和周日咱们在东五环旗舰店的那个大型的总经理的见面活动的那个特别优惠是什么。
2: 是一个，它是我们现场的活动呢，是金秋住家的一个超级的大活动，那我们会征集就是相当于这个阶段就是金九银十这2个月的一个城市样板间，那我们现场的门店呢总共是99户，今天给大家申请来了9户，前9户无论新房老房，咱们在今天给大家优惠的价格基础上，咱们合同总额再减10,000块，比如说您的合同总额是129,900，减掉10,000变成119,900，打400-606-8866，而且呢您如果说参与了这个活动，咱们现场啊总经理给您签了这个10,000块钱礼金券的这个字的话，您还可以额外享受到17平米的一个定制，相当于本来是10平嘛，再多送您7平变成17平米。具体优惠如果说您说今天我没记住，您打400-606-8866，工作人员呢那块都会有记录，您先占上优惠，然后工作人员慢慢给您讲，然后你反正打个电话，您说我最后打了电话我听了不合适，不用也没事儿。
0: 嗯，是的，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的16:55:10整，还有不到5分钟的时间了，大家呢现在就赶紧拨打400-606-8866，重复一下400-606-8866，咱们先把这个优惠咱们攥在手里边，咱们星期六星期日有时间去现场再瞅一瞅，有问题直接问刘涛涛总，
1: 没错，
0: 好不好？
1: 好，
0: 好了，也再次感谢圆圆和文文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做的精彩介绍，谢谢二位啦，
1: 谢谢大家，
2: 谢谢大家。
0: 哎，我们也再次祝老师朋友们节日快 乐。好了，我是高磊，感谢您的收听和支持，也邀请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的吃喝玩乐大搜索。

0: 170载感恩大回馈，首届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黑金卡会员专享折上折，可减福利重重加码，乐享优惠不停，详情关注菜百公众号。
1: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
2: 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4: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伍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8: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0: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他翻开稿件，打开话匣，他的体重是个秘密。
1: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七七，她打开直播，调整灯光，她的笑声无人能敌。注意听，这个节目叫吃喝玩乐大搜索，四位掌柜一拳吃货。
2: OK, action.

0: 好了，时间来到了17:02，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丹丹。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长老。
0: 今天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日子
1: 啊，
0: 一年一度的教师节，所以首先还是祝各位老师们
2: 节日快乐。
0: 每年到这个时间呢，我们的吃喝玩乐就会推出一些相应的比较特殊的这种节目。今天依然一样啊，我们要跟大家来讲一节我们厨师界的师生传承。
1: 对，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中餐特别讲究这个传承，
0: 嗯，
1: 然后这个很多这精彩的食材的这个加工方法是通过这样的一层一层的紧密的传承才最终能保留在我们的餐桌上。
0: 是的，
1: 因为中餐实在是太博大精深，太复杂了。
0: 对，
1: 而且这里头不光是有技法，甚至还有什么这个这文化呀背景，然后还有哲学的思考，
0: 嗯，
1: 等等等等。
0: 对，而且我个人觉得其实去学中餐，去学厨师这门手艺挺难的，挺累的。
1: 是，你这就是丹丹经常做饭的感想吗？
0: 不是，这除了我自己做饭的感想，因为之前也是跟一些大师去聊过，你会发现他们所做的很多的基本功的训练，还有他们去做的一些学习当中的训练，完全超乎我的想象。我是觉得这事儿原来这么费劲，这么难啊，不是我们想的啊，我去接着学学这个，明天学学那个，我就可以去开始下厨了。不是，不是这样的。所以究竟有什么样的故事呢？包括我们大家经常现在在饭店里面吃到的一些非常有名的或者是这个师出有门的这样的菜品，他们都经过了怎样

0: 好，卢蟑螂好，还有老师们好，祝大家教师节快乐。
1: 哎，一起呵呵的笑起来吧。然后同时我们请到的是同春园第三代技艺传承人王洪庆老师，欢迎王大厨。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哎，同时我们还请到的是之前来过节目的马凯餐厅，只不过这回请到的是第四代传承人陶然陶大厨，欢迎您。
3: 哎，大家下午好。也祝所有老师教师节快乐。
1: 对，陶老师可以把这个话筒拉近一点，这样您就不用老屈着身说话了。今天呢，我们这几位老师呢，也是通过我们的程胜老师给大家呢一起邀请出来的。程胜老师说一说，在你理解中，中餐为什么那么重这个师徒传承呢？
0: 因为就上次有一个朋友不是也来咱们这儿做过节目嘛，就是那个康辉康大师，国宴宗师康辉康大师的弟子嘛，他原来跟我说一个，他觉得厨师这个工作啊，是站在

0: 全新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甚至包括就是厨师的个人修养。就是那个，因为我最早知道这个厨师还有这种拜师师承啊，其实无意中是从那个王一军王老爷的徒弟那儿我知道的。当年是很多年前了，我去采访一个小海参崴叫高速店嘛，他说他拜师傅什么，然后后来正好是他还是王老送过一本书啊，就是2000年写王老的书，其中还有他当年学徒啊，就是怎么包括后来他怎么收徒的很多有意思的故事，对吧？他才知道中餐还有包括南北的这个收徒差异也都很大啊。但今天来两位特合适啊，这个洪庆呢是北京的江苏菜非遗，是吧？
1: 对，江苏
0: 正好是有点南方，但还没到两广那边，他那边的师徒传承还偏北方。要到了两广，他不讲究那，等会咱们细聊。
1: 对，
0: 这位是北京的，对吧？但也带点湘菜的，对吧？所以他们俩故事比我多多了。那个洪庆的师傅呢叫高国禄高大师，
1: 对，高大师
0: 在咱们这网络时代知道的不多，但是如果要是在纸媒时代。那非常厉害，就包括这两年不是有一挺火的概念叫随缘菜嘛？其实等会儿那个洪庆可以聊聊。
1: 对对对，
0: 随缘菜，
1: 随缘菜，
0: 随缘食单的菜，
1: 随缘食单的菜。
2: 我还以为一切随缘。
1: 不是不是不是，
0: 那个他那个菜呢，80年代调集了北京不止你师傅一家，
1: 对，调集了这个陶然的应该叫师爷了，
0: 对，
1: 调集了陶然的师爷这一代人呢，有我师傅，还有这个像这个张大师、张大力大师，还有其他
0: 孙大力、
1: 张
0: 景炎、景炎大师，
1: 对对对，还有这些老一辈的厨师吧，在这个同知园。研究随缘菜，
3: 对，随缘食单哈，
1: 对，随缘食单，这些菜名呢，现在我估计啊。在北京上，在北京市乃至在全国，我估计没有销售的。你像研究的什么糖鸡，芥末海参，祖安鲳鱼，哎，这些菜你要能在北京餐馆能吃到，那算算你有本事了。
3: 是，
1: 哎，
3: 我们跟大家大概解释一下随缘菜好不好？它讲究的一个本味和时序，强调原汁原味儿，一物有一味儿，而且要不时不食。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提这些事儿。

0: 基础吗？
1: 没有，我叫我跟你说啊，这个现在叫拜师啊，过去是怎么着呢？分两种，
0: 嗯，
1: 一种是什么呢？叫科班出身，
2: 嗯，
1: 科班出身就是像陶然，他就属于科班出身，他科班出身，他上了三年学，我算本屋徒弟，
0: 哦，
1: 我是没有基础我就进去了。我算本无
3: 就是从打小就
1: 打小，我十六岁参加工作，十六岁进那个同城园，他等于十六岁他上了三年学，他十九岁他进去，
3: 因为陶然比王大师要小十岁，
1: 所以说呢，那个就叫科班出身，还有本无徒弟，我就属于本无徒弟。
2: 嗯，
1: 本无徒弟你就受点罪了，刷碗、开生、推煤、倒垃圾、点火，这些活我全干过。
2: 听众们听出了怨气没？
1: 没有，
3: 没有，他在凡尔赛呢。这开声很厉害，现在很多厨师为什么不灵？不开声。
1: 现在啊，我那时候啊，就是说基本功这个东西啊，就是为什么叫你开声？开声其实就是杀鸡宰鱼，杀鸡宰鱼，把这个所有猪肉、羊肉、牛肉，你分割取料。
3: 都得整明白了，
2: 这个是以前会有这一道工序，但是现在是不是已经
1: 现在很多已经没有了？当
3: 然他们还有，但是
4: 现在都是整扇的进，
1: 对
3: 对，
4: 剔肉，
1: 剔肉就是说怎么着呢？比如说这个切肉丝的，咱就是猪通脊，哎，您这个炒这个肉片的，就是后臀尖这块那个肩胛肉，哎，就炒是吧？哎，这个炒滑溜肉片，那也得入这个猪里脊，哎，这猪通脊、猪里脊，这还得分着啊。这两个东西，
3: 它看似很累，其实是等于
1: 所以说呢，
3: 他们对食材
1: 过去呢，就是我们呢去认食材，哎，我到这个什么时候，就是那时候就是要感谢师傅的，就是我考技师的时候，要认料了，就认料。那个你要没有一个坚实的基础，那时候我考技师的话，要没有坚实基础的话，

0: 弹性全都知道，然后这样你才能上炒锅，知道是一块什么东西，
1: 嗯，
0: 否则你觉得都是肉，其实肉跟肉是不一样的，有的肉几秒就熟，有的肉得一分钟，它没有这个基本功，没有这几，你看现在
1: 的对，现在这个肉类也好，怎么蔬菜也好，
0: 不只是肉，
1: 蔬菜不是说您这个这个蔬菜是冷水下锅还是开水下锅，
0: 对，都得
1: 温水下锅，是吧？你都得知道，现在多家伙都知道啊，哦，开水开了，给它下锅焯一下，齐了，这也不对的。但是有些东西，你像土豆丝儿，你拿您那个水是开水下锅还是什么下锅？但是开水下锅出来这个土豆是脆的还是面的？冷水下锅，我这土豆焯出来，那要煮出来以后，是不是是什么一个感觉？
2: 嗯，
1: 是吧？这是一个厨师，这个就是经验。
0: 这就是他老师，他的师傅，就我跟他们打交道才知道。后来我老让我下头做视频的那个编辑改字儿，他们老师有什么区别？就是师傅啊，有两个，一个就是咱们这位师傅，
3: 大师傅，
0: 还不，还有一个是父亲的父，
3: 对，
0: 他是不一样的，
2: 嗯。
0: 他们的师傅应该叫父亲的父，
3: 父亲的
0: 父，就所以，我这一般别有，因为你知道现在视频配的文字，大家对错别字容错率比较高的，
1: 嗯，
0: 但一般涉及到这个师傅。我是要求必须改的，就如果他说我的师傅是谁，必须是父亲的父，
1: 对，
0: 不能，但比如说我跟这个王洪庆，我说王师傅这可以，那个父，但别的是不行的。
1: 现在还是这样吧，就是过去我们拜师也没有说真正的去磕个头也好，就是说，啊，这个师傅来了或者怎么着，
0: 那阵叫传帮带，
1: 传帮带，
0: 对吧，
1: 所以说呢，就是怎么着呢，就是这个师徒如父子嘛，
0: 嗯，
1: 是吧？然后这个师傅这个
0: 真教
1: 真教，师傅那时候，我师傅那时候已经快60岁了，也是教，站在后边教，你知道吧？
0: 对，
1: 站在后边教。
0: 真老哥的师傅岁数更大，常老太太70岁在后头盯着，手不对就打。
1: 我师傅这个一说这个你在火上要炒一个菜，炒的那什么了，他在后头他就知道，然后在后边教。然后多一部分呢，都是师哥在旁边，你跟旁边师哥在旁边呢，跟悄悄问师哥这怎么这最后怎么处理一下？这有点火大了，或者这个汁稍微厚点了，哎，他师哥会告诉你，哎，这所以说呢，就是师傅教的就是严格，就把你这个事儿说出来了，师哥告诉你去怎么解决，再凭你自个儿经验，你这个菜你就慢慢就越来越好，越来越好。知道吧？走这菜越来越好了。
0: 洪庆的那个松鼠桂鱼，全国金奖吧？
1: 对，全国是金奖，
0: 全国金奖
1: 。然后这个松鼠桂鱼也是我师傅啊，这个
0: 改过好多次，
1: 我师傅在70年代就做一这个是这个把这松鼠桂鱼去做一调整。
0: 然后你又改了一次是吧？
1: 我是这等我师傅过世了以后
0: 才改，
1: 我才敢动手。
0: 技术进步，时代不一样，不是叛道啊，但是因为技术不断，因为不同的时代啊，包括造具啊，
1: 对，
0: 佐料。
1: 因为我师傅啊，这个现在呢，咱们说松鼠桂鱼，可能大家伙对这松鼠。

0: 韩国的四大名厨，开国
1: 四大名厨，
0: 开国的四大名厨王澜先生，哎，王澜先生，
1: 就北京饭店当年不有第一批四个开国名厨嘛？罗国荣罗大师啊，他们，然后其中有个淮扬菜的王澜，
0: 王澜大师，
1: 而且是四个人中唯一一个北京人吧？
0: 对对对，
1: 唯一一个北京人，
0: 唯一北京人，他的关系啊，其实我们那天我跟我师叔，就是王澜的儿子，今年已经快90岁了，我跟我师叔聊天，聊着聊着就说怎么了？他说那时候你师傅那时候，他们那个都是这个

0: 这边俩熬着汁儿，这边汁儿完了以后嘛，它热油是热的，然后把这熬起的汁儿倒在热油锅里中，然后一上火，啪就顺势就浇在这个鱼身上的，这个鱼这个汁儿呢，体现什么？更加口感更加艳，更加那个鲜一些，然后颜色也充分的
1: 漂亮
0: 漂亮了。大家要都知道啊，过去松鼠鱼里头是搁酱油的，搁酱油的，
1: 对，
0: 是吧？
1: 嗯，
0: 那为什么我师傅他又弄这个这些东西，最后他这出来了啊，三把勺，这个汁儿更加艳，更加香，更加美。往往一走这松鼠鱼的时候，这一浇上汁儿，这熬的汁儿，它永远它喷不出这个醋、糖醋那种香气。
1: 嗯，
0: 通过它这榨汁儿以后，这个榨汁儿、这个跳汁儿以后，出来这个糖醋的香气就出来了。满屋子飘这个糖醋味的，
2: 是，你看我们一边听着这个师生的故事
0: 啊
2: 一边大家仿佛在听什么呢，在听声音版的舌尖上的味道、啊、这样咱们在第二时段还有更多精彩的故事、我们一会儿来听老师讲故事、

0: 三尺讲台，四季更迭，是教育者不变的初心。
1: 晨光里，他把课本的光递到我们扬起的眼睛里。
0: 身正为范，言行一致。
2: 他要求我们做到的，自己总先做到。
0: 以智启智，循循善诱。
3: 难懂的知识，他揉成我们听得懂的小故事。
0: 默默耕耘，倾尽心血，浇灌青春芳华。
3: 作业本上的红批，陪着我们慢慢开花。
0: 文脉相传，薪火相继，扛起为国育才的担当。
1: 他把学识和风骨悄悄种进我们心底。
0: 平凡方寸岗位，
4: 藏着滚烫力量。
0: 第42个教师节，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祝全市老师
5: 节日快乐。
6: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享不停，

0: 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
2: 我选择
3: 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铁。
1: 我是七七，
2: 我是卢迪，
1: 我是丹丹，
3: 我是运生。
1: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0: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时间来到了17:32，第二时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各位好，我是丹丹。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长老。
0: 对，你看这个，我们的听众说，哎，换主持人了吗？不是，
1: 是因为丹丹感冒了。
0: 对，我感冒了，我话少。二一个呢，今天确实来了三位非常有故事的老师，我觉得我们可以把更多的时间留给他们，跟大家去讲一讲他们的过往哈。
1: 当然了，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我们给你准备的温情。

0: 微信群。
1: 是的，同时间还有一下抖音平台的电台丹丹。好了，赶紧回到我们今儿话题当中吧。老师们，不是老师们，我怎么老师们去了？对，
0: 那叫什么？
1: 嘉宾们可以多说一说啊，来聊聊自己和老师的故事。
0: 嘉宾老师们，
1: 对，哎，你能。

0: 视频博主啊，就是把那个干了然后捞鱼啊，
1: 他不要塘里的鱼，他
2: 我不要，我们要活水鱼
0: 啊、
2: 哦，
0: 你还不要那池塘里的鱼，
2: 我们不要塘里鱼，塘里鱼腥，嗯，有土腥味儿，我们要活水鱼，啊、活水鱼它吃起来更那家肉更加细腻，
1: 更嫩更鲜
2: ，然后它没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异味，比如说土腥味、腥味这些都要小。什么时候吃这个大青鱼？哎，还得过一个多月。
1: 是，所以我没敢发那个，那叫真正的鱼豆。
2: 哎，就是，这就是体验了，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袁枚先生的这个随缘食单，不时不食。
3: 嗯，
2: 哎，到什么季节去吃什么？
1: 吃什么东西？
2: 吃什么东西？
1: 就哪怕同一条鱼身上的东西，都是不同季节吃。
2: 对，不同季节去吃。你要到冬天了吧？就那时候我们在同志园这块卖什么砂锅鱼头尾？嗯，哎，砂锅鱼头尾呢，就是鱼头和鱼尾，因为那个季节的青鱼的鱼头和鱼尾最肥，
1: 精华。
2: 你知道吧，加上这个干粉皮儿，
1: 虽然嘴上老这么应和着洪庆说，但实际上他那做的我什么时候都想吃。
2: 哎，然后对
1: 就是他那不好停车，
2: 这个然后这个炖的，然后就我师傅讲，咱们江南地区你不管到这个千岛湖丽那个那还有那叫什么那个丽阳
1: 那水库
2: 那儿是这个鱼，他这个全是白汤，全是白汤制作。
0: 嗯，
2: 但我师傅讲，北方人口重啊，
1: 对，要红汤，
2: 叫红汤。
0: 北京人喜欢看着这个色重一点，
2: 色重一点。所以我师傅那时候就研究出来这个，烧这个鱼头尾，搁上粉皮，搁上青蒜，还得满足北方人这个颜色，红汤的，还得满足北方，还要想吃一点辣椒。
1: 对，
2: 对，最后浇一点这个微微的浇一点辣椒油。
1: 什么叫师傅传道授业解惑啊？就把很多理念，你看到现在，等于都刻在洪庆的骨子里了。得让吃的人爱吃，
2: 对，你这个
1: 讲究得地道。
2: 这个就是一个情投鱼划水。这个吃划水的时候，这什么时候？吃划水的时候就得吃这个最肥的时候。你非得吃这鱼怀孕的时候，那你没事，全国就没了，就得吃这划水，就划这个鱼肚档啊，就得不是厚的时候，
1: 对，
2: 吃它。红烧鱼肚档、干烧鱼肚档，这个、就可以了。哎，到这个冬、春秋天，就这个冬天就吃这个砂锅鱼头尾，哎，这么着没了。
0: 我觉得现代人好像，这个真正特别懂吃的人，其实并不是那么多。
2: 就是年轻人，年轻这其实啊，
0: 不食这个事儿，好多人他其实搞不清楚，
2: 搞不清楚，
0: 因为他绝大部分都是店里有什么我吃什么，
2: 对，
0: 而不是说这个时间有什么我去找什么，
2: 对对对，
1: 而且容易。
2: 那这个时节，那这个时节吧，就是该吃什么了，就是吃藕嘛，这个藕也就对自己身体好，是不是？
1: 白嘛，对，焦大师说的白色，
2: 对，东西该吃就吃。但是北方人对藕可能又不是特别感冒，
3: 对，
2: 是吧？
3: 但就这个吃这个东西，刚刚卢迪哥说的这个，我觉得也跟我们时代的不同有关系。现在的年轻人也好，或者是很多朋友也好，他更多受互联网的影响。
2: 对，
3: 这什么种草啥？流行啥？
1: 要颜值，这菜要有颜值。
2: 对，它要那个菜有颜值。其实中国菜啊，颜值是有，但是中国菜制作啊，比这个煎烤烙，要这个难得多。
1: 对，
2: 不管给你好食材了，你没有抓住那个技艺的根本，你给它弄熟了，这个也差点意思。这个技艺啊，是摸不着的，看不见的。给你纸上给你写着这记忆怎么弄和怎么回事也没用的，
3: 是，
1: 而且吃饭人如果
2: 这是必须你必须得师傅教你以后，你去自个儿去研究它，去找它的窍门，去找它的这个标准，然后你才能去深刻的体验到这个烧、这个焖、这个炖、这个烤、这个雾啊、这个烫是什么一个感觉。
1: 就刚才说的那几个动作词，你听着都不一样，但在咱们在反正在我印象中都是同一个方式，就是在那烧。但你看它是不一样的，烧、炖、烤。

0: 你现在大家伙可能到同志园到哪儿吃的就是鳝鱼糊、嗯，想要鳝糊鳝鱼糊，哎，谁还知道有还有什么呀？炒蝴蝶片，
1: 嗯，
2: 蝴蝶片是什么？
0: 炒蝴蝶片就是鳝鱼啊，鳝鱼就是它经过它刀工处理，
2: 哦哦哦哦，就好，就像
0: 它像形似一个蝴蝶的翅膀，
1: 就跟罗大师罗国人罗大师当年的蝴蝶海参，
0: 对对对，
1: 我们当时有点晕，看了半天之后是刀工，
0: 对，
1: 刀工，
0: 他用他的不同的刀法。我们叫刀法，
1: 对刀法，那
0: 刀法，哎，把这个肉形成了这个鳝鱼肉，形成了它出来以后形成了类似于蝴蝶的翅膀，
1: 嗯，
0: 哎，还有什么呀？这个啊，对，马鞍鞯那都是带鞯的，
1: 那
0: 马鞍桥那什么，还有什么味奇门？味奇门这个菜，你们大家伙你们都知道什么菜吗？
1: 我知道那下头一点是吧？
0: 啊，对，其实啊，这个到现在。

0: 对吧？我说哎一哭啊，我不干了，
1: 太娇气了，
0: 是吧？
1: 都在观察
0: 啊，师傅说的严厉点，或者说工作稍微累一点，对吧？就是提前把这个认知灌输给你，让你有一个认知
2: 哦。
0: 那事实证明呢，确实管用。那么我们那波
3: 少林寺开始就挑水嘛？
2: 这我还想着，最起码也是一个达芬奇画鸡蛋的故事，这比画鸡蛋还不如。
0: 其实也跟大多数行业都一样。那么可能刚入行的时候啊，可能有一些不懂的地方，可能还需要花大量时间去了解你所从事行业的这些具体的工作内容，对吧？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那么在之前，你有这样的认知，有这样的锻炼，那么可以锻炼你的韧性。对吧？吃苦耐劳的这个性格，
4: 对
0: 吧？这个作风。那么这一行，如果你没有吃苦的精神，你没有说长时间付出了这么一个认知的话，你是干不长，你也是学不出来的。
2: 想问一下老师们，在你们学习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这是怎么这么苦啊？或者是怎么就这么不想坚持了？
4: 有时候就想辞职不干了。
1: 后来说辞职干嘛去啊？是不是真的？那时候累啊，干活累。这个我跟你讲，那时候我们这一天啊卖个1000多块钱2000多块钱。
5: 你得说清楚几几年，别让人以为是现在。
1: 八六八七那时候挺忙的，跟你说吧。
2: 那已经很高了。
5: 对啊，
1: 那
5: 所以
1: 挺高了，
5: 以为是现在卖1000多。
1: 这个累的，跟你说吧，把那脚啊腿啊就睡觉的时候得抬起来。就靠着墙抬起来才舒服的，
5: 因为厨师老得站
2: 着，老站着
1: 。然后他那个过去那个煤火嘛，煤火底下是掏炉灰的地儿，它热，
2: 熏的慌，还热乎乎的。
1: 所以说呢，这个干这厨孩啊，我们干这厨孩说，现在厨孩好了是煤气火也好，怎么着都又有排烟。我们那还没排烟，但是我们这厨房搞啊，我们的厨房三层楼，
5: 你看又凡尔赛，八大春唯一的一个。
1: 这个我们那厨房三层楼搞。啊，真的，这个一有烟儿全拔上去了，上面还有排风扇。现在这个有排风扇，
5: 新风了，人都得新风了，
1: 这又新风，又是这个恒温，又还有这个水运，好，比以前的设备强多了。我们干的时候啊，我跟你说吧，烧过这个东西啊，烟儿煤、硬煤，都用过，还有那个叫人造煤。人造煤就是那个就无烟煤啊，人造煤都用过，柴油我也用过，然后现在改成用气，所以说那时候说在火上站一天，我跟你说过去啊，穿的那个过去条件那个过去这个条件的工作服，对于我们那个厨房的工作服没有这么大要求，的确凉的，我记得就说很薄，但是它不吸汗，它最大优点就是不吸汗，
5: 就是挺过。
1: 然后戴一个的确凉的帽子，
2: 那不就跟穿一个桑拿房一样？
5: 对对对，太难受，憋。
1: 我跟你说啊，那汗全是哗哗哗哗哗哗就流。我跟你说吧，全流就全是湿透了，湿透了也得炒，炒完了以后就旁边凉也没有凉快什么，就太凉快这个地儿。然后反正是那时候，你一想这到晚上一回家，他不想干了。哎呀，这一天到晚的就炒啊，炒了半天。我记得我那时候走那糖醋鱼块，这滋火这一个二冰锅，咔咔咔就来一份扔一份，来一份扔一份，然后到多大锅，最多一份17份，过去那份小啊，就这么大一份，17份搁这锅里炸完了以后，然后炒这糖醋汁，然后把倒进去，呱呱呱呱，这俩手就炒，炒完了把这边出锅，还得自个嘎嘎嘎盛17个盘。是吧？
5: 梅花香自苦寒来，他是这么他干出来。
1: 他是怎么着呢？你有很多的基础，你什么都得体验了，你才能知道这个菜的身份，你知道吗？那师傅这一说，那师傅那鼻子灵着呢，他这一说这一闻，这菜不对啊。后来这个我记得那时候，你瞧我都炒了2年菜了，我那个杨伦大师杨师傅
5: 一看就
1: 不是，那时候刚有扇贝
5: 啊。刚有
1: 鲜扇贝，
5: 明白？自己
1: 好家伙，油爆扇贝，我这菜我给僵了。好了，那天中午是什么呀？2点都吃饭了，吃饭，他们吃饭呢，没人炒这菜啊。
5: 你去，
1: 我去了呗。我这干2年了也，干2年
5: 上手就让，
1: 上手给炒了，炒的也不错啊。爆上汁也走了，不知道这个什么。后来要是这说讲话，你知道这菜得多少年根基才能炒这油爆菜的吗？
5: 爆菜，
1: 当时我都愣了。哟，我
5: 有些老师傅很厉害，我就知道民族饭店四季餐厅原来有一个荣大师，
1: 对，
5: 那是真事儿。退休之后让他干什么，你知道？老爷子坐在凳子上，那凳子还在后厨呢，我不知道扔没扔啊，还在呢。听，一听，那不对啊，他听，他根本不干，他听，
1: 对，
5: 他因为他。

0: 好，有好多炒菜勺子和这个铲子跟锅的勺的碰撞啊，
1: 对对对，
0: 他能听出节奏来了，他能听出不对了。到
2: 这个锅的热度不一样，如果锅里有油跟汁儿的话，
0: 对，都能听出
2: 声音也不一样，所以就背对锅能听着这菜油大。油大是油小，
0: 你看
2: 是火力够不够？
0: 陶然的隐秘功能暴露。
2: 甚至于这个菜出来以后，
0: 行不行？
2: 香味浓不浓？
0: 都能听出，能听出。
3: 太厉害了，这个。
4: 这个东西啊，就这样。你像那时候
0: 老师就厉害。
4: 我们现在就说干烧鱼啊，刚说干烧鱼中段也好怎么着，这是同时那什么。
0: 嗯、
4: 我记得我们张文增张大师
0: 啊，
4: 他在投火走这个干烧鱼。我跟你讲啊，就那个。他烧完这干烧鱼，一浇上这汁，一收汁的时候，
0: 香味儿，
4: 他那种芬芳，就是这从锅里飘出来叫芬芳，就是不是现在面包房里都那种，
0: 广东人都叫锅气，咱北方
4: 也满厨房的飘那个味道，就跟那个咱们那时候咱们小时候在这个家里偷吃黄瓜，然后叫大人就不用说，
0: 晚上都能闻得着，
4: 这都闻得着，就这种味道，哎，这满厨房的飘香，
3: 哎呀，
4: 这是一种技术的这个沉淀。他知道这种分子什么时候收汁，什么时候收的什么样，哎，咔咔咔这一收汁。
0: 但这东西人不轻传，得看，哎，卸垃圾认真不认真，嗯、开生认真不认真，他都要观察。
4: 对，
3: 都是考察期是吧？
0: 因为我知道有
4: 他看你这个人呀、啊，
0: 行不行？
4: 刚才这个程老师说的这个，一个是什么呀？他对工作的
0: 认真，
4: 嗯，再一个是他在这个厨房的德行，
0: 对。
4: 哎，第三是他在这厨房里的人缘，
3: 嗯，
0: 对，他在观察。
4: 你这人不行，他也不理你了，就
3: 是
4: 你知道吗、哎？你这天天偷奸耍滑的，这师傅讲话
0: 根本不教你，
4: 根本不教你。
1: 好，更多的故事我们一会儿再分享吧，时间差不多了。

0: 北京广播电视台，他俩能成与朝阳区总工会打造的青年官方交友平台上线了。小程序搜索他俩能成，进入朝阳相伴专区，即刻解锁同城缘分，快来试试吧。
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2: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1: 大鹏。
2: 都任性。
1: 黄子弘凡。

0: 性格缺失。我体外在哪儿天出现。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买新时代感恩大回馈，双街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进价黄金公费8折优惠，文创联名饰品95折优惠，详情关注菜百公众号。
2: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4: 社保卡升级啦！北京市第3代社保卡火热焕发中，增加了交通出行、公园年票、金融服务等功能，实现社会保障一卡通用，金融服务一卡通付，快来申办体验吧！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着装谨防感冒。具体的预报信息如下，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75%。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30%。明天晨练还有上班上学时候的天，明天的紫外线和洗车。
1: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2: 龙卡信用卡清凉夏日分期畅购活动来了！
3: 2026年6月26日至9月30日，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分期购买指定商品，收银台选择建行龙卡信用卡进行分期支付时，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
2: 还可享至高36期零分期利息，零分期利息时近似折算年化利率，单利为0%。
3: 详询建行95533。
4: 点点星光，盏盏灯，
5: 归家路上放轻松。

0: 数民族文艺汇演8月18号已经在北京盛大开幕了。本次的文艺汇演呢，是由国家民委文旅部、国家广电总局总台和北京市政府联合主办，规格高，阵容强。汇演的主题呢也特别的鲜明，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说白了就是咱们56个民族的好故事、好声音、好舞蹈全都搬上舞台。从今天到9月23号，48台好戏进京，数量的创历史新高。全国31个省区市、新疆兵团还有港澳台都来了。北京13家剧场、114场演出，天天有精彩。您想看点啥呢？舞剧、话剧、歌剧、音乐剧、杂技剧，还有儿童剧、京剧、秦腔、歌仔戏，全都有。《红楼梦》《赶大营》《潮起大湾》《幸福的金火车》《五彩红军衣》《柳柳州》《古韵新风》，总有一部特别打动您。值得一说的是，基层院团的剧目占了1/3还要多，还有舞台呢是跨省联合创排，各民族艺术家一起打磨，绝对有看头。最关键的呀是这个票价特别亲民。那么听完这个介绍，您最想看哪一部呢？好戏连台，剧场等您，我们一起为民族团结点赞走起。
1: 同时呢，还想跟大家说一下，一直在进行当中的，而且这个活动会一直持续到年底的北京美人人拍哈。大家不管你手上是什么样的设备，我用单反也好，或者我用这个手机也好，如果看到身边有北京的美景，大家都可以把它拍下来，在北京时间的 APP 上面呢，首页就能找到我们的活动专区。我们每一天、每一周、每一个季度，甚至一年都会有这样的评选活动，同时我们还会有群，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群里面，跟很多专业的朋友一起来交流，所以大家来多多参与吧。
2: 中华汇享京城，建行龙卡信用卡多重福利来袭！2026年10月31日前选择建行龙卡信用卡，并通过微信支付，在指定门店消费有机会享满减优惠，满600元减56元，满266元减26元，满36元减3.6元。美食、文创、购物、露营等多家商户参与活动，名额用完即止。龙卡信用卡优惠666，详询建行95533。

0: 好啦，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吧，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非常有意思的故事。今天我跟卢迪哥更像是两个倾听者，我觉得特别好。
1: 因为一直都是去采访厨师，这个给我们介绍菜品。
0: 是的，
1: 有时候对于这个职业本身，实际上大家也是有一点好奇心的。虽然说你不关心下蛋的母鸡是谁，但今天我们就来关心一下做饭的厨子，厨师的师徒传承的故事。因为这个实际上，这个在教师节这样一天，我们大家都会谈到自己的老师，但是这个传帮带的老师和。

0: 完，所以我就不能给你分。严谨是数学的根本，从此我就培养出了严谨的学分，每一步都要仔细检查，使自己在以后的工作中受益匪浅。
1: 你看，这就是人家太极推手，让我肯定就不这么想。我都做对了，你凭什么就因为一个句号给我扣分？
0: 人家本来是这个目的去找老师去申辩的，结果人家老师用更加高屋建瓴的这个角度一帮他分析，
1: 我就会不服气啊！没事啊，开个玩笑，
0: 你就不是个严谨的人。
1: 对，那倒是这个意思。大家也可以多多来跟我们互动哈，然后包括大家可以来加入我们的粉丝群。最近我们的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公众号更新的也非常的频繁。
0: 是的，
1: 基本上我们每一期节目都会做一个小小的回顾，帮大家来梳理这一期节目我们都讲了什么样的干货，什么样的内容。所以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在我们的公众号来回复一下群。或者进群。
0: 对，因为通过这个公众号的文章梳理，可以把我们可能比较相对有一点分散的要点，在我们一篇文章中给大家都把它标记出来，包括比如说丹丹回老家，推荐了哪些餐馆。
1: 是的，
0: 因为有时候聊得开心，你到时候回头一问，你可能啥也记不住。你再回听节目呢，可能这个工作量比较大。
1: 对，
0: 这时候你看到一篇文章，汇总了一下，那种清清楚楚的标明丹丹都推荐了哪家店，有什么链接啊，可以说确实非常的实用。
1: 对，我就看了一下，哎呦，我那期节目做得真好，没不自夸了，赶紧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我们请到了三位嘉宾啊，这个老师们能不能自己来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2: 好，我是来自北京同志园饭店的第三代技艺传承人王洪庆。
0: 欢迎王老师。
1: 欢迎王老师。
2: 谢谢。
3: 大家好，我是来自马凯餐厅的第四代技艺传承人陶然。
1: 欢迎。
4: 大家好，我是逛吃北京240小时的首席美食推荐官程胜。
1: 程老师240小时都吃的，
4: 10天的行程得帮朋友们找啊。
1: 是的啊，所以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您的账号哈，就是在这平台上的账号是。
4: 我那个叫打卡帝都好味道，或者叫京味儿，或者叫那个城吃城说，好几个平台都不一样。
1: 这说明什么呢？账号多呀，朋友们，你们都去关注一下吧啊。
4: 谢谢。
1: 我们今儿跟大家来讲的，其实就是老师们在学徒过程当中，或者现在肯定也是有自己的学生了吧？
2: 啊，都有。
1: 都有，
2: 这个学生肯定是得有，这个也是徒弟。华天呢，我们华天集团呢，也是在前一几年吧，成立了这么一个特有特色的这么一个传承的一种方式，就是集体拜师，集体传承。这个集体传承啊，其实。在这个现在这个环境当中呢，我觉得集体传承这块呢还是比较不错。但是我也有我自己的徒弟啊，这集体传承我大概就有个什么30-40个学生吧，30学生从这个，其实一个老字号的传承呢，我觉得应该在几个方面去讲，几个方面去说，一个是它的文化传承，一个是它的技艺传承，一个是菜品的传承，还有一个是什么呀？就是这个。店里的这些祖训，这些的该遵守的东西的一个传承。比如说我到现在我都知道我这个同志园这块传承的法宝是什么，就是货真价实，这是我的师傅说的，一定要做到货真价实，永远这辈子不忘了这个四个字，
4: 没有青鱼不卖滑水。
2: 对。这东西它就这样，所以说呢，这个，所以说呢，在这几方面去传承，然后变出教案，然后这个，我把这个菜品再一步一步的给他们做一讲解，给他们制作，制作完了你再吃，吃完了以后你再卖。除了现在在这个餐厅上卖的一些菜品，还有一些不卖的菜品，因为不卖的菜品现在这个慢慢的他会用。我说了，我要有时间我弄，我没时间就是你们徒弟们，再把这些菜品拿上来。守正创新，一定要挖掘老菜。挖掘老菜也是最方便的一种方法。挖掘老菜，它可能当时特定的条件下，它不适合了，它可能淘汰。然后你再给它改进了就可以。怎么去改进是他们你们的事儿，不能说我老去改进，我是这个。

0: 油缸中去炸，炸完了以后，这个汁儿呢，我们觉得，跟这个师傅这个的，在某一方面呢，跟这个师傅这个跳汁呢，达到了一致，但是有一些方面呢，可能要高于师傅那个跳汁。
1: 这其实正常，就是他每一代都超不过上头，这越来越不行了嘛。
0: 对，
1: 他是因为他尊重师傅，不好意思说太明白。他为什么取这个汁呢？是有一些优点，他认为可以超越他，他才敢替代。
0: 对，
1: 如果说把那个只是降低了难度不好了，哎，他也不敢。
0: 对，然后这个汁呢，就是说怎么着？过去刚刚我说这提一个酱油，就是松鼠桂鱼要搁酱油，但我这榨汁我没提搁酱油，不搁了。

0: 留的笔记嘛，对吧？随便在啪往那一扔，这是所有那个被针，明天开始上六灶，六灶炒饭，你知道吗？就可以上灶了。
1: 嗯，
0: 然后说，我估计你也学了个七七八八了吧？然后当时他就傻了，因为他觉得是欺负他，其他人都让走，只让他留下来打扫卫生，最后收库嘛。他后来就说：“您是不是一开始？”他说：“对，因为为什么用他呢？说他打盒的时候表现出来了。
1: 嗯，
0: 打盒的时候什么表现出来的呢？别人打盒呀，就是让拿什么就拿一个。
1: 对，
0: 他大概一看，他拿好几个过来。
1: 对对对，
0: 这就是说眼里有活。就刚才说，为什么要让洪庆、让陶然去收垃圾啊？”什么开生啊，打盒你们也打过吧？
1: 对，
0: 打盒啊，了青啊，洗菜啊。
2: 冒昧的问一下，打盒是啥？
1: 打盒就是端盘子、
0: 哦，就是出菜之前你不让大厨去拿盘子。
1: 我们北京叫茶头。
0: 茶头，
1: 嗯，
0: 就是来打盒。他就这个过程中发现这个人动脑子，
1: 嗯，
0: 所以他想把这技，因为咱们客观说，在那个时代，香港大厨的技术是要比北京大厨更值钱嘛，至少
1: 对
0: 吧？那是，所以他说我一帮兄弟跟着我，他说香港的规矩。不能轻传，
1: 嗯，
0: 就不你不你不想学，我凭什么教你啊？对吧、啊？包括北京的厨师也有这个文化习惯。就刚才我们刚才聊天的丰泽园王富强王大厨，就是那王一军王老爷子的大徒弟，王老爷子跟我说得他最多嘛，就跟我说，丰泽园那乌鱼蛋汤特有名，那个酸辣口老调不准，就是有时候都遮舌头了，酸味还出不来。
1: 嗯，
0: 他也不管。然后后来徒弟来问说，我试了好多次了，真不行，您教教我。

0: 很好的去进行沟通啊。比如我在服务学校老师，我们那个杨旭老师，为什么就是我们交流起来就是特别容易沟通呢？他是可能他是91届的，
1: 嗯，
0: 我是94届的，我们就差3年啊，就差3年，所以。

0: 这样咱们更多的故事留到第四时段跟大家来分享吧，我们一会儿见。
1: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2: 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分期福利来袭，京东淘宝线上消费，支付宝覆盖线上线下全场景支付，学而思部分线下门店使用龙卡信用卡分期消费，有机会享受至高满减400元，还可享至高24期零分期利息，零分期利息时近似折算年化利率，单利为0%，各活动优惠档位不同，具体活动详询建行95533。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珍惜。
0: 黄子弘凡。

0: 却是我体外在那暗天出现。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
1: 三尺讲台，四季更迭，是教育者不变的初心。
2: 晨光里，他把课本的光递到我们扬起的眼睛里。
1: 身正为范，言行一致。
3: 他要求我们做到的，自己总先做到。
1: 以智启智，循循善诱。
4: 难懂的知识，他揉成我们听得懂的小故事。
1: 默默耕耘，倾尽心血，浇灌青春芳华。
4: 作业本上的红批陪着我们慢慢开花。
1: 文脉相传，薪火相继，扛起为国育才的担当。
2: 他把学识和风骨悄悄种进我们心底。
1: 平凡方寸岗位
5: 藏着滚烫力量。
1: 第42个教师节，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祝全市老师
6: 节日快乐。
7: 开办新时代感恩大回馈，首届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即加黄金公费8折优惠，文创联名饰品95折优惠，详情关注。

0: 百公众号。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
2: 我选择
3: 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5: 您的消费32元。
4: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6: 刚儿走观云阁啊。
4: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7: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时间的18:31，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17时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明天的天气晴朗，气温变化不大，适合出行，但早晚温差大，大家注意适时的调整着装，谨防感冒。具体的预报信息如下：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明天呢，晨练还有上班上学时候的天气预报是晴偏北风1到2级，16到22摄氏度。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是1，非常适合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指数是6，适合您穿短袖类的服装。明天的紫外线强度很强，大家务必做好防晒措施。明天的洗车指数是1级，天气呢非常晴朗，适合洗车。代表预报编辑思雨，祝愿各位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0: 哎，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
3: 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3: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4: 没问题。
5: 我是七七，
6: 我是卢迪，
7: 我是丹丹，
8: 我是韵生。
5: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4: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时间来到18:33，第四时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各位好，我是丹丹。
1: 大家好，我是卢迪卢长老。
0: 今天是教师节哈，我们也祝各位老师节日快乐。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我们当然还要保持我们节目的秉性和一贯的调性啊，跟大家聊吃喝玩乐的事儿。只不过今天想和大家来聊一聊，在我们的这个厨师界，来聊大家的师承关系。
1: 不过真的发现，就是遇到好的老师，大家都是怀有感恩之情。
0: 是的，
1: 而且好的老师呢，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来说，他真的不仅仅是学业的引领。就是它会带有一种价值观的引领和前进道路的引领。
0: 对，
1: 你像向阳而生，就是说今天是教师节，回忆起来呢是这个印象最深的，然后呢是初中的历史老师，最近和闺女一块去面谈，闺女的成绩不太好，又经常迟到，但是老师依然非常温柔的跟我们沟通，真的都不容易呀。
0: 对。
1: 然后7443说，刚才丹丹说的特别对，他就是因为中考高考都遇到了非常好的历史老师，所以历史成绩始终还不错。
0: 嗯，
1: 就是你对一个老师对他好关系好，你喜欢他的话，你就会对那哥们课的接受度就会高很多。
0: 对，我之所以英语还不错，就是因为我们小的时候英语老师他理念很先进，然后对我的英语启蒙很好，所以你看，好的老师会真的可能会影响大家一生的职业规划，我觉得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对吧？刚刚我们听了几位老师在聊自己的老师的过程当中，能听得出来大家的回忆满满。现在又有了自己的学生，其实时代在进步啊，包括餐厅的，我觉得餐厅的经营模式也在不一样，包括大家这个我们的食客。也在变化，想问问二位，现在在带自己徒弟的时候，会有模仿老师的痕迹吗？还有自己一些不一样的这个记忆吗？
2: 其实这个在我这带徒当中啊，其实模仿老师就是老师教给我的东西可能要多一些。
0: 嗯，
2: 自己的创新这块有一部分
0: 就有传承，
2: 这个传承这块还是老师教的，那些我师父这个手把手教的，还有这些再传下去，因为这个叫还叫传承。因为尤其是老字号，刚我说了，我们那个同桌也是一个非遗，北京是一个非遗技艺啊，就是江苏菜，北京江苏菜非遗技艺，哎。所以说这几个字一理解起来，大家都可能说了啊，这个北京的非遗技艺，这为什么叫北京的江苏非遗技艺？其实我们跟江苏已经没什么特别大的关系了，只是一个小数了，是吧？
3: 老回去在那找味道
2: 的，对，但是也得回去找味道。所以说呢，师傅传的那个这些技艺非常主要，因为你要是，不把师傅留下那个技艺传承下去，也可能就违背了这个。非遗的这个北京江苏菜非遗技艺违背了他这个本宗，
0: 这个核心和初衷，
2: 对
0: 吧？
2: 对，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老师，我师父教给我的东西，教给我的徒弟们，我这几个徒弟还有一些学生们，这个学生们他们在慢慢的啊，第四代传承，再传到第五代，北京的那个这些东西呢，老顾客老食客也好，他是老带年轻的，年轻的他有老的一天，是不是？年轻的带姥姥，他带年轻的，他这个味道他是永远的。现在有好些顾客说，哎，怎么跟小时候吃的不一样了？
3: 肯定不一样，
2: 是吧？
1: 还是真不一样了，还是口味的变化呢？
3: 食材
2: 的变化。哎，所以说呢，我们不能再在记忆上再做减法。哎，咱这找好食材，找
3: 得好吃，
2: 好吃是吧？所以说呢，咱们这个就是一代传一代，就不怕我们老字号也不怕说没顾客，肯定有顾客。那些老顾客是我们那常客的，这个孩子他也是来，也是上这吃来。我们这个，我不瞒你说，有好些都在国外，这个老顾客。
3: 齐白石先生的孙子也在你们那吃过。
2: 对，吃过。他现在什么，他们来了都不跟我说，也不那什么，就
3: 最早同春园就跟齐白石有一段佳话嘛，就补衣嘛，对吧？
2: 对。这个捕猎图
3: 还在那吃呢。
2: 对对对，然后这个一回国了也要吃。你像这个，楼这个刚才说的楼石白，那个的这个是这启功先生在晚年那个
3: 啊，那我还真不知道
2: 那几年他在师范大学住的时候就
3: 离点近啊，
2: 哎呀，离我那太近了，他就坐轮椅推到那儿，到那儿就吃一个饭，也不言语也不声张的，反正就在那儿点一个他爱吃的那什么，这一家的人就吃顿饭。哎，后来我好几次我都那什么说想叫启功大师给留俩字儿，后来我一看他年事真高了，那时候真那什么啊、哎。
3: 因为你们一说师徒传承，他们那有师徒的佳话，就是当年那个谁娄师白还是谁请那个 齐白石先生是娄师白先生吗？是谁请他的？他反正一徒弟吧，
2: 对，
3: 要把衣服给剐了嘛。
2: 对，这块是齐白石啊，那是这是解放前的事儿
3: 啊。
2: 解放前齐白石啊带着他这徒弟，那时候娄师白也就二十来岁，
3: 对，
2: 二十来岁呢，那时候娄师白呢就是现在的那个大学毕业生，明白吧、
3: 嗯、
2: 哎，是那时候北京拉洋车呀，就是黄毛车嘛，黄毛车。那时候齐白石住哪儿啊？就后海这儿、
3: 啊、
2: 后海
3: 他就接他是吧，
2: 不是，他坐黄毛车给他拉到西单，我们那个西单那儿吃饭、
3: 啊、
2: 下车的时候这坐徒他是他齐白石他得搀着他呀，他得从这边下，然后从车后头跑过去搀他下车，没有从车前头跑过来的，全得从车后吱吱吱跑过来赶紧搀他。这一着急把他那个就这么一件，后来大褂就这么一件，他贫寒啊，他就这么一件件给扯一大口子，然后这个就开始就这顿饭啊都没吃踏实。这个齐白石先生呢回家以后就写了一个，画了一幅画，一个小小山前面一小屋子，小屋子里头一个母亲在补这个大褂，补这衣服，题名叫《捕猎图》，哎，赠予了娄师白先生。
3: 因为你想，历史上咱们都知道，齐白石先生是比较那个舍不得的，那他亲自给人。
2: 其实这个这些，所以说呢，老字号。

0: 只有厨师才能把这些东西文化这些东西给记得非常清楚，不管是菜的典故菜的什么他就能记清楚了。你叫一个服务员他只会背一两个，是不是？他也不会说特别上心的去那什么。所以说作为厨师不但要文化传承技艺传承还有这个德行的传承，
1: 他的一个互相扶持。
0: 对，
1: 他那个我们原来聊天刚才那个谁也聊到了，说师兄弟之间的一个知识，我觉得这北方厨师跟南方厨师最大的差别嘛。我觉得南方厨师有点像独狼，就你包括师傅给徒弟干活也觉得很正常，他就讲究自己独来独往嘛。但是北方厨师他这方面比较抱团，而且传承的比较系统，就在各方面进行。
0: 对对对对对。
1: 你像那个就上次来做客的英明，他不是那个御夫坛老大做的特好嘛？那次我正想做一次，他当时已经退休了，他就没有地方资源去做了。包括御夫坛老大在北京最近刚刚不在建国饭店、建国环球刚恢复嘛？那盛景先之前根本没地儿做，也没食的，怎么办？他当时他们还有一个师弟陶猛，自己在金台那块有一个地方，
0: 对对对，
1: 他各种的食材啊方面都，然后他去那儿做。如果没有这个，那可能英明这东西可能就。他继续传承就很难
0: 了。对，这个北方这个刚才程老师就说了，这个师兄弟这块我们是师兄弟经常联系。我们师兄弟，你像我是这几个师哥就是打电话以后的，有啥问的
1: 介绍工作啊，
0: 不是这个师傅那个菜怎么来了那个什么，我还得跟他说，他们都比我岁数大，有时候记性不好。但是
1: 粤菜厨师就不太讲、
0: 这个、对
1: 这个
0: 我们就是怎么着呢，这个师傅那时候说啊，就是怎么着，你们这个师兄弟也好怎么着，要这个哎，团结起来把这东西得怎么着怎么着了。所以说师傅那时候就像一个大家长，
1: 对，
0: 一个大家长呢带着我们这个一边研究技术一边传承技术一边研究技术，谁个参加个比赛啊，参加个大赛啊，然后师傅那时候，你要师哥那时候，师哥参加大赛的我还没有资格呢师哥参加的我记得特清楚，参加那个北京市这个烹饪大赛弄那个三丝鸡卷，是不是那时候也不讲究打盒啊，那时候还得我们研究，就翻遍了这个菜谱，就找人家那个打盒这个标怎么打盒，最后就还是用老方法，就炸点菜松中间一摆摆哎还得了金奖了多好，是不是？所以说就是这个师兄弟的关系呢，这个有时候不懂
1: 的厨师就是说师傅真是有点如父如那什么似的，就关怀。就你看北京市有个十大厨师，有一个女厨师，因为女厨师当十大厨师非常少嘛，高宁离你们家很近，高宁高大姐，然后她当年不是 CBD 三张饼有两张都是她的嘛，她的那个煎饼特别好嘛，她煎饼为什么突破变成说小姐煎饼卷起大大世界呢？居然是因为孙立新，不是孙立新教她怎么做煎饼啊，是当时他煎饼做得很好吃了，就想不到怎么突破，然后正好有一次呢，饭店让他出差，说去潍坊出个差吧，他还不想去呢。后来呢，你看孙立新其实孙大师不是专门做煎饼的，那不是做白活，对吧？做白活他不骂人家吗？对吧？
0: 对，
1: 说你得去，说为什么呢？说潍坊是煎饼发源的地方，去发源地方呢可能会有一些
2: 意想不到的收获呢。
0: 对，
1: 结果高宁就去了。高大姐一去说发现一老太太做煎饼特好吃啊，然后呢他就说您这怎么什么都敢往里放啊，说姑娘你来早了几天，你晚俩月来柿子熟了给你揽着柿子摊煎饼里头，高宁傻了你知道吗？所以回来顿悟了，什么煎饼只能放鸡蛋，别逗了，什么三文鱼啊什么什么肘子全，所以现在他那个到现在
3: 对高老师来过节目好几次了，
1: 特别有名吧，
3: 是的是的。
1: 所以你看他遇到就北方的老师，但是南方一般不管这，但南方管什么呢？南方也特别有优点，就是原来那个立院第一任总经理70多岁来北京，给他在他徒弟的店里兼职，要咱们理解，要是北方那不就要红庆找个徒子徒孙老太爷了？不是，我每次拍片不是在那教服务生怎么叠餐巾，就洗餐具或者在整理食材，那就是他的那种严肃的工作精神，那太牛了，你知道吧？而且这有些老师是真是管一辈子，就是那个我不说我跟英明他们比较熟嘛，因为过去涉外酒店里一般不讲究拜师，对吧？
0: 对。
1: 那年是我嘴欠，我不是说正好碰见高思健，知道王一军王老爷他们师徒传承什么的。你看王老爷的回忆录里特逗，他年轻时候老师管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他好像老师是地下党还是进步分子吧？然后那些小孩他怕小孩学坏，他有些师兄师弟不是旁边不是有八大胡同吗？

0: 都管，包括那个康辉康老爷子，当时他们粤菜不太讲收徒弟吗？
1: 对，
0: 那年我嘴欠说这个，我说你们后来呢，那个就是那个当时是贵宾楼的餐饮总监夏敏辉夏大姐，现在是亚洲大酒店的老总啊，然后他就专门操办了一次，让那个康师傅的徒弟田顺福田师傅收的英明他们。

0: 谦虚嘛，说比较得意的是呢，哎，我有一个徒弟的传承，在北京饭店，他的那个粤菜嘛，穿越淮潭嘛，传下来了，国宴。还有一个，他说什么呢？他说他比较满意的时候，他说弟子三千。我说您这哪那么多徒弟？退休之后跑到学校当辅导员，给孩子们讲烹饪，讲美食。
1: 哦，
0: 他说他感觉他去那些学校，大概听过他的。大概得有个三四千，弟子三千，95岁，你知道老爷子名气到什么程度吗？我说现在这两样菜没好吃的，鱼没鱼味，加鸭没鸭味，待遇低，特明晰，然后还在为这个行业说话。就包括你看，包括李英明上次不来过吗？他们为什么就很多的东西非常的，就是哎，老祖宗在，好多的规矩价值观就在。
1: 嗯，
0: 这非常，这是北方厨师很大的一个特点。但刚才我听丹丹也想听他们的徒弟教的怎么样，
1: 对，
0: 咱能汇报一下这事儿。
1: 哎，
0: 你们徒弟怎么样？
1: 当然徒弟也很好。
2: 我对徒弟大徒弟，人家全国大。

0: 岁数比较大的师傅，哎，再带着徒弟一起去研究这个菜，怎么现在原料有变化，对吧？调料有变化，包括火也不一样了，原来是煤火，现在是煤气，对吧？那它火力肯定不一样，哎，用火怎么根据现在的原材料，哎，咱们进行升级，来保留原来那个味道跟口感，
1: 哎，
0: 这个都要带着徒弟一起去做的。
1: 马凯餐厅有哪道菜特别能代表这种传承和变化？
0: 就
1: 类似于像这个松鼠桂鱼这种，
0: 毛氏红烧肉吧，
2: 嗯
0: 啊，毛氏红烧肉就是从我这一代来说，就换了得有三次，就是它这个做法的升级，包括一些因为原来可能更注重那个调料的味道，可能调料味道比较浓，对吧？那么后来这个也建立一下家常菜的做法，其实就北京家常菜的做法，主要出都用少量的调料去把这个肉的那个肉香味突出出来，哎，那么进行了两次改版，那么毛氏红烧肉现在在马凯热菜单品销售里面应该能排在前五，
2: 是啊。现在学生的学习还是和你们当年一样吗？就是有严格的这个流程，然后最后像您刚刚说的一样，我就上灶了之后我就激动了。
0: 哎呀，现在可幸福多了，
3: 现在做
4: 又龙火了，
3: 不用开生，不用打鱼，是吧？
5: 我坚决反对，
3: 不用选料。

0: 训练还是一样的吗？
1: 基本功
0: 啊，
2: 基本功可以通过
3: 学校
2: 通过其他的方式。
1: 科班的多了，本屋的少了
0: 啊。
1: 哎，以前是本屋的多，科班的少。
0: 这当然，因为现在大家整个的学习的这个体系都不一样了嘛。
1: 对
0: 对，
1: 整个对
0: 对。
4: 因为这学生这个吧，我有时候看我家自己孩子，你会感觉这一代人和一代人他不一样。
1: 对，
4: 他有他比你进步的地儿，他会有可能比那一代人不足的地儿。
1: 对。
4: 那现在的学生，你觉得是特点是什么？手
2: 腕
4: 手笨是一大通
0: 病。老师们在想我怎么样能说得委婉一点。
1: 确实确实确实。
3: 他是不是保护他让他炒酸豆角怕吃少，他也不敢随便说，他也护着，他也护短。
0: 想想。
1: 这个不能
2: 思路可能比较
0: 活泛一些啊。
2: 对。
3: 你那糖饼就有年轻人的思路吧，后来加那么多果仁，我一看像年轻人的想法。
1: 对。
3: 就他们
2: 包括现在获得信息的渠道也多了。
3: 嗯、
2: 网上比如说网上一些视频。
0: 对对对。
2: 对吧，哎，包括 AI。
0: 我的厨艺老师就是小红书和抖音。
2: 对，他那 AI 他能免费从网上搜集一些资料，哎，但是仅供你参考。
0: 嗯，
2: 那最后呢还得去实践。你像我徒弟有时候比如说哎出了一新菜，哎我说这菜不错呀，
3: 嗯
2: 啊、这个糊是吧，又酥又脆，跟一个沙似的。
3: 哦，我知道。
2: 还能立住。
0: 嗯、
2: 我说你这糊是跟哪学的，他说师傅那个我跟那个书上学的，中国烹饪，我们经常订中国烹饪嘛。
0: 嗯嗯嗯
2: 啊，包括网上也有这个菜，他是先看了书，哎，觉得不错，但试了一遍觉得没有那个效果，那怎么办，去网上再搜关于这个糊的视频，
0: 嗯，
2: 试了几遍，哎，出来了，哎，我说挺好，对吧，哎，就是他这个自己钻研，包括他那个思路啊特别开放，比我那会儿年轻时候要开放。
1: 关键是现在你那时候少，现在这个东西太多了，抖音小红书上一般都有，是不是？过去那时候我们弄本菜谱太少见了，是吧？只能照菜谱，而且菜谱还没相片。后来惯下这菜谱，菜谱怎么没张相片呢？炒出这菜是不是那色儿？是不是那颜色？
2: 哎，对。
1: 但是现在它都有，抖音上、小红书上什么都有菜的教程，菜那什么都有。但是每个老字号都有一套自己的一套体系。
0: 对。
1: 你知道吧，他严格起来说，他刚才说了，他发展可以发展，只要你发展好了，但是严格说了，你就是守正创新还不能跨越自己的一个烹饪的技巧。
0: 是，其实你看我们今儿这两个小时的节目，我觉得听到的最多的、不管是我们老一辈传到现在，或者是我们现在再往下一代传、我觉得厨师这个行业就是守正创新，我们一直在遵循着老的师傅的教诲，然后再去把现在的大家的一些口味，甚至在网上大家能看到国外的，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对
1: 对对，
0: 都在融合到我们当中。
4: 而且我觉得其实学厨师来说是现在最不容易被机器人替代的大家公认的几个岗位，
1: 对，
0: 是手艺。
4: 对，因为就是因为机器人，
1: 这个机器人炒菜现在有的是，但是就是它没有
3: 快餐，
1: 它是快餐，
4: 对，
1: 它是国府，就是吃饱了
4: 出不来艺术，
0: 是的，是的，
1: 它吃不出来出出这种温度、这种灵魂，还有这种锅气，哎，机器人它不会烧，它不会这个靠，它也不会捂，它只会炒。
3: 你看，包括洪庆，你那个自己洗面筋是吧？
1: 对，面筋
3: 就是不一样，自己当天洗的吃的，厨师不用
1: 洗，因为有南方有面筋三肉嘛，我们就自个儿洗，
3: 洗
1: 完面筋，洗完就咱们北方甘肃那边把这个洗的水再蹬蹬，您做成面皮，
3: 酸浆
1: 的，做酸浆做豆皮儿，咱们这洗的水就扔了，然后咱们洗面筋，然后这个面筋弄一团团，把肉馅打好了，然后一个一个面筋三肉、面筋果肉那什么一炸炸出来，那就是另一种味道。
0: 是的啊，非常感谢三位今天聊得这么的畅快，
5: 是的，
0: 我觉得下次如果我们有机会的话，今天其实我觉得像一个圆桌会谈一样非常好啊，可能没有这个采访和被采访的区别，这个区别，但更多的我觉得就是能听到师生之间的这种不一样的很真切的感情，
4: 也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可能长了长知识，
0: 是的，
4: 了解的了解自己平时
0: 不太了解
4: 不太了解的一个世界、
0: 对，谢谢啊，谢谢三位，谢谢、
1: 客气，谢谢大家，
3: 入
1: 场
3: 了、
4: 祝愿所有的老师们节日快乐，
0: 节日快乐，
1: 节日快乐，
4: 节日快乐，
0: 再见了，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样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8: 我把我跟他们的合影上传到了 Instagram 还有朋友圈。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上周五的节目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不记得可以去回听啊，听听 FM 找到环球旅行家，上周五9月4号的节目就可以了。上周五我在位于海淀卫星制造厂科技园的岑奇咖啡的户外花园里对话了一位飞行嘉宾，他是2025世界咖啡冲煮大赛中国区总决赛的冠军徐维泽大泽。他呢也是在8月30号和8月31号临时接管了岑奇咖啡的吧台。而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坐在我面前和我对话的也是环球旅行家的老朋友了，圈内被人称作是行走的咖啡地图，因为他是行走与咖啡的创始人。而我第一次知道他的时候，他的身份是北京咖啡青年节的策划人，而他所主理的 CBD 咖啡青年节也已经进入到了第六个年头，刚刚于八月中旬在北京 CBD 举办完毕。
10: Hello， 高雪，很高兴又来跟你聊天。
11: Hello，
10: 因为我记得那个 CBD 咖啡青年节，咱们至少已经说过，我觉得没有5年，有3年。但其实做了很长时间。
11: 其实是今年是第六年。
10: 第六年。
11: 对，第六届。
10: 是的，因为我记得当时应该还是疫情期间，你们都有每年在坚持做。最开始办这个活动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
11: 最开始办这个活动，最开始办咖啡青年节的时候是2019年。当时办这个活动，就是大家很想聚在一起做一个咖啡主理人的聚会。然后大家聚会干什么呢？然后我们就想了，那我们就不如在一起做咖啡，摆个小摊儿。然后我们就通过我们自己的自媒体，然后各个这些主理人自己的私域，我们去宣发，然后就来了很多爱好者。然后我们就变成了。就是规模越来越大，然后开始跟一些商场呀，跟一些公共的空间去合作。
10: 今年的青年咖啡节是刚刚结束，8月23号
11: 刚刚结束。
10: 每次大概都是2到3天的时间。
11: 4天吧，周四、周五、周六、周日。
10: 这次选在了什么地方？
11: 这次CBD 的咖啡青年节每次都是在金台夕照地铁站 FFC 的那个南广场。
10: 是一个户外的，
11: 是一个户外的场地，所以天气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今年还下雨了。
10: 今年的雨水本来就偏多一些。
11: 对，周五那天下了
10: 比较大的雨。
11: 中午比较大的雨，我们有几个那个展位的顶都塌了，然后及时去给它重新做顶。
10: 但是并没有影响大家每年在这个时间去做这件事儿的一个热情，我觉得。
11: 没有影响。然后我们其实当时还挺担心大家的体验的，但是没想到就是很开心。他们说淋着雨喝咖啡，没想到越喝越开心。然后后来我们看到社交媒体上大家的一些反馈嘛，就没有说因为这场雨而导致他们说觉得这个主办方有问题，或者这个活动的筹办有问题。大家的体验还是蛮好的。
10: 你能不能作为主理人跟大家聊一聊，这么多年做这个青年咖啡节，你觉得就其实现在不管是在北京还是其他城市，像类似以咖啡节作为主题的活动还挺多的。就怎么样能够持续的产生活力和它的粘性吧？
11: 我觉得还是挺难的。
10: 对，
11: 因为从最早的时候，可能只有那么几个城市有自己的咖啡节，也是一些活动公司或者是一些做咖啡行业内的人他们自己传的。但是越来越多的，我觉得在疫情结束之后，越来越多的大商场，他们希望能够重新获得活力和人流，他们就做各种不同类型的市集，有咖啡节啊。

0: 对，我想说每个月，你说每周，确实是这样的一个频次，
1: 是的，
0: 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活动，
1: 内容也变得很细分，
0: 嗯，
1: 对，像就什么咖啡节呀、啊、面包节呀、啊、taco 节呀、啊、
0: 什么卡巴塔
1: 节、
0: 啊、对，
1: 碳水节、红酒节、清酒节、
0: 汉堡节，
1: 我觉得这个一方面也体现出了
0: 市场很活跃，
1: 然后，就是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比如说，我看到一个卡巴塔节，然后我看到很多在我们的摊，就是咖啡节里参与的做食物的一些牌子，他也会去做，他也会出自己的卡巴塔。然后在一个汉堡节，你看他又去汉堡节了，他又做了一个自己的汉堡。
0: 是，
1: 嗯，
0: 你觉得这样的这种的参与的方式，你是认可的吗？就其实我本来我的这个店里可能并没有这个品类，但是说我是为了参加某一个节，
1: 我特别研发了一个什么什么，
0: 对，
1: 我觉得其实挺好的。
0: 嗯，
1: 就是对于一个门店来说，你只有一个固定的场所，你去不同的市集，你可以接触到新的客户，我觉得这是本身是挺好的。
0: 嗯
1: 嗯，
0: 那你这两年除了在一直持续做这个青年咖啡节以外，有没有再去，比如说在咖啡的产地上面再多跑一些地方啊，或者说你主要在钻研一些什么样方面的事情？
1: 做的事情有点多，有点杂。我们如果说产地的话，去年年底，应该是2025年12月，我们去了一趟云南。
0: 嗯，
1: 是跟那个2023年的世界冠军，跟那个包容吴一起。嗯，他当时，是想去云南选豆子自己处理，然后我们也没有处理过。其实我虽然去过很多次云南，但我没有去自己处理过豆子，我们就一起去了一趟，去了临沧的一个高海拔的庄园，就靠近中缅边境。
0: 啊，
1: 嗯，
0: 感受怎么样？因为我记得云南的豆子很不错，这个概念
1: 越来越深入人心，
0: 是你最开始告诉我的。
1: 啊，
0: 但是时间得有，少看怎么也得有3年。
1: 嗯，你看刚才我们的豆单上就有一款，那个我们去的这个云顶筑巢庄园有一个新鲜地块的一个混种龟夏，菜单上就有，就是我们这次去的那个庄园，我们在那儿选的豆子，
0: 选到豆子然后拿回来自己处理的。
1: 嗯，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应该是1、2月份，大量的豆子还没有采摘出来。
0: 嗯，
1: 越高海拔，它不是采摘豆子出来越晚，下豆子越晚嘛，就是到4月份。然后我们去的比较早，然后就少量的实验的处理了一批。
0: 嗯，
1: 因为那个跟我们一起去的那个世界冠军呢，他是巴西人，他在巴西他自己有庄园，他们有一个暗房日晒的处理法，然后我们就把他带到这个云南来，然后做了一些测试，然后我们又跟他一起从临沧去了普洱，去了孟连，然后又跟很多咖农一起，就是分享，就是介绍给大家这个，暗房日晒这种处理方式怎么做得更好，怎么能在云南也让大家可以测试一下。
0: 因为我自己虽然喜欢喝咖啡。

0: 他们具备了，他们可爱学习了。就云南，云南的这些咖农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好学，然后他们也天天就是上网冲浪，然后看到这个冠军用了什么什么豆子，人家用了什么处理法，我也想试一下，然后哪里有展会我想带着我的咖啡去试一下。像我们去那个我们去孟连的时候，有几个庄园它都是女性庄园，就是在孟连那边少数民族佤族吧，好像是大部分这种对外的工作，这些庄园的对外工作的庄园都是女性，都是大姐姐们，每个人都开始劈卡在那个山路上，拉着你拉着豆子，然后就哇，真可酷了，
1: 哇，好帅、啊，
0: 开得飞快，就盘山路，一边开一边跟我说，妹妹你不要害怕，要相信姐姐哦，
1: 有的这个路很
0: 到他们庄园，然后他就招待你，给你带他们自己。现在甚至于他们会在自己的庄园里做一个杯测试，做一个烘焙室，他们会把自己的豆子做成小包装的，就是烘焙好的，然后你可以去参观庄园，你就是游客嘛，去参观，然后豆子就可以买走，然后他们基本上在自己的庄园里都会做小型的处理厂，就条件好一点的、
1: 明白明白。
0: 然后一般他们家里的男主人就是很羞涩，然后就负责干活，然后女主人一般就是很漂亮，穿着少数民族的服装，对外来接待啊。
1: 哦，那很棒，就是会这样会很快的让云南的这些很不错的豆子，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因为它带有少数民族的风情，然后它有自己得天独厚的天然的环境、自然的环境，然后它还有民族的元素在里头，人文的环节也在。
0: 对，而且它本身也是一个就是跟旅游相关的，就是跟旅游相关嘛，就是
1: 文旅的，
0: 对，文旅的一环。因为像孟连它也是中国非常有名的那个牛油果的产地，
1: 是。
0: 对，
1: 你这次去应该牛油果也还没有下，
0: 但是有很多牛油果。我们去的时候有一个朋友的庄园，就是他的庄园的山下面他开了一个咖啡店，然后他会做牛油果奶昔，
1: 是
0: 牛油果 dirty 牛油果咖啡。
1: 你尝了吗？
0: 我尝了，
1: 尝了，
0: 蛮好喝的。因为当地的那个牛油果真的跟我们在城市里再买到的品质差别很大的，
1: 因为它是速熟。且我记得好像就是你之前跟我说
0: 很像奶油，
1: 是在去年还是前年，你说云南开始种牛油果，然后很快第一批的云南产的牛油果就要面世了，大家就能吃到了。然后我记得是你跟我讲说牛油果调出那个奶咖来，因为它的那个口感度跟奶是很接近的，它有那种很绵密的口感，
0: 超级火爆。他说游客去了都要点那个，等于他的一家店里面既把牛油果又把咖啡一起就推广出去了，介绍给大家了。
1: 但是咱们在北京市场现在几乎还喝不到牛油果和咖啡放在一起的特调吧？
0: 比较少，我感觉成本可能不一样。
1: 那你刚刚说这次去算是一个溯源，或者说找豆子的过程，从云南那边找到了一款新的豆子，然后现在也已经在岑岐的店里面开始售卖了，可以做成比较稳定出品的。
0: 对，我
1: 这
0: 会作为手冲豆在豆单上呈现，然后以手冲为主，然后我们还少量处理了一些黄波旁，那个量比较少，因为这个我们去的这个庄园它比较新，就是它可能刚刚开始售卖咖啡豆一两年的样子，所以它有很多豆种，新的豆种。不是云南比较普遍的是卡蒂姆嘛，但是在那几个庄园里有很多 Serena， 有很多黄波旁、红波旁、铁皮卡，但是量不大，所以有些我们处理的豆子我们拿回来做了少量的冷萃，也是很好喝的，因为是我们自己处理的。我们带了香槟的酵母去给它做发酵。哇，
1: 那你后来拿回来以后你再经过一些什么样的处理呢？
0: 我们拿回来之后就是烘焙，测试了烘焙度，打样，然后就在门店里售卖了。
1: 那款云南的豆子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风味？
0: 那款豆子它很像龟夏，就是花香和茶感都比较明显，然后触感很柔和。然后我们三四月份的时候去了一趟泰国，泰国当时曼谷有一个展会 WOC， 也是就是一个世界，就是国际比较怎么说呢，每年都会办的一个展会，有里面有一些国际赛事，然后有一些咖啡品牌啊，然后设备商会去出展，然后我们就去看了一下。那个 WOC 明年会在东京办，然后明年我们也会去东京，我们准备大三带着一些云南的豆去东京参展。哇，然后我们今年是去看了一下那个曼谷的庄园，那个曼谷的活动，然后我们还买了，在当地，其实泰国也是很重要的咖啡产区嘛，我们在当地的生豆商那里买了一些清麦的和清莱的豆子。那拿回来烘焙也非常的好喝，就是现在精品咖啡确实有很多小众的产地，它会给你很多很惊喜，你不一定要买很贵的龟夏，反而这些很小众的产地的豆子 就是很不一样。
1: 而且通常这种相对小一些的产地的豆子，它不太会大批量的出现在商业咖啡里头，因为它的规模达不到。
0: 是的，是的，
1: 产量也达不到，
0: 只能出现这种就是
1: 精品咖啡，
0: 是什么这种在当地的这种 specialty coffee neighborhood community 里面才会有。
1: 是，
0: 对，我们想再买那个，人家在 Instagram 上也不回我们了，就是人家可能也卖不出来，因为量很小，不至于给你发到中国来。
1: 对，嗯，所以你在干的很多的时候的事情是你自己。去溯源或者说去找豆子的时候会带一小批回来，然后就可以成为你们层奇的店里面的可能某一个时间段的一个季节限定的咖啡豆，
0: 很有意思。明年有机会可能还会想去泰国买点豆子啊。
1: 你的这种买点豆子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量，可以给我们一个大概概念？
0: 我们大概就买2公斤、3公斤。
1: 那其实也根本就不多，
0: 不多，
1: 做不了多少杯咖啡。
0: 3公斤、2公斤能做个20-30杯。
1: 那很少啊。
0: 因为上次买豆子完全是意外，
1: 是
0: 一般我们会买60公斤，像那个 Star 的那个，那个混种龟下云南的那款，我们其实是买了60公斤。
1: 我问一些很白痴的问题，像你们这种60公斤、30公斤豆子买回来的话，怎么运回来呢？就纯人肉吗？
0: 云南的吗？他发快递呀、啊？
1: 不是，我说泰国这种。
0: 不，泰国没有、没想好呀，他是不是得做什么清关手续之类的？小包装的没人查。
1: 对，
0: 正常想买可能要找申豆公司帮忙。
1: 会有这么一个就专门的机构来做这样的事情。
0: 我们这次去云南也是发现有很多云南的精品咖啡豆，这些庄园主他们不知道怎么出口到国外去。这种小批量的，他们不知道怎么卖到。日韩呀或者亚洲其他国家。所以我们今年就是去这个 WOC 的展会之前，先去了一趟普吉岛，做了一个快闪活动，带着我们处理的那批云南豆跟普吉岛当地的泰国从业者去做杯测。
1: 怎么样？
0: 他们觉得超好喝。就很惊艳，他们没想到云南咖啡有这样的品质。
1: 是啊，
0: 但问题就是怎么把云南咖啡就出口到泰国，这个我们也不太知道，
1: 还没有想好。
0: 对，
1: 是吧？因为你之前咱们有专门聊过一期节目，是你花很短的时间然后在泰国疯狂测试他们那儿的精品咖啡，你还记得吗？
0: 对对对，
1: 你一天大概得去4-5家咖啡店的那一次，然后到现在估计也有1-2年过去了，你也觉得说就
0: 那是那一次是刚开这家店的时候，应该是2024年初。
1: 当时你去泰国的这次测试精品咖啡的这些经历，是不是也给你开这家店提供了蛮多的灵感的？还是说你只是自己纯是去品尝的？
0: 就是去看看，去玩儿。就对于我来说，去到一个去逛咖啡店是我出去旅游的一个

0: 有没有在店里面目前有的某一款咖啡的，比如说冲调的方式或怎么样，是灵感来自于某一趟旅行当中看到的或者喝到的咖啡？
1: 像那个具体技术的工作是那个谁做？那位男士做，是我男朋友做。
0: 嗯，明白。
1: 对，
0: 就是校长是不是？
1: 对，校长做，他来负责。
0: 那每次你们一起出去找咖啡的时候，你们都会一起吗？
1: 我们会一起啊。
0: 嗯，那这次请冠军咖啡师来做这个事情，是你们店里面经常会有的这种快闪的一些活动吗？
1: 对，我们从疫情开始就是经常会邀请业内的一些好朋友的门店，然后过来做快闪，就把它接管。
0: 我记得有一次我去东四那家店，
1: 刚好是把它接管吗？
0: 也遇到了一个冠军咖啡师。
1: 哦，是安东尼是吧？也是去年的这个时候，
0: 好像那是前年了。中国人，
1: 中国人，
0: 就长得还瘦瘦帅帅的，然后头发有那个奶奶灰的颜色，我还发了朋友圈。我带我儿子去的。
1: 是在交道口店，你还喝了孙雷老师的那个比赛豆，竞赛。
0: 对，好像就是俩字儿，应该就是他本人在，是孙雷
1: 吧？他当时是奶奶灰的颜色。
0: 对对对对，是他。然后他出了一套，
1: 对，
0: 就是一个对一个可持续回收的一个咖啡的杯托，然后还做了一些小的造型什么的。
1: 是的，是的，
0: 那个三杯也很惊艳。
1: 他后来就是那是2024年，然后2025年的时候，他又参加了世界咖啡师大赛，拿了中国亚军嘛。然后当时世界亚军嘛，这个成绩是华人的
0: 最好成绩，
1: 不是华人，中国大陆选手的最好成绩。
0: 那你们经常请到冠军咖啡师来这边做一个吧台接管的意思，其实也是给周边的这些咖啡爱好者们提供更多的，
1: 是的，是的，
0: 比较顶尖的口感的机会。
1: 对，是希望，因为我们其实，从开业以来一直在做嘛，我们会发现这种活动来的人他其实蛮固定的，就是都是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些活跃在这种咖啡活动里面的爱好者，他们是很喜欢这样的活动的，
0: 是真的喜欢，然后平时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办法说去到全世界各地去喝这么多的咖啡，然后就可以扎根在本地去喝一些。
1: 对，我们咖啡青年节这次结束之后，25号那天我们还邀请了一个日本静冈的品牌来做了一个吧台接管。
2: 在我和高雪聊天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在琴棋咖啡的店铺当中，各路的工作人员也在紧张忙碌的准备着这一整天当中接下来大泽，也就是我们上期节目对话到的2025世界咖啡冲煮大赛中国赛区总决赛的冠军，他即将要为大家呈现的自己的比赛豆和自己亲自烘焙处理过的阔野飞艇的咖啡豆。下半段的环球旅行家呢，我也要带大家去到岑奇咖啡的店铺里面，首先是我自己亲手上手试到了几款很适合咖啡爱好者或者说是新手朋友们很友好的咖啡黑科技，就是拥有了这些黑科技之后能够让你的咖啡轻松的变得很好喝。当然也有大泽在现场亲手为我们冲制手冲咖啡。
1: 他不是一个，就是他本来不是从业者，就是他来参加世界咖啡师比赛之前他是一个爱好者，然后呢他到处去上课，各种大师的课他都去上，三刷二刷三刷，然后他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教练带他比赛，他拿了全国冠军之后今年又去了布鲁塞尔参加世界赛。但是世界赛成绩没有很好，有一些客观原因，就当地的水、当地的时差，然后当地的温度都跟我们
0: 对咖啡师影响其实挺大的，对吗？这些
1: 对啊，因为你手冲比赛的时候都是全国都是各个国家的第一名的冠军来比，大家用的豆子很贵，然后水温很精确，你场馆他们说今年的布鲁塞尔非常热，但是没想到场馆里在第一天开选手说明会的时候说我们不会开空调，说因为我们比利时整个是一个环保国家，所以它是按照当地的40度的温度，就是体那个温度
0: 调
1: 的水，调的它的冲煮参数，说我要几秒钟怎么注水。结果没想到他比赛那天突然调到了18度，那个场馆里的温度
0: 差别太大了。
1: 对啊，就温度对咖啡的影响有很大，就很多原因吧。
0: 我看到现在有挺多的咖啡爱好者都转身去参与了很多的大赛，然后也都获得了还不错的成绩。
1: 是吗？很多咖啡爱好者，我不知道呀。
0: 因为可能是因为我 朋友圈里面有一些像你这样的人在，所以他们有时候发一些信息就会被我看到，这其实也是某一种信息茧房，就是你身边这样的人多了，你会觉得啊好像
1: 很多，
0: 但是放到市面上也没有那么多。
1: 对，
0: 但确实会有越来越多的爱好者们开始上课，
1: 对，是的，
0: 去系统的学习咖啡这件事情。
1: 并且也越来越多那种爱好者可以参与的比赛，比如说拉花比赛呀、还有没有门槛的手冲比赛呀、有一些就像这个手冲壶，我自己办个比赛，你来参加，你自己带豆子，你自己带任何参数，但你要用我的壶，就类似于这样的比赛也越来越多。
0: 明白，还挺有意思的。
1: 是，
0: 那咱们就进去啊，
1: 咱们进去。
2: 环球旅行家，一段音乐和广告之后，我要在下半段节目当中为大家现场来体验那些咖啡周边黑科技了。当然，各位也会用声音来感受到咖啡冠军带来的手冲咖啡。当然，在这儿也要提示大家，9月11号到14号，国家大剧院戏剧院邀请各位一起出发，带来扎根当下的现实题材剧作《舞台上稀缺的此时此刻》。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在胡同烟火与古都文脉的交织中，描绘了一座四合院旅社的方寸天地，在正阳门的晨光与鼓楼的暮色中，呈现普通人的徘徊与奔赴，出发与和解。从胡同生活到长城日出，从中轴线文脉到千年奔流的大运河，9月11号到14号，国家大剧院戏剧场邀请各位，订票电话6655-40，6655-40。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重磅启动了，从1月1日到12月31日，邀你用镜头定格首都的古今之美，长城的雄奇，中轴线的庄严，口袋公园的惬意，都是值得珍藏的瞬间。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现在就用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让你的作品点亮京城。
1: 三尺讲台，四季更迭，是教育者不变的初心。
2: 晨光里，他把课本的光递到我们扬起的眼睛里。
1: 身正为范，言行一致。
3: 他要求我们做到的，自己总先做到。
1: 以智启智，循循善诱。
4: 难懂的知识，他揉成我们听得懂的小。

0: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1: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0: 大鹏。
1: 都任性。
0: 黄子弘凡。

0: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9月25日至12月27日，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即将绚烂启幕，为观众献上14台42场舞蹈演出。从东方千年文脉的绵长，到俄罗斯足尖的深情，再到西班牙裙摆的热烈，一展舞蹈万千气象。前门脚下一间4合院旅社，有人来找一个人，有人来放下一些事。你来的时候背包里装着什么？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9月11日至14日，邀请你推开这扇门。烽火连天14载，讲述普通家庭的聚散悲欢。当理想直面诱惑，当信仰遭遇背叛，谁能在时代的洪流中坚守本心？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9月26日至10月4日重磅上演。
2: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涟漪，上半时段我们一直在对话的是行走的咖啡地图，也是 CBD 咖啡青年节品牌的主理人高雪。曾经他白天在体制内上班，做涉外和对外的工作，下班之后以及周末的时间呢，他就会切换成另外一个人，一个穿梭在北京各个胡同里的咖啡记者。白天是被流程和时间推着走的公务员，晚上是写咖啡馆和主理人故事的自由写作者。他后来也回忆到说，那段平行人生让他意识到原来还可以靠另一套叙事活着。后来他就从写公众号开始，到出了一本纸质版的《行走的咖啡地图》冒号在北京。这本书里收录了北京各个地区88家咖啡馆。他当时呢是想让读者真的就拿着书走，而不仅仅是在手机上滑。地图背后当然是他对于城市空间的再组织和再理解。他也曾经走访过全国超过1000家独立咖啡店，当然现在这个数字已经远远不止这么多了。
1: 但我们今年9月办完这场

0: 需要这种流量，
1: 也不能吧，就是不能。现在我觉得没有商场敢说自己不需要，只不过他们一时半会儿还没有想好说我怎么去切这一部分更年轻化的市场而已。
0: 嗯，有道理。
1: 但是你们可以把咖啡这件事情包装成不是只叫青年咖啡，就瞎说啊。
0: 嗯，
1: 因为你这个名字一听起来就很年轻嘛。如果你觉得南京市场不错的话，你可以针对像金鹰德基这种去做一个所谓他们自己
0: 是
1: 高净值用户的咖啡
0: 的
1: 沙龙。
0: 是的，是的，
1: 对。
0: 因为我们去年跟 Ballroom 合作的时候，我们在王府中环做了一个他们会员的沙龙。
1: 我刚刚就想说王府中环。

0: 和顺手程度，其实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能不能坚持用它，是吧？
1: 我觉得喜欢咖啡的人对这个器具的颜值要求都挺高的，
2: 都挺高的。
1: 对，特别是它要出现在你的吧台里的时候，
0: 对，
2: 是的，
0: 它会成为你家居软装的一部分。
2: 对啊，
1: 对对对，会的会的。
2: 所以说我们在设计产品的时候，不管是用色，或者是用料，其实我们会考虑说你家里的装修，就比方说像客人来买东西，我们不会马上跟他讲说我推荐你什么。就像他们昨天有一个北京的老先生，
0: 嗯，
2: 对，有一个老师来了，他也是做，本身也是做报社编辑，在展会上六七十岁了，他就跟我讲要买温控壶，我就问他，我说你可以告诉我你家里的装修是偏向什么色调的，对，然后因为有些是几乎家里都是白色的米黄色的，那有些是属于侘寂风，就是比较简约朴素的。

0: 这么厚啊？
1: 里头这个远红外线它是一个消耗品吗
2: ？No，
1: 不是，
2: 不是，
1: 它会一直有效。
2: 它会一直有效，但是如果你把它融化在这里，你不是直接喝对不对？如果你把它倒出来分享给你的朋友，五分钟真的要喝掉。不然它会慢慢就会回到原来的状态，
3: 转转圈圈的魔力就消失了，
2: 就消失了，
1: 魔法只存在五分钟。
2: Yes， 你不能离开这个杯子。嗯，是这样子。
1: 这是一些使用上面的一些干货小技巧，就是告诉大家说这个。因为远红外线所让它产生的口感的更圆润或者更清甜的这个存在性，就如同酒精很容易挥发一样，它是比较容易消散的。
2: 消散。
1: 所以如果你想要用它去缓解口感的话，那就是快速饮用就好了，就跟鲜榨果汁其实是一样的。包括
3: 我感觉太卷，我感觉太卷了。
1: 哦，不离开它就没关系，但是你倒出来分杯了以后就会。
2: 分杯的时候五分钟左右，它就会又回到原来。
1: 说到这儿的时候，我想问一下高雪，就是咱们在做手冲咖啡，包括其他所有的线条咖啡的时候，其实也是有最佳的饮用时长的吧？
3: 其实跟温度有关系，
2: 跟温度有关系。
3: 不同的咖啡在不同的温度下，它就给你的感受其实不同。有的咖啡它可能高温的时候更好喝一点，有的咖啡可能低温的时候更柔和一些。
1: 但是比如说你已经把它做出来了，
3: 就是做出来之后呀。就我一杯手冲咖啡，我可能在80度的时候喝是一种感受，然后60度、30度也是又是另外。

0: 颜值超顺手的咖啡周边器具之后，高雪又拉着我展示了他们店里的一台纯自动奶泡机。这是什么神器呢？
1: 这个我能看一眼它的操作模式吗？一会儿如果有人点的话。
2: 可以可以
1: 可以叫我。
2: 冯哥给演示一下这个奶泡机。
1: 这是一台电动的，纯电动的是吧？
2: 对，
1: 就是可以无脑操作了，属于
2: 是无脑操作，
1: 只要会按键就行。我们先说一下，这屏幕上面有热奶沫、拿铁、热中杯、澳白和卡布，还有别的选择吗？
2: 配一个浓缩吧，让袁一尝试一下，他没见过新玩意儿。
1: 短滴，对，我没见过。
3: 冲小杯量的。
1: 那通常这些选项都是搭配什么样的咖啡品种？就是咖啡品类。
3: 都是一些经典的意式，就是。
2: 对，他浓，让他自己会做咖啡，他家里还有辣妈，那自己尝试一下。
1: 行，让我自己尝试。

0: 点一个澳白，准备中。浓缩已经在这里摆好了，这个家里有意式咖啡壶的朋友们都会有的。直接就可以拉花吗？我也可以拉出来吗？我已经大概有两年没有拉过了。
1: 你试一下，这个奶泡应该它比较好拉，
0: 很稳定是吧？好。
1: 你之前会拉什么图啊？
0: 就是爱心啊。
1: 那你试一个类爱心呗。
0: 然后经常会拉出屁股。虽然很丑陋的一个爱心，但是大家是不是隐约可以看出是一个爱心？这个为什么它会让奶泡变得这么好拉？因为如果我自己在家用那个辣妈的那个手动的打泡机的话，通常就是手法稍微差一点点，
1: 你的奶沫可能会打得会很粗，
0: 对，
1: 可能就推不动，这个就比较细腻。
0: 你刚才应该看到我的动作非常之业余
1: 啊，有点业余，
0: 不是有点，
1: 我以为你有辣妈，你很厉害的。
0: 太好了，这个机器会很贵吗？
1: 两万。问题，这个比较适合就是商用。
0: 对对，哎、啊，但是这个好好啊，打出来太稳定了也。嗯。太帅了。但是这个两万的情绪价值太贵了，我还是来你们店喝吧。
2: 这台纯电动的奶泡机呢，也告诉所有的咖啡爱好者一个道理，那就是你日常在家用手动奶泡机。打不好奶泡，拉不出完美的拉花，是件完全正常和合理的事情。小白如果想要拉花更稳定的话，在预算不紧张的前提下，是可以考虑入一款纯电动奶泡机的。好，那么接下来就是我的冠军咖啡师同款手冲咖啡体验时间了。是的，大泽已经临时接管了岑奇的咖啡吧，他呢也邀请我亲手来体验冲制他带来的自烘的阔野咖啡豆。
3: 来
4: 来来，学一下冠军的餐
3: 桌。来来来来，冲！
0: 我乐意
3: 冲哪个冲哪个。
0: 行。什么东西？我现在要干嘛？
3: 冲！
4: 上
3: 冲！
0: 然后直接把咖啡粉倒进去吗？
3: 对对对，倒里。
0: 你说，我在做。
3: 也被倒反了啊！我这儿。对，倒。
0: 倒就完是吗？
3: 哎，对，来，我拿这个，哎，
4: 把粉尘
3: 就是、
0: 啊、给它
3: 搅，对，省着有结块啥的，对对对，搅一搅，
0: 这个
3: 水壶
0: 92就可以了是吗？
3: 哎，对，
0: 然后速度调成4是最合适的对吗、
3: 哎？那不一定最合适，我用着比较合适
0: 啊，那就是
3: 你感觉也行
0: 吧。
3: 那我摁了啊，开始了啊，闷蒸，
0: 几秒钟几秒钟，
3: 谢，你咋不往中间搅呢？
5: 小白，你
3: 啊，
0: 对，
3: 没事，那咱就
0: 这个咖啡粉，
3: 没事，你就搅吧。我说停，你就停啊。
0: 好好好，
3: 停。
5: 我一脸红。
3: 停。
0: 我感觉我毁了这个咖啡。
3: 没事，没准挺好喝。
5: 没事，咖啡好，咋冲都行。
4: 对，
5: 还有魔力杯呢，不怕。
2: 一顿手忙脚乱的错误操作之后，我的这杯冠军同款手冲咖啡也算是出品了。真的非常感谢现场所有很 nice 很友善的朋友们。
5: 是不是挺好喝？
0: 来，口感稍微更润一些。你也试一下，试一下。来，
5: 试一下。
4: 感觉刀流挺好。
3: 吃吧。
0: 啥叫一刀流啊？
3: 就你刚才那个操作，唰唰，
5: 哎，真的还不错
0: 呀！
3: 哦，师傅，
0: 啊，你们是在夸我对吗？那你们重新夸一遍，来，什么？
3: 这杯咖啡谁冲的？真的很好喝。
5: 就你第一杯咖啡吗？
6: 不，也不是，
5: 也不是。
0: 对，但是我平时不这么操作，主要是因为
3: 对。好喝，真的挺好喝。
0: 谢谢冠军，
3: 真的，
0: 谢谢你们提供情绪价值。
2: 这段可以堪称是大泽手冲史上最尴尬的教学的视频版本，你也可以在小红书视频号或者是抖音搜索大 Ruby 看到 RUBY 大小的大 Ruby 就可以了。好啦，今天的环球旅行家就是这样了。我们用两期节目的时间来对话了两位咖啡人，他们有不同的身份和不同的咖啡经历和故事。希望各位可以通过两期的声音体味到这其中所包含的不一样的咖啡人生。另外提示大家，9月26号到10月4号，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将会正式启幕。作品以舞台史诗致敬银幕经典，以小家悲欢映照时代命运。王班兼任编剧和导演，还有主演曾黎、于明佳、程丽莎、

9月25号到12月27号，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即将绚烂启幕，两部年度原创力作全国首演亮相。12月17号到22号，国家大剧院与中央戏剧学院联合制作原创舞剧《徐霞客》，演绎地理学家的传奇。11月28号到29号，原创舞剧《锦鲤》呈现东方美学，展现中国舞剧在题材开掘与形式表达上的新探索。感谢您收听环球旅行家，我是袁一，拜拜。

0: 以茶十遍，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是9月10号教师节，首先要祝愿所有的老师们节日快乐，身体健康。说到教师这个行业，很多朋友马上就能想起中国历史上一位真正意义上的为平民

0: 有白玉石的栏杆，孔庙里面是苍松翠柏啊，所有的游人进去以后都是令人肃然起敬，历来重视孔夫子。孔夫子的生日是8月27，雍正五年就1727年做了规定，8月27这天祭祀孔子，用我们今天话来说，就把这天定为孔子节。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北京的文庙和孔庙，这也是古代的高等学府。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北京传统文化研究学者杨征老师。我们来听听杨老师为您介绍北京孔庙和国子监的前世今生。
2: 其实说起这北京孔庙和国子监，现在如果我们去，这二者是合二为一的，它叫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咱们一般都是从孔庙的先世

万岁门的前边，过去曾经有一个北上门，北上门的东西五啊，原来是景山官学，那这个是内务府子弟在这儿读书的地方。景山官学，其实您进到景山的万岁门以后，您就会看到一二层小楼，这楼叫启望楼，它也是四孔的地方。所以您会发现，但凡设立学校的地方，旁边一般来讲都会有个孔庙，哎，在这儿等于是

皇家级别的或者是等级非常高的这种庙宇才能有这种下马牌。当然过了下马牌之后，我们到了仙师门，仙师门本身看点也非常多，因为这座大门啊，它的这

一看。其实说白了，都是过去的这些封建帝王向自己的先师啊，也就是孔子递交的这么几份作业。所以你要感兴趣，毕竟我们这跟教育有关，哎，看看过去皇上教的这作文答卷什么样，咱们可以到孔庙。那在这些所有的碑亭后面是大成殿，非常的宏伟，重檐五殿顶。那这里边还原了当年四孔的这个场景，所有的摆放的这种样式都是按照档案中或者是历史资料中的原状我们还原的。当然孔庙这么多看点，我们转过来您再到这个十三经碑林，应该说这些碑林价值非常高，它是乾隆年间组织这个人力啊，把这个儒教的十三经挨着班的给刻成了石头的文字，所以从头到尾应该所有内容非常多，而且有这个序文皇帝专门做的，所以这件事情在这个儒教发展史上应该是有里程碑意义的。所以下次您来啊，不妨在这儿慢慢的走一走啊，这儿其实也是横文横诗的，很舒服，把这些碑啊咱们挨着个的去看一看。然后再转过来，我们就到了等于是绕回到了国子监的前院，那这个其实是过去最高的等级的学府了。我们到这个国子监里边看，就可以领略当年很多很多的这种往事。当年在这读书的人也很不一般啊，甚至有的都是从地方上选派的这种优等生，搁现在讲我们叫特长生啊也好，或者是这种拔优的学生拔上来的少年天才班啊之类的，哎，这些都有。当然这些学生他们的课业量还是非常的繁重的，考试至少每个月就要考几次的，而且有的这种大考之前我们是要进行模拟考试的，跟我们现在这大中学生上学是一样的，期中考试啊，期末考试啊，甚至到我们今天的这高考啊，那在考试之前我们都会有相关的模拟，大家多练几遍，哎，上手就熟了。而且这考试特别有意思，就着阳光，太阳一落山不发蜡烛，您不交卷也得交卷，而且定期点名。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米夏。如果你觉得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还不错，平时也会偶尔刷刷短视频，我希望在新媒体的茫茫人海中你可以找到我。我会把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为我留言哈，咱们聊聊天。如果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里多一个粉丝，我多希望那是我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

2026年5月18号到10月18号，首都博物馆将举办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文明大展，这是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展览面积近1万平方米，汇集800件珍贵文物，集中呈现3000年美洲古文明发展脉络。90%的玛雅展品首次来京亮相，重磅展出西番王陵考古成果，现场设有 VR 沉浸式体验和实景解密互动，可以。

0: 热烈，一展舞蹈万千气象。前门脚下一间四合院旅社，有人来找一个人，有人来放下一些事。你来的时候背包里装着什么？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9月11日至14日邀请你推开这扇门。烽火连天14载，讲述普通家庭的聚散悲欢。当理想直面诱惑，当信仰遭遇背叛，谁能在时代的洪流中坚守本心？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9月26日至10月4日重磅上演。
1: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察十变，观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

0: 皇帝曾在山东曲阜孔庙大成殿面对孔子圣像行三跪九叩礼，并献上御制祝文，其中一句是开万世之文明，树百王之遗范。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里有哪些历史文化？生活在两千多年前的孔子何以担当起万世师表这四个字？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走进北京的孔庙国子监博物馆。上半时段的节目我们主要说了北京的孔庙，如果您去孔庙和国子监，最重要的就是看碑。说到孔门前，孔子推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碑文阿碑，这是
1: 近来呀、孔庙的祭祀是中祀，到清朝光绪的时候升格了，升成大祀，祭天祭地祭社稷祭太庙祭孔庙，这都算大祀，最高的祭祀等级。到了这个时候，孔子的地位达到一个空前的。明清的时候啊，全国抚州县都要有孔庙。到现在，全国保存下来的孔庙大约有509座。比如台湾，我去台南有孔庙，我一定要去看一看。我到台北，台北有孔庙，我也去看了。我就跟他们说呀，我说你看你这是有万世师表啊，挂着呢，或者谁写康熙写的，康熙赐这匾呢，就到了台湾府了。
0: 孔庙和文庙虽然是一回事儿，但是也有细微的差别。孔庙呢，是对所有祭孔庙堂的总称，而地方官学设置的孔庙大多称为文庙。在北京城交道口附近有一座文庙，原来呢是顺天府学，这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呢？我们继续请杨征老师为我们讲讲。
2: 我们接着跟您说说这顺天府学。刚才啊，咱们说到这方家胡同小学，它就一直传承了这个教育的作用。当然其实人家有一半啊，是这个循郡王府，乾隆皇帝的第三子永璋的府邸，他曾经被封为循郡王。那当然在东城区啊，还有这么一所学校，叫府学胡同小学。这个学校要论起来，比这个方家胡同小学它承担教育这个职能的历史还悠久。什么时候建校？咱可以这么说，1368年，这徐达攻克元大都那一刻，这学校就屹立在这里了。这么一立就立了600多年，所以您说这个教育功能发挥的真的是到极致了。所以那个时候据说本来是个庙，后来徐达进城的时候，这庙里的和尚怕他把这个庙给拆了，旁边人给出主意说您要立一孔子的牌，他们不会拆孔庙的。和尚说那听你的吧，咱们就把这个孔子的这牌位摆这儿吧。哎，这样一来这儿就改成供奉孔子的文庙了。那当然我们说这只是个传说故事，这块为什么要有这么一个小的学校区域呢？其实我们说呀，北边的国子监元代就有，它是国家最高教育机构。但是呢，当元朝灭亡以后，这儿被改成北平府以后，您就不能再叫国子监了。对不起，国子监只能在南京呈现，国家最高教育机构只能跟着首都走。所以原来原有的元代的这个太学就改称为北平府府学。那当然这是府一级别的，府下辖的各县你也得有各自的学校。所以在东城这地界，我们这儿其实叫什么呢？大兴县，过去以中轴线为界嘛，东片归大兴县，西边归宛平县。所以这个燕王在北平府的时候就把这儿改立为大兴县县学。当然后来我们都知道了，燕王迁都北京，把这儿又给改成全国的首都了。那当然国子监就恢复了原有的这地位，而我们的这个大兴县县学呢，本身占的地盘也够大的，咱们就把你升格为顺天府的府学。所以这府学是这么来的，它的构造啊跟我们这个国子监和孔庙啊不太一样，但是呢又是异曲同工，或者说叫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您比如说咱们国子监跟孔庙，它叫做左庙右学，

什么意思呢？过去啊，这个方位都是按一个人坐北朝南说的。我坐北朝南以后，我的左手边就是东边了，而我的右。

0: 哎，它成了一个镜面，反过来了。但是你要到里边去看啊，相关该有的这些东西它都有。比如说在我们孔庙里边有仪轮堂，我们这府学里头呢就有明轮堂。比如说您这个孔庙里头，北京孔庙里有大成殿、大成门，咱们顺天府的孔庙里边也会有大成门和大成殿。当然一些附属建筑咱们也可以说进来啊，比如说孔庙其实它是有一个附属建筑的，韩文中宫祠，奉祀韩愈的。这个其实不在孔庙和国子监这博物馆里头，在北边有个胡同，观书院胡同那一带，哎，有个韩文中宫祠，这个祠堂是保留到今天的。而我们顺天府文庙呢，哎，也有，我们在整个这个府学的东南八角啊，有个小祠堂，奉祀谁呢？文天祥。所以文天祥祠现在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了。据说当年文天祥啊，被这个忽必烈抓住以后，就被囚禁在这里，最终在这里遇害。这里还有他手植的这个枣树，非常的繁茂。所以有机会您可以到这儿来接受一下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而且说实话，我们这个顺天府的府学和这个包括顺天府的文庙，它等于教育功能一直沿用到了今天，到今天还是在被这个小学校使用着。您从这边上走，特别宏伟瑰丽的古建筑里能传出孩子们朗朗读书的声音，或者是课间嬉闹的声音，这真的也是一种视觉和听觉的享受。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0: 顺天府学作为首都最高官办教育机构，也培养了不少人才。对于学子们来说，能进顺天府学也是相当大的殊荣。明清两代从顺天府学走出的学子，考中进士的就有近千人，其中最有名的恐怕要数李东阳。熟悉明史的朋友应该知道李东阳，他是明朝著名的内阁首辅大臣，相当于宰相。八岁入顺天府学，十五岁中举，十七岁中二甲进士第一名。弘治到正德年间，任光禄大夫、左柱国、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等职。历朝五十年，秉国十八载，李东阳就住在什刹海附近。因为他好西崖居士，因此后世文人将鼓楼以西、积水潭一带统称为西崖。当然，说到顺天府学，必须要说一位宋代的大英雄，那就是在顺天府学东侧文丞相祠中供奉的文天祥。有关文天祥，这里又有着怎样的传说故事呢？让我们来听杨征老师的讲述。
1: 说起文丞相祠啊，他还有这么一段传说。据说啊，当年文天祥英勇就义之后啊，整个元大都地区啊出现了非常罕见的极端天气，风沙骤晦。什么意思呢？大白天呢，这沙尘暴啊呜就刮起来了，宫中啊皆秉烛行，皇宫里头到什么份儿啊，这天黑的您出门都得拿着蜡烛，要不然看不见路。这可是把忽必烈吓坏了，大臣们都认为这是文天祥显灵了，所以这时候忽必烈就紧急召见了张天师。张天师给的什么建议？您啊，马上给文天祥进行追谥，得给他一个像样的谥号。所以忽必烈一听张天师都这么说了，那肯定得照办啊。于是一大堆头衔给这文天祥就加上了，刻好了牌位，

牌位啊，就给卷到了半空中。光刮风还不要紧，这空中啊，这时候还响起了闷雷。与此同时，这沙尘暴再次光临袁大都。哎呦，这忽必烈可吓坏了，什么情况啊？这是没完没了了。所以问底下人，哎，这么一商量，哦，明白了。感情人家文天祥这英灵啊，根本就不承认元朝政府给他的封号。怎么办呀？赶紧让人重新刻一块牌位。这牌位上啊，给我把这封号改成宋少保右丞相信国公。所以您看，所有的封号都是当年南宋王朝给这个文天祥的封号。把这个牌位刻得了，哎，这天呀，

说到文天祥，很多朋友会想到他的《正气歌》。《正气歌》是文天祥被囚禁在元大都的监狱中写就的，在诗作的开篇就点出浩然正气存乎天地之间，至时穷之际必然会显现出来。随后连用12个典故列出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以显示浩然正气的力量。

熟悉的天地有正气，杂然复流行，下则为和月，上则为日星。文天祥被押出监狱之前写下遗书，记在衣带之间，其词曰：孔曰成人，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史料中这样记载，文天祥过世，意气洋洋自若，观者如睹，临行从容未立曰：吾事毕矣，问世人孰为南北，南面再拜就死，俄尔时止之，至则死矣，见闻者无不流涕。翻译成白话文，意思是说，文天祥即将受刑的时候，他不慌不忙地向执行的官吏说，我的事情都已经做完了。他问市场上围观的人，何处是南，何处是北，面向南方拜了又拜，然后受刑而死。

0: 说到文庙和孔庙的区别，其实很有意思。孔庙以供奉对象为准，凡天下供奉孔子的庙祠，无论是否合乎礼制，都可以称作孔庙。文庙是合乎礼制的孔庙，可以说是狭义的孔庙，必须有灵星门、大成门等一系列礼制建筑，以及四配十二折等完整的配享从祀体系。在北京的郊区，原来都曾经有过哪些文庙呢？
1: 其实咱们刚才一直说这个

学路，当然府学路跟这个政府街就隔一红绿灯，中间隔着这东环路。府学路也好，政府街也好，其实都有双重含义的。但政府街我们说它因为昌平区区政府就在这条街上，东边呢就叫府学路了。为什么叫府学路啊？其实您一琢磨，原来昌平二中大概就在边上，也就是昌平区或者昌平州的州文庙，当然后来也就昌平县的县文庙就在这附近。当然连接政府和这个学府之间的一条街，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有打这个路口往东啊，有昌平区教师进修学校，再加上经过院系调整搬迁到昌平的几所高校，比如说石油大学、政法大学等等，所以构成了整个昌平的这么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当然昌平原来的这个等于孔庙啊，遗存已经没有了，现在保留有一些遗存呢，比如说通州，所谓的三教寺，这其中有一个就是通州的文庙。当然这个文庙我们是经过后来啊复建的，有大成殿是过去原物啊，周边的一些附属设施都是我们参考了历史文献进行的一个复原工程。在这么一个小小的院子里啊，有这个儒教，还有释教，还有道教，等于三教合一，所以我们也称之为，就是通州当地老百姓也称之为三教寺。除了通州的文庙以外啊，比如说在密云，哎，也有这个密云县的文庙，在这个房山啊，良乡文庙等等等等，很多很多。所以应该说，但凡是有一个县城的地方，它只要有县学的地方，往往都会有相关的这个孔庙。其实说白了也都是一个道理，哎，都是当地人希望自己这个村啊，或者是这个县啊，哎，或者是我们这个地区啊，能多出几位饱学之士，也能够引得这个乡里人的一丝自豪。要说起这个顺义这文庙啊，还真的有这么一座，现在也是作为教育机构来使用的，顺义区教师进修学校，哎，用着这块地方。但如果往前推啊，曾经这儿是顺义二中，那当然今天顺义二中已经迁到它新址了，老的地方就改成了教师进修学校。但是二中您要再往前推，它其实就是顺义的文庙和学宫的所在地，我们称之为学宫。我小的时候啊，在这一带曾经住过一段时间，那当时什么样子呢？我印象里最深的就是文庙。

能看到当年就是文庙大成殿的这个柱础啊，也就柱础石，我觉得应该说它的那个个儿啊还是很硕大的，所以足以见当年我们整个文庙大成殿啊，应该是一座很宏伟的建筑。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米夏。如果你觉得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还不错，平时也会偶尔刷刷短视频。

0: 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1: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0: 是吗？
1: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2: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3: 长征核潜艇前行深海。

0: 怪爸爸呀，但我就没法说像你那么哭的惨，哎呦还得活着，我爸，我就没法这么说。
1: 对对对，哎呀，你们两个人的童年呢？
0: 小柱就别说了，
1: 这蜜罐里泡大的呀，是不是？
0: 他爸别的毛病没有，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哎，
2: 你说清楚了，
1: 小花，这样我连他好多毛病。咬牙放屁，吧唧嘴，说梦话，打梦锤，
0: 踢梦腿，哎，一个飞脚就把小柱从床上踢下去了。
1: 哎，睡这么死，
0: 确实有那么闷声一响。嗯，他爸哼了一声，谁也没醒。哎，这是特别和谐和睦的家庭，
1: 是吧？
0: 爸爸们，咱吐槽这些事儿呢，也是咱们经历的一些童年的往事。
1: 嗯，
0: 所以咱就能理解旁边这永盛了。
1: 你说超市？
0: 孩子名儿？
1: 孩子怎么跟超市一个名字？
0: 叫这名儿非得是超市？
1: 不是，我第一想到的先是超市，我一点意见都没有。他叫永盛，继续叫永盛。
0: 那永盛的故事咱们就来讲一讲啊。
1: 嗯，
0: 说爸爸带娃活着就好。
2: 这个你妈呢？出差了。
1: 嗯，
2: 得一个月才回来。嗯，
1: 妈妈说了啊。
2: 哎，问题是你妈出去这一个月，咱俩人是不是
1: 撒疯的玩啊，敞开了吃啊，就没人管我了，也没人管你了，这不挺好吗？咱中午吃什么呀，爸爸？
2: 嗯，都这点了哈
1: 啊，
2: 咱家以前是有吃中午饭的习惯的。
1: 这是习惯吗？咱中午吃什么呀，爸爸？
2: 吃
1: 弄点吃的吧。
2: 别动啊。

0: 编的。
1: 我没有编。
0: 你一人吃了这么多吗？还罐野鸡罐鹌鹑，你们都是罐的。
1: 我还吃了那个豆豉鲶鱼锅烧鲤鱼呢。
0: 这都是山东青岛有的菜吗？你是不是把蒸羊羔蒸熊掌给忘了？
1: 我才不吃那种羊羔呢，小羊为什么要吃它呢？
0: 哎呀，你们吃好东西。
1: 我是爱护动物的小朋友。
0: 还罐野鸡罐鹌鹑，那鹌鹑不更小？
1: 好了，不说了，本来想聊点暑假趣闻的。再见。
0: 你还有什么趣闻？你就是在我这显摆。我告诉你，钟小平，挂了吧。嘿，你就是气我。我看着回头我吃的比你好。我是鲁智深、鲁子鹅、山鸡、兔虎、菜蟒、银鱼，我吃里面吃我清蒸哈爪。
1: 晚上，
0: 爸爸。哎呦，终于回来了！
2: 哎呦，这因为加班，
0: 咱吃清蒸哈士马吧。
2: 想吃萨其马呀？就这点可买不了了。咱们真是，哎呦，都这点有点太晚了。
0: 那晚上
2: 这怎么办呢？
0: 吃点什么呀？我还没吃饭呢。
2: 这么着吧，
0: 啊，
2: 点外卖吧，咱吃饼。
0: 吃饼，
2: 大饼卷一件，明儿中午就有饭了。
0: 卷一件，
2: 嗯，
0: 能卷个灌鸭子吗？爸爸，
2: 嗯，
0: 你就点了饼啊？
2: 哎呦。我给忘了，家里有吃的呀。
0: 家有什么吃的呀？
2: 现成的，我给你来个黄瓜丝儿，来个白菜蘸酱。嘿，一卷跟烤鸭一味儿，真的。
0: 净骗我，爸爸！
2: 有黄瓜丝儿再卷白菜，那不跟烤鸭吃烤鸭不就这样吗？
0: 还有烤鸭晾鸭的，咱家对酱米灌鸭子。哎，不提我还忘了。
2: 咱下回打，下回打啊！先吃，先吃。这饼要是一凉了啊，就硬了。趁热乎吧，啊，硬不热了啊，吃吧，快吃，
0: 咽不下去，
2: 再喝点水啊。爸爸画图呢，别着急啊，因为
0: 你怎么又画图？
2: 那个图啊推翻了，所以呢得重新来啊。
0: 爸爸，我早就觉得你应该推翻，你是不是画推背图？
2: 别着急啊，爸爸画图呢，你过来别动啊，别动别动，哎，好。
0: 爸爸，我劝你照相。
1: 一周后，喂，永善怎么样啊？
2: 好着呢，
1: 睡觉晚不晚呀？
2: 睡觉不晚，早就睡，早早班班就睡了。
1: 打靶是吗？
0: 很满意。
2: 不打靶是没有，门口没有打靶的，安静着呢。
1: 我是永顺，永顺晚上睡觉打不打靶是？
2: 哦，不打不打不打不打
1: 啊
2: 啊！
1: 你可别打呼噜吵着孩子。
2: 没有，
1: 第二天就玩了。
2: 你别老唠叨这，都是画图呢啊！
1: 吃什么呢？给永顺做什么呀？
2: 啊，有的吃，你放心吧，没饿着。
1: 多给他做点好吃的，孩子小身体啊！我还得忙会儿啊。
2: 啊，行。
0: 爸爸，是妈妈电话吗？
2: 是。
0: 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呀、啊？
2: 妈妈还得忙会儿。
0: 妈妈怎么还？爸爸，
2: 这个、
0: 那今天吃点好的吧。
2: 中午绝对吃好的，炒饼。
0: 爸爸，您看我像饼吗？还能换点别的吗？
2: 我告诉你啊，就你没吃过的，这是炒饼。
0: 炒饼我怎么没吃过？哎、吃过。
2: 儿子，我告诉你啊，你平时咱吃都是那个烙完的饼，
0: 嗯、
2: 这就是没味儿的。
0: 对。
2: 这回这炒饼啊，这黄瓜丝儿脆的。这白菜一焖呢，嫩的，然后再浇上点香油、酱油、醋，点点葱花，又翻炒，哎，就吃这饼丝儿就跟吃肉一样，
0: 真的。
2: 当然了，那黄酱再点点甜面酱，嘿，再搁点那个蚝油，又有海鲜味儿，又有肉丝儿的感觉。
0: 这个我要吃，我要吃。
2: 哎，等着啊，
0: 我要吃这个。
2: 嗯，爸爸先画图啊。哎，
0: 爸，
2: 对对，我现在就不画图，马上给你炒这
0: 太好了，
2: 天下第一炒饼。
0: 太好了，我这你这图反正一礼拜也能画完。
2: 哎，别着急啊，你可别过来啊。
0: 那我不过来。
2: 哎呦，
0: 怎么了，爸爸？
2: 哎呀，没事。
0: 我的饼还在吗？
2: 啊，哎呀，哎呦，
1: 啊，
2: 呵，
0: 行吧，爸。
2: 哎呦，这
0: 怎么了，爸爸？你怎么了？
2: 哎，
0: 我的饼还好啊。
2: 马上炒饼就来了啊。爸爸，这个先把这饼从锅里撬出来啊！
0: 撬出来！
2: 哎嘿，我这盘是你的，你多吃啊！爸爸来这一小盘就行。
0: 这
2: 炒饼
0: 这黑乎乎的，这什么啊？
2: 炒饼吧？
0: 这就你说那个炒饼，
2: 所以它是天下第一呀、啊！这东西你看着不成，你塞嘴里尝尝，你尝尝，你先尝，儿子，
0: 你尝尝。
2: 你。你看啊，你这孩子不大挑食，
0: 太难吃了。
2: 做了好吃的饭，他说难吃。完，天下第一炒饼，他觉得不好。不吃饭你瘦了，妈妈又得批评你，完又得叨叨你。
0: 不是这菜，你这怎么吃啊？这个咱家还有没炒的吗？
2: 吃白饼啊？
0: 我宁可吃这个。
2: 我给你切点黄瓜丝吧。
1: 喂，我是小陈。
0: 我知道你小陈，你又怎么了？
1: 怎么样？出来玩呀、
0: 啊？出来玩什么呀？我爸爸上公司了，然后又让我在家等着，说回来给我做好吃的呢。嘿，我等着呢。
1: 几点钟啊？等你爸的好吃的。你是不是你发烧了吧？
0: 你才发烧了呢。你发烧，我等我爸给我做好吃的，怎么了？
1: 这几点钟啊？就开始说做好吃的吃吧。
0: 是早，
1: 咱先出去玩呀，玩玩过家家少人呢。
0: 过家家少人少谁？我才想知道。
3: 两个孙子，
0: 要少一大辈儿我就去。
1: 我跟你说啊，秤秤、圆圆还有我，就等你了。过家家包饺子，材料我们都有。
0: 你们都有什么材料啊？
1: 完了，我们都有擀皮的、剁馅的、包饺子、下锅的都有。
0: 你们是不是缺一个吃的？我来。
1: 放点这个猪肉、鸡蛋、葱花、姜末，还有那个香菇、一会儿玉米、猪肉、鸡蛋的、姜肉的啊，
0: 你给我留一百个，
1: 留一百个，得呗，来吧，
0: 我现在就去。
1: 晚上，
0: 爸爸，
2: 啊，
0: 才能吃点好的吧？
2: 点外卖吧。
0: 点外卖不点什么呀？
2: 这回这么着，你挑，你看这炒菜怎么样？肉特多那个
0: 不好吃。
2: 咱们这什么吧？
0: 嗯，
2: 咱们吃这个油酥火烧。油酥的
0: 不好吃，什么油酥的就不想吃，吃好几天了不想吃，花花花花花花
2: 花卷，椒盐花卷，
0: 什么花卷，椒花卷就得了吧，就是椒盐没花卷。
2: 拉面怎么样？
0: 拉面都吃腻了，你看我都长得像拉面了。
2: 肉夹馍怎么样？爸爸还有一绝招，
0: 什么？
2: 吃饼。
0: 哎呀，我告诉你说，我一年之内都不想吃饼。
2: 那咱们吃拉面。
0: 拉面，你看我长，哎，这词儿我怎么那么熟啊？
2: 对，咱油酥火烧，椒盐花卷，
0: 爸爸你画图去吧，
2: 这个、
0: 爸爸你画图去吧，
2: 灌汤包，
0: 画图去吧，
2: 啊，
0: 我吃饼干行吗？
2: 嘿，你看你有的吃，你难为爸爸，你还有几块给我点，
0: 这还抢啊？
2: 妈呀，我可把孩子托付给您了啊！
1: 哎呦，有事儿，哎呦，让奶奶瞧瞧，哎呦，长个儿，
2: 长个儿，妈您戴上花镜，戴上花镜啊，假牙也戴好了。
0: 奶奶，我背着书包不是盖儿。
1: 奶奶这牙，这牙是有点不好啊，这不是盖儿，是盖儿。
2: 是，
1: 奶奶想说的是盖儿，不是说。
2: 您妈，您到现在也没说对啊。哎呀，
1: 来宝贝，黑了，瘦了，饿了吧？
0: 饿，早饿了，去小妹。
1: 奶奶给你下好饺子了。
0: 什么？
1: 怎么呢？怎么呢？
0: 哎呀，
1: 怎么回事啊？奶奶给你做了两种口味的。就看你爱吃哪一个啊？
0: 哪两种口
1: 味？一个是碎碎的这个福寿相见啊。
2: 妈，您这牙是不合适吧？
0: 奶奶还戴假牙说话吗？
1: 不是，
0: 我听不清楚。
1: 肥瘦相间的猪肉切的碎碎的，
0: 哎呀，
1: 然后鸡蛋，哟，这不能碎了啊，碎找不着了。葱花的姜末，我还和着点这个五香粉呢，滴点香油啊，
0: 哎、
1: 那个盐搅啊，加点香油啊，那一点点的这个醋，
0: 我受不了了，我受不了，奶奶赶紧
1: 还有这个香菇玉米啊，奶奶下锅，
0: 不，奶奶把饺子下锅吧，
1: 啊，下着呢。香菇玉米猪肉饺啊，
0: 哎、
1: 那香菇切成了小丁儿，
0: 哎呀，
1: 香那水你闻闻，泡完了那泡过的都香。完了木耳一点点的，哎，然后不能倒了这个猪肉的这个露，
0: 猪肉的露在哪？
1: 木耳玉米
0: 奶奶，猪肉的露在哪？
1: 啊，这要是
2: 我告诉你啊，
1: 哎、
2: 这个有事儿，你奶奶做这饺子。有一绝，就别人家的饺子里边都不搁的东西，
0: 放什么呀？
2: 搁油饼。
0: 哎呀，
1: 香的哟！
0: 是是，赶紧
2: 那油饼搁里边才提味儿，你像吃油汁儿一样。
1: 一点点的小油饼是吧？哎呦，你吃到嘴里你就知道好了啊！
0: 我受不了，赶紧吃，赶紧奶奶
1: 来，给你煎一个，加一个。
0: 哎，
1: 怎么
0: 好吃、啊？
1: 哦，
0: 奶奶，我要问个问题、我爸爸是你亲生的吗？
1: 怎么了？
0: 他做饭怎么那么难吃？
1: 这个事儿发生在我们隔壁街坊的那小孩身上，但是呢，生活中还也真有不少这样的事例。和细心体贴的妈妈相比，爸爸带娃总显得慌里慌张、毛手毛脚的。可现如今的社会呢，父母都需要上班工作，所以支撑起一个家庭确实不容易。妈妈上班，孩子跟爸爸生活，确实不能讲究太多，能吃饱穿暖就行了。毕竟很多男人在生活中自理能力都是比较差的，能顾上自己就不错了，再拉扯孩子，所以呢才会有一些哭笑不得的家庭场面。
2: 是啊，这妈妈出差了，爸爸不会做饭，带着孩子天天吃外卖，连吃一个月的外卖，时间吃的长了，谁都会烦的。你想吃一个月，给这孩子烦得透透的。

0: 吃的奶奶包的饺子，当然是百感交集了。那个饺子吃的，心里的酸的都省醋了。
1: 孩子呀，虽然也吃腻了外卖，但是他们也懂大人很辛苦，可是又不好意思直接说，怎么办呢？只能憋在心里。当吃了奶奶亲手包的饺子之后，猛然就体验到，哎呀，这才是应该有的真正那个饭香味，所以哇就哭了。
2: 相信经过这次事件，爸爸会认识到自己的疏漏，以后呢尽力照顾好孩子，给孩子换着花样做，做一个合格的父亲。当然咱们街坊当中这样的经历的小孩不少，您比如说小柱，他爸爸用调料包加水加面条加方便面啊，给小柱对付了2天半。萝卜白菜豆腐豆腐皮儿一锅炖，加点盐醋啊，对付了1个月。
0: 哎呀，那小花呢？
2: 大米粥加小米粥，把面条煮里头啊，先营养不够，磕俩蛋，对付了2周半个月。
0: 小花呢？他爸爸为了丰富一下这个伙食，晚上的时候呢，特意在这个白饭里边呢，用酱油和开水做了一个搅拌摇匀，呵，咸粥啊，这就是。
2: 还不如这王大磊呢，你看王大磊啊。王大磊他爸爸呢是拿饼干出来以后呢，给他掰成不同的样子，告诉他这是不同的糕点，三角的、月牙的、碎粉的。
1: 我愣信了，那也比小花他爸爸强。小花他爸爸那会儿啊，就知道煮饺子，但是呢不会煮。那天小花跟他爸爸说：“爸，我要吃，怎么办呀？”爸爸说：“没关系啊，咱家暖壶里还有开水呢，我把这暖壶的水倒出来，把饺子扔里，一会儿你就能吃。”结果小花吃完了，跑了3天肚。
0: 但小花是跑肚，他爸爸是跑路，不敢回家了，怕媳妇骂。
1: 所以后来小花玩过家家，天天包饺子。
3: 这是小院走出来的三妹，她俏皮，
4: 我，
3: 她机智，
4: 我，
3: 她局气，
4: 我，
3: 她贫，
4: 她，
3: 鲜活的个性，京味的语言，急转突变的剧情，他们把小院的生活变成了听听 FM 全年点击率最高的节目。娱乐72遍，过去的一年已翻篇儿，闪亮的日子
5: 全新开启。
2: 继续到听听 FM 上关注我们吧，
6: 快乐不断，娱乐72遍。
2: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特别关注72遍来也，看看有什么新发现。
7: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一个老前锋的品牌啊，拉夫劳伦。为什么现在很多的都市的男性女性，尤其是30岁以上，甚至到60岁左右的人群，都喜欢这种穿衣风格呢？是因为老前锋有一种，就是我穿着很体面，同时我衣服的颜色和剪裁以及放松的状态，在不经意间告诉你，就是我现在非常非常的舒服，同时我也能在休闲的场合穿它，我也能在正式的场合穿它。那么既然这么多人喜欢拉夫劳伦，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就是他们家不可错过的单品，三款拉夫劳伦的夹克。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三款夹克呢，是有立领款的，有经典双摆款的，有连帽的夹克。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拉夫劳伦夹克，您拿到手以后就会发现，它的肩线既保留了男性的力量感，又通过女性的柔和和弧度修饰了线条，避免了过度的刻板。那么这种半结构化的设计才是拉夫劳伦剪裁的精髓。还有它的腰线，它的夹克不追求极致的那种修身，所以说岁数稍微大一点的，身材稍微走样一点的也可以穿它，恰恰保留了良好的空间。但是因为良好的面料和剪裁，它的衣服的褶皱是顺着肌肉线条去分布的，所以说您穿上以后遮挡了您的小肚子，遮挡了您的白白肉，遮挡了您肯定您不希望别人看到的一些地方。所以说这款拉夫劳伦夹克显得上身就是高级和干净，
1: 没错。
2: 而且呢，它在这个剪裁之上还应用了非常非常好的面料。
1: 是的，比如说这个立领款，它是100%棉面料的，不是那种薄软塌的棉，而是有密度有筋骨的高织棉质感，所以这种面料在视觉上呈现的是一种细腻的哑光的一个光泽啊，所以这也就形成了一种微光感的老前锋。
2: 这就是它为什么要选择100%棉面料。这款立领款真的很适合去出席一些比较正式的场合。
1: 是的，
2: 那么双摆款它用的是自己的100%的科技面料。
1: 是的，这个面料哪怕你说你在飞行的途中把它折叠收纳了，拿出来抖一抖，依然能够快速的找回那种挺阔的这个版型啊。所以说这款这个双摆的夹克一定是出镜率高。
2: 如果我们经常出差的话，或者说您出席正式场合以及生活当中场合的话，那么这款双摆款一定不要错过，以及非常非常

0: 锦纶增加是这个挺度，担心这个透气性是非常好的。
1: 下摆和袖口呢，微收整体比例非常非常干净，穿上以后把下摆收起来，您就会发现哦，我的腿显得好长了。
0: 哎，
1: 所以说呢，这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三款啊拉夫劳伦的系列夹克，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提供的这个价格和颜色尺码都很齐全。您要知道拉夫劳伦的夹克现在在市场上1100多到2990，
0: 嗯，
1: 从代购到专柜基本上都是这个价格。
0: 是的。
1: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提供的立领款的价格是多少？
0: 599。
1: 男女同款选藏青的和卡其色的都是没有问题的。
0: 嗯，还有就是经典的双白款啊，这个价格也是599，也是男女同款，
1: 嗯，
0: 有藏青、黑色和卡其三种颜色可供挑选。
1: 还有什么？我个人私心以为女孩穿上真的非常非常好看的连帽款，价格更便宜，499，颜色可以选择特别特别干净的白色和卡其色。
0: 哎，
1: 今天我们的这个价格非常非常的合适，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
0: 嗯，是的，在消息栏当中呢，您输入关键词一个字“拉夫劳伦”的“拉”，就会蹦出购买链接了。
1: 嗯，记住我们的这个产品虽然价格合适，但是是保真的。码数和颜色呢，您要去看一看了，因为有一些热门的码数和颜色。真的要抢一下，暂时是齐全的，
0: 是的，
1: 而且品牌授权链都是齐备的，您可以放心购买，它是保真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三款夹克呢，颜色上、尺码上，从90斤到160斤，基本上都是没有问题的，
0: 嗯，
1: 而且颜色现在是选择度很高。如果您需要。

0: 为观众献上14台42场舞蹈演出，从东方千年文脉的绵长，到俄罗斯足尖的深情，再到西班牙裙摆的热烈，一展舞蹈万千气象。前门脚下一间四合院旅社，有人来找一个人，有人来放下一些事。你来的时候背包里装着什么？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9月11日至14日，邀请你推开这扇门。烽火连天14载，讲述普通家庭的聚散悲欢。当理想直面诱惑，当信仰遭遇背叛，谁能在时代的洪流中坚守本心？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9月26日至10月4日重磅上演。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说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5: 只能说再见。
0: 小说联播，
6: 小说联播。
7: 运河的那一头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那一头是世界。请听老舍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耶路撒冷》。

0: 初平洋在京华晚报上的专栏主题是我们这一代，就写70后的这一代人。因为这个专栏，初平洋已经被意义这两个字追着跑，他觉得自己好像已经患上了高雅的意义焦虑，而此刻他睡着了，想找一个像样的意义有多么的难呢？他躺在床上，手指头点着脑门，困意袭来，头一歪就睡着了。在火车上他从来都睡不好，戴眼罩也不行，他会被嘈杂的声音吵醒。12点10分，他听到了楼下很多人在说话。当他听到他乘坐的那趟火车有关的消息的时候，已经到了中午，沸腾的人声从楼下慢了上来。初平洋从床上坐起的时候，下意识地往两边找，找了半天也不知道要找什么。等他迷迷糊糊地穿上拖鞋，他猛然想起来了，原来他是在找梦。他这次睡了2个小时27分钟，对于他这个课间10分钟打个盹就要做梦的人，竟然一个梦都没有做。在他的记忆中，在进入新世纪的这近10年的时间里，在他待过的很多个地方，在他睡过的许许多多的房间里，这一次是他头一次睡了一个空白觉。送他来的老何早就离开了，老头子很高兴在初医生夫妻远走他乡之前又来了一次大荷塘，可他更难过，因为大荷塘从此就不在了。下一次见到初医生是在什么时候，谁都说不好。而大荷塘跟初医生，对于运河上下的人来说，是如此的重要。如果他能够代表方圆30-50里的水边人家，并且可以具有挽留能力的话，他会堵在大荷塘的门口，不让夫妻俩出花街一步的。当然了，他知道别的事情一定也很重要，那是初医生一家共同做出的决定嘛。所以虽然他每天一醒来就不住嘴的唠叨，但现在他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初医生告诉他，那就什么都不要说，顺其自然，地球是圆的嘛。他查看了剩下的草药，临时给老何开了几副治疗风湿和关节炎的药。在水边的人年纪大了都躲不掉这个毛病，可能死不了人，但是严重起来那比死了还难受。当然药是免费的了，从他们夫妻俩决定离开花街的时候，剩下的针药全部都免费送给了病人。仁者医嘛，应该的。初医生还让老伴儿从他带不走的衣服里找了3件合适的体面的送给老何。送老何上船的时候，初医生忽然说，我说老何，你刚才说到你儿子的事情，我有一句话啊，供你参考。咱们一把年纪了，黄土埋半截的人了嘛，放到哪里不是过生活呀？年轻人的路如果帮不上啊，那就不要挡着嘛，让他们闯去啊，天下好地方多的是的，哪里不比咱们这2间破屋大呀？你说是不是啊？老何站在船上，雨还在下，远处有雷声和闪电，他点着头，啊，初医生你都说话了啊，我听啊啊，我这回去的路上就好好想一想，我回去了啊，我烧鱼汤等着你来啊。等初平洋下楼的时候，雨已经停了。阿尔巴尼亚卧在楼梯口，看见他摇着铃铛跑下了楼梯。父亲的诊断桌前围了一圈人，他在楼梯上就听见了一个男声高过众人，我把火车弄坏了，雷就追过来了，我把火车弄坏了，雷就追过来了。翻来覆去就是这么同一句话。初平洋越过一圈人头，看到了一张狂乱的脸，头发很凌乱， 胡子拉碴的，一身泥水，两只眼睛血红，因为恐惧他全身都在哆嗦。就算十年没见，他也能一眼认出来，这个人叫铜钱，是东大街上的一个傻子。围观的人除了铜钱的父母和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以外，其他的都是东大街和花街上的街坊。米店老板孟弯弯的老婆先看见了初平阳，尖声叫道，呀，北京人回来了。大家闻声都转过脸看他，搞得初平阳觉得回家好像回错了地方。他赶紧向叔叔阿姨兄弟姐妹一个个问好，都打过招呼了，他才觉得自己重新是个花街人了。他正打算跟铜钱叫一声哥，铜钱瓮声瓮气地开始先说话了，平阳，你从北京回来了？连初平阳都认识了，大家以为铜钱正常了，谁知道铜钱接下来继续说，平阳，我把火车弄坏了，雷就追过来了，我把火车弄坏了，雷就追过来了。铜钱的母亲在旁边，楚医生啊，要不要扎一针啊？我把火车弄坏了，雷就追过来了。嫂子，该扎的都扎了，铜钱受了刺激比较大，要等一会儿啊才能稍稍的平复。哎呀，现在家里啊这镇定安神的药啊已经没有了。
1: 我把火车弄坏了，雷就追过来了。
2: 哎呀，楚医生啊，他被雷盯上了，这可怎么好哦。
0: 铜钱的母亲，这个每天在老杂货店门口卖菜的老太太，一着急身上的肉就乱颤。
2: 哎呀，楚医生啊，他会不会更傻呀？
1: 我把火车弄坏了，雷就追过来了。
0: 铜钱的姐姐叫铜毅，妈，你讲什么讲啊？我们铜钱要是傻呀，会到外面去啊？
1: 我把火车弄坏了，雷就追过来了。
0: 初医生的老婆看了看丈夫，要不我给他招一招试试？
1: 我把火车弄坏了，雷就追过来了。
0: 初医生不吭声。孟弯弯的老婆说道，
2: 阿姨啊，阿姨，你就招一招嘛，啊，你招一招肯定能招回来的。
1: 我把火车弄坏了，雷就追过来了。
2: 好了，铜钱，别说了，你住嘴。
1: 我说的是真的，我把火车弄坏了，雷真的就追过来了。
0: 这个铜钱比初平阳还要大六岁，初平阳记事的时候他就傻了，他的脑袋据说是被猪踢了，这在四条大街上多少年里都是笑话。曹平凡家的一头猪竟然养了五年，那是差不多30年前的事儿了。那个时候花街、东大街、西大街和南大街主要还是乡村，除了少数人到河北岸的城市里上班，种地的种地，养猪的养猪，跑船的跑船，打鱼的打鱼。在15年前，四条街就完全不再是乡村了，成了淮海市的郊区，庄稼地上建起了工厂、企业和各种名目的房屋，四条街上的人们也都有了城市户口。进入新世纪，市区南扩，四条街已经成了正儿八经的城区了，离新建的市中心坐公交车也就5-6站路。四条街上的人说起自己的地盘，已经习惯了说咱们市区了。30年前，曹平凡家养了一头猪，全家人都是慢性子，养猪也很拖了，别人家的猪3-5个月就出栏了，长个200-300斤就拉出去卖钱。可曹平凡家不这样，他懒得卖，就这么晃晃悠悠地养着，想养出一个神话来。如果按照5个月要长300斤肉计算，一年起码要长600斤吧，这4-5年下来还不把这猪养成大象啊？反正也是长肉嘛，多养一天那就多长一天的肉，为什么着急要卖呢？就这样，他们就一直把这头猪养着，的确养得很大。那头猪站起来，扑扇扑扇耳朵，整个猪圈都在晃，像一头牛。但是5年下来，因为这头猪把他们最小的儿子铜钱的脑袋给踢了， 所以只能卖了。可是一上秤，曹平凡差点哭了，比儿子被踢还难过，因为这头猪只有532斤，离一头大象那还是很远的。他忘记了，这猪长到一定程度是不会再长的，它不会因为你按比例喂它就照比例长。那是铜钱4岁的时候一个秋天的下午，500多斤的猪躺在猪圈里打瞌睡，铜钱从栅栏的空隙里钻进去，蹲下来给猪抓虱子。他抓得很认真，就像自己的奶奶给他抓虱子一样仔细。他的小脑袋凑到了猪的后腿前面，两个眼睛瞪得溜圆。很可能是这猪做了噩梦，反正他突然跳起身来，尽管因为肥胖跳得很艰难，但他还是跳起来了。他的后腿往后猛地一扒拉，结结实实的踢到了铜钱的小脑袋瓜上。铜钱一个仰八叉，前脑门被踢，接着后脑勺又撞到了喂猪的食槽上，两眼睛一翻就不动了。等曹平凡的老婆喂猪的时候，才看见自己的小儿子和猪躺在一起，头上有两处流着血。那头猪醒来发现可怕的事情只是一个梦，所以就走了两步平复一下又睡了。因为对孩子用了暴力，证据确凿，连邻居们都不能容忍曹家再把这头猪养下去了，只好卖掉，卖钱给他灌了一肚子糠菜，才到了532斤。但是等铜钱头上的伤好了之后，他们发现这个孩子跟过去不一样了，经常两眼不在一个焦点上，吃东西的时候嘴角还总是留一条缝，让饭菜出来，让空气进去，一笑还会往外流口水，说话的时候舌头早早的就向后拽，虽然发音的时候鼻腔共鸣好了一些，但是说出来的却都不是好消息。就这样，四条街上的人们就疯传说完蛋了，曹平凡的小儿子被猪给踢傻了。铜钱从那个时候一直傻到现在。此刻初平阳看见母亲从口袋里掏出了2枚1块钱的硬币，他知道母亲要干什么。

这种事情在30年里，他见母亲做过很多次。一开始觉得只是好玩，后来开始怀疑，而现在他不怀疑也不赞成，姑且听之任之吧。只见母亲让周围的人都让开，他把两手放到铜钱的肩膀上，铜钱啊，乖啊，听阿姨的话。

0: 硬币围着铜钱的脑袋开始转圈，从头顶开始转，一圈一圈的往下绕，先是绕着脸转，然后绕着肩膀转，绕着胸部转，绕着腰转，然后是绕着坐在凳子上的铜钱的屁股转，再绕着腿转，最后绕着脚转。等绕到铜钱的胸部的时候，妈妈的胳膊够不着，只能捏着硬币绕着铜钱走，走着转圈，转完了脚，然后再重新从脚往头转一遍。一枚硬币转完了，换上另一枚硬币，同样从上到下，再从下到上转一遍。都转完了，母亲大喊了一声：水缸！大家赶紧去找水缸。大荷塘里根本就没有水缸。初平阳愣愣神儿，抱着一个金鱼缸冲到了母亲眼前。母亲睁开眼，满头满脸的汗，然后她长出了一口气，把两枚硬币丢到了鱼缸里。四条肿眼泡的大金鱼看见硬币晃晃悠悠地往水里下沉，都吓得躲到了鱼缸的一角。四条金鱼并排盯着硬币看。母亲对铜钱说道：铜钱，你再想想，雷追到你哪儿了？铜钱果然镇定多了。
1: 雷追到我脚后跟，我的腿，左腿，就跟被人抢走了一样，被撕下来，就没有了。我成了瘸子，我想跑，还跌到泥地里了。
0: 初平阳的妈妈继续问：那你说，雷为什么要追你啊？为什么不追别人呢？
1: 我把火车玩坏了。我把一个大石头抱到铁轨上，我想让火车停下来，我就把石头放在铁轨上，火车一下子就坏了，坏得一动不能动。我然后就想让火车停下来，不是想让它坏，我就开始跑，雷就在后面追我。
0: 初平阳的妈妈看了一眼儿子：儿子啊，就是你坐的那趟火车。曹平凡把细脖子伸过来：哎，平阳，你坐的那个车真坏了。
2: 我也不知道，停倒是停了，半天也没有什么动静。
0: 那你是怎么回来的？
2: 我爬窗户啊，我从车上跳下来了，然后先走了一段路，然后就坐船来的。
0: 曹平凡的老婆叫了起来：
3: 哎，你们快看啊，铜钱好像没事了。
0: 终于有了好消息，大家重新围上来。铜钱的脸色和眼神的确有所好转，不像刚才那么暴烈惊悚，现在甚至有点蔫儿，像害了一场大病似的，腰杆塌下去了，一个劲儿的想往下出溜。孟弯弯的老婆说道：

0: 傅医生的老婆给他施了术，功劳该算在谁的头上呢？
1: 啊，那当然是我们家老初了。
0: 初平阳的母亲回答说，
1: 起码老初没有扎错地方啊，这是科学的胜利啊。
0: 初医生却笑了笑，哎，应该算平阳他妈的。这是这对老两口多年来形成的交流风格，以帽子不拆台的相互拆台为乐。初医生呢，是从来瞧不上这些歪门邪道的，一旦有人请他老婆出去搞点这种类似的迷信活动，他就在老婆出门前开玩笑说，你别跟大荷塘有关系啊。他老婆就不屑地说道，大荷塘是个什么地方啊？我只知道太和殿在北京呢，

已经不跟自己打架了。但是对于招魂啊，请个笔仙啊等等这些带有迷幻色彩的招数，即使他想不明白，也依然持保守态度。老婆倒也无所谓，这东西他也说不出成花成朵的大道理，就算能说，肯定也不正大周全。所以非不得已，她是不会在医生丈夫面前露这一手的。

这天初平阳突然收到了舒秀的短信，两人来来回回发了一共不到20个字，竟然用了10分钟。他们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也可能要说的太多反倒说

朋友，徐泽辰创作的长篇小说《耶路撒冷》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王明君，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

0: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周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的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周我们为您安排的是中青年相声名家的佳作，那么今天上半段呢，先来请您听一段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品牌喜剧幽默大赛的一个节目，叫做新规矩论，是由金飞陈曦二位合作的。那么作者康贵生老师呢，是陈曦的师父，也是前辈的相声名家王家琪先生的弟子。规矩论呢是一个传统段子，我们今天请您听听这个新规矩论，来听听他的心意。
2: 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3: 啊！感谢您，
2: 很高兴又一次站在喜剧幽默大赛的舞台上。
3: 来了好多次，
2: 但是每次来心里比较忐忑。
3: 你怎么这么熟了还忐忑？
2: 得拿出好节目奉献给在座的各位观众。
3: 说得好，
2: 你相声研究研究语言哦，是不是？但是我跟大伙说呀，啊，不但我们研究语言，
3: 怎么着？
2: 您在生活当中说话也得注意。
3: 生活当中还注意？
2: 平时说话得注意技巧，注意智慧。
3: 哦，这生活当中还有智慧？
2: 那当然了。
3: 您举个例子。
2: 举个例子说啊，啊，无论关系多近，嗯，这说话得有技巧，
3: 是吗？
2: 有的话你得顺着说，哦，有的话你就得呛着说。
3: 这话还非得呛着说，
2: 呛着说呀！
3: 哎，我问你啊，什么关系吧？咱先说，
2: 你跟你媳妇
3: 或两口吧，
2: 关系近不近？
3: 那太近了，
2: 不能全顺着说啊，该呛着得呛着说，
3: 什么事儿得呛着说
2: 啊？比方说吧，啊，这个你媳妇呢，没事在家发牢骚，
3: 发牢骚，
2: 埋怨他妈两句，哦，这话你就得呛着说，
3: 是吗？
2: 你看他又回家了啊，发两句牢骚
3: 啊，我媳妇怎么说呢？
2: 你说我妈怎么这样啊？哎呦，一天到晚就盼着我下班，嗯，我一回家呢，多一分钟不待就出去，
3: 是是。
2: 你说晚饭也不管做了，孩子也不管看了，嗯，你说我上一天班多累呀，嗯，就知道出去跳广场舞去，嗯，有他这样的吗？
3: 哦，那我得怎么说呢？
2: 你得呛着说，
3: 怎么呛？
2: 闭嘴吧你！哎呦呵。闭嘴吧你！我跟你说，这话不能让咱妈听见。嗯，这听完以后，妈心里多难受啊！哎呀，我不了解你自己心里没数吗？
3: 对，
2: 爸死得早，都是妈一人给你拉扯到大的。老了老了，给咱小两口看孩子容易吗？
3: 是哦，
2: 天天早起，你吃完饭，你上班，你走人了，妈溜溜那一天，知道吗？就盼着晚上这点功夫出去活动活动去。再者说了。跳广场舞怎么了？哎，那是为了锻炼身体。
3: 是，
2: 妈把身体锻炼好了，多活几年，那不是咱当儿女的福分吗？嘿，我可告诉你，啊，这话以后不许再说了啊！嗯，听见没有？
3: 嘿，真好。
2: 是不是得呛着说？
3: 是得呛着。
2: 说完以后，你再看你媳妇儿。
3: 我媳妇
2: 啥样吧你？
3: 哎呦，处死我这儿！
2: 啥样吧你？啊，嫌你不惑，就你明白道理，真是的。啊，走，赶紧跟我走，
3: 干嘛去？
2: 上超市啊，买点猪蹄儿给我妈补补。
3: 买猪蹄儿补哪儿？
2: 废话，跳舞多费脚啊！
3: 嘿，还真是这么回事儿。
2: 是不是得呛着说？
3: 是得呛着说。
2: 而且生活当中呢，语言有规律。
3: 不是，我跟您说，你这不是说都得呛着说啊，嗯？你不了解我媳妇儿。
2: 你媳妇儿什么脾气？
3: 我媳妇儿顺毛驴。嗯，
2: 哎。我说自己媳妇是驴的吗？
3: 不是，就说这脾气啊，吃顺的不吃枪。前两天我跟他老人家犟了句嘴，嗯，给我来一跪腿德和乐，知道吗？摔我一大马趴。
2: 你媳妇什么脾气？这是？
3: 我告诉你，遇我媳妇你就得顺着。
2: 我告诉你，什么事顺着，这事不能顺着。
3: 哎，顺着准成。
2: 你不可能啊！
3: 我不信，咱来了，
2: 来一回，
3: 来来，
2: 这么着啊？你演你媳妇儿，
3: 行，
2: 我演你，哎，我顺着你说，
3: 来吧，
2: 你让大伙儿看看成不成？
3: 绝对成，
2: 来一回，
3: 来
2: 来一回啊！
3: 哎，我说啊，我跟你说，咱妈最近怎么回事啊？
2: 怎么回事啊？
3: 天天盼着我下班。嚯，干嘛呢这是？哎呦嚯，啊，嗯，我这一下班他就出去，嗯，晚饭也不管做，孩子也不管看的，哎呦啊，天天出去跳那广场舞去。嗯嗯，你说他什么意思？他有他这样的吗？
2: 才看出来呀，早看出来了，我
3: 是吧？
2: 我跟你说，你妈就是懒，知道吗？是你妈就是懒。嗯，你没发现早起来太阳一出来他就盼着。
3: 盼着什么？
2: 盼着天黑，
3: 干嘛去？
2: 跳舞去。
3: 就是，
2: 我跟你说，在你都不明白。我跟你说，媳妇儿，你知道你那是跳舞吗？嗯，那是跳舞吗？
3: 干嘛？
2: 搞对象去了。嗯，搞对象。我跟你那天我瞧一个舞，哎，一首歌，你知道吗？一个舞换四个老头。那天四个老头因为跟他跳舞，四个老头打起来了，打起来了，你知道吗？有一老头三根头发薅得上一根半了啊！你知道吗？你说你什么人？我跟你说，我看别人，我都给他臊得慌。
3: 你说谁呢？你刚才这句话你说谁呢？
2: 说你妈呢？
3: 说我妈。嗯，你妈好。
2: 我妈怎么了？
3: 你妈好。
2: 我妈怎么了？
3: 咱们家孩子生完了之后你妈来过吗？
2: 怎么没来呀？
3: 当奶奶的看过一眼吗？
2: 怎么没看呢？
3: 爱，来不来可以不来，你撂下个百八十万的你可以不来。
2: 妈穷疯了是吗？廖振，
3: 我告诉你，你妈就是抠，
2: 你妈就是懒，
3: 你妈抠，
2: 你妈懒，
3: 你妈抠，
2: 你妈懒，
3: 你妈懒，你妈抠，你妈抠。
2: 我告诉你说，你要这么着，你这日子没法过了。你
3: 早就不想跟你过了，走，干嘛去？离婚去？
2: 你看看，是不是不成？
3: 哦，还真是。
2: 我这一说呢，你说是不是打起来了？
3: 说说就打起来了。
2: 这都是生活中说话的智慧和技巧。哦，而且刚才我说了啊，
3: 嗯，
2: 生活中说话有规律。
3: 什么规律？
2: 你看两人一见面，
3: 嗯，
2: 一聊天，
3: 是
2: 俩人这谈话内容只要一出来，这个表情啊，自然而然的跟这个谈话内容结合到一起。
3: 表情跟这谈话内容还能结合到一块？
2: 那当然了，
3: 我没注意过。
2: 这么着吧，
3: 啊，
2: 举个例子，
3: 是
2: 好比说呢，
3: 嗯，
2: 我结婚。好吧，
3: 哎，
2: 举个例子，我结婚，
3: 等，
2: 高兴啊！
3: 你别高兴，
2: 嗯，
3: 干嘛非得你结婚呢？要不能是我结婚呢？
2: 不是，你说这你狰狞什么？这举个例子呢？
3: 废话，那大伙儿这都瞅着结婚的喜事，谁不愿意往自己身上安呢？是不是？
2: 这么就得了，
3: 嗯，
2: 这例子拿我举，
3: 啊，
2: 后边例子全是你的。
3: 你可听明白了
2: 啊！
3: 我跟你说，那后边那例子可都是我
2: 的，都是你的，后边例子都是你的。
3: 对对对，
2: 啊，这个我结婚，
3: 哎，
2: 我结婚，我给你送信去。
3: 是是，
2: 我送信，你看他俩一聊天那个表情跟语言是不是结合到一起？
3: 让大伙儿瞧瞧。
2: 好，来
3: 来来来，
2: 哎呀，大哥，
3: 哎呦，兄弟，
2: 在这儿呢
3: 啊，
2: 找您半天了。
3: 哦，有事儿啊？
2: 有事儿
3: 啊？
2: 这是那个
3: 啊，
2: 给您送信来了吗？
3: 什么事儿？说
2: 下礼拜天呢？
3: 啊，
2: 结婚。
3: 是啊，
2: 结婚，
3: 哎，那日子都定好了，
2: 定好了
3: 哦。
2: 下礼拜天呢，中午10点半
3: 啊，
2: 就在全聚德那儿办。
3: 呵，
2: 大师大哥，您可得去啊！
3: 我肯定去。
2: 你早去会儿
3: 啊，
2: 受累，你帮我张罗张罗。
3: 你放心
2: 啊，
3: 到那天大师小情全有我呢。
2: 别光顾着忙
3: 啊，
2: 忙完以后
3: 啊，
2: 您多喝两杯啤酒。
3: 放心
2: 啊，
3: 我不光喝，
2: 怎么意思？
3: 我还得多喝，喝多以后我还闹洞房呢，我。
2: 别这样，你
3: 我得闹的啊！
2: 这么着，
3: 媳妇儿，你瞧着，
2: 大哥，我得闹，你老得闹的吧？你让大伙看这表情，
3: 啊，
2: 是不是喜庆？
3: 啊，
2: 结婚，你说好事儿，
3: 啊，
2: 这表情跟语言结合到一起，
3: 还真是这么回事。
2: 你反过来说吧，
3: 啊，
2: 谈话内容只要一变，
3: 啊，
2: 这表情自然而然就跟着得变。
3: 很自然就变了吗？
2: 当然得变了
3: 啊！您再举个例子，
2: 再举，哎，这回的例子归你了。
3: 对对对，
2: 好不好？
3: 我的了。
2: 那你举个例子，
3: 哎，
2: 好比说呢，你爸爸出车祸了。
3: 你爸爸出车祸了，
2: 你让大伙儿说，刚才说后边例子都是你的呀。
3: 废话，到你那儿娶媳妇儿，我这出车祸
2: 啊，你也沾沾喜气儿，
3: 哎，
2: 行不行？
3: 哎，
2: 拿你举个例子，
3: 啊，
2: 你爸爸结婚，
3: 你爸爸结婚。
2: 那你说结婚出车祸，你挑一个，
3: 先结婚后我一个我也不要，我都归你，都归你，
2: 都归我，
3: 没有我的事。
2: 拿我举例子
3: 啊，
2: 好比说呢，我搭档的爸爸出车祸了，
3: 那不还是我的例子吗？这不还是我吗？你
2: 跟你没关系，
3: 没有我全是你。
2: 行，
3: 折腾我干嘛？
2: 哎呀，拿我举个例子，
3: 哎，
2: 好比说我爸爸出车祸了，
3: 哎，
2: 我这个找你帮忙去，
3: 嗯，
2: 你看这个谈话内容一变，表情就得跟着变，
3: 是吗？
2: 来回啊，
3: 咱俩来了，
2: 喂，大哥。
3: 啊，兄弟，
2: 在这儿呢。
3: 啊，
2: 找您半天了，
3: 找我有事儿。
2: 这不早起，8点多的时候
3: 啊，
2: 我爸爸把车给撞了。
3: 哎呦，是啊，
2: 送医院去。
3: 哎呦，
2: 说是重伤。
3: 哎呀呀呀呀，
2: 这就住院了。
3: 哎呦呦呦呦，
2: 我这不找您帮忙来了。
3: 是是，兄弟，
2: 我最近这工作也多拖不开。
3: 你别着急，别着急。
2: 你说我也没个哥哥，没个兄弟。
3: 哎呀，
2: 就您这么一好哥们
3: 儿，
2: 这医院我也忙不过来。
3: 哎呀，你甭说了，你不用说了啊，不就这点事儿吗？
2: 是是。
3: 老爷子那儿我盯着，你该忙忙你的啊。到那儿大事小情全有哥哥我呢。
2: 哥，
3: 哎，
2: 什么也不说了。
3: 是是，
2: 老头平时也最喜欢你。
3: 哎。哎，你说这人真是说不准。老头昨天我们还下下棋呢，这一早就出车祸，你说这心里得多难受。哎，老头不舍得喝的酒全给我喝了，你说我这我能不伺候你吗？我
2: 行，要不要吧？
3: 嗯，
2: 怎么你的表演跟你爸爸出车祸一样呢？这没表情，
3: 什么意思？你这是？
2: 是不是入进去了？
3: 您还别说，这么一谈，心里还真怪难受。
2: 你说这个谈话内容一变，表情跟着就得变
3: 啊！是是是，
2: 这都是说话的规律。
3: 哦，
2: 嗯，
3: 这就必须是一定的，
2: 必须是这样啊，规矩嘛。
3: 哎，咱把这规矩乱乱行不行？
2: 就是
3: 让这俩事拧着点，我觉得行。
2: 拧着点
3: 啊？
2: 你的意思是说，出车祸这事儿，
3: 嗯，
2: 按结婚的表情来？
3: 对呀，它显着热闹。
2: 什么意思？
3: 热闹，
2: 那这么就得了
3: 啊！
2: 咱哥俩给大伙热闹一回，
3: 可以啊，
2: 来一回试试。
3: 来来来，哎，
2: 还好， 哎，大哥，
4: 哎呦，兄弟，
2: 在这儿呢，
4: 在这儿呢，
2: 找你半天了。
4: 找我有事儿、啊。
2: 你有事儿？
4: 哦，
2: 这到你爸那女的怎么着？
4: 怎么着？
2: 我都不好意思说。
4: 你说，你说，
2: 我爸爸
4: 啊，
2: 让车给撞了。
4: 哎呀，你爸爸可出车祸了！哎呦，
2: 太可乐了，
4: 可乐吗？
2: 我给你讲讲
4: 啊，
2: 是这么回事。
4: 嗯，
2: 这早起老头倒霉催的，你知道吗？
4: 哦，
2: 非出去遛弯去。
4: 是啊，
2: 走着走着坏了。
4: 嗯，
2: 有打对面过来一十轮大卡车，
4: 哟，
2: 没撞着，
4: 没撞着，
2: 没撞着。
4: 哦，
2: 这大卡车咣就追面包上，
4: 啊，
2: 这面包啪就撞一出租车，
4: 啊，
2: 这出租车噔就撞一电线杆子，
4: 嗯，
2: 这电线杆子一倒，噔整砸井盖上，
4: 哟，
2: 把这井盖弹起两米多高，啪整呼我爸爸脑袋上。
4: 兄弟，
2: 太可怕了！
4: 你爸爸这车祸，这是重的，这重的跟彩票似的。
2: 谁说不是呢？
4: 真好玩
2: 呢！你说你猜怎么着
4: 啊？
2: 到医院以后
4: 啊，
2: 抢救了，
4: 哦，抢救，
2: 抢救了，
4: 哦，
2: 我这还忙，我也没工夫啊。
4: 是是是，
2: 我找你帮忙来了。
4: 哎，
2: 你去，你得瞧瞧去。
4: 你放心，到那大事小全都有我呢。
2: 你得去啊，
4: 我肯定去。
2: 你得去，得去。
4: 我告诉你，我不光去，
2: 那怎么着？
4: 到那我跟老头我热闹热闹。
2: 嗯嗯，
4: 我热闹。
2: 你这你有什么可热闹？
4: 我问问那井盖怎么着，啪蹦起两米多，砰！
2: 你还得，你别，老头在床上躺着，你问你，
4: 我就问他跟逗的玩。咱俩有病，
2: 你让大伙说是不是吃错药了？这不是，
4: 好像是这不太对，
2: 这不成，
4: 嗯，
2: 你说这不成那也不成啊，
4: 那个
2: 因为我结婚我给你送信按出车祸着来，啊，更要命。
4: 哎，这行，
2: 嗯，
4: 这行。
2: 怎么什么？
4: 因为结婚呢它本来就是个特别严肃的事儿。
2: 是啊，
4: 你要这么一来呢，
2: 嗯，
4: 显得特别庄重。
2: 你说的这是人话吗？这都是
4: 不是显得庄重吗？
2: 庄重
4: 一样。
2: 那咱俩再庄重一回呀，
4: 来一回，
2: 你来一回，
4: 来来
2: 一回，
4: 嗯，
2: 哎，哥，
4: 哎，
2: 在这儿呢，
4: 在这儿呢，
2: 找您半天了，
4: 找我有事儿啊，
2: 这不给你送信儿来了，
4: 什么事儿？
2: 下礼拜天，
4: 嗯，
2: 我结婚，
4: 兄弟，日子都定好了，
2: 定好了，
4: 嗯。
2: 下礼拜天中午十点半
4: 啊，
2: 全聚德那儿办。
4: 哦，哥，
2: 嗯，
4: 你得去，你放心，我肯定去。
2: 哎，
4: 你早去。
2: 哎，
4: 有个大事小情的，你得帮我张罗张罗。
2: 你放心吧，兄弟。
4: 哎，
2: 到那大事小情全归我了，
4: 别光顾了忙。
2: 哎，忙完了
4: 啊，
2: 喝喜酒。
4: 哎，兄弟，你放心。我不光喝，我还得多喝。喝完以后，我还得闹洞房呢。我
2: 哥，你别这样。
4: 哎，
2: 你这样我心里也不好受。
4: 兄弟，你听我一句劝吧，下回再结婚呢，你可不能这么难受了。
2: 我也不想这样啊。
4: 是是 是, 是，
2: 我知道结婚这么难受，我不结婚呢。
4: 是是，咱差不多得了。哎，
2: 这婚去。
4: 哎，我说，哎，别这样了。您这是结婚呢，
2: 这不是离婚吗？
4: 别演了。
1: 好，刚才这段非常有意思的节目叫做《新规矩论》，是由康贵生老师创作，大家非常熟悉的青年相声名家金飞、陈曦二位合作的。再请您听一个传统节目《捉放曹》，王月波、李菁合作表演。
5: 我怎么了？
6: 您哪位听的唱过？至多拿七块板唱唱快板，
5: 那也叫唱啊？
6: 是也叫唱，嗓子不行啊。
5: 对了，对，比他们那几位我是差点。
6: 不是说你不能唱，这个你一定要明白啊，李菁。这我平常不跟你说，
5: 说什么？
6: 今儿大家伙都不是外人
5: 啊。
6: 刚才一上台就您跟我一聊天，今天都不是外人。
5: 是，
6: 当着大家伙不算我跑你。
5: 什么叫跑我呀？能语言？
6: 不算我挤兑你
5: 啊？您说挤的就得了，
6: 对不对？你不是不能唱啊？
5: 啊，
6: 没有老师教啊。
5: 对，没受过专门的训
6: 练，没学过唱啊。
5: 还真是这样。
6: 找我去吧。
5: 啊，
6: 来吧，
5: 我又不学做饭，我找你干嘛呀？您说我这我听不明白。
6: 你怎么知道我会做饭
5: 啊？
6: 我这刻着字呢，
5: 差一帽子，差一白帽子。嗯，
6: 为刚才这句鼓掌的一人收一百，我告诉你们啊。你们要考虑后果，我跟你说，
5: 您甭担心。
6: 你们这俩联合起来挤兑我，这对我是讽刺。我跟你说，
5: 什么叫讽刺？讽刺，
6: 讽刺
5: 啊！怎么了？
6: 我这250多斤，我说我这我要犯血压高、心脏病，呱唧，我要死，这让你们可得负全责。 你们要把我气死。
5: 谁
6: 前辈？你这个
5: 谁的老前辈呀？
6: 你谦虚点好不好啊？
5: 怎么了？不是，那我跟您学什么呀？
6: 学神马啊呀！你对了，说什

0: 么来的？咱们，我说实在的，我在唱上下过功夫啊，各位。
1: 是啊，
0: 上我那儿去，我好好我规制规制你。
1: 我也得让你规制，
0: 我好好得楞得楞你。
1: 什么话这叫？
0: 到我们家气着咔嚓一把你一弄，完了，行了。
1: 什么零件是怎么还一弄？
0: 再出来你啊一唱，大家热烈欢迎，找我。

0: 嚯，
1: 只是张嘴能唱，全会。
0: 那也得有拿手的呀。
1: 拿手的最好的是京剧。
0: 京剧啊？
1: 对。
0: 国剧啊？那
1: 国粹啊。
0: 对呀、
1: 啊、我行啊，我正经，各位您看不出来吧？
0: 啊，瞧出什么？
1: 我在这儿说相声，这就算化妆
0: 啊，
1: 这就算潜伏。
0: 潜伏在我们这儿有什么好处？对您，
1: 你不知道、啊、我搜集证据我好告他，你知道吗？
0: 啊，
1: 真正咱们好还是唱京剧。
0: 是啊，
1: 咱们正经，各位磕过边儿、
0: 啊、什么
1: 磕边儿？
0: 磕边儿啊！
1: 哎
0: 啊，那咱们俩差不多。
1: 您也磕过边儿？
0: 我碰过瓢。
1: 碰瓢干什么？
0: 那磕过边儿像话吗？
1: 磕边儿都不懂啊？
0: 啊，不明白呀、啊？
1: 哎呦喂，乖乖，
0: 您说清楚了，宝贝儿，什么意思啊？
1: 我们俩还都够嫩的，您看没有？
0: 啊，是怎么？什么叫磕边儿啊？
1: 磕边儿啊，打小啊，我们都十来岁 啊，也有七八岁的，我们这一堆孩子，
0: 啊，一堆一堆吧，
1: 啊，一堆一堆也行，
0: 啊、一群
1: 啊，就一那砸了咕弄都来吧，单有老师教给我们窝腰微腿，练天天，
0: 啊，
1: 拉个山膀，
0: 山膀，
1: 山膀，
0: 哎，什么山膀？
1: 哎，对喽，
0: 那叫磕边儿啊，
1: 磕边儿啊，
0: 磕班儿。
1: 嗯，
0: 那叫磕班儿，
1: 磕什么
0: 班儿啊？
1: 班儿，
0: 哎，
1: 你看这相声演员嘴里都比我清楚，
0: 你这个字儿都吐不清楚。
1: 我从小唱京戏
0: 啊、哦，
1: 在这上没下过功夫
0: 哦。
1: 你别挑我的字眼儿，对不对？
0: 字眼儿
1: ，对不对？咱们正经磕班儿，
0: 哎，
1: 那也太有名了。你知道前门外有个喜呀？
0: 啊，喜连城，
1: 洗澡堂子。
0: 对，那您也熟悉，
1: 那
0: 您熟悉，啊，洗澡堂子像吗？
1: 我这不是，我就跟那洗过，
0: 洗过像，别提洗澡堂。
1: 我们下了课练完功，窝完腰，窝完腿，我们都那洗去。
0: 您别提那个，
1: 正经我们洗连城。
0: 哦，那儿磕的。
1: 对，我那儿磕出来的。
0: 是啊，
1: 一共七科学生。
0: 哎，这我知道，喜连富盛世元运。
1: 对，太对了，
0: 七科，
1: 我是第六科的学生。
0: 啊，您是原子科的。
1: 对，我们这科净是好角。
0: 同科都有谁呀？
1: 黄元庆
0: 有，
1: 武生啊。
0: 对呀，
1: 谭元寿，
0: 呵，更有名了。
1: 蔡元培
0: 没有，您先等等。
1: 蔡元培写的好。
0: 不，北大校长那是啊。
1: 高元军，对了，
0: 那更不挨着了。山东快书党里个党那是。高元君，
1: 反正都是元字的吧。
0: 哎，那不挨
1: 着。哎，我也是
0: 啊。您叫元什么呀？
1: 元宵。
0: 这看您这颜色倒像，
1: 嗯
0: 啊，
1: 白呀、
0: 啊、白呀、啊，是有叫元宵的吗？
1: 唱得好，味儿好
0: 啊。是啊，
1: 黏黏糊糊的。
0: 对，元宵都黏黏糊糊的。
1: 哎，黏黏糊糊的
0: 啊。元宵，
1: 王元宵，你打听大江南北、
0: 啊、
1: 你打听王元宵就是白，我就是我、
0: 啊、什么字眼儿啊？都是、啊、
1: 哎，对喽对喽，
0: 王元宵啊，
1: 对喽。
0: 您是唱哪工的呀？
1: 什么什么？
0: 哪个行当？
1: 啊、呵
0: 啊，
1: 行，你不是外行，你不是外行，行
0: 啊，
1: 咱们什么行当？各位看不出这意思来吗？
0: 啊，您不说谁知道？
1: 生旦净末丑，
0: 啊，
1: 神仙老虎狗，文武昆乱全能来，拉姆打旗扫后台。
0: 这是吧？主要您这工作是后头这三样，我看，啊。前的那都行啊，
1: 看他老不服啊，各位您看出来了吗？
0: 啊，
1: 不服老前辈，
0: 谁什么？
1: 他也听我元宵，他嫉妒我，你知道吗？哎、
0: 不挨着，
1: 嫉妒
0: 不挨着，没那份意思啊。
1: 行了
0: 啊，
1: 哎呦，我手表呢？
0: 你趁那个吗？
1: 我几点了？您呢？我该回去了
0: 啊。
1: 一会儿十二点，我们街道妇联找我开个会。
0: 你走。
1: 各位再见。
0: 别走，
1: 关
0: 了。干嘛？哪个妇联还夜里十二点开会？讨论什么呀？你们
1: 我撕了，我就这一件啊！
0: 你们老板多趁几件
1: 啊？怎么了？怎么了？
0: 这样吧，
1: 咱哪样？
0: 也搭着我们北京这观众啊，没品过您这元宵什么味儿啊？
1: 是吗？
0: 对了，没听过您呢。
1: 嗯，
0: 来一趟也别白来。您给我们大家伙唱一出京剧怎么样？
1: 唱一出京剧
0: 啊？在这儿唱一出？
1: 在这儿唱
0: 行吗？
1: 有爱听的吗？
0: 你看，准有爱听的，都给您鼓掌呢。
1: 各位，我不是捧您刚才鼓掌这几位，叫好这几位啊。
0: 啊，怎么了人家？
1: 您是有造化的。
0: 啊？
1: 这月份听元宵，多不易呀、啊！
0: 这月份是没有元宵。
1: 那正月行了。
0: 对对对，
1: 打正月初三到十五，天天有。
0: 啊，
1: 你这月份大伏天的。
0: 啊，
1: 今儿您赶上了，真的
0: 是
1: 您刚才这一股。

0: 鼓掌，我心里的就跟开花似的。
1: 行吧，这身子受人使合适，您就别学这，这就别学了。
0: 你懂什么？你懂什么呀？你懂什么呀？
1: 这刚才人来过一
0: 回，我这花骨的比他肥壮，你管着吗？你管着吗？你
1: 是那湿的肥还多呢，
0: 你管着吗？
1: 对不对
0: 你对不对？我就冲大家伙儿、我不冲你，你算沾大家的光。
1: 哎，对我沾光了。
0: 对，我给大家清唱一段，好不好？
1: 不行不行，清唱不行，清唱不过瘾，咱们就是唱一出戏。
0: 那跟谁唱啊？
1: 我陪您唱啊。
0: 啊
1: 啊什么啊？
0: 谁呀、
1: 啊？我呀。
0: 这个人呐，我跟您说，我说句文言呐。
1: 什么文言？
0: 忒不要脸了。
1: 这叫文言吗？有这路文言吗？
0: 你呀、啊、你呀、啊、嗨呀、啊、真我说的我都齿冷。
1: 你还齿冷？你
0: 我都感觉到惭愧，说实在的，
1: 惭愧
0: 对不对？
1: 对，怎么了？
0: 这你陪我唱
1: 啊？我陪您唱怎么了？
0: 我元宵
1: 啊，
0: 我是元宵。
1: 是啊，知道，
0: 我磕过班
1: 啊。
0: 您是业余，
1: 我没学过。
0: 你是票友，
1: 没错。
0: 你是棒槌
1: 啊？对对，
0: 你写棒槌、
1: 哎、棒槌就得还写棒槌。我也采唱过，
0: 你凭什么陪我唱你？
1: 哎，跟他们我唱过一次。
0: 你知当年都跟谁跟我一块唱？
1: 都谁呀、
0: 啊？燕秋，
1: 燕秋，程燕秋啊。
0: 对了，
1: 程燕秋陪您唱、啊。
0: 怎么了？君秋，
1: 张君秋，
0: 素秋，
1: 吴素秋，
0: 杜秋，
1: 杜秋、啊。
0: 你算算吧，这多少年了？这是《
1: 红楼镜二》没陪您唱一出啊？
0: 《红楼镜二》跟唐塔跳下去了，对不对？
1: 您没跟着一块跳下去、啊、
0: 我凭什么？我就跟你说这意思，
1: 还有杜秋的
0: 事，都是兰芳连梁我们在一块，傅英少春是海
1: 姓带出来，
0: 对不对？
1: 好不好？
0: 我们都在一块儿。
1: 哦，
0: 这小么蛋的这现在都起来了，什么奎志啊，
1: 于奎志，
0: 火丁啊，
1: 火丁，
0: 广路啊，
1: 广路、
0: 啊、都这个一块跟我小小。你凭什么跟我唱？
1: 这帮人跟您小小、
0: 啊、多新鲜。
1: 您这话太大了。行，这儿找不来。没有，
0: 那怎么
1: 来不及了？我陪您唱，主要为听您呢，
0: 啊，
1: 主要卖陪您，我就是配的，我陪着您唱啊。
0: 你要这么说还可以
1: 啊，
0: 你要这么说还，你跟我学，
1: 哎，我对对对，
0: 陪着我唱，为让大家听我，
1: 哎，
0: 这还可以，
1: 行吧？
0: 行
1: 啊，
0: 行，来吧，你挑吧。
1: 挑什么呀？
0: 你挑出戏吧。
1: 别的呀，您那元宵来吧。我知您唱什么戏呀？
0: 废话，我会多少戏啊？
1: 啊，
0: 我会一万多出戏。
1: 这京剧有这么些出吗？
0: 还甭说我自己写的那个
1: 啊，
0: 就是不长就找犄角旮旯挑一个你不会，你心里别扭，嘎嘣死了。
1: 不至于，没有那么大气性。
0: 你大小是条性命，我不缺着得。
1: 哎，你什么这叫什么话呀？
0: 挑吧，你挑吧。
1: 啊，就让我挑了。
0: 挑吧，
1: 那咱们二位来一出这个《秦香莲》。
0: 秦香莲。
1: 秦香莲。
0: 唱不了。
1: 怎么唱不了？
0: 不是我不会啊，各位啊，
1: 啊，
0: 这个回我这个戏啊，我跟您说，我是特别的瓷实，对不对？
1: 瓷实，那叫瓷实、
0: 啊、对，瓷实。
1: 哎，
0: 但这戏我不能唱。
1: 为什么？
0: 人太多。
1: 对，大戏是
0: 又是王彦霖
1: 啊，
0: 又是包公，
1: 哎，
0: 又是陈世美，
1: 有啊，
0: 又是秦香莲、韩琦，
1: 是
0: 张龙赵虎王朝马汉，
1: 嗯，
0: 国泰宫女
1: 不少，
0: 公主，
1: 对，
0: 乱七八糟加一块一大堆人、多少人了？还有东哥春妹俩小孩，你们这有吗？
1: 没有。
0: 你们这后台就王文林、徐德亮这样的。
1: 对，他
0: 你琢磨琢磨，我来秦香莲，我这边领一秃瓢，这边领秃瓢，那好看吗？那个，
1: 咱怎么没有那么领的？
0: 完了吗？
1: 啊，这唱不了，嫌这戏太大。那咱唱一回二进宫。
0: 嘿，
1: 这人少啊。
0: 罢了
1: 啊，
0: 这有点意思了。
1: 这能唱吗？
0: 二进宫，徐彦昭。
1: 哎，
0: 挂着胡子，
1: 抱一铜锤，
0: 哎，一唱出这味儿，
1: 您给来一句。
0: 怀抱我中有只鹰，把那江山。
2: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3: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2: 黄子弘凡。

0: 却是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9月25日至12月27日，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即将绚烂启幕，为观众献上14台42场舞蹈演出。从东方千年文脉的绵长，到俄罗斯足尖的深情，再到西班牙裙摆的热烈，一展舞蹈万千气象。前门脚下一间四合院旅社，有人来找一个人，有人来放下一些事。你来的时候背包里装着什么？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9月11日至14日，邀请你推开这扇门。烽火连天14载，讲述普通家庭的聚散悲欢。当理想直面诱惑，当信仰遭遇背叛，谁能在时代的洪流中坚守本心？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9月26日至10月4日重磅上演。
2: 天气系统加载完毕，请开始你的防汛精英之旅。
3: 进入汛期，一定得留意天气变化，那就出发吧。
4: Ready go！
2: 注意注意，前方地势低洼积水。
3: 低洼积水地带很危险，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2: 注意注意，前方山体滑坡预警。
3: 暴雨天气，远离山区，防范山洪泥石流。
2: 注意注意，前方雷电预警。
3: 遭遇雷电天气，一定要寻找不易引雷的安全处躲避。
2: 恭喜你成功通关。
5: 掌握汛期应急避险知识，你也可以成为防汛精英。
6: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7: 远离 emo。
8: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9: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0: 我陪着你。
1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本周我们请您听的是中青年相声名家表演的佳作，今天为您安排的这段传统段子捉放曹是由王月波和李菁二位表演的，他们二位也都是北京曲艺家协会副主席，也都是多才多艺的曲艺名家。在文艺广播的节目当中啊，经常能够听到月波的现场评书，还有和很多名家合作他的捧哏。那么今天我们请您听的这段捉放曹是王月波逗李菁捧，而且呢现场效果特别好，现场气氛呢是特别的活跃。我们请您继续啊，上半段的最后来接着听这段捉放曹。
2: 我会的戏可不多。
3: 是，那肯定啊。
2: 是不是我再挑一出您要会咱们就唱。
3: 嗯
2: 啊，
3: 什么叫我要会的？我哪出都会。
2: 哪出都会，刚才那出你就
3: 唱，刚才那就不瓷实，不瓷实，对不对？
2: 行行行，我会的可不多的
3: 啊。
2: 再唱，再挑一出，
3: 嗯
2: 啊，咱们来一回捉放曹，您看怎么样？
3: 捉放曹，
2: 哎，就是捉曹放曹啊，速电杀家，
3: 这不错
2: 啊，
3: 这是刑侦的，这是
2: 这。那刑侦的呀，
3: 捉曹放曹，对吧？
2: 啊，对呀、啊，
3: 这是不是刑侦的？
2: 挨不上，挨不上。
3: 有破案吗？这里头？
2: 没有，没有，没。
3: 是不是有福尔摩斯？
2: 中国的
3: 啊，
2: 咱们这戏是中国的。
3: 看看中京剧可不中国的吗？
2: 啊，
3: 这戏你会啊？
2: 我不会，我挑它干什么呀？
3: 你唱过？
2: 我唱过，
3: 彩唱的，
2: 跟他们彩唱的呀。嗯，
3: 是啊。
2: 哎，我瓷实着呢。
3: 对，那可我更瓷实。
2: 是啊，
3: 我会，你甭嘀咕啊！
2: 啊，
3: 你甭嘀咕，
2: 我不嘀咕，
3: 你稳住了。
2: 谁稳住了？
3: 因为我会，没关系。来、啊、来来，捉这，
2: 捉谁呀、啊？
3: 捉这什么？捉谁？
2: 捉曹。
3: 捉曹啊！来呀、啊哎、来呀、啊！对，
2: 就唱这个啦。
3: 都唱吗？
2: 别都唱啊！
3: 怎么唱、
2: 啊？派大子，掐去两头。
3: 不唱当家。
2: 哎，那就没门儿了。
3: 唱哪儿啊？
2: 唱当家啊！
3: 唱当家
2: 啊！咱就唱大唐这点儿。
3: 大唐
2: 中牟县。
3: 哦，那几个角？
2: 一共三个角色。
3: 一共三角。
2: 哎，
3: 三角
2: 干嘛？三个角色。
3: 三个角色。你先来一角，你先记着你先来一角。
2: 不，记着您来，记着您来、啊。您这个形象啊，您不是说什么都能唱吗？
3: 什么都能唱。
2: 但是根据您这体型，您来一曹操。
3: 三国啊，
2: 您刚知道啊。这不三国吗？
3: 曹孟德啊。
2: 不是，就是曹孟德。
3: 嗨，你跟我说三国。连台本戏《三国志》啊，
2: 对呀，
3: 我打头唱到尾啊，
2: 我有那么大能耐，
3: 好几个月我天天讲这戏啊，
2: 哦，
3: 这总奖都在我手里攥着呢，
2: 是啊，
3: 手拿本攥呢，
2: 你看看。

0: 公公，
1: 那你的事儿你甭跟我说，甭废话
0: 啊
1: 啊！行，还三角吗？这刚两角，还一角呢，再来一角，再来一角
0: 啊！还有一个小花脸王顺，
1: 这你来吧。
0: 我不行
1: 啊，
0: 我赶不过来，得您来。
1: 干嘛我来啊？
0: 您能赶得过来呀、啊？
1: 我来俩，
0: 哎，您来俩，
1: 没关系
0: 啊，
1: 这叫能者多劳。
0: 我也是这意思，
1: 不在乎
0: 啊。
1: 我来，
0: 就这么来吧。
1: 咱们那个呢？
0: 啊，哪个？
1: 咱们得穿上吧。
0: 穿上什么呀？
1: 趁着明白，咱俩得穿上吧。
0: 装过呀，是怎么还趁着明白穿上？
1: 对呀、啊，咱们得那花的、红的、绿的都得来着。
0: 那叫行头
1: 啊，行头
0: 啊，
1: 行头有吗？
0: 没有。
1: 那怎么着？
0: 没有就素身唱吧。
1: 哎呦，我可没这么唱过。
0: 您必不屈，
1: 我跟君秋可没这么来过。
0: 哎、您就为听您唱啊。
1: 我跟素秋也没这么唱过。
0: 哎，您别提这位了。
1: 行，那个呢、
0: 啊？哪个？
1: 那俩呢？
0: 那俩什么呀？这
1: 小筷子。
0: 小筷子。
1: 嘣嘣嘣一打。
0: 啊，您说那鼓啊？
1: 呼呼。
0: 京呼
1: 啊，都有吗？
0: 京二呼
1: 都有吗？
0: 全没有，
1: 李格龙
0: 全没有
1: 啊，
0: 没有，没有乐队，
1: 怎么着？那怎么
0: 拿错？
1: 干唱啊！
0: 对了，您上场，我打。
1: 哎呦，我跟燕秋可没这么来过。
0: 啊，又来了，您这避避屈呀、
1: 啊，避避屈啊！行，那凑合吧。
0: 啊，
1: 凑合吧。嗯嗯
0: 啊，那咱把这桌子往后搭一搭。
1: 什么？搭桌子干嘛？
0: 搭桌子分出前后台来呀。
1: 谁搭呀？
0: 那咱俩一块搭。
1: 我凭搭，我是角儿，我凭什么搭这个？我不管，自个儿搭，自个儿搭。
0: 啊，
1: 我跟连良唱戏，连良都不敢让我搭桌子，对不对？
0: 是啊，
1: 自个儿搭
0: 。对，我自个儿搭。
1: 多新鲜的，我这搁哪儿的？
0: 嗯，他这角儿还挺有脾气。搭，我搭得动吗？自个儿搭我。
1: 好，挺好，就搁那儿。对，
0: 就搁这儿了。
1: 再往后来。
0: 啊，还需要一把椅子。
1: 椅子谁坐呀？
0: 椅子我坐呀。
1: 你坐算了吧。
0: 啊，别不行，
1: 算了。
0: 座儿那得省。
1: 搬去。讨厌，不吃炒面。
0: 小孩语，这活叫啊！
1: 就搁那儿啊！
0: 就搁这儿了，小座啊！
1: 咱俩怎么着？
0: 啊，咱俩归后台呀、
1: 啊！哪儿后台啊？
0: 这边。
1: 嗯，
0: 这边。
1: 哎，
0: 这回啊是我叫板。
1: 好啊，
0: 您打家伙。
1: 好、啊，你叫板吧。
0: 哎，
1: 看人怎么揍你。
0: 我跟人家叫板呢，是怎么？
1: 你不叫，
0: 唱戏叫板。
1: 不是你叫啊？你跟我商量什么？你的事儿。
0: 不是您打家伙呀、
1: 啊？捉棒头嘛。
0: 捉棒头、
1: 啊。对呀、啊，来吧。
0: 嗯哼，
1: 打架。打架，
0: 废家伙，
1: 废家伙，干嘛废家伙？
0: 还得干嘛打家伙呀？
1: 你帮我打家伙，
0: 打家伙说出来。
1: 那怎么着呀？
0: 打那小罗知道吗？
1: 那你就告诉我小罗
0: 啊，
1: 我是科班出身。
0: 别提
1: 了，你就告诉我小罗就完了，别废话啊啊！来，
0: 嗯哼，
1: 小罗，
0: 老罗，
1: 什
0: 么老罗？
1: 还真老
0: 罗，小罗就说出来了，小罗。亮起！
1: 你不是说老罗一人俩一块来吗？
0: 什么一人俩一块？打响了，大得，懂不懂、啊？
1: 我能不懂吗？大得明白吗？
0: 你就得懂，你这
1: 全懂，别废话，来，大得吗？不行。
0: 嗯哼，
1: 大得。7.29还能赶上，
0: 别逮
1: 了，120，
0: 什么120？
1: 有一司机我认识，
0: 公交线还挺熟。
1: 我这走前门，
0: 知道什么呀？
1: 怎么？怎么着？
0: 逮起没完呢？
1: 那我怎么着？
0: 不是告诉你，到这儿透秀就别打了。
1: 啊，您这是透秀，
0: 透秀，
1: 那意思是
0: 别打了，
1: 误会了。
0: 你以为呢？
1: 你这轰苍蝇呢？
0: 我都招苍蝇了。
1: 这知道了，
0: 打住！
1: 来，来，大得，这就不打了吧？
0: 别问出来呀、啊。官居县令，
1: 大得；
0: 雨儿黎民，
1: 大得；
0: 判断冤情，
1: 大得。
0: 别废话，头戴乌纱，双持瓢，
1: 就这脑袋啊，大得。
0: 黎民不幸落逍遥，
1: 得得。
0: 虽然七品郎官小，
1: 还嫌官小，得得。
0: 一片丹心保汉朝，
1: 这家伙还保皇党？
0: 谁是保皇党啊？
1: 得得。
0: 本姓
1: 大队，
0: 姓陈
1: 大队，
0: 名公
1: 大队，
0: 字公台
1: 大队，
0: 你就会大队。

0: 出去了。
1: 你的就这套熟啊，是
0: 吧？你那干嘛呀？
1: 逮起没完来了。
0: 这叫霍霍我。
1: 什么霍霍你啊？
0: 你道好不明白，以为给我喊的，我这逮的多好。
1: 那叫长笑，那叫道好吗？
0: 哪笑我都逮上了。
1: 什么逮呀？那不对。
0: 你告诉我那逮的。
1: 那叫逮起没完呢。
0: 怎么逮
1: 呀？坐下就没锣。
0: 你告诉我坐下没锣不就完了吗？
1: 那就告诉我。
0: 那逮。
1: 哎，怎么回事？
0: 你不没坐下呢吗？
2: 甚具中某县正堂。昨日有董老太师公文到来，命我画印图形捉拿刺客曹操。我也曾命王顺等四门打探，不见到来。左右，左右。
1: 站着，什么意思？是叫你呢？
0: 这不 CS 吗？
1: 游戏呀、啊。
0: 那怎么着？谁叫啊？
1: 我叫你答应啊！这
0: 啊，答应，嗨嗨，答应答应，我肯定答应。
2: 左右，
0: 右，
2: 伺候了，
0: 得得、嗯。
2: 左右，
0: 你还来劲了
2: 啊？
0: 右。
2: 伺候了，
0: 得得。
2: 左右，
0: 右，
2: 伺候了，
0: 得得。
1: 你逮起没完来了？
0: 我的词儿、
1: 啊，什么你的词儿啊？
0: 怎么着？
1: 啊，逮起没完来了？
0: 怎么着？
1: 你那王顺该上了。
0: 哦，我那小花脸王顺。
1: 那王顺呢？
0: 哪上？这儿上吗？
1: 这儿上啊。
0: 错不了，错不了，这儿上。来来，
1: 告诉你了。
0: 来来来来来，
2: 左右，
0: 右，
2: 伺候了。
0: 我哼，
1: 回去，回去，回去。小花脸懂不懂啊？
0: 怎么着？
1: 小花脸叫板是这样吗？
0: 应该呢。
1: 啊哈，得这样。
0: 这谁来啊？
1: 你来。
0: 那你来干嘛？
1: 哎，
0: 那你来干嘛？
1: 我教给你的吗？
0: 你怎么那么没有艺德呀？
1: 怎么的？
0: 我用你教我干嘛？
1: 怎么
0: 着？
1: 啊！
0: 这人您说多没有艺德？我元宵，我王元宵，我用你教给
1: 啊？您知道你
0: 这明白啊？还
1: 叫板叫对了啊？这是，来这是。左右，伺候了。抬抬令令抬。抬抬令令抬。抬抬令令抬。
0: 要
1: 别回来。你老往后跑什么呀？
0: 不，
1: 后头有发面饼啊，是怎么着？啊，
0: 我倒没吃麻呢，我倒是
1: 没吃麻，
0: 怎么着？
1: 这上来就得了
0: 啊！
1: 还有您两句话呢，
0: 是有两句话、啊，
1: 那两句话你说出来呀、
0: 啊？两句话咱对着
1: 啊，这你的词儿你跟我对什么呀？
0: 我听你这外江派怎么回事？
1: 谁外江派、啊？
0: 解放腿这
1: 捉拿曹操是禀报太爷，
0: 这
1: 知道啊？知道你不说出来，左右
0: 右
2: 伺候了
0: 啊！
2: 抬抬令令抬，
0: 捉拿曹操是饼子太爷吃
1: 啊。窝头呢？
0: 窝头太爷吃。
1: 说什么有什么呀？
0: 怎么了？
1: 禀报太爷，
0: 你不是发面饼吗？
1: 我那也得说对了。
0: 是禀报怎么着？
1: 禀报太爷，
0: 禀报太爷吃。
2: 抬抬令定抬。
1: 把我干这儿了，说话呀。
0: 说什么呀？
1: 参见太爷。
0: 罢了。
1: 谁见谁呀、啊？
0: 我说你这怎么意思？你大
1: 谁见谁呀、
0: 啊？动手动脚的，怎么你
1: 看？你见我？
0: 是你说见你不就完？
1: 你得见呢、啊，这是
0: 参见太爷，
2: 罢了，
0: 罢了就罢了。
1: 他倒和气，
0: 快说快说，下边怎么
1: 着？该你了。
0: 是下边怎么着？
1: 啊！恭喜太爷，贺喜太爷，
0: 恭喜太爷，贺喜太爷，
1: 喜从何来？
0: 你媳妇养孩子了？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昨晚生的，生的
1: 什么呀？
0: 大胖小子，78斤。我眼瞅着这就出来了，
1: 我才100斤刚过，我儿子78斤，
0: 青出于蓝没事，
1: 什么青出于蓝呢？
0: 啊，怎么着？
1: 挨不上，
0: 怎么着？
1: 小人讲刺客曹操拿到，
0: 这是那老词儿吧？
1: 老词儿，告诉你有老词儿了，这
0: 小人讲刺客曹操拿到啊，
1: 有火为证，
0: 有这个啊，有扇子为证，
1: 扇子呀，
0: 啊，
1: 宝剑为证，
0: 啊，对，宝剑为证啊，
1: 呈上来，
0: 太爷过目，
1: 呜呼呀，
0: 要死，
1: 哎，那叫什么话呀？
0: 你干嘛误会啊？
1: 我看见那宝剑，我惊奇，知道吗？
0: 看见宝剑您就惊奇了。
1: 哎，对了，
0: 昨晚你玩手枪你怎么不惊奇？
1: 哪有这事啊？宝剑如库
0: 啊！宝剑如库啊！
1: 待我禀明太师，你等有赏。
0: 太师您甭赏了
1: 啊！
0: 您给我介绍一对象吧。
1: 不管，管得着吗？
0: 1.74米就行。
1: 什么乱七八糟的？但愿太爷路位高升
0: 啊！但愿太爷路位高升啊！
1: 来，将此棵草押上堂来。
0: 太爷找谁？
1: 曹操啊！
0: 曹操没来。
1: 捉放曹操，曹操没来啊？
0: 回家旅游去。
1: 什么回家？你赶曹操？
0: 我还得赶曹操。
1: 多新鲜！
0: 曹操！
1: 哎，回来。哪儿追去、啊、
0: 你让我赶曹操吗？
1: 追赶曹操、啊、
0: 那怎么着呀？
1: 你赶角儿赶这曹操，
0: 那这王顺呢？
1: 就搁这儿了
0: 啊。这就得我那正宫的铜锤就上来了。
1: 哎，您就来这花脸了。
0: 大花脸。
1: 对了，
0: 再来一回
1: 啊。再来一回、啊、
0: 错不了了。
1: 嗯，来，将此棵草押上堂来。
0: 啊，
1: 回去。曹操。
0: 曹操怎么着？
1: 曹操大花脸。
0: 对，
1: 对不对啊？确实，将此棵草押上堂来。
0: 大海，
1: 这大海啊！
0: 你不是说大花脸吗？
1: 我懂不懂、啊、
0: 小花脸小爱还大花脸。
1: 就我告诉你吧、啊、这曹操 啊瓮声瓮气、
0: 啊、
1: 来也。
0: 哦，对，
1: 喝这样、啊、
0: 是这劲头吧？
1: 是不是？
0: 你小歹真小、
1: 哎、
0: 小
1: 你来吧。
0: 你小再来。
1: 将此棵草押上堂来。
0: 来也。
1: 大康斯勒斯
0: ，来了。
1: 有日子没上这儿来了。
0: 感情。
1: 哎呦，您这些日子可发福了。
0: 哎，托您福。
1: 是不是？屋里头坐呀。
0: 哎，好，谢谢。
1: 出去。
0: 怎么意思？撒尿还会抬腿？
1: 什么话这叫？
0: 怎么意思？
1: 我让你来一上前头这儿美完就回去啊。
0: 这不让有带着象匣子的给我照张相吗？
1: 什么象匣子？什么语言？还有四句唱呢？
0: 呵，太明白了。对，这有四句唱。
1: 唱啊！
0: 唱废话，我会不就唱了吗？你来
1: 啊！
0: 不是，
1: 不会。
0: 咱俩对着，谁说不会？
1: 不是，
0: 不会
1: 你的词儿，你跟我对什么呀？
0: 不成，我对艺术负责。
1: 什么谈不上呢？
0: 再有一个，这四句唱是牙花折，不好听。
1: 这是什么折？你说
0: 牙花折
1: 哪有这折呀？
0: 什么折呀？
1: 这缩坡折。
0: 缩摸折是不是？
1: 缩坡折。
0: 我怎么记着是怀来呢？
1: 我不能够。
0: 言前。
1: 这头一句你看，出龙潭入虎穴，躲灾避祸，这不是缩坡折吗？
0: 二句是小人词，
1: 那像话吗？头一句缩破折，二一句小人词，
0: 是吗？
1: 那得合辙呀。
0: 二句怎么着？
1: 又谁知中牟县自入网罗，这不是合辙吗？
0: 嗯，三句不合辙。
1: 怎么不合辙呀？
0: 三句是
1: 蒋山儿我且把滴水淹过，这怎么不合辙？
0: 错了。
1: 怎么？
0: 您这是四句。
1: 三句。
0: 四句什么词？
1: 他一句不会呀。
0: 四句快说
1: 啊！等成功他把我怎样发落，
0: 这就错不了了。
1: 都告诉你了。
0: 再来，
1: 接着唱吧。将此棵草押上堂来。
0: 来，
1: 大康斯雷斯，康斯雷斯，康斯雷斯，空雷矿雷雷雷矿。
0: 青苔日红斜，多灾避祸。杨水之中茂县的自如网罗怒冲冲茂且把滴水哎呀顾好。
1: 打住吧，
0: 好，
1: 别进去。
0: 签儿啊，字儿啊，味儿。花脸
1: 有自己给自己叫好的吗？带着大家伙
0: 我去山洞多有
1: 这就用不着那四句唱
0: 四句什么词来着、
1: 啊、又忘了。
0: 谁忘？没有。
1: 你太笨了，我告诉你吧，
0: 我一点都不笨
1: 啊。怎么了？
0: 你别来这套。
1: 怎么了？
0: 你别跟我瞪你那肚脐眼。
1: 没瞪，就这么大了。我肚脐眼啊，
0: 各位，我都让他把我知识糊涂了。
1: 怎么知识？
0: 没有这么唱戏的
1: 啊！
0: 你这累傻小子呢？
1: 怎么了？
0: 我又是王顺吧，我又曹操吧，嚯，20多斤弄我满头汗，他倒不错，上来弄把凳儿往那一坐， 啊，你这叫坏门，你知道吗？
1: 那坏门啊，
0: 换了
1: 啊，
0: 我成功了，出来。
1: 不行，
0: 你敢逃了？
1: 别换，别换，啊、我没有花脸的嗓子。
0: 我该出去，不出去我骂街。
1: 走，
0: 我坐会儿吧。你们家哪坐过这么好的椅子呀？
1: 不是，这就换了。
0: 坐起来，将吃过早压上。
1: 别忙了，这等我缝腿的。
0: 哎，缝不缝？
1: 看春公他把我怎样发落？
3: 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
0: 唱完了吗？唱完了吗？
1: 唱完了。
0: 来将此火早压上堂来。
1: 看春公他把我怎样？
0: 唱完了吗？
1: 怎么好啊你？唱完了。
0: 来将此火早压上堂来。
1: 看春公他把我
0: 忍着吧，
1: 怎样发落？
0: 来将此火早压上。
1: 我来了。
0: 来了，让什么？你让什么？
1: 都唱三遍。
0: 来了，怎么着？
1: 来了，你的词儿。
0: 我什么词儿？

0: 不过
1: 来呀、啊，
0: 怎么样？
1: 把曹操喂鹰，
0: 喂鹰啊！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王月波、李菁二位合作的传统相声《捉放曹》。听到这儿呢，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空中笑林，明天见。

0: 下是广告时间。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2: 大家好，我是西西。那辣妹儿的精华面霜呢，曾经被《时代周刊》评为值得拥有的奢牌面霜之一。那不少人说哈，自从用过辣妹儿的精华面霜，您就一定会爱上它。
1: 但是您知道吗？海蓝之谜他们家其实除了辣妹儿那个白色的罐子的经典面霜
2: 是
1: 之外，他们家还有更加高科技的鎏金护肤品线。这个鎏金系列的护肤品呢，更加注重什么？
2: 抵抗时间，
1: 抵抗时间就专一在这个方面哈，面向的是追求长效、预算较为充足，同时35岁到40岁以上的完全熟龄期的人群，它不是短期的急救品线。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被称为夜间护肤的超绝仪式感，被称为涂抹式热玛吉的鎏金晚霜，让它给您的夜晚一整晚的妥帖照料。那么，海蓝之谜它的护理体系为什么这么受到人称颂？就是因为它不是堆料，而是把养分揉进细腻的这个质地里，让皮肤真正能吃进去。那么当然，这款鎏金晚霜它的这个原材料也是非常非常的具有效果的。
2: 对，它就有这个海蓝之谜标志性的晶体神奇活性精粹哈。那熟悉这个品牌的朋友都知道，
1: 基本上所有的产品里边都有。
2: 对，而且鎏金系列用的是经过七阶凝练工艺提纯的高阶版本，这个也是只有在这个品线里您才会看到的。
1: 那什么叫做七阶提炼过的这个高阶版本呢？就是把原本的养分反复浓缩，层层筛选，把您那个白罐里边的留下纯细的部分，分子更小，质地更加的细腻，让它快速的融进皮肤里边，然后让您的皮肤得到滋养。同时它里边还有什么呢？24K 的金藻原藻，也就是把深海蓬蓬藻和金萃成分协同淬炼在一起。
2: 对，
1: 涂完了以后您就会感觉皮肤饱满，真正的皮贴骨的感觉。
2: 是，
1: 另外它就是肤感直接拉满，
2: 它是这种你想要什么样它就是什么样的这种肤感哈。很多人对于贵妇晚霜的刻板印象都是厚重油腻糊脸，但是鎏金晚霜却不会。首先我们来说说香气哈，它是很舒缓的自然花香，混着海洋感，温柔又治愈，睡前涂完啊，连入睡的心情都跟着放松下来。那质地方面呢，它膏体是绵密的奶油慕斯质地，看着醇厚，实际上就像那种刚打发的动物奶油，您拿指腹轻轻的一挖就能带起一勺，没有结块感，非常细腻。
1: 这就是鎏金晚霜它之所以受到这么多人推崇的原因。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海蓝之谜的老妹儿的鎏金品线，也就是靠它的高端品线的晚霜。
2: 对，
1: 50毫升的正装，香港直邮到您手里边，专柜的指导价1000元以上，而且呢，免税店往往这款是不打折的。
2: 对，
1: 北广的宠粉价单瓶499，两瓶囤货装899块钱，而且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2: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鎏金的金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啦。
1: 鎏金晚霜的抵抗时间的能力毋庸置疑，但是它不快速，同时能看得见效果。
2: 对，那它的这种滋润哈，它不是渗进皮肤里的润，也不是浮在表面的油啊，它是混油皮，油皮夏天用不会觉得闷，也不会闷出闭口痘痘，脸颊能够被照顾到。那您如果是干皮，您用它一整晚都能够保持软软的状态，不会说睡到半夜我们就觉得脸发紧了。就算是咱们北方干燥的秋冬季节，涂完它之后第二天起来皮肤也是润润的，不会起皮卡粉。
1: 而且让人惊喜的永远是第二天的起床状态，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啊，就是像我和西西一样都是熬夜的，熬夜追剧加班赶方案，第二天起来呢脸又暗又垮，看着特别的憔悴，要靠厚厚的粉底才能够遮住疲态。但是如果您使用了鎏金晚霜，其实第二天起来以后就能够看到，状态是不一样的，
2: 是的，
1: 透着那种健康的光泽的透亮感，摸上去软嫩饱满，不会松松垮垮的，后续上妆呢也是比较服帖。即便没有睡足了8小时，但是依旧给您睡足8小时的好状态，这个就是好的晚霜能够带来的，让您在睡眠的时候也能养出好状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海蓝之谜的老妹儿的鎏金系列的晚霜，50毫升的正装，香港直邮到您手里边，专柜指导价1000元以上，今天北广价单瓶499块钱，两瓶装899块钱，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2: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鎏金的金字，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1: 赶快去看看，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2: 放心购。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9月25日至12月27日，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即将绚烂启幕，为观众献上14台42场舞蹈演出。从东方千年文脉的绵长，到俄罗斯足尖的深情，再到西班牙裙摆的热烈，一展舞蹈万千气象。前门脚下一间4合院旅社，有人来找一个人，有人来放下一些事。你来的时候背包里装着什么？国家大剧院原创话剧《背包客》9月11日至14日，邀请你推开这扇门。 烽火连天十四载，讲述普通家庭的聚散悲欢。当理想直面诱惑，当信仰遭遇背叛，谁能在时代的洪流中坚守本心？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9月26日至10月4日重磅上演。
4: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水浒传》。
3: 史进和朱武、杨春、陈达等四个人正在饮酒赏月的时候，忽然有庄丁来报说，官兵把庄子都已经给包围了，要捉拿强盗。几个人一听，这一惊可不小啊。朱武马上先说话了，官兵来了，官兵怎么知道我们到这儿来了呢？真要是捉拿我们，现在我们没有别的，只有束手被擒呐。史进说：“且慢。”史进心想，我得让这弟兄三个人明白，这官兵可不是我给引来的，他们别产生误会，以为是我把他们三位框到这儿来了，招来了官兵捉拿他们。史进说：“三位弟兄，你们先别动，听我的安排。今天这官兵来得奇怪。”

0: 谁给走漏的风声？我得问清楚。咱们先别慌，慌中容易出错。你们跟我来。石敬赶忙提着一条齐眉棍来到庄门以内，命人搭上梯子，他蹬着梯子爬上了庄墙，往庄外一看，呵，好家伙，这庄门外边一片灯球火把，亮子幽松，吵吵嚷嚷，乱了糟糟。为首的一位盔甲在身，跨骑贴青马，手端一条大枪。史进认得此人正是华阴县里的县尉，县尉旁边还有两位办案的都头，也都骑着马，手里边端着刀，后边的官兵看上去也能有三四百人，一起在那扯着嗓子乱喊：快开庄门，快过来，让我们看看，快点把少火山上那三个强盗头交出来，快点，不然的话我们得往里冲了，就这，快点，好家伙，你一句我一句，乱哄哄的，就好像绿豆营吵架，蛤蟆湾举行大合唱一样，这通乱。史进在庄墙上一露面，他冲着那县尉喊了一嗓子：哎，那位是县尉老爷吗？县尉一听，抬头一瞧，在火把光的映照之下，他认出来了，那是九纹龙史进。这九纹龙史进在华阴县一带也可称得上是有名的人物，一般人都知道。啊，正是本官，史公子，今天我们是奉命而来，捉拿少华山上的三个强盗。史公子，请你助我们一臂之力吧。史进说：县尉，什么强盗？我怎么不知道什么强盗呢？石大郎，你是明白人，无根无据的我们不能往这儿发兵，有证人在这儿，让你看看你就明白了。说着话，那个县尉一回身就把那兔爷李吉给叫过来，过来，你跟他说。李吉过来冲着史进一报腕：哎，我说石大庄主，事到如今呢，您那就甭瞒着了，您给少华山下请帖，少华山给您写的回信在我这儿呢，那三个强盗头啊给李四的银子，哎，也在我这儿呢，李四那小子喝醉了，让我把这东西给捡来了，这不吗，都在这儿，你看，这您还有什么说的？
1: 史进一听，心想：哎呦，少华山有回信呐，这李四怎么说没有回信呢？
0: 史进说：李吉，既然是你这么说，你等一下，我查对查对。
2: 好嘞好嘞，您去问问，一问您就全清楚了，这信绝对假不了。
1: 史进从梯子上可就下来了，他走下来之后马上命人把李四给我找来。
0: 这李四啊就在这庄丁堆里头呢，一听吆唤他，他赶忙就过来了。
3: 哎，少庄主，我在这儿。
1: 李四，我问你，是你把少华山上的回信给我丢失了吗？
3: 啊，这
1: 说。李吉说是从你身上捡到的，还有十两银子，你不是说没有回信吗？啊，说到那使劲喷一把，就把李四的脖领子给薅住了。这功夫神机军师朱武在旁边也说话了：哎，你怎么说没有回信呢？是有回信的，不是我交给你的吗？
3: 是啊，他是这么回事。少庄主您息怒，小人呢，我喝酒喝多了，我半道上醉倒了，把那信跟银子都丢了。
1: 呸，没用的东西，你贪杯误事，断送了我们地球的性命。气得史进抓住李四这脖领子往前一带，往后一搡：混账东西！
0: 这李四哪扛得住史进这一搡啊，脚底下站不住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扑通，咣当，噗，往后倒退一仰，这脑袋正撞到顶庄门的那条子石上，当场是绝气身亡。
3: 朱武、杨春跟陈达这三位一看，
0: 石公子，我看事已至此，我们就别连累您了。您把庄门开开，我们哥三个出去见他们就得了。
1: 史进说，不，你们把我史进看成是何等样人，我可不是卖友求荣之辈，事已经是这样了，我也给你们掏句心里话说吧，现在咱们是生生在一起，死死在一处，就得跟他们拼了，除了这样别无道路可走。
3: 朱武说，石公子，要这样的话，您这是因为我们受了连累了。
0: 史进说，哪能这么说，是我把你们请下山来的，我给你们招惹的祸患，不是你们连累我，是我连累了你们。陈达说，嗨，到什么时候了，别的都甭说了，就说咱们怎么往外冲吧。
1: 史进说，现在这样，你们都听我的。
3: 好嘞，我们听您的。
1: 史进二番蹬着梯子又爬上了庄院墙，他冲着外边的县尉就说了，哎，县尉老爷，现在我看这样吧，多余的话咱们都不说了，我现在只请您把队伍往后撤一撤，稍等一会儿，我把那三个人绑出来见您。
2: 这县尉一听心里挺高兴，县尉知道这史进那是一位武艺超群的人呐，所以他也不敢得罪他。
1: 史公子，只要您把那三个首领给我们绑出来，我保证这个事儿与你无关。
2: 县尉心想啊，我得一个一个的来，得一口一口的吃，等你把那三个人绑出来之后，我再捉拿你这单个的，这叫稳军之计。但是史进心想，你小子寻思我是三岁孩子呢，一哄就听话呀，咱们走着瞧。
1: 史进说，县尉，有您这句话，那我就放了心了，您等着吧。
3: 史进从梯子上走下来了，急忙回到自己的家中，他把值钱的东西打点了一个小包，换成一身紧身装束，告诉众庄客都带上贵重物品，跟庄客们交底了，这回咱们杀出去再不能回史进庄了。一切收拾利索之后，史进在自己的院子里边放起了一把大火，这火从中厅点起来的，这火苗子越来越大，火势越来越旺，连前厅带后院浓烟滚滚，一会儿的功夫，这个圆月之夜就成了烽火之天。史进放完了火，带着众庄客各式兵器上了马，就来到庄门以内。这边陈达、杨春、朱武三个人都已经有庄客准备好了马匹，三个人各都骑上马，手里面拿着长兵器，杨春、陈达使两口破刀，朱武端一条扎枪，史进呢手中一横这条亮银棍，他说了一声，哎呀，把庄门开开，你们随我来，一起往外冲杀。是，这阵庄门一开

0: 起了火了。县尉在马上一瞧，
1: 去
0: 绕到庄墙那边看看起火是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
2: 是，
0: 一部分人被那边去了，他们那部分人刚一走，庄门这开开了，实际上使劲这一把火起了声东击西的作用。使劲一马当先，他大喊了一声，
1: 县尉，给你送人来了。
0: 话音未落，已经有两个官兵被使劲打翻在地，随后的陈达、杨春也都大喊一声，杀呀，抓县尉呀。众庄客各举兵器，也都一起就杀出来了。县尉一看，哎呦，闹了半天，史进不是把这仨人给我绑出来，他要跟我玩命了。县尉看势不好，他赶紧往旁边一带马，告诉身旁两个东西。

0: 他一看史进他们杀出庄来，在这真玩了命了。
1: 哎呦，这两边是乱杀乱砍呐、啊，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0: 别甭我一身血，我得躲远着点，回来赏钱没领着，让他们的刀枪把我给伤着。
1: 他想在这抽身，想往外边跑，
0: 可这阵人们都已经杀乱了套，他想跑都找不着道了。
1: 哎呦，我的妈呀，这儿有马，
0: 哎呀，这边也不行，哎呀，这儿也打起来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他正在这四面八方找出路呢，迎面正碰见九纹龙史进。这史进不见李吉还好，一见李吉那真是怒火天青，心想今天晚上这件事都坏在你一个人身上。史进喊了一声：“李吉，你往哪里跑？”李吉一看这阵的史进，一腔怒气，一脸杀气，手使兵器就逼到了面前。李吉知道这阵要想求情讨饶那都没用了，最好我能有一句最有效的话喊出来之后，让史进听着就能饶了他。逼得这李吉没辙，冒出这么一句来：“史公子，那赏钱咱俩对半分呐。”史进这气呀，史进心想，都到这时候了，你还惦着那赏钱呢？对半分你都给我，我也不能饶了你呀，你这个见利忘义的鼠辈啊！一棍下去打了他一个颅骨塌陷，万事俱休。李吉被打死了，赏钱没领着，命搭进去了。几乎是与此同时，忽听见那边有一人大喊了一声：“啊！”史进回头一看，是一位都头被陈达一刀砍落马下，当即丧命。另一个都头听见那个都头这一叫唤，心里边这么一哆嗦，让杨春一刀噗削掉人头，一声没吭，悄然逝去。躲在旁边的县尉一看，俩都头完了，李吉也死了，官兵也死了好几个，他旁观者清啊。一看史进这家伙在这官军之中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真如同一只老虎一样。哎呦，势不可挡啊。他掂量掂量自个儿，我要上去能怎么样呢？我比他们死的还能痛快，干脆吧，我撤兵回去得了，好汉不吃眼前亏，我跑吧。县尉一拨马，率领着官兵是撒腿就跑。官兵跑了，九纹龙史进等人跟众庄客一起够奔少华山。到了少华山上了，大伙全都放了心了，因为这到了他们的管辖区之内了。朱武、杨春、陈达等人在山上马上摆酒宴，庆贺史家庄大战的胜利。同时呢，他们跟史进商量，让史进在这山上入伙，他们情愿意把山上这头把金交椅让给史进。但是史进呢，说什么也不在山上待。史进提出来要到延安府去找自己的师父王进。史进自己有自己的打算，他至今还没忘师父临走的时候嘱咐他的话：练就武艺不能为国，也要为民。史进心想，我要在这少华山上落了草，日后让师父知道了，一定说我违背了他的训教。这回啊，我找他了人家讲，我在他了人家跟前谋个出路，同时呢还可以继续向他老人家请教武艺上的东西。史进走的主意已经是拿定了，这三位弟兄也不好强留，尤其是神机军师朱武，那是个精明人，他看出来了史进另有志向，不可勉强，所以只好摆酒送行吧。酒宴之前，史进向这三个弟兄就说了，说跟着我出来的这些庄客我带不走，就让他们在山上跟你们入伙吧。哥三个答应了，庄客们就都成了他们山上的喽啰了。史进把自己从庄子里边带出来的一些家财寄存在山上， 说一些告别之言，喝几盅饯行之酒，最后三个弟兄送史进下山。这阵的史进又换了一身装束，他头上戴顶白帆阳毡大帽，倒吹一朵朱红缨，内裹软头巾，相系荒楼带，穿一件白缎的两上领的战袍，系一条茶五指玫红攒线搭帽，兜裆滚裤青白相间的裹腿，穿一双踏山透土多尔麻鞋，挎一口铜钵磬口雁翎刀，背一个装衣藏银的小包裹，提一口长柄的破刀。他们弟兄三个人送史进送到山下路口之处，再三的嘱托，再四的叮咛，互道保重，最后是洒泪而别呀。史进上了路了，那年头交通不方便，没有火车也没有汽车，史进这是头一回走这么远的路啊，他又不知道延安府在什么地方，这路上是边走边打听。他刚刚走出一天路来，前面是一个镇子，也不知道这个镇子叫什么名字。走到正口这个地方，老远的就看着那围着一帮人，走近一瞧，正口那墙上贴了一张告示，刚贴上不久，一瞅那酱子还没干呢。什么告示啊？史进站在人群外边，他仔细一看，这告示上写着，自有史家庄之史进，勾接少华山道首朱武、杨春、陈达等三人，抢掠良善，作恶乡里，官兵剿纪之时，竟然明火之仗，拒捕欧差，杀死都头二名，官兵数人，实属罪在不赦，今悬赏捉拿，小事重之。今后有秦史进到案者，赏银3000贯。史进心想，哎呦，到我这儿还涨价了。后边还有一句，确报史进去向者，赏银1000贯，华银献媚。啊，史进心想，我这也算是闯了一个大祸呀。哎，现在也悬赏捉拿我了。照这么一看，我这一路上还真得小心点。史进琢磨了琢磨，没敢直接过黄河，上延安府应该往北走，他一摸头往西下来了。他一边走着一边打听，还不敢直接暴露自己的名字，他想，我走出华阴县界再露我的真名，偏赶上在道上呢碰见那么一位假民工，这位是个做买卖的，跟史进俩人一说话，听说他要够奔延安府，这假民工就跟他说了，啊，那你延安府你就跟我走吧，到时候我告诉你从哪儿岔道。史进就跟这位搭伴就走下来了。饥餐渴饮小行夜，住登山涉水月岭爬坡，走了半个来月，这位告诉他你从这个道下去就对了，那位跟他分了手了。史进往前走，又走了一天，到这一看，果然有座城池，一打听，这不是延安府，这是魏州。史进心想，我怎么走这儿来了？不管是哪儿啊，我先进来再说吧。史进就进了魏州了。进城之后一看，三街六市买卖铺铺倒也挺繁荣。这功夫史进走的那是嗓子眼里边发干，心里边冒火，往旁边一看呢，嘿，这路旁恰巧有一座茶坊。史进心想，我先喝点水再说吧。史进迈步就走进了茶坊，找了个座位，把这泼刀往旁边一立，自己端然稳坐。他往周围看了看，这个屋子里头啊，茶客不多，也就是那么4-5个人，显得挺清静。茶博士眼观六路啊，一看史进坐下了，赶紧过来打招呼，哎呦，侃爷，您用什么茶？这茶博士是干什么的？这茶博士啊，在宋朝就是茶坊里边的伙计，也就是会煮茶的职工。为什么叫博士呢？大概是因为他在煮茶上知识比较渊博的缘故吧。现在这大学生考的那博士学位跟那宋朝时候的茶博士

0: 有没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个咱可不知道。反正这一点肯定，这茶博士绝不是上完了大学考完了博士头衔又跑那儿卖茶去了。史进这阵呢，他渴得难受，赶忙就说了，来个泡茶吧。哎，喊您呢。这茶博士去不多时，把一碗泡茶就放在了史进的面前。史进一杯茶入肚之后，心神这才稳定下来。哎呀，太渴了，再续上点。哎，这功夫史进就两位茶客正在那说话。哎，我说贵公子什么时候完婚呢？啊，嗨，再过七天。哎，原不说三天吗？哪儿啊，他那老岳父在经略府里边当差呀，这些日子特别的忙，请不下假来。哦，是这样啊。史进听到这儿心想，什么经略府？这儿也有经略府吗？我师父临走的时候可跟我说呀，他是去投奔中经略相公府上，他说那中经略相公是在延安府，这儿是魏州，会不会是那个中经略搬到这儿来了呢？要是那样的话，那我可很快就找到我师父了，省得再赶路了。对，我得打听打听，有道是嘴上常请教，少走冤枉道。对，史进正要向那两个茶客打听的功夫，那茶房伙计过来给他又续茶。史进就手就问这伙计，请问你这个地方有个经略府吗？
1: 听众朋友们，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欢迎关注本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
1: 听众朋友，请听周德东恐怖小说系列之我遇见了我，演播艾宝良。
2: 我现在交代一下我工作的编辑部的布局。民局三室一厅，编辑部一间，三个兼职编辑，每周一来上班。我的助手一间，我一间。平时很少有人到我的办公室来，客厅是专门会客的。我从来不在我的办公室接待人，只有我的助手常进我的办公室给我送信件和报纸，除了他，没有人有我办公室的钥匙。我的助手叫天秤，是一所大学社会科学系研究生，他兼职给我做助手。他虽然长相平平，

他一点也没有自暴自弃，最后考上北京的一所名牌大学。她是个很宁静的女孩，话不多，工作很负责。她老公和她的经历很接近，后来她老公闯加拿大开了一个橡胶制品公司，虽不是很红火，可也买上了房子和车。她老公在加拿大站住了脚，天秤很快就要移民加拿大了。天秤的电话和那个三个编辑的电话串线，我办公室的电话是单独一个号码。那个人越来越接近了，我似乎已经闻到了他的鼻息，我的空间已经渐渐成了他的空间。他在抢夺我的社交圈，他在抢夺我的办公室，我在一点一点的替换我。这天我一个人在我的办公室里踱步，编辑们没上班，我的助手也不在，编辑部很静，墙上的石英钟在走动着，天阴得很厉害，但是雨没有掉下来。办公室的墙壁比我家的更白，我有点冷。我忽然有了一个恐怖的猜想，我的单人的办公室里其实一直都有两个人，那个人是隐形的，我看不见他。我的心有些虚飘飘的，忽然我觉得我的椅子似乎有点响动，我转过头久久地看他。自从我在那所大学讲座之后，我就对空椅子有了一种莫名的恐惧，我真害怕他突然自己转动起来。最后我把双手支在我的办公桌上，对我的空椅子说，我知道你在这儿坐着。我为自己的问话感到毛骨悚然，我吸了口长气，又接着说，你是谁？

0: 我没有想起怎么表达合适。好人显然不是。于是我就说，你也许是好意，但是我想看看你。没有人出现。我突然听到身后有动静，好像在咀嚼什么的声音。我惊恐地回过头，看见有一个陌生人站在门口，静静地看着我。我怎么没有注意身后啊？你……那个人看出了我的惊慌，露出了不易察觉的笑容。他很年轻，长得跟我一点儿也不一样。他嚼着口香糖，穿得很酷。我问，你是谁啊？他抱歉地笑了笑说，我是文化播报的记者。我有点恼怒，哎，我说，你怎么一点礼貌都没有啊？你知不知道敲门这回事啊？他愣愣地看着我说，哎，我敲门了呀，是您叫我进来的呀。什么？我根本就没有听见有人敲门。他更诧异了，说，哟，您瞧，这个房间里只有您一个人呢，那不是您叫我进来的，那是谁叫我进来的呢？第二天报纸就出来了，题目是恐怖作家的恐怖行为，说那个写恐怖故事的作家叫周德东，他有怪癖。我很气愤，但是我无话可说。其实这家报纸没有歪曲事实，也没有添枝加叶，甚至没有任何文字的渲染，是100%的实录。4:08，我离开北京。那个精神病院里的老诗人，很多年以前就提醒我，这是4:08的北京，一声雄壮的汽笛长鸣。我感到那个人离我太近了，他已经紧紧地贴在我的眼睛上，甚至他的身体的一部分都和我融合在一起了。我必须远离他，才有可能看清他。我坐火车到了山西，到了那个产煤的黑乎乎的城市。我找了一家宾馆住下来，给自己的办公室打电话，是我的助手接的。我压低声音说，请找一下周德东。他说，哦，周德东不在，去山西了，您是？他可能感觉我的声音很像我。我挂了电话。第二天是周末，编辑部里没有人。我想，那个人该出现了。我找来了一个在宾馆当服务员的女孩子，请她帮忙带我找了个人。我给了她一些小费，然后我对她交代了一番。她拨电话，用的是免提。咚，咚。那电话响了很久，没有人接。那个女孩用眼睛问我该怎么办，我示意她继续等待。电话响了很长的时间，终于被接起来了。那个女孩有点紧张。
1: 啊，喂，请问，周德东在吗？
0: 对方的声音很低沉。我就是，你有什么事儿？
1: 他在，我第一次听见了他的声音，他在我的办公室里，
0: 我一下子把电话

起来，声音颤抖地说：您好啊，是这样的，我是山西的一个读者，我读过您的文章，我一直想想向您求教，我一边说一边想下边该说什么。你怎么了？那个人关切地问。我说：哎呀，我特别恐惧黑夜。每当黑夜降临，都是我最痛苦的时候。我甚至能够听见好多古怪的声音，看到很多可怕的影像。是这样，我甚至都想自杀。那个人说：这位先生，你那是幻视幻听，没有什么可怕的。你看我写的故事，里面写到的情节是不是比你经历的更可怕呢？其中很多是我亲身经历，但是我戳破了他的谜底，其实都是很可笑的谜底。活着就是美好的。我说，我不是觉着活着不好啊，我是真挺不住了呀。那很多好朋友都劝过我，但是他们都帮不了我。这几天呢，我想到北京去散散心，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跟您见个面。

0: 那这本书叫什么名字呀？
1: 叫小人，我想大约30天就可以出版了。小人，这是我最近刚刚动笔写的一本书，这属于商业秘密呀、啊。好像我没有对任何人吐露过书名，连助手都不知道，连我太太都不知道啊。可以说，这个书名刚刚决定，还在我的心里，还没有写成白纸黑字啊。然而他竟然就能说出来，他在我的心里。我必须让他答应和我见面，

0: 后一次出游了，我想我再也回不到山西来了。我已经把一切后事都办理完毕了，周老师，我只想见您一面。他突然变得很坚决。我写作期间不见任何人，实在对不起。你有什么恐惧，可以晚上给我打电话。
1: 那周老师，为什么要晚上打呢？
0: 我晚上写作，白天睡觉，习惯了。不管我怎么说，他就是死活不见我。后来我再打电话就没人接了。离开那个城市的时候，我专门到云冈纪实文学去了一趟，都是同行，他们热情地接待了我。我问他们那个叫爱英的作者现在有没有联系，主编说什么没有这个作者呀。我说就是去年第二期或者是第十二期，我记不准了。一个编务找来那两期杂志，没有。我记得那文章发表在最后两页，65页和66页。当时我还奇怪，16开杂志如果是4个印章，肯定都是64页呀。那主编说：“你看，我们是4个印章。”哪儿有65页和66页呀？一周以后，我从山西无功而返。这些事儿，我都没跟太太说。她是一个家庭型的女人，对我的事业不闻不问。她的职业是一家广告公司的出纳，她自己很少看文学书。他和我认识了很长时间，竟然不知道我的职业是写作。结婚之后，他竟然不知道我写的是恐怖故事。他很贤惠，是逆来顺受的那种女人。平时他很少有什么不愉快，有了不愉快也不愿意表达，过去就过去了。我很爱他。我和他谈恋爱的时候，有一回我带他到野外玩，那次我们带着面包、火腿和啤酒。那片原野很辽阔，没有人，黄玫瑰遍地开放。他

0: 失了春天的方向，我一直都在寻找你，不美丽的姑娘。想和你结成寂寞夫妻，勤劳致富，好好珍惜，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彼此老死在对方的怀里。他说：“哎，你说，那我们死了之后还能在一起吗？”我说：“我们是一体的，我们永远都分不开。”
1: 那假如我们到了另一个世界，都变成了一缕阴魂，那你还会知道我是你前世的女人吗？我还会知道你是我前世的男人吗？
0: 我说：“那我可不知道了。”
1: 假如我们互相都不认识对方了怎么办呢？
2: 没有你，我受不了那种孤独。
0: 哎，咱们呢？咱们可以定个暗号啊。
2: 这就好了，这样我们生生世世都能双双对对了。
0: 我有点伤感，低声地说：“哎，其实啊，这都是咱们的美好的愿望。人都变成土了，怎么还可能成双成对呢？”
1: 他没有听清我的话，啊，你说什么？
0: 我是说，抬头看见黄玫瑰，一生一世不流泪。
1: 你说的这是？
0: 这就是咱们来生来世的暗号。然后我问他说：“怎么样？能记住吗？”他像孩子一样的点点头说：“
1: 记住了。”
0: 我没有想到，我们的爱情被突然伸出来的一只黑手肆意地践踏了。我从山西回来，进了家门，太太正在看电视。过去我每次出差回来，她都会跑上来抱住我。今天她没有这么做，只是问：“你给我带回那个影碟，我怎么找不着了？”我说：“什么影碟啊？就是你昨天让我看的那张啊。”
3: 我的脑袋像被人打了一棒子，顿时天昏地暗。他来到我们家了。
0: 家是最后的一块净土，你在外面不管多疲惫，回到家里就可以全方位的放松。你在外面不管多枯燥，回到家里你就会感到丰富和温馨。不管你在外边多恐惧，回到家里你就会立刻感到安全。外界太坚硬太冰冷，家里才最温暖最柔软。而最温暖最柔软的地方也同样最娇弱，经不起一点点的伤害。而这个恐怖的东西像一团黑雾，像一股浊水，它一点一点地渗透到我家里来了。我的心又惊恐又悲凉，我不想让他知道真相，我不想让他害怕。现在我最急切想知道的是，那个人到底有没有上我太太的身。假如他上了，那么我更不能让我的太太知道她被一个莫名其妙的东西上了身。都是我惹的，如果不是因为我写恐怖故事，我的太太也绝不会遇上这样的窝囊事。为了不让她察觉，我必须得和她对上号。首先我得知道我是什么时候回来的，我还得知道我回来都跟

0: 你不是告诉我很多遍吗？叫什么？你遇见了你。你还说这是一部真实的恐怖片，是你写的，被美国人买去拍了电影。你怎么自己都忘了？太太一边说，一边开始抚摸我的额头。哎呀，我看你得注意休息了，怎么说你就是不听。哎，你看你今天的脸色啊，刚缓过来，昨天你刚到家那会儿啊，可真把我给吓死了。我的心抽搐了一下，又是那个脸上没有血色的人。
1: 773系列恐怖故事，我遇见了我，作者周德东，演播艾宝良。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周德东创作的恐怖惊悚小说《我遇见了我》，责编小底。午夜拍案惊奇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以下是文艺广播精彩节目，欢迎您接着往下听。

0: 柔情。我们在哪一颗心上见过，以致如此相互思念？
1: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相互思念过，以致如此深爱？
0: 我们在哪一颗心上分别，

0: 看清了自己的命运和人生。这次他还能全身而退吗？请收听长篇小说《珠峰海螺》，作者黄怒波，演播殷超。
1: 英府这句豪言壮语说的齐延安直摇头。嘿，怪不得人人都说如今咱们这时代伟大啊，看看把你这样的人都培养成了时代新贵了。嗯，贵不贵轮不到我说，但要是做了魔鬼交易，那肯定是出卖灵魂，那就是人贱了。齐延安站了起来，把黑框眼镜摘了下来。行，有长进，但是骨气归骨气，做企业不能动不动就以命相拼。人生不走的路都会走三遍，你的玉碎和瓦全是你自己的故事。就一条，别把自己弄到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地步。脑子里跑火车的顷刻，身后的风雪和脚下的怒气在英府的头顶狠狠地撞击在了一起，变成了山神的狂啸，震动着他的五脏六腑。齐老啊，你太了不起了，现在我真是人世间唯一一个上天无路

孟都资金缺口急的是焦头烂额。这一次让齐延安等这么长时间，他有些紧张和不安了。四年前的一天，英府的法律总监毛毛叫他晚上一块去长青路大院找钱，这笔钱就出自齐延安的女儿齐婷婷。这笔资金谈妥之后，发生了很多事，英府被绑架了，多亏了毛毛，英府才能死里逃生。毛毛因为分析谁是背后黑手与英府发生了争执，一怒之下辞职而去。分手的最后一个晚上，毛毛说道，从今往后各走各的，各活各的，只许我来找你，不许你来见我。四年了，两个人再也没有见过面。后来英府一打听，闲居了一年后的毛毛居然投到了齐延安的门下，做了齐婷婷的运营总裁。小英，你们今天闹得鸡飞狗跳，这上下都在问，影响很坏呀。齐延安开门就怨怪道。齐延安的体型偏瘦显薄，很有读书人的样子。八年知青生活结束后，他上了北大经济系，做部委领导秘书时又拿下了金融博士学位，多年来总是保持着读书人的整洁。今天他身穿着一件驼色的开司米鸡心领毛衣，里面是一件天蓝色的衬衣，鼻子如铁桶一样平直，鼻头整齐端正，鼻梁上架着一副黑方框的近视镜。

是从天国而来，右手并起食指和中指向天，左手手心向自己的胸膛，眼神直向世人。画的背景是鹅黄色的，耶稣身穿了一件鲜红的长袍，露出洁白的内心，赤着双脚，仿佛一抬腿就要从画中走出来。齐延安书房里的这幅画，耶稣身处群山之中，头顶散发着天国的光晕，眼神温柔怜爱地俯视着怀中抱起的一只刚刚出生的小白羊羔。他身穿白色的粗布长袍，小羊羔的头靠在他的胸前，一副安静的模样。英福的眼睛湿润了，谁能让自己依靠呢？

抬头看着中间油画上的火中女孩，不堪回首啊，41年零27天了，我天天都心痛，夜夜都梦见她。为此11年前到底还是和婷婷的妈妈离了婚。

班主任就从家里起来，静静地吊死在了足球门上。那是吴铁兵天天踢足球练射门的地方。女同学赶来后，跪在班主任的脚下大哭。她大叫着说：“我是个坏人，丧尽天良。”说着，他站起来，转了一圈，指着我们所有人在喊：“我们都是坏人，都是杀人犯，都该天打雷劈，都该下地狱，对不对？”那是1966年8月20日，齐延安把年月日一字一顿地咬得清清楚楚。英父对着画上的女孩闭上了眼：“你们三个人真是冤家，发生了这样残忍的事情，插队还要不离不弃地在一块儿。”齐延安看看英父，仰起头也闭上了眼。从那天起，我和女同学就不再参与任何活动了，躲在家里悄悄地画油画。说好的，我打梅杜萨之筏的底，他负责春天里的耶稣的设计稿。这为什么偏要画这两幅呢？英父问道。班主任是一个东正教徒，吴铁兵揪斗他，就是因为有人曾经看见他常去东郊民巷的东正教堂。他教我们画画时经常说，他的

我们俩相拥着，铺着他的袍子，盖着我的袍子，在星空下睡着了。那后来呢？英府被这个浪漫的爱情故事给迷住了。

0: 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
3: 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电影《夺冠》是由我们制作有限公司摄制，由陈可辛执导的动作影片，由巩俐、黄渤、吴刚、彭昱畅、白浪还有中国女子排球队领衔主演，在2020年9月25号在中国内地上映。它讲述了中国女排从1981年首夺世界冠军到2016年里约奥运会生死攸关的中巴大战，诠释了几代女排人历经浮沉却始终不屈不挠不断拼搏的传奇经历。大家晚上好，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的黄金强档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夺冠的故事。影片是在2020年9月25号上映的，首日的排片占比 29.3%， 票房收入达到5800万，截至

0: 是3米3.2，那是海曼的魔高。总有一天我会超过他的。
1: 你一个替补，先打上主力再说吧。
0: 我深蹲已经超过100公斤了，我明天就可以碰球了。第二天一大早，郎平就气冲冲地来找教练。教练，您为什么还是单把我一个人撇出来？
2: 陪他扣1万次球。好，
0: 你答应过我，蹲够100公斤，我就可以参加分组训练了。你是蹲够了100公斤，可是他们比你蹲的还多。你扣1万次球的时候，他们已经扣了5万次了。
3: 说完，教练走开了。
4: 帮我接球。
2: 他朝着球网对面的队友大声地喊道：“
4: 再接！”
2: 挥臂动作放松，腰背挺直，基准球。教练慢慢地转过身，对着郎平也是全体队员说：“当你的判断成为下意识的时候，你在赛场上才可能出现在正确的位置。下意识怎么来？训练来的，不是一般的训练，而是千百万次、上亿次不断重复的训练。”
1: 只有坚持下来的人才能走到最后。1981年，经过魔鬼般的艰苦训练，中国女排终于来到日本参加大阪世界杯决赛，一举战胜日本队，夺得首个世界冠军。随后的1981年到1986年，中国女排成为了世界排球史上第1支5连冠的队伍。1987年，这时的郎平已经退役，远赴美国留学。 曾经的陪练也成为了新一届的中国女排教练。她带领队伍在2003年重新获得世界杯的冠军。2004年，中国女排实现惊天大逆转，再夺雅典奥运会冠军。2005年，郎平受邀成为美国国家队的主教练，并且呢，在2008年的美国奥运会的赛场上和中国女排相遇，中国女排最终以2比3败下阵来。赛后，郎平和中国女排教练都没走。
2: 两个人坐在空荡荡的赛场边，至少我儿子开心了，终于能见到我了。中国队输了，他们连骂都只是骂你。说完，
5: 中国队教练走了，留下郎平面对漆黑的球场。虽然赢得了比赛，但是心情却是五味杂陈。他给远在美国的女儿打起了电话。
6: 妈，恭喜你啊！你们太棒了。我以前只知道你是教排球的。妈，我真的好开心啊！你开心吗？开心。
5: I'm really proud of you.
6: 娜娜，你很久没回中国了，这变化很大，很多地方我都不认识了。妈，你是在哭吗？
1: 我刚刚碰到了一位我很久不见的老朋友，我们在一块聊了很久。也许今天我让他失望了，对不起。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郎平辞去了美国女排主教练的职务。 而中国女排因为球员青黄不接、实力下滑，此后的5年一直无缘世界各大赛事奖项。面对中国女排的窘境，面对突然去世的前队友的嘱托，郎平毅然决定扛起中国女排主教练的重任。随即，他开始对中国女排进行全面彻底的改革，挑选队员，不停地试阵容，导致中国女排一直在输球。这也使得人们对郎平的改革产生了各种质疑。
7: 给他带来空前的压力，他一个人来到球馆，对着墙扣起了球。这时，郎平的老朋友兼国家队教练走了过来。
8: 哎呦，大晚上的健身呢？你不是说，当今的排球应该是快乐的吗？你这样天天跟所有人对立，你快乐吗？<笑>哎，杯子为什么能装水啊？

0: 因为它是空的。
1: 你今天来要是说说服我的话，那你就回去转告他们，我郎平今天就是一意孤行了。
0: 这不用孤行啊，别管专家怎么说，领导是支持你的。
1: 你为什么退出主教练的竞选啊？为什么？给我让贤啊，我不需要。
0: 你以为我心甘？我承认我土，我不懂英文，我没出国待过，我没有国际视野。你以为我不想带女排再拿几次世界冠军啊？可是他们不信啊，他们说我们永远高不过俄罗斯，也跳不过巴西，也没有塞尔维亚跟意大利的力量。有人还过来跟我说，现在时代变了，中国人现在已经不需要女排了。以前我们还有精神，现在连起码那点精神都没了。有的人还说

0: 因为你是郎平，都相信你会给中国女排带来暂时的希望。
1: 暂时的希望，如果我的出现只给大家带来暂时的希望，他们就想错了。我郎平从来不装，我都是玩真格的。
2: 郎平带着新一届中国女排队员来到自己当年练球的地方，训练之余他把周婷找来谈心。
1: 为什么在答卷上写着你打球是为了你爸妈？
3: 我爸妈都是农民，上面叫姐姐，下面叫是妹妹，家庭负担挺大的。平时爸爸会修车，有时候看见爸爸修车修不动的时候，我确实想退出排球，说想去广州打工，但是我爸爸说咱们农村的想出来搞体育还是最快的，练体育是苦，但生活才是难，
1: 哪怕是砸锅卖铁他也支持我。你知道吗，其实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我就觉得咱俩特别像。
2: 但是在接下来的训练中，周婷由于性格内向总是没法达到郎平的要求，无奈的郎平只好叫停周婷的训练。
1: 别打了别打了，坐那儿，今天不练了。你这球打成这样，你对得起你爸妈吗？回去打工去吧，别在这儿了。
2: 周婷坐在了场地边上。
1: 周婷，不管你是城市的还是农村的，在我这儿都一样，农村是你的出身，别拿来说故事。你要是打不出来你回去打工，人家都嫌你高。
4: 别说了，
1: 这劲儿还不错，再来。
2: 郎平不停地给他传球，周婷一次次把球扣过网。周婷这句话一出口，郎平愣了一下，此时的周婷也有些不知所措。
1: 那你就搞错了，你永远也不会成为我。我说你跟我以前很像，是因为我以前做替补的时候打球打得太烂了，跟你现在一样。不知道为什么打球是吧？那今天晚上就全睡这儿，好好想想。
2: 大家在简易的球馆里都睡不着，还是钱教练及时赶到，给姑娘们讲起了老女排的故事，从而解开大家的心结。
5: 这么看来啊，郎导带你们来这里是对了。我以前啊，一到心里边没力气的时候就喜欢来这里，来了以后啊，对着墙一阵猛扣，然后这心里面马上就有力气了，就这么神奇。不信啊，不信起来试试，反正也睡不着，来试试。看到没有，这墙上的每一个球印啊，就是以前那帮老女排啊一个球一个球给抄出来的，看到吗？呀，这个郎平的，那时候我们打球呢，真的是什么都没有，但我们心里面有这个。现在你们什么都有了，但是不是有的时候这个找不到了啊？来，一起一起，都一起。

0: 汉森也睡不着，来。小时候啊，我就在这个球场陪着郎导啊，拼命的死练。郎导的身体你们是很清楚的，从脖子往下没有一块骨头是好的。那他为什么还回来陪着你们死磕啊？就是因为心里边的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女排精神，是我们的国家。继续用力，再用力，喊出来！
1: 姑娘们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训练当中。中国女排在郎平的带领下踏上了里约奥运会的征程。中国女排小组赛成绩不理想，勉强出线。在与东道主巴西比赛的前一天晚上，郎平召集所有队员对大家进行赛前动员。
2: 是我太紧张了，我以为我走遍了整个世界，我已经是一个职业的体育人了，原来不是。曾经一位外国记者问我，你们中国人为什么这么看重一场排球比赛的输赢呢？我说，因为我们的内心还不够强大。等有一天，我们的内心强大了，我们就不会把赢作为比赛的唯一的价值。我们这代人是苦过来的，做什么事情，身上都背着沉重的包袱。我的医生跟我说，你是60岁的心脏，80岁的骨头。我姐跟我说，你能不能给我们留半条命？其实，我就是放不下。

0: 好的享受体育的本身，开心的去打球。姑娘们，明天要比赛了，过去的包袱由我们这代人来背，你们应该打出你们自己的排球，你们应该振作起来，放心的去打，放开了打，豁出去打。我和你们在一起。
1: 最终中国女排在郎平的带领下获得里约奥运会的冠军，重回世界排球的巅峰。
2: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3: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2: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1: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英超，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国产影片《夺冠的故事》。这部影片开拍的一年前，剧组就开始全国找演员，最早决定找1米8以上的演员，教他们排球，然后呢试镜，但是呢拍出来效果不行。于是呢剧组就开始在全国上万名排球运动员之中海选，覆盖范围呢从大中学校队一直到省队，甚至呢还有前国家队的队员。历时半年，经过数轮淘汰表演训练，终于定下了12位饰演老女排的演员，其中的陈展就是前国手，曾经随中国女排国家队出征2014年世锦赛，那么通过层层选拔，最终出演了孙晋芳的角色。饰演郎平指导的演员巩俐起初呢觉得自己担不了这个重担，但是面对陈可辛的邀约，她还是拒绝了3次。最终呢，巩俐还是被明知道自己不会赢，但还是要拼尽全力永不放弃的精神所打动，接下了这个角色。那为了出演郎平这个角色，巩俐提前数月就前往女排训练基地和比赛现场，贴身观摩，细致揣摩郎平的动作、语言、神态，并且把细节一一记录在本子上。那么导演陈可辛之所以选择白浪饰演青年郎平，除了她是郎平女儿这个先天的优势之外，还因为白浪的自身条件，有过长达10年的排球运动员生涯，身高1米89，比母亲郎平还要高出5公分。那为了演好青年郎平，白浪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减重达到了30斤，以符合体型上的要求，并且接受了一个多月的表演和台词训练。同时呢，白浪还反复观看母亲当年的比赛录像，研究从扣球动作到表情、庆祝方式等等细节。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王菲和那英演唱的《生命之河》，也是这部影片的片尾曲。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1: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2: 电影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1: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2: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特别重视在工人中宣传自己的主张，教育团结工人进行革命斗争，并且在斗争中发展壮大自己。金汉龙。

报》反映的就是1922年中国共产党员、工人和律师施扬带领工人群众发起二七大罢工的故事。大家晚上好，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们在红色经典单元为各位奉献上国产经典影片《风暴》。经典影片《风暴》是北京电影制片厂1959年拍摄的故事影片，根据话剧《红色风暴》改编，编剧导演金山，主演李翔、金山、田华、张平等，是中国第一部正面描写工人运动的影片。它表现了京汉铁路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封建军阀进行的一场震惊中外的伟大斗争。影片集中展现了上世纪20年代初期旧中国的社会矛盾，并且以高度的艺术概括，调动电影摄影、美术等诸多表现手段，粗放有力地描写了时代大潮和革命风暴。不少场面波澜壮阔，激情涌动，形象地展示了中国工人阶级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的觉醒和力量。1959年是新中国电影辉煌灿烂的一年，在这一年，中国电影出现了众多的优秀影片，特别是其中有很多的献礼影片，类型丰富，画面情节感人，为后来的中国电影做出了很好的示范作用。特别是反映中国各个时期革命战斗的影片都有精品出现，电影《风暴》也是1959年的献礼影片之一。这部影片是金山根据话剧《红色风暴》改编而成，塑造了京汉铁路工人领袖林祥谦和革命知识分子施扬的光辉形象，给人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施扬大律师的扮演者就是著名演员导演金山。金山原名赵牧，新中国成立后，他曾经

0: 贵的人物，可是金山跟党的关系呢，我们要看他最主要的关系、最终的关系、最后的关系呢，那当然和党的关系。
1: 风暴这部影片是金山继松花江上之后的又一部成功之作，尤其是影片之中的江岸演讲那一段，共1000多字，100多句，长达4分钟，更是十分的精彩。而这一段在拍摄时也是十分令人难忘的。我们一起来听影片之中黄德发的扮演者鲁飞在回忆这一段拍摄时的情形吧。
2: 太了不得了啊！就是那么长的镜头，情绪那么饱满，是吧？那么准确，就是形体动作、语言动作和内心动作，这个结合的那么好，一个镜头拿下，一个长镜头，这个头一天叫掌握，就是技术部门呐、啊，什么这个掌握演员的走走位置，他保持住他那个感觉情绪，那台词不要说了，都是特别的熟练嘛，啊。后来在那天拍那个镜头的时候啊，那周围都是摄制组的观众。
1: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电影《风暴》之中黄德发的扮演者著名演员鲁飞的采访。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国产经典影片《风暴》的故事。1922年，在京汉铁路边上，工人江有才和黄德发一起给警察厅魏处长的父亲魏老太爷开压倒车。魏老太爷因为躲不过对面而来的火车，结果连带着江有才被撞死了。黄德发跳车逃跑后也很快被警察厅抓走。于是工人领袖林祥谦和大律师施阳带着工人们一起到警察厅去解救黄德发。这时他们正看到黄德发被绑着推了出去，工人孙玉亮和林祥谦一起上前质问。魏处长诬陷黄德发害死魏老太爷和江有才，扬言要打官司。这时林祥谦邀请大律师施阳从工人人群之中走上前来。施阳大律师神情自若地走到魏处长面前，当着所有人的面开始陈述案情。
3: 今天下午6时左右，江岸铁路机场的工头胡大头命令工人黄德发、江有才到车站替魏处长的父亲开压倒车。魏处长的父亲为了急于

0: 这难道是公道的吗？我们难道不该替死者伸冤吗？我们难道不该要求魏处长的父亲的儿子魏处长来负责赔偿死难家属的一切损失吗？还有工人黄德发因为遭受魏处长父亲的纠缠被迫跳车受伤，请看他现在额头鲜血未干，右腿右肘都有伤痕，这难道也要他自己来负责吗？这难道不该也由魏处长的父亲的儿子魏处长你来负责赔偿工人黄德发的一切损失吗？还有处长魏学清身为国家官吏，你仗势欺人，把平白无辜的工人黄德发私刑捆绑擅自审讯，这是违法的行为。本律师代表被害工人向知法犯法的魏学清提出严重的控诉。
1: 在大律师施扬的控诉之下，工人们解救了黄德发。与此同时，京汉铁路沿线的很多地方都成立了工会来维护工人的利益。这一天，林祥谦在家中和妻子商量，准备开办工人夜校，继续组织工人运动。同时，林祥谦与党员老何一起，在工人群众中积极发展共产党员。很快，工人孙玉亮入党了。
2: 你能替工人阶级出力吗？
0: 能。
2: 你听党的话吗？
0: 听。
2: 你能把自个儿交给党吗？
0: 没二话。
2: 你能为共产主义牺牲一切吗？
0: 没错。
2: 你从党旗宣誓。
0: 怎么个宣？
2: 把左手举起来说吧。
0: 我整个是你的，听你话，跟你跑。我替工人阶级卖命，我为共产主义牺牲一切。
2: 今天起，你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了。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俄国的工人阶级就是在俄国共产党领导下得到胜利的。
1: 而大律师施扬也在工人群众中积极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
3: 十月革命以前，俄国工人的生活跟我们现在一样，他们日夜不停地做工，可还是吃不饱穿不暖，工头常常欺负他们，随便扣工资，动不动就开除，有病的时候没人管，没钱治，只有等死。资本家把工人当奴隶使唤，工人的痛苦没地方发泄，只好喝酒赌钱打老婆，他们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看不到光明，就这样断送了一生。
0: 后来呢？
3: 后来俄国出了一个伟大的人，他叫列宁。列宁唤醒了俄罗斯的工人，把他们团结起来。在我们民国六年的时候，他们终于拿起武器跟敌人拼，一下子就推翻了沙皇的血腥统治，打倒了大官僚大资本家，创立了一个崭新的国家。我们中国也有一个很了不起的人，他的名字叫毛泽东。
0: 毛泽东？毛泽东？
3: 对，我来讲一讲毛泽东同志领导安源路况、粤汉铁路工人做斗争的情况。
1: 同时，林祥谦也在做工人的思想工作，并且发动工人一起成立总工会，同剥削工人的资本家做斗争。
0: 咱们这个大厂的厂房机器都是谁造的？那大江里的轮船、铁路上的火车都是谁造的？咱们工人，
4: 这世上吃的穿的使的哪一样不是咱们穷哥们干的？
0: 可咱们自个儿怎么活着呢？个个都瞧瞧吧，
3: 破破烂烂，黑不溜秋，有一栋没一栋，这都为什么？大军阀大资本家压着他们，叫他们给他当一辈子牛马，这个理儿讲得通吗？不，我们不答应，我们得反抗，先团在一块堆儿搞工会。瞧，自打江岸工会成立以后，连高鼻子法国厂长见了面也得假笑三分呢。可是啊，咱们还没个够。头十五，我到郑州长兴店去了一趟，跟那儿的工会合计着，把咱们京汉铁路上16个工会全都捏在一块堆儿，搞这个总工会。这样，咱们就有3万人了，咱们腰杆子就更挺了。咱们要挺直了腰杆子跟资本家算账，把他们生活变个样。那时候，他就得寻思寻思咱们工人的力量啊。大伙儿说说，咱们搞工会好还是不好？
5: 这还用问吗？
3: 那总工会要不要搞？
5: 说搞就搞，
6: 乡亲。
7: 大伙儿说的，
6: 没说的，
7: 马上干，
6: 干，马上就搞。
3: 对，咱们搞这个总工会，3万人抱成一团，跟敌人干。
1: 而在敌人那边，军阀吴佩孚的参谋长白坚武和京汉铁路局长吴伯林一起商议如何破坏工人运动，保障他们的利益。时间来到了1923年的1月，京汉铁路16个工会的代表与全国各界代表到郑州集会，准备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军阀吴佩孚派人来禁止工人集会，于是林祥谦、孙玉亮还有老何代表工人到洛阳见到吴佩孚，要求吴佩孚允许工人开会。
8: 你们是郑州来的吗？
9: 是的。
8: 你贵姓啊？
9: 姓何。
8: 你呢？叫什么？
9: 林祥谦。
8: 你呢？
10: 孙玉亮。
8: 怎么不多来几个代表啊？
10: 大伙儿正忙着准备开大会，抽不出人来。
8: 开什么大会呀？
10: 我们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大会，大帅不是知道的吗？
8: 你们赵局长打电报给我，不准你们开会啊。
11: 赵局长早就批准我们开会的，为什么又打电报给大帅？这是赵局长不守信。
8: 我已经根据赵局长的请求下令禁止你们集会了。我既然下了命令，我就不能不守信呐。
11: 大帅不是一再地说要保护劳工的吗？
8: 是的，你们都是我的属下，将来都有前途。好好想想，不要自误，回去吧。
1: 吴佩孚仍旧禁止工人开会，于是工人们决定不顾禁令，按原计划召开大会。这时，敌人出动了军队，架起了枪炮来威胁工人。随后，军警与工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但是工人们团结一心，勇敢无畏，成立大会最终召开了。吴佩孚又悍然出兵镇压，林祥谦、施扬将总工会迁往江岸，并且酝酿罢工。1923年2月4日上午8时，江岸机车厂汽笛长鸣，宣告罢工开始，整个京汉铁路陷入瘫痪。面对这种情况，敌人企图把林祥谦和施扬骗出来抓捕，但被工人们识破了。于是工人们爆发了更大规模的游行，随后吴佩孚开始对工人进行大

0: 乡谦先生，事情已经闹成这样了，我劝你赶快下复工命令吧。你不要执迷不悟，这样你会吃亏的。
1: 赶快下复工命令！哼，
2: 你今天落到我的手里了，你到底复不复工？
3: 我早就说过了，没有总工会的命令，绝不复工。
1: 摆正！
2: 林祥谦，千钧一发，你到底复不复工？
4: 头可断，血可流，绝不复工。
5: 不许伤害林祥谦！

0: 全国工人阶级要跟你们算学账，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工人阶级万岁！
1: 就这样，林祥谦为革命事业和工人阶级的利益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2: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永恒记忆单元来和各位重温的是国产经典影片《风暴》。这部影片是根据金山自编自导自演的话剧《红色风暴》改编，同时他也是这部影片的编导和主演。在影片中，金山以精湛的演技真实地塑造了这个革命知识分子的英雄形象，把这个人物真挚、朴素、博识、机敏的性格特征刻画得淋漓尽致，生动感人。在改革开放以后，金山又导演了话剧《于无声处》，受到观众和舆论界的一致好评。1978年，金山担任中央戏剧学院院长、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主任等职务。晚年的金山把主要精力投向了新兴的电视艺术事业，做出了宝贵的开拓性的贡献。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这部影片的片头音乐。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2: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
0: 年复一年的感动。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4: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5: 再见。
0: 小说联播，
6: 小说联播。
7: 运河的那一头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那一头是世界。请听老舍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耶路撒冷》，作者

初平阳在《京华晚报》上的专栏主题是我们这一代，就写70后的这一代人。因为这个专栏，初平阳已经被意义这两个字追着跑，他觉得自己好像已经患上了高雅的意义焦虑症了。而此刻他睡着了，想找一个像样的意义有多么的难呢？他躺在床上，手指头点着脑门，困意袭来，头一歪就睡着了。在火车上他从来都睡不好，戴眼罩也不行，他会被嘈杂的声音吵醒。12点10分，他听到了楼下很多人在说话。当他听到他乘坐的那趟火车有关的消息的时候，已经到了中午，沸腾的人声都下慢了上来。初平阳从床上坐起的时候，下意识地往两边找，找了半天也不知道要找什么。等他迷迷糊糊地穿上拖鞋，他猛然想起来了，原来他是在找梦。他这次睡了2个小时27分钟，对于他这个课间10分钟打个盹就要做梦的人，竟然一个梦都没有做。在他的记忆中，在进入新世纪的这近10年的时间里，

远走他乡之前，又来了一次大荷塘。可他更难过，因为大荷塘从此就不在了。下一次见到初医生是在什么时候？

0: 来就不住嘴的唠叨。初医生告诉他，那就什么都不要说，顺其自然，地球是圆的嘛。他查看了剩下的草药，临时给老何开了几服治疗风湿和关节炎的药。在水边的人年纪大了都躲不掉这个毛病，可能死不了人，但是严重起来那比死了还难受。当然药是免费的了，从他们夫妻俩决定离开花街的时候，剩下的针药全部都免费送给了病人。仁者医嘛，应该的。楚医生还让老伴从他带不走的衣服里找了三件合适的体面的送给老何。送老何上船的时候，楚医生忽然说，我说老何，你刚才说到你儿子的事情，我有一句话啊，供你参考。咱们一把年纪了，黄土埋半截的人了嘛，放到哪里不是过生活呀？年轻人的路如果帮不上啊，那就不要挡着嘛，让他们闯去啊，天下好地方多的是的，哪里不比咱们这两间破屋大呀？你说是不是啊？老何站在船上，雨还在下，远处有雷声和闪电，他点着头，啊，初医生你都说话了啊，我听啊啊，我这回去的路上就好好想一想，我回去了啊，我烧鱼汤等着你来啊。等初平阳下楼的时候，雨已经停了。阿尔巴尼亚卧在楼梯口，看见他摇着铃铛跑下了楼梯。父亲的诊断桌前围了一圈人，他在楼梯上就听见了一个男声高过众人，我把火车弄坏了，雷就追过来了。我把火车弄坏了，雷就追过来了。翻来覆去，就是这么同一句话。楚平阳越过一圈人头，看到了一张狂乱的脸，头发很凌乱，胡子拉碴的，一身泥水，两只眼睛血红，因为恐惧，他全身都在哆嗦。就算十年没见，他也能一眼认出来。这个人叫铜钱，是东大街上的一个傻子。围观的人除了铜钱的父母和两个哥哥一个姐姐以外，其他的都是东大街和花街上的街坊。米店老板孟弯弯的老婆先看见了初平阳，尖声叫道，呀，北京人回来了。大家闻声都转过脸看他，搞得初平阳觉得回家好像回错了地方。他赶紧向叔叔阿姨兄弟姐妹一个个问好，都打过招呼了，他才觉得自己重新是个花街人了。他正打算跟铜钱叫一声哥，铜钱瓮声瓮气的开始先说话了，平阳，你从北京回来了？连初平阳都认识了，大家以为铜钱正常了，谁知道铜钱接下来继续说，平阳，我把火车弄坏了，雷就追过来了。我把火车弄坏了，雷就追过来了。铜钱的母亲在旁边，楚医生啊，要不要扎一针啊？我把火车弄坏了，雷就追过来了。嫂子，该扎的都扎了，铜钱受了刺激比较大，要等一会儿啊，才能稍稍的平复。哎呀，现在家里啊，这镇定安神的药啊，已经没有了。
1: 我把火车弄坏了，雷就追过来了。
2: 哎呀，楚医生啊，他被雷盯上了，这可怎么好哦？
0: 铜钱的母亲，这个每天在老杂货店门口卖菜的老太太，一着急身上的肉就乱颤。
2: 哎呀，楚医生啊，他会不会更傻呀？
1: 我把火车弄坏了，雷就追过来了。
0: 铜钱的姐姐叫铜毅，妈，你讲什么讲啊？我们铜钱要是傻呀，会到外面去啊？
1: 我把火车弄坏了，雷就追过来了。
0: 初医生的老婆看了看丈夫，要不我给他招一招试试？
1: 我把火车弄坏了，雷就追过来了。
0: 初医生不吭声。孟弯弯的老婆说道，阿姨啊，阿姨，你就招一招嘛，啊，你招一招肯定能招回来的。
1: 我把火车弄坏了，雷就追过来了。
0: 好了，铜钱，别说了，你住嘴。
1: 我说的是真的，我把火车弄坏了，雷真的就追过来了。
0: 这个铜钱比初平阳还要大六岁，初平阳记事的时候他就傻了，他的脑袋据说是被猪踢了，这在四条大街上多少年里都是笑话。曹平凡家的一头猪竟然养了五年，那是差不多30年前的事儿了。那个时候花街、东大街、西大街和南大街主要还是乡村，除了少数人到河北岸的城市里上班，种地的种地，养猪的养猪，跑船的跑船，打鱼的打鱼。在15年前，四条街就完全不再是乡村了，成了淮海市的郊区，庄稼地上建起了工厂、企业和各种名目的房屋，四条街上的人们也都有了城市户口。进入新世纪，市区南扩，四条街已经成了正儿八经的城区了，离新建的市中心坐公交车也就5-6站路。四条街上的人说起自己的地盘，已经习惯了说咱们市区了。30年前，曹平凡家养了一头猪，全家人都是慢性子，养猪也很拖了，别人家的猪3-5个月就出栏了，长个200-300斤就拉出去卖钱，可曹平凡家不这样，他懒得卖，就这么晃晃悠悠地养着，想养出一个神话来。如果按照5个月要长300斤肉计算，一年起码要长600斤吧，这4-5年下来还不把这猪养成大象啊，反正也是长肉嘛，多养一天那就多长一天的肉，为什么着急要卖呢？就这样他们就一直把这头猪养着，的确养得很大。那头猪站起来扑扇扑扇耳朵，整个猪圈都在晃，像一头牛。但是5年下来，因为这头猪把他们最小的儿子铜钱的脑袋给踢了，所以只能卖了。可是一上秤，曹平凡差点哭了，比儿子被踢还难过，因为这头猪只有532斤，离一头大象那还是很远的。他忘记了，这猪长到一定程度是不会再长的，它不会因为你按比例喂它就照比例长。那是铜钱4岁的时候一个秋天的下午，500多斤的猪躺在猪圈里打瞌睡，铜钱从栅栏的空隙里钻进去，蹲下来给猪抓虱子，他抓得很认真，就像自己的奶奶给他抓虱子一样仔细。他的小脑袋凑到了猪的后腿前面，两个眼睛瞪得溜圆，很可能是这猪做了噩梦，反正他突然跳起身来，尽管因为肥胖跳得很艰难，但他还是跳起来了，他的后腿往后猛地一扒拉，结结实实的踢到了铜钱的小脑袋瓜上。铜钱一个仰八叉，前脑门被踢，接着后脑勺又撞到了喂猪的食槽上，两眼睛一翻就不动了。等曹平凡的老婆喂猪的时候，才看见自己的小儿子和猪躺在一起，头上有2处流着血。那头猪醒来发现可怕的事情只是一个梦，所以就走了2步平复一下又睡了。因为对孩子用了暴力，证据确凿，连邻居们都不能容忍曹家再把这头猪养下去了，只好卖掉，卖钱给他灌了一肚子糠菜，才到了532斤。但是等铜钱头上的伤好了之后，他们发现这个孩子跟过去不一样了，经常两眼不在一个焦点上，吃东西的时候嘴角还总是留一条缝，让饭菜出来，让空气进去，一笑还会往外流口水，说话的时候舌头早早的就向后拽，虽然发音的时候鼻腔共鸣好了一些，但是说出来的却都不是好消息。就这样，四条街上的人们就疯传说完蛋了，曹平凡的小儿子被猪给踢傻了。铜钱从那个时候一直傻到现在。此刻初平阳看见母亲从口袋里掏出了2枚1块钱的硬币， 他知道母亲要干什么。如果是两枚圆大头或者是铜钱，效果会更好，是真正的那种铜钱，孔方兄的那种。这种事情在30年里，他见母亲做过很多次。一开始觉得只是好玩，后来开始怀疑，而现在他不怀疑也不赞成，姑且听之任之吧。只见母亲让周围的人都让开，他把两手放到铜钱的肩膀上。铜钱啊，乖啊，听阿姨的话，不要动。母亲对所有受到惊吓的人都说乖，但就这几句话，铜钱还真就不动了。母亲把一枚硬币放到铜钱的脑门上，另一枚捏在自己手里。他闭上眼睛，口中念念有词，捏着那枚硬币围着铜钱的脑袋开始转圈，从头顶开始转，一圈一圈地往下绕，先是绕着脸转，然后绕着肩膀转，绕着胸部转，绕着腰转，然后是绕着坐在凳子上的铜钱的屁股转，再绕着腿转，最后绕着脚转。等绕到铜钱的胸部的时候，妈妈的胳膊够不着，只能捏着硬币绕着铜钱走，走着转圈，转完了脚，然后再重新从脚往头转一遍。一枚硬币转完了，换上另一枚硬币，同样从上到下，再从下到上转一遍，都转完了，母亲大喊了一声：水缸！大家赶紧去找水缸。大荷塘里根本就没有水缸。初平阳愣愣神儿，抱着一个金鱼缸冲到了母亲眼前。母亲睁开眼，满头满脸的汗，然后她长出了一口气，把两枚硬币丢到了鱼缸里。四条肿眼泡的大金鱼看见硬币晃晃悠悠地往水里下沉，都吓得躲到了鱼缸的一角。四条金鱼并排盯着硬币看。母亲对铜钱说道：铜钱，你再想想，雷追到你哪儿了？铜钱果然镇定多了。
1: 雷追到我脚后跟，我的腿，左腿，就跟被人抢走了一样，被撕下来，就没有了。我成了瘸子，我想跑，还跌到泥地里了。
0: 初平阳的妈妈继续问：那你说，雷为什么要追你啊？为什么不追别人呢？
1: 我把火车玩坏了。我把一个大石头抱到铁轨上，我想让火车停下来，我就把石头放在铁轨上，火车一下子就坏了，坏得一动不能动。我然后就想让火车停下来，不是想让它坏，我就开始跑，雷就在后面追我。
0: 初平阳的妈妈看了一眼儿子：儿子啊，就是你坐的那趟火车。曹平凡把细脖子伸过来：哎，平阳，你坐的那个车真坏了。
3: 我也不知道，停倒是停了，半天也没有什么动静。
0: 那你是怎么回来的？
3: 我爬窗户啊，我从车上跳下来了，然后先走了一段路，然后就坐船来的。
0: 曹平凡的老婆叫了起来：
2: 哎，你们快看啊，铜钱好像没事了。
0: 终于有了好消息，大家重新围上来。铜钱的脸色和眼神的确有所好转，不像刚才那么暴烈惊悚，现在甚至有点蔫儿，像害了一场大病似的，腰杆塌下去了，一个劲儿的想往下出溜。孟弯弯的老婆说道：
2: 你个臭铜钱啊，没事你拦什么火车呀？你以为那是驴拉的，要停就停啊。
0: 铜钱翻了翻白眼：
1: 我想坐火车到世界去。
0: 话音刚落，大家就都笑了。就你铜钱还坐火车周游世界啊？世界在哪儿你知道吗？不过这种事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铜钱现在没问题了。 初医生给他扎了针，初医生的老婆给他施了术，功劳该算在谁的头上呢？
3: 啊，那当然是我们家老初了。
0: 初平阳的母亲回答说，
3: 起码老初没有扎错地方啊，这是科学的胜利啊。
0: 初医生却笑了笑，哎，应该算平阳他妈的。这是这对老两口多年来形成的交流风格，以帽子不拆台的相互拆台为乐。初医生呢，是从来瞧不上这些歪门邪道的，一旦有人请他老婆出去搞点这种类似的迷信活动，他就在老婆出门前开玩笑说，你别跟大荷塘有关系啊。他老婆就不屑地说道，大荷塘是个什么地方啊？我只知道太和殿在北京呢，我儿子带我去看过。可看不上归看不上，初医生也不会把他一棍子打死。人世间的确有很多我们解释不清楚的东西，像爱因斯坦这么聪明，也有很多事情弄不懂嘛，也得找个神来问问嘛。就拿中医来说，很多西医也瞧不上，望闻问切，这都什么呀？他们认为中医有太多的是经验之谈，很多时候是跟着感觉走的，而感觉这种东西是不科学的。那么中医呢，从来都是理直气壮的反驳，当然科学了，只是这种科学你们现在还理解不了而已。初医生既懂西医也算中医，他端得好这期间的分寸，已经不跟自己打架了。但是对于招魂啊，请个笔仙啊等等这些带有迷幻色彩的招数，即使他想不明白，也依然持保守态度。老婆倒也无所谓，这东西他也说不出成花成朵的大道理，就算能说，肯定也不正大周全。所以非不得已，他是不会在医生丈夫面前露这一手的。

0: 这天初平阳突然收到了舒秀的短信，两人来来回回发了一共不到20个字，竟然用了10分钟。他们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也可能要说的太多反倒说不出来了。这一夜初平阳恢复了失眠的习惯，
1: 不知道这竟是结局。
2: 听众朋友，徐泽辰创作的长篇小说《耶路撒冷》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王明君，责任编辑徐北威。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乐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笑林，空中笑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编辑尚远。这周我们为您安排的是中青年相声名家的佳作，那么今天上半段呢，先来请您听一段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品牌喜剧幽默大赛的一个节目，叫做新规矩论，是由金飞陈曦二位合作的。那么作者康贵生老师呢，是陈曦的师傅，也是前辈的相声名家王家琪先生的弟子。规矩论呢是一个传统段子，我们今天请您听听这个新规矩论，来听听他的心意。
2: 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3: 啊！感谢您，
2: 很高兴又一次站在喜剧幽默大赛的舞台上，
3: 来了好多次，
2: 但是每次来心里比较忐忑。
3: 你怎么这么熟了还忐忑？
2: 得拿出好节目奉献给在座的各位观众。
3: 说得好，
2: 你相声演员研究语言
3: 哦，
2: 是不是？但是我跟大伙说呀，
3: 啊，
2: 不但。

0: 我们研究语言
1: 怎么着？
0: 您在生活当中说话也得注意，
1: 生活当中还注意？
0: 平时说话得注意技巧，注意智慧。
1: 哦，这生活当中还有智慧？
0: 那当然了。
1: 您举个例子。
0: 举个例子说啊，无论关系多近，这说话得有技巧，
1: 是吗？
0: 有的话你得顺着说，有的话你就得呛着说。
1: 这话还非得呛着说？
0: 呛着说呀。
1: 哎，我问你啊，什么关系吧？咱先说，
0: 你跟你媳妇
1: 或两口子
0: 关系近不近？
1: 那太近了，
0: 不能全顺着说啊，该呛着得呛着说。
1: 什么事儿得呛着说？
0: 比方说吧，这个你媳妇呢，没事在家发牢骚，
1: 发牢骚
0: 埋怨他妈两句，这话你就得呛着说，
1: 是吗？
0: 你看他又回家了啊，发两句牢骚
1: 啊。我媳妇怎么说呢？
0: 你说我妈怎么这样啊？
1: 哎呦，
0: 一天到晚就盼着我下班，我一回家呢，多一分钟不待就出去。
1: 是是，
0: 你说晚饭也不管做了，孩子也不管看了，你说我上一天班多累呀，就知道出去跳广场舞去，有他这样的吗？
1: 那我得怎么说呢？
0: 你得呛着说。
1: 怎么呛着？
0: 闭嘴吧你！
1: 哎呀呵。闭嘴吧你！
0: 我跟你说，这话不能让咱妈听见。这听完以后，妈心里多难受啊！
1: 哎呀，
0: 我不了解你自己心里没数吗？
1: 对，
0: 爸死得早，都是妈一人给你拉扯到大的。老了老了，给咱小两口看孩子容易吗？
1: 是
0: 哦，天天早起，你吃完饭，你上班，你走人了，妈溜溜了一天，知道吗？就盼着晚上这点功夫呼出去活动活动去。再者说了。跳广场舞怎么了？
1: 哎，
0: 那是为了锻炼身体。
1: 是，
0: 妈把身体锻炼好了，多活几年，那不是咱当儿女的福分吗？
1: 嘿，
0: 我可告诉你，这话以后不许再说了啊。听见没有？
1: 嘿，真好，
0: 是不是得呛着说？
1: 是得呛着
0: 说。完以后你再看你媳妇儿，
1: 我媳妇
0: 啥样吧你？
1: 哎呦，处死我这儿！
0: 啥样吧你？嫌你，
1: 嚯，
0: 就你明白道理，真是的。走，赶紧跟我走，
1: 干嘛去？
0: 上超市啊，买点猪蹄儿给我妈补补。
1: 买猪蹄儿补哪儿？
0: 废话，跳舞多费脚啊。
1: 嘿。还真是这么回事，
0: 是不是得呛着说？
1: 是得呛着说。
0: 而且生活当中啊，语言有规律。
1: 不是，我跟您说，你这不是说都得呛着说
0: 啊？
1: 你不了解我媳妇儿。
0: 你媳妇儿什么脾气？
1: 我媳妇儿顺毛驴。
0: 哎，我说自己媳妇儿是驴的吗？
1: 不是，就说这脾气
0: 啊，
1: 吃顺的不吃呛。前两天我跟他老人家犟了句嘴，给我来一跪腿德和乐，知道吗？摔我一大马趴。
0: 你媳妇儿什么脾气？这是
1: 我告诉你，遇我媳妇儿你就得顺着。
0: 我告诉你，什么事顺着，这事不能顺着。
1: 哎，顺着准成。
0: 你不可能啊！
1: 不信咱来了，
0: 来一回，
1: 来来，
0: 这么着
1: 啊？
0: 你演你媳妇儿，
1: 行，
0: 我演你，
1: 哎，
0: 我顺着你说，
1: 来吧，
0: 你让大伙儿看看成不成？
1: 哎，绝对成！
0: 来一回，
1: 来
0: 来回啊！
1: 哎，我说
0: 啊，
1: 我跟你说，咱妈最近怎么回事啊？
0: 怎么回事啊？
1: 天天盼着我下班。
0: 哇，
1: 干嘛呢这是？
0: 哎呦嚯！
1: 啊，我这一下班他就出去，晚饭也不管做，孩子也不管看的，
0: 哎呦
1: 啊，天天出去跳那广场舞去，你说他什么意思？他有他这样的吗？
0: 才看出来呀。

0: 早起来，太阳一出来，他就盼着。
1: 盼着什么？
0: 盼着天黑。
1: 干嘛去？
0: 跳舞去。
1: 就是，
0: 我跟你说，在你都不明白。我跟你说，媳妇儿，你知道你那是跳舞吗？
1: 嗯，
0: 那是跳舞吗？
1: 干嘛？
0: 搞对象去了。嗯，搞对象。我跟你那天我瞧一个舞，哎，一首歌，你知道吗？一个舞换四个老头。那天四个老头因为跟他跳舞，四个老头打起来了。打起来了，你知道吗？有一老头三根头发薅得上一根半了啊！你知道吗？你说你什么人？我跟你说，我看别人，我都给他臊得慌。
1: 你说谁呢？你刚才这句话，你说谁呢？
0: 说你妈呢？
1: 说我妈？
0: 嗯，
1: 你妈好。
0: 我妈怎么了？
1: 你妈好。
0: 我妈怎么了？
1: 咱们家孩子生完了之后，你妈来过吗？
0: 怎么没来呀？
1: 当奶奶的看过一眼吗？
0: 怎么没看呢？
1: 哎，来。

0: 离婚去。
1: 你看看，是不是不成？
2: 哦，还真是。
1: 我这一说呢，你说是不是打起来了？
2: 说说就打起来了。
1: 这都是生活中说话的智慧和技巧。哦，而且刚才我说了啊，
2: 嗯，
1: 生活中还说话有规律。
2: 什么规律？
1: 你看两人一见面，
2: 嗯，
1: 一聊天，
2: 是
1: 俩人这谈话内容只要一出来，这个表情啊，自然而然的跟这个谈话内容结合到一起。
2: 表情跟这谈话内容还能结合到一块
1: 儿？那当然了，
2: 我没注意。
1: 这么着吧，
2: 啊，
1: 举个例子，
2: 是
1: 好比说呢，
2: 嗯，
1: 我结婚，好吧？
2: 哎，
1: 举个例子，我结婚，
2: 你
1: 高兴啊？
2: 你别高兴，
1: 嗯，
2: 干嘛非得你结婚？

0: 结合到一起，
1: 让大伙儿瞧瞧。
0: 好，来来
1: 来来来，
0: 哎呦大哥，
1: 哎呦兄弟，
0: 在这儿呢
1: 啊，
0: 找您半天了。
1: 哦，有事儿啊？
0: 有事儿
1: 啊？
0: 这是那个
1: 啊，
0: 给您送信儿来了吗？
1: 什么事儿？说
0: 下礼拜天呢
1: 啊，
0: 结婚。
1: 是
0: 啊，结婚。
1: 哎，那日子都定好了，
0: 定好了。
1: 哦，
0: 下礼拜天呢，中午10点半
1: 啊，
0: 就在全聚德那儿办。
1: 呵，
0: 大伙大哥您可得去啊。
1: 我肯定去。
0: 你早去会儿
1: 啊，
0: 受累你帮我张罗张罗。
1: 你放心
0: 啊，
1: 到那天大事小情全有我呢。
0: 别光顾着忙
1: 啊，
0: 忙完以后
1: 啊，
0: 您多喝两杯啤酒。
1: 放心
0: 啊，
1: 我不光喝，
0: 怎么意思？
1: 我还得多喝，喝多以后啊，闹洞房啊我。
0: 别这样，你
1: 我得闹的啊，
0: 这么
1: 些媳妇儿，你瞧瞧，大哥，
0: 你老
1: 闹
0: 大
1: 事了。
0: 你让大伙看这表情
1: 啊，
0: 是不是喜庆
1: 啊？
0: 结婚，你说好事儿
1: 啊？
0: 这表情跟语言结合到一起，
1: 还真是这么回事儿。
0: 你反过来说吧
1: 啊，
0: 谈话内容只要一变
1: 啊，
0: 这表情自然而然就跟着得变，
1: 很自然就变了吗？
0: 当然得变了
1: 啊！您再举个例子，
0: 再举哎，这回的例子归你了，
1: 对对对，
0: 好不好？
1: 我的了，
0: 那你举个例子，
1: 哎，
0: 好比说呢，你爸爸出车祸了，
1: 你爸爸出车祸了，
0: 你让大伙说，刚才说后边例子都是你的呀？
1: 废话，到你那儿娶媳妇儿，我这出车祸。
0: 啊，你也沾沾喜气儿，
1: 哎，
0: 行不行？
1: 哎，
0: 拿你举个例子，
1: 嗯，
0: 你爸爸结婚，
1: 你爸爸结婚，
0: 那你说结婚出车祸，你挑一个，
1: 先结婚后，我一个我也不要，我都归你，都归你，
0: 都归我，
1: 没有我的事。
0: 拿我举例子啊，
1: 啊，
0: 好比说呢，我搭档的爸爸出车祸了，
1: 那不还是我的例子吗？这不还是我吗？你
0: 跟你没关系，
1: 没有我全是你。
0: 行，
1: 折腾我干嘛？
0: 哎呀，拿我举个例子，
1: 哎。
0: 好比说我爸爸出车祸了，
1: 哎，
0: 我这个找你帮忙去，
1: 嗯，
0: 你看这个谈话内容一变，表情就得跟着变，
1: 是吗？
0: 来回啊，
1: 咱俩来了。
0: 喂大哥
1: 啊，兄弟
0: 在这儿呢
1: 啊，
0: 嗯，找您半天了，
1: 找我有事儿。
0: 这不早起8点多的时候
1: 啊，
0: 我爸爸
1: 把车给撞了。哎呦，是啊，
0: 送医院去。
1: 哎呦，
0: 说是重伤。
1: 哎呀呀呀呀，
0: 这就住院了。
1: 哎呦呦呦呦，
0: 我这不找您帮忙来了。
1: 是是，兄弟，
0: 我最近这工作也多拖不开。
1: 你别着急，别着急。
0: 你说我也没个哥哥，没个兄弟。
1: 哎呀，
0: 就您这么一好哥们儿，
1: 嗯，
0: 这医院我也忙不过来。
1: 哎呀，你甭说了，你不用说了啊，不就这点事儿吗？
0: 是是，
1: 老爷子那儿我盯着，你该忙忙你的啊。到那儿大事小情全有哥哥我呢。
0: 哥，
1: 哎，
0: 什么也不说了。
1: 是是，
0: 老头平时也最喜欢你。
1: 哎。哎，你说这人真是说不准。老头昨天我们还下象棋呢，这一早就出车祸，你说这心里得多难受。哎，老头不舍得喝的酒全给我喝了，你说我这万难不伺候，姐把我。
0: 行，行，
1: 嗯，
0: 怎么你这表演跟你爸爸出车祸一样呢？这没表情。
1: 什么意思？你这是？
0: 是不是入进去了？
1: 您还别说，这么一谈，心里还真怪难受。
0: 你说这个谈话内容一变，表情跟着就得变
1: 啊！是是是，
0: 这都是说话的规律
1: 哦。
0: 嗯，
1: 这就必须是一定的，
0: 必须是这样啊，规矩嘛。
1: 哎，咱把这规矩乱乱行不行？
0: 就是
1: 让这俩事拧着点，我觉得行。
0: 拧着点
1: 啊？
0: 你的意思是说，出车祸这事儿，
1: 嗯，
0: 按结婚的表情来？
1: 对呀，它显得热闹。
0: 什么意思？
1: 热闹，
0: 那这么就得了
1: 啊！
0: 咱哥俩给大伙热闹一回，
1: 可以啊，
0: 来一回试试。
1: 来来来，哎，
0: 嗨，哎大哥，
1: 哎呦兄弟，
0: 在这儿呢，
1: 在这儿呢，
0: 找你半天了。
1: 找我有事儿啊？
0: 有事儿
1: 哦。
0: 这到你爸跟你说怎么着？
1: 怎么着？
0: 我都不好意思说。
1: 你说，你说，
0: 我爸爸
1: 啊，
0: 让车给撞了。哎呀，
1: 你爸爸可出车祸了。哎呦，
0: 太可乐了，
1: 可乐吗？
0: 我给你讲讲
1: 啊，
0: 是这么回事。
1: 嗯，
0: 这早起老头倒霉催的，你知道吗？
1: 哦，
0: 非出去遛弯去。
1: 是啊，
0: 走着走着坏了。
1: 嗯，
0: 由打对面过来一10人大卡车，
1: 哟，
0: 没撞着，
1: 没撞着，
0: 没撞着。
1: 哦，
0: 这大卡车咣就追一面包上，
1: 啊，
0: 这面包啪就撞一出租车，
1: 啊，
0: 这出租车噔就撞一电线杆子，
1: 嗯，
0: 这电线杆子一倒，噔整砸井盖上，
1: 哟，
0: 把这井盖弹起2米多高，啪整呼我爸爸脑袋上。
1: 兄弟，兄弟，兄弟，
0: 太可怕了！
1: 你爸爸这车祸，这重的，这重的跟彩票似的。
0: 谁说不是呢？
1: 真好玩，
0: 谁说不是呢？你说你猜怎么着
1: 啊？
0: 到医院以后
1: 啊，
0: 抢救了
1: 哦，抢
0: 救了
1: 哦。
0: 我这还忙，我也没工夫啊。
1: 是是是，
0: 我找你帮忙来了
1: 啊。
0: 你去，你得瞧瞧去。
1: 你放心，到那大事小全都有我呢。
0: 你得去啊，
1: 我肯定去。
0: 你得去，得去。
1: 我告诉你，我不光去，
0: 那怎么着？
1: 到那我跟老头我热闹热闹。
0: 嗯，
1: 我热闹。
0: 你这你有什么可热闹？
1: 废话，我问问那井盖怎么着，啪蹦起2米多，砰！
0: 你还躺？你别，老头在床上躺着，你问着你不？
1: 我就问他跟逗的。
0: 行行行行。
2: 咱俩有病。
0: 你让大伙说是不是吃错药了？这不是，
1: 好像是，这不太对。
0: 这不成，你说这不成，那也不成啊。
1: 那个？
0: 比如我结婚，我给你送信儿，按出车祸着来，更要命。
1: 哎，这行，这行。
0: 怎么什么？
1: 因为结婚呢，它本来就是个特别严肃的事儿。
0: 是啊，
1: 你要这么着一来呢，显得特别庄重。
0: 你说这是人话吗？这都是
1: 不是显得庄重吗？
0: 庄重
1: 一样。
0: 那咱俩得庄重一回呀。
1: 来一回，
0: 你来一回，
1: 来一回。
0: 哎，哥，
1: 哎，
0: 在这儿呢，
1: 在这儿呢，
0: 找您半天了，
1: 找我有事儿啊？
0: 这不给你送信儿来吗？
1: 什么事儿？
0: 下礼拜天，我结婚。
1: 兄弟，日子都定好了，
0: 定好了。下礼拜天中午10点半
1: 啊，
0: 全聚德那儿办。
1: 哦，哥，
0: 你得去。
1: 你放心，我肯定去。
0: 哎，你走去，有个大事小情的，你得帮我张罗张罗。
1: 你放心吧，兄弟。
0: 哎，
1: 到那大事小情全归我了，
0: 别光顾了忙。
1: 哎，
0: 忙完了
1: 啊，
0: 喝喜酒。
1: 哎，兄弟，你放心，我不光喝，我还得多喝。喝完以后，我还得闹洞房呢。我
0: 哥，你别这样。
1: 哎，
0: 你这样，我心里也不好受。
1: 兄弟，你听我一句劝吧，下回再结婚呢，你可不能这么难受了。
0: 我也不想这样啊。
1: 是是是，
0: 我知道结婚这么难受，我不结婚呢。
1: 是是，咱差不多得了。哎，
0: 这婚去。
1: 哎，我说，哎，
0: 别别别。
1: 您这是结婚呢？
0: 这不离婚吗？
1: 别演了。
3: 好，刚才这段非常有意思的节目叫做《新规矩论》，是由康贵生老师创作，大家非常熟悉的青年相声名家金飞、陈曦二位合作的。再请您听一个传统节目《捉放曹》，王月波、李菁合作表演。
4: 我怎么了？
5: 您哪位听的唱过？至多拿七块板唱着快板，
4: 那也叫唱啊？
5: 是也叫唱，嗓子不行啊。
4: 对了，对，比他们那几位我是差点。
5: 不是说你不能唱，这个你一定要明白啊，李菁，这我平常不跟你说。
4: 说什么？
5: 今儿大家伙都不是外人
4: 啊。
5: 刚才一上台就您跟我一聊天，今天都不是外人。
4: 是。
5: 当着大家伙不算我刨你。
4: 什么叫刨我呀？
5: 不算我挤兑你
4: 啊。您说挤兑就得了，
5: 对不对？你不是不能唱啊。
4: 啊，
5: 没有老师教啊。
4: 对，没受过专门的训
5: 练。没学过唱啊。
4: 还真是这样。
5: 找我去吧。
4: 来
5: 吧。
4: 我又不学做饭，我找你干嘛呀？您说我这我听不明白。
5: 你怎么知道我会做饭
4: 啊？
5: 我这刻着字呢。
4: 差一帽子。差一白帽子。
5: 为刚才这句鼓掌的一人收100啊，我告诉你们啊，你们要考虑后果。我跟你说，
4: 您甭担心，
5: 你们这俩联合起来挤兑我，这对我是讽刺。我跟你说，
4: 什么叫讽刺？讽刺，
5: 讽刺
4: 啊！怎么了？
5: 我这250多斤，我摔我这儿，我要犯血压高、心脏病，呱唧，我要死这儿，你们可得负全责。你们要把我气死。
4: 谁谁

0: 说实在的，我在唱上下过功夫啊，各位。
1: 是啊，
0: 上我那儿去，我好好我规制规制你。
1: 我也得让你规制，
0: 我好好得楞得楞你。
1: 什么话这叫？
0: 到我们家气着咔嚓一把你一弄，完了，行了。
1: 什么零件是怎么一弄？
0: 再出来你啊一唱，大家热烈欢迎，找我去
1: 啊，找您学去，
0: 找我去，找我去
1: 啊。您是唱什么的呀？
0: 什么都唱，
1: 什么都唱，
0: 歌曲、戏剧
1: 哦，
0: 京评帮曲杂。
1: 嚯，
0: 只是张嘴能唱全会。
1: 那也得有拿手的呀。
0: 拿手的最好的是京剧。
1: 京剧啊？
0: 对，
1: 国剧啊？那
0: 国粹啊？
1: 对呀、
0: 啊、我行啊，我正经，各位您看不出来吧？
1: 啊，瞧出什么？
0: 我在这儿说相声，这就算化妆
1: 啊，
0: 这就算潜伏。
1: 潜伏在我们这儿有什么好处？对您，
0: 你不知道、啊、我搜集证据我好告他，你知道吗？
1: 啊、
0: 真正咱们好还是唱京剧。
1: 是啊，
0: 咱们正经，各位磕过边儿、啊、
1: 什么
0: 磕边儿？
1: 磕边儿啊？
0: 哎
1: 啊，那咱们俩差不多。
0: 您也磕过边儿？
1: 我碰过瓢。
0: 碰瓢干什么？
1: 那磕过边儿像话吗？
0: 磕边儿都不懂 啊
1: 不明白啊。
0: 哎呦喂，乖乖，
1: 您说清楚的宝贝儿什么意思啊？
0: 我们俩还都够嫩的，您看没有？
1: 是怎么？什么叫磕边啊？
0: 磕边啊，打小啊，我们都十来岁 啊，也有七八岁的，我们这一堆孩子
1: 啊，一堆一堆吧，
0: 啊，一堆一堆也行，
1: 啊、一群
0: 啊，就一那砸了咕弄都来吧。单有老师教给我们窝腰微腿，练天天
1: 啊，
0: 拉个山膀，
1: 山膀，
0: 山膀，
1: 哎，什么山膀？
0: 哎，对喽，
1: 那叫磕边啊，
0: 磕边啊，
1: 磕班
0: 嗯，
1: 那叫磕班儿，
0: 磕什么
1: 班儿啊？
0: 班儿，
1: 哎，
0: 你看这相声演员嘴里都比我清楚，
1: 你这个字儿都吐不清楚。
0: 我从小唱京戏
1: 啊、哦，
0: 在这上没下过功夫
1: 哦。
0: 你别挑我的字眼儿，对不对？
1: 字眼儿
0: ，对不对？咱们正经磕班儿，
1: 哎，
0: 那也太有名了。你知道前门外有个喜呀？
1: 啊，喜连城，
0: 洗澡堂子。
1: 对，那儿您也熟悉，
0: 那
1: 您熟悉，啊，洗澡堂子像吗？
0: 我这不是，我就跟那洗过，
1: 洗过像，别提洗澡。
0: 我们下了课练完功，窝完腰，窝完腿，我们都那儿洗去。
1: 您别提那个了，
0: 正经我们洗连城。
1: 哦，那儿磕的。
0: 对，我那儿磕出来的。
1: 是啊，
0: 一共七科学生。
1: 哎，这我知道，喜连富盛世元运。
0: 对，太对了，
1: 七科，
0: 我是第六科的学生。
1: 啊，您是原子科的。
0: 对，我们这科竟是好角。
1: 同科都有谁呀？
0: 黄元庆
1: 有，
0: 武生啊。
1: 对呀、啊、
0: 谭元寿
1: 科更有名了。
0: 蔡元培
1: 没有，您先等等。
0: 蔡元培写得好。
1: 不，北大校长那是啊。
0: 高元军，对了，
1: 那更不挨着了，山东快书党里个党那是。高元军，
0: 反正都是元字的吧。
1: 哎，那不挨着。
0: 哎，我也是
1: 啊。您叫元什么呀？
0: 元宵。
1: 这看您这颜色倒像，
0: 嗯
1: 啊，
0: 白呀、
1: 啊、
0: 白呀、
1: 啊，是有叫元宵的吗？
0: 唱得好，味儿好
1: 啊。是啊，
0: 黏黏糊糊的。
1: 对，元宵都黏黏糊糊的、
0: 哎，黏黏糊糊的
1: 啊。元宵，
0: 王元宵，你打听大江南北、
1: 啊，
0: 你打听王元宵就是白，我就是我。啊，
1: 什么字眼儿啊，这都是、啊
0: 哎、对喽对喽，
1: 王元宵啊，
0: 对喽。
1: 您是唱哪工的呀？
0: 什么什么
1: 哪个行当、
0: 啊、呵
1: 啊，
0: 行，你不是外行，行
1: 啊，
0: 咱们什么行当，各位看不出这意思来吗？
1: 啊，您不说谁知道？
0: 生旦净末丑
1: 啊，
0: 神仙老虎狗，文武昆乱全能来，拉姆打旗扫后台，
1: 对吧？主要您这工作是后头这三样，我看啊，前头那都行啊。
0: 看他老不服啊，各位您看出来了吗？
1: 啊，
0: 不服老前辈。
1: 谁什么？
0: 他也听我元宵，他嫉妒我，你知道吗？哎、
1: 不挨着，
0: 嫉妒
1: 不挨着，没那份意思啊。
0: 行了
1: 啊，
0: 哎呦，我手表呢？
1: 你趁那个吗？
0: 我几点了？您呢？我该回去了
1: 啊。
0: 一会儿十二点，我们接到妇联找我开个会。
1: 你走。
0: 各位再见。
1: 别走，别走，还别走，过来。
0: 干嘛？

0: 唱一出京剧怎么样？
1: 唱一出京剧
0: 啊，在这儿唱一出，
1: 在这儿唱
0: 行吗？
1: 有爱听的吗？
0: 你看，准有爱听的，都给您鼓掌呢。
1: 各位，我不是捧您刚才鼓掌这几位，叫好这几位啊。
0: 啊，怎么了？人家，
1: 您是有造化的。
0: 啊？
1: 这月份听元宵，多不易呀、啊。
0: 这月份是没有元宵，
1: 正月行了。
0: 对对对，
1: 打正月初三到十五，天天有。
0: 啊，
1: 你这月份大伏天的
0: 啊，
1: 这您赶上了，真的
0: 是。
1: 您刚才这一鼓掌，我心里的就跟开花似的。
0: 行了，这身段受人使合适，您就别学这，这就别学了。
1: 你懂什么？你懂什么呀？啊，你懂什么呀？
0: 不是刚才人来过一回，
1: 我这花姑的比他肥壮，你管着吗？你管着吗？
0: 是那湿的肥还多呢，
1: 你管着吗？
0: 对
1: 不
0: 对，
1: 你对不对？我就冲大家伙、
0: 啊、
1: 我不冲你，你算沾大家的光。
0: 哎，对，我沾光了。
1: 对，我给大家清唱一段，好不好？
0: 不行不行，清唱不行，清唱不过瘾，咱们就是唱一出戏。
1: 那跟谁唱啊？
0: 我陪您唱啊。
1: 啊
0: 啊什么啊？
1: 谁呀、
0: 啊？我呀。
1: 这个人呐，我跟您说，我说句文言呐。
0: 什么文言？
1: 忒不要脸了，
0: 这叫文言吗？有这路文言吗？
1: 你呀、
0: 啊、
1: 你呀、啊、嗨呀，真我说的我都齿冷。
0: 你还齿冷？你
1: 我都感觉到惭愧，说实在的，
0: 惭愧
1: 惭
0: 愧
1: 惭愧，对不对？
0: 对，怎么了？
1: 这你陪我唱
0: 啊？我陪您唱怎么了？
1: 我元宵
0: 啊，
1: 我是元宵。
0: 是啊，知道，
1: 我磕过班
0: 啊，
1: 您是业余，
0: 我没学过。
1: 你是票友，
0: 没错。
1: 你是棒槌
0: 啊？对对，
1: 你写棒槌、
0: 啊、棒槌就得，还写棒槌，我也采唱过。
1: 你凭什么陪我唱你？
0: 哎，跟他们我唱过一。
1: 你知当年都跟谁跟我一块唱
0: 啊？都谁呀、啊？
1: 燕秋，
0: 燕秋，程燕秋 啊？
1: 对了，
0: 程燕秋陪您唱、啊。
1: 怎么了？君秋，
0: 张君秋，
1: 素秋，
0: 吴素秋，
1: 杜秋，
0: 杜秋、啊、
1: 你算算吧，这多少年了？这是
0: 红楼镜二没陪您唱一出啊？
1: 红楼镜二跟唐塔跳下去了，对不对？
0: 您没跟着一块跳下去、啊、
1: 我凭什么？我就跟你说这意思。
0: 还有杜秋的事，
1: 都是兰芳连凉，我

0: 啊，
1: 你要这么说，你跟我学，
0: 哎，我
1: 唱，我让大家听我，
0: 哎，
1: 这还可以，
0: 行吧？
1: 行
0: 啊，
1: 行，来吧，你挑吧。
0: 挑什么呀？
1: 你挑出戏吧。
0: 别的呀，您那元宵来吧。我知您唱什么戏呀？
1: 废话，我会多少戏
0: 啊？啊，
1: 我会10000多出戏。
0: 这京剧有这么些出吗？
1: 还甭说我自己写的那个
0: 啊，
1: 就是不长，就找犄角旮旯挑一个你不会，你心里别扭，嘎嘣死了。
0: 不至于，没有那么大气性。
1: 你大小是条性命，我不缺这德。
0: 哎，你什么，这叫什么话呀？
1: 挑吧，你挑吧。
0: 啊，就让我挑了。
1: 挑吧，
0: 那咱们二位来一出这个秦香莲。
1: 秦香莲。
0: 秦香莲，
1: 唱不了。
0: 怎么唱不了？
1: 不是我不会啊，各位啊。
0: 啊，
1: 这个回我这个戏啊，我跟您说，我是特别的瓷实，对不对？
0: 瓷实，那叫瓷实。
1: 啊、对。词是，
0: 哎，
1: 但这戏我不能唱。
0: 为什么？
1: 人太多。
0: 对，大戏
1: 又是王彦霖
0: 啊，
1: 又是包公，
0: 哎，
1: 又是陈世美，
0: 有啊，
1: 又是

0: 哎，就会一句，您费这么劲干嘛呀？
1: 这出我稍微差点
0: 啊，你差多了，你就会一句吗？
1: 再跳，再跳。
0: 不是这，我跟您这么说
1: 啊
0: 王老板，
1: 哎，
0: 我会的戏可不多。
1: 是，那肯定啊，
0: 是不是？我再挑一出，您要会，咱们就唱。
1: 嗯，
0: 啊，
1: 什么叫我要会的？我哪出都会。
0: 哪出都会，刚才那出你
1: 刚才那就不瓷实，不瓷实，对不对？
0: 行行，我会的可不多了
1: 啊。
2: 听众朋友，这段传统相声《捉放曹》是由王月波、李菁二位合作表演的，录音的篇幅比较长，我们上半时段先请您听一个开头的部分，下面的进一段音乐和广告，之后的下半段空中笑林我们再继续请您听接下来的内容。我是主持人编辑尚远，广告之后空中笑林继续陪您听相声。

0: 您能赶得过来呀、啊？
1: 我来俩，
0: 哎，您来俩，
1: 没关系
0: 啊，
1: 这叫能者多劳。
0: 我也是这意思，
1: 不在乎
0: 啊。
1: 我来，
0: 就这么来吧。
1: 咱们那个呢？
0: 啊，哪个？
1: 咱们得穿上吧。
0: 穿上什么呀？
1: 趁着明白，咱俩得穿上吧。
0: 装过呀是怎么？还趁着明白穿上？
1: 对呀、啊，咱们得那花的、红的、绿的都得来着。
0: 那叫行头
1: 啊，行头
0: 啊，
1: 行头有吗？
0: 没有。
1: 那怎么着？
0: 没有就素身唱吧。
1: 哎呦，我可没这么唱过。
0: 您必须，
1: 我跟君秋可没这么来过。
0: 您就为听您唱啊。
1: 我跟素秋也没这么唱过。
0: 哎，您别提这位了。
1: 行，那个呢？
0: 哪个？
1: 那俩呢？
0: 那俩什么呀？这
1: 小筷子，嘣嘣嘣一打
0: 啊！您说那鼓啊？
1: 呼呼，
0: 京呼
1: 啊，都有吗？
0: 京二呼
1: 都有吗？
0: 全没有，
1: 李根龙
0: 全没有
1: 啊？
0: 没有乐队？
1: 怎么着？那怎么
0: 拿嘴学着打家伙？
1: 干唱啊？
0: 对了，您上场我打，我上场您打。
1: 哎呦，我跟燕秋可没这么来过。
0: 那、啊、又来了，您这避避区呀、
1: 啊，避避区啊。行，那凑合吧。
0: 啊，
1: 凑合了。
0: 那咱把这桌子往后搭一搭。
1: 什么搭桌子干嘛？
0: 搭桌子分出前后台来呀。
1: 谁搭呀？
0: 咱俩一块儿搭。
1: 我凭什么搭？我是角儿，我凭什么搭这个？我不管，自个儿搭。
0: 啊，
1: 我跟连良唱戏，连良都不敢让我搭桌子，对不对？
0: 是啊，
1: 自个儿搭。
0: 啊，对，我自个儿搭。
1: 多新鲜的，我这搁哪儿？
0: 他这角儿还挺有脾气。搭，我搭得动吗？自个儿搭我。
1: 好，挺好，就搁那，对，
0: 就搁那了。
1: 再往后来。
0: 啊，还需要一把椅子。
1: 椅子谁坐呀？
0: 椅子我坐呀。
1: 你坐算了吧。
0: 啊，别不行，
1: 算了。
0: 座儿那得省。
1: 搬去。讨厌，不吃炒面。
0: 小孩语，这活叫啊。
1: 就搁那儿啊。
0: 就搁这儿了，小座儿啊。
1: 咱俩怎么着？
0: 啊，咱俩归后台呀、
1: 啊。哪儿后台啊？
0: 这边。
1: 嗯，
0: 这边。
1: 哎。
0: 这回啊是我叫板，
1: 好啊，
0: 您打家伙，
1: 好啊，你叫板吧，
0: 哎，
1: 看人怎么揍你，
0: 我跟人家叫板呢是怎么？
1: 你不叫，
0: 上戏叫板，
1: 不是你叫啊，你跟我商量什么？你的事儿，
0: 不是您打家伙呀，
1: 捉棒头嘛，
0: 对啊，
1: 对呀，来吧，打架，打架，
0: 废家伙。
1: 废家伙，干嘛废家伙？
0: 干嘛打家伙呀？
1: 你让我打家伙，
0: 打家伙说出来。
1: 那怎么着呀？
0: 打那小罗知道吗？
1: 那你就告诉我小罗
0: 啊，
1: 我是科班出身。
0: 哎，别提
1: 了，你就告诉我小罗就完了，别废话啊！
0: 啊，
1: 来，小罗，小罗，
0: 老罗，
1: 什
0: 么老罗？
1: 还真老
0: 罗，小罗就说出来。亮你！
1: 你不是说老罗一人俩一块来吗？
0: 那一人俩一块打响了，大得懂不懂、啊？
1: 我能不懂吗？大得明白吗？
0: 你就得懂，你这
1: 全懂，别废话，来，大得
0: 吗？
1: 不行，大得。7.29还能赶上？
0: 别逮
1: 了！120，
0: 什么120？
1: 有一司机我认识，
0: 公交线还挺熟。
1: 我这走前门，
0: 知道什么呀？
1: 什么呀？怎么着？
0: 逮起没完呢？
1: 那我怎么着？
0: 不是告诉你，到这透袖就别打了。
1: 啊，您这是透袖，
0: 那
1: 意思是
0: 别打了，
1: 误会了。
0: 你以为呢？
1: 你这轰苍蝇呢？
0: 我都招苍蝇了。
1: 这知道了，
0: 打住！
1: 来，来，大逮。大得，这就不打了吧。
0: 别问出来呀、啊。官居县令，
1: 大得。
0: 玉儿里面，
1: 大得。
0: 判断冤情，
1: 太刺耳了。

0: 上堂来。
1: 太爷找谁？
0: 啊，曹操啊。
1: 曹操没来。
0: 捉放曹，曹操没来啊？
1: 回家留
0: 着。什么回家？你赶曹操？
1: 我还是赶曹操。
0: 多新鲜！
1: 曹操！
0: 哎，回来。哪儿追去、啊？
1: 你让我赶曹操吗？
0: 追赶曹操、啊。
1: 那怎么着呀？
0: 你赶角儿赶这曹操。
1: 那这王顺呢？
0: 就搁这儿了。
1: 啊，这就得我那正宫的铜锤就上来了。
0: 哎，您就来这花脸了。
1: 大花脸。
0: 对了。
1: 再来一回。
0: 哎，再来一回、
1: 啊。错不了了。
0: 嗯。来，将刺客曹押上堂来。
1: 回去
0: 曹操
1: 怎么着？
0: 曹操大花脸。
1: 对
0: 对不对啊？确实

0: 啊，换了
1: 啊，
0: 我成功了，出
1: 来。不行，
0: 你改曹操，
1: 别换别换，
0: 啊、
1: 我没有花脸的嗓子。
0: 我跟出去出去，不出去我骂街，走走走，出去
1: 走走走。
0: 我坐会儿吧，你们家哪坐过这么好的椅子呀？
1: 不是，这就换了。
0: 坐起来，将吃货早压上
1: 炕。别忙啊，这等我缝腿儿的。
0: 哎，缝不缝？
1: 看春宫他把我怎样发落？
2: 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
0: 唱完了吗？唱完了吗？
1: 唱完了。
0: 来，将吃货早压上炕来。
1: 看春宫他把我怎样？
0: 唱完了吗？
1: 怎么好啊你？唱完了。
0: 来将吃货早压上堂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满台风雷吼，全凭一张口，与君评古今，说尽情与愁。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2: 听众朋友，请您收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辛亥风云录》。
3: 陈静波酒后

你得让我考虑考虑。行，朋友们，我让你考虑一天，怎么样？明天不算，后天一早你得给我答复，究竟怎么办？行。另外，老兄啊，我再向你交个底。天香院呢，一共有两个天仙，一个叫爱月，一个叫莲香。现在爱月归我了，莲香还没主呢。你老兄要能告发革命党的事儿，发了横财，把那莲香娶到家里头，多美呀！反正我把笔交给你了啊，后天一早我听你的准信儿，我先走一步了。兄弟，别，话说完了，我走了。

革命党同盟会能答应我们。糟糕，这一晚上他净做噩梦了。天亮的时候睡着了，也就刚睡着，

别看矮，长得是小巧玲珑啊，的确够个美人。陆阿炳伸手拦腰把他抱到怀里头，乖乖长宝贝短，经介绍这位就是爱月。陈静波在旁边坐着，心里琢磨着，怪不这小子着了迷了，非要花300两银子给他赎身。这妞的确是不错。后边呢，那是个大个，大概跟这个曲红啊是个熟人，甭打招呼，俩人挨着坐下，搂搂抱抱。这个陈静波呢，可也不走正道，比起陆阿炳他来还强得多。过去顶多陪客人呢，哎，到这来坐坐，也就嗑点瓜子喝杯水，转身就走。想这么放荡，他还从来没有过。臊的他把头就低下了。陆阿炳跟老鸨子又嘀咕了几句，时间不大，脚步声响，门帘一挑，又走进了一个姑娘。和这姑娘不次于爱月，比爱月稍微高着一点，杨柳细腰，白净面皮，真正的柳叶眉，真正的杏核眼呐。跟陆阿炳、屈红打过招呼之后，就来在陈静波面前。陈先生长，陈老板短，拉把椅子挨他坐下，又倒水又嗑瓜子儿。陆阿炳就说：“我老兄，记得昨天晚上我怎么说的吗？天香院有二美，一位是爱月，一位就是这位莲香姑娘。你看怎么样？当面锣对面鼓，你要相中了，他可就是你的人了。”本来这陈静波是装相，开始他有点抹不开，挺不自在，后来坐的时间久了，也就跟着放荡起来了，跟着这姑娘莲香搂搂抱抱。坐了那么一会儿的功夫，陆阿炳站起来了，我说：“掌柜的，今天这仨姑娘我都接走啊，晚上一块算账。要你陆大爷我们还不放心吗？好了，您随便吧。”就这样，三男三女走出天香院，要了3辆人力车，像一阵风一样奔正东就下去了。这陈静波不知道往哪儿拉呀，拐弯抹角过了一趟横街，来到一座建筑物前边，抬头一看，金字牌匾阳城大旅社，门前有站岗的。等下了车之后，陆阿炳为首，屈红跟着，陈静波在后边，就走进大旅社。到了里边，陆阿炳开了3个房间，当然这些钱都是他花的，领了牌号，还领了钥匙。陆阿炳呢，没急于进房子，把他们先领到楼下餐厅，请他们吃了一顿丰盛的西餐。哎呀，陈静波虽然是有俩钱儿，从来没这么花过。他一看这盘子，银的；叉子，银的；酒杯，银的。我的娘，就这顿饭得多少钱呢？喝这酒上的净弯纹，喝这味儿吧不怎么地，看这样价钱可低不了啊。我这吃的什么玩意儿，甜了吧唧软乎囊的。哎，跟着先对付吧，等吃完了

0: 你个屁！哎，怎么办吧？让三个姑娘先走，把仨姑娘雇三辆车先送走了。他把曲红叫过来了。我这曲大哥，你知他干什么的吗？
1: 问你的好朋友吗？
0: 哎，是好朋友不假，他干什么的你知道不？他是两广总督衙门密探队的队长，姓徐啊，徐队长。你有什么不明白的事跟他说吧。
1: 啊，我的天！
0: 陈静波顿时就瘫软在地上了。那个密探长姓徐的从旁边过来了。你妈，他低了起来了。老弟，这回明白怎么回事了吧？其实你大可不必如此惊慌，放着立功的道

信任。首先，摄政王载沣就想把他调离，他呀心里揣个小兔子，天天惦记这个

0: 起义的负责人到这儿来开紧急会议。李世双转身走了。就在当天晚上的9点钟，各位负责人全赶到了。都是谁呀？有这次大起义的统筹部副部长、副总指挥叫赵升，总务科科长陈炯明，调度科科长姚宇平，还有那个军备转运科科长胡义生，他们五个人是负责这次广州大起义的指挥者，组成领导核心。大家到齐之后，黄兴马上向众人通报了严重情况，一五一十的都说了，然后让大家发言。大伙听完之后也有点发傻。总务科长陈炯明低着头，一句话也不说，紧皱着眉头狠劲地抽烟。赵升有点着急了，同志们，总指挥已经说完了，大家有什么意见可以充分发表吗？各抒己见，怎么看的就怎么说，时间紧迫，要商议对策。
1: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辛亥风云录》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任编辑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大礼参见。当然了，这没别人，薛娘娘赶紧把哥哥搀起来还礼，这属于私礼。分宾主落座，仆人献茶，娘娘就问呢，哥哥，听说你公务很忙啊，怎么今天有时间上我这儿来了？难道你兄弟在前提有消息了吗？嘿，妹子，你先别问我这个，我先跟你打听点事儿啊。自从我妹夫走了之后，你对孩子教育的怎么样啊？挺好啊。哎呀，这小严威呀，你也知道，小时候很顽皮，现在呀好多了，每天就在后院，哪儿也不去，除了读书就是练武，我也省了心了。哦，最近没出门吗？可能没有吧，我听家人说就在后花园呢。薛凤爪一听，能吗？要是郭延威真没出门呐，那就铁龙铁凤消息有，再不就两个人说瞎话。但是这么大的事儿，必须自己亲自核实。想到这儿，他就说呀，妹妹，实不相瞒，我可是听了一点不太好的事儿啊。哟，哥哥，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哎，你先别问我，我先见见严威，他现在何处？
1: 就在后花园呢。
0: 好，你要有时间跟我一块儿去。就这样，薛凤爪挎着宝剑，带着亲兵到后花园了。哎呀，薛娘娘心里边七上八下呀，不知道儿子又闯什么祸了。顺着角门进了后花园，来到牡丹厅，汤琼、郭艳薇在这坐着呢。现在18万躺银都摆到地上，箱子这儿也打开了，呵，在那石道上、台阶上啊，摆的可哪儿都是啊。几十个家人站在两旁，还有一个掌秤的正在这分呢。郭艳薇在那指手画脚，哎，咱这么的啊，靠前边的都拿一等，稍远点的算二等，后边那个就算三等了，反正人人有份，别着急啊，咱先称称数。薛凤爪正看见这个场面，妥了，这你想翻案是翻不了。好嘛，人赃并获，堂堂的王府啊，武定侯的府里怎么养出贼来了？妹妹，你看见没有？你还说你儿子听话了，他听什么话？告诉你，今。

脸皮都变色了，知道捅了娄子了，惹了大麻烦了。薛凤朝狠狠地把他俩 K 了一顿，国法律例摆在那儿，那是开玩笑的吗？嗯，既把他们吓唬了一通，又要捆他们去送官，俩孩子真害了怕了，哭天抹泪求薛凤朝高抬贵手。哎，薛凤朝点点头啊，行吧，权且给你们哥俩记过一次，下不为例。吩咐手下人把银子重新装箱子里头，哎，原来什么样恢复原样，套上车送到我的经营大帅府。是手底下人敢不听吗？这事情啊就这么拉倒了。哎呀，铁龙铁凤啊心里边不乐意，心里话你看见没有，还得是人家官亲，咱们两个降将啊什么也不是。哦，合着这事儿就这么拉倒了，那我们白挨那一顿狗屁呲啊。嗨，行了，咱们是外伯秧，拉倒就拉倒吧。你现在要不拉倒你还能怎么的，你把上眼皮得罪了，将来他给你小鞋穿，那得不偿失。通过这个事儿，薛凤朝就劝妹妹说，你呀对孩子太骄纵，这现在他还小呢，将来他要长大了那惹的祸更大，那怎么办呢？要依我说，连这小胖子汤琼都算上，干脆让他们到前敌去，那军营里可不管你什么少王爷不少王爷，让他们效力当差，军纪严明，也对他们是一种锻炼。要在你眼前呢，你还得惯孩子，这玩意儿品性难移啊。后来薛娘娘想通了，哎，舍不得也得这么办呢，跟郭艳薇一说，哎，郭艳薇倒挺高兴，哎呀太好了，娘啊你早说让我上前敌呀，我扯想找长帽找

尊贵，这是少王爷。赶紧是端水敬茶，十分殷勤。小哥俩吃了点晚饭，让家人们也都洗洗涮涮，就没事了，休息吧。别人都走了，这回这屋了，汤琼、郭艳薇在院里头搬了两把椅子，一边喝着茶呀，一边在这聊天。由于路上挺辛苦，两个人聊着聊着呀，哎，慢慢困了，也就睡着了。这个觉啊，也不知睡了多长时间，正睡得香呢，郭艳薇就听着这个耳边有什么声音，这响动很特殊，好像有人谈论什么事情。郭艳薇在梦中惊醒，他睁开眼睛往黑暗的地方一看，有人，真有贼哎！他仔细一看，有那么五六个人，好像抬着个什么东西，偷偷摸摸开了门走了。因为他刚睁眼呢，没看太清楚，一捅身边的汤琼，兄弟，醒醒！哎，怎么事儿？我睡正香，叫我干什么？不是，我跟你说点事儿，怎么的了？我刚才看见一伙人，不知抬什么东西，在那边出去了，是不是闹贼呀？咱们待着也是待着，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咱们去看看吧。啊，真有贼呀？在哪儿呢？就在那边。年轻人的好奇呀，两人把衣服收拾收拾，高抬腿轻落足就出来了，在后边跟着。前面这帮人呢，离着他们有点距离，不知道有跟踪的，后来就一直往前走，就出了这个镇子。接着往前走，不远之处有个河岔，说是个河岔，这水也挺宽呐。现在是五月份的天气，有时候这雨下的挺频，哎，这个水呀挺猛烈的。不知道他们抬的什么，就把这东西抬到河边来了。到河边左看看右瞅瞅，就听有一人说：“就这儿吧，就这儿吧，使点劲儿，咱往远扔啊，可别露出来，露出来可就砸锅了。”啊，放心吧。说着，有人一哈腰啊，就从这门板上抬起个人来。郭艳薇、汤琼这才看明白，他们是要往河里扔人呢。好嘛，胆大包天，鬼鬼祟祟，这里边肯定有毛病。还没等这帮人动手呢，郭艳薇就喊了一嗓子：“你们是干什么的？”汤琼也喊：“放下，你们干什么的？”哎呦我的妈！这两声把前面那个人吓得屁滚尿流啊，因为思想上没准备，一撒手，呲儿啪，抬的那个人呢也掉地上。郭艳薇和汤琼大喊一声之后，大步流星就赶到跟前，一看可不是吗？地上这儿有个人，这位看着像个死倒，往地上一摔，也不哼也不哈。借着蒙蒙的月色，他们再一看，嘿，闹了半天正是店房的那掌柜的和伙计。郭艳薇把眼睛一瞪：“我说你们干什么？这怎么回事？深更半夜不睡觉，你们为什么要图害人命？”掌柜的扑通就跪下了：“哎呀，少王爷耶，少王爷饶命，少王爷开恩，小人有下情回禀啊。”说，我告诉你啊，你要说的句句事实，我要听着情有可原，能从轻惩处。假如这里头让我听出毛病来，可要把你们送到官府严刑审讯，罪加三等。哎，我说，少王爷，这个人呐，我也不知道他姓什么，在我们这店房里头住了快四个月了，一个大子儿他也没整。

0: 80岁的老娘，您这一报官我就完了。唐琼把眼睛翻了翻了，那这么的吧，任打任罚你挑一样吧。任打怎么说，任罚怎么讲。任打呀，拿绳把你捆上，还有们你们这几个坏蛋送到官府按律治罪。
1: 那又任罚呢？
0: 任罚抬回去，到店里头好好请大夫给他治，花多少钱愿你倒霉，多咱治好了多咱算。
1: 那我们认罚吧。

0: 又得上点口是吧？写个字儿啊，
1: 没有这么上口的。
0: 刚才后台有那同学们找签名的，来，沈进老师，你给我签个字儿啊。还以为看书有不认识的字儿了，向沈进老师请教。
1: 还有什么字儿不认识？
0: 沈进，沈进，
1: 嚯，沈进，
0: 我问你，我问你，哎。

0: 专门本科。
1: 你直接说大班不就完了吗？
0: 没有，中班你就辍学了，知道吗？
1: 哎，没劲了，知道吗？
0: 后来是相声拯救了你，知道吧？
1: 没劲了，当大伙面我这么捧你，你真捧我，
0: 我的天哪！
1: 这么说我，哎，我是是我文化，我学历是照你差点，是不是？嗯嗯、后来我自学成才了，
0: 啥？
1: 我自学成才了？
0: 你别学了，你自裁吧，你赶紧的，自裁吧，给你快快快，给你勒上去就完了你，你知道吗？
1: 你有这个学历到这之后，现在是一方面，主要看能力，知道吗？
0: 哎呦，哦，那你有能力，
1: 当然有文化了。
0: 行吧，您要这么说。咱俩人当着这么多好朋友，
1: 啊，
0: 你敢不敢咱们来回文字游戏？来不来？
1: 来什么？
0: 文化人文字游戏啊，来不来？
1: 我发现你这人你是有病吧？你这人
0: 谁有病啊？
1: 什么天儿给你找蚊子去？大学这么干哪儿给你找蚊子？苍蝇成不成？苍蝇玩一回，咱俩人，
0: 咱俩谁有病啊？
1: 啊？
0: 你这个是哪儿嘛？
1: 华北电力吗？
0: 华北电力大学。
1: 你要想玩苍蝇这游戏，你上对面农大玩去，哎、是吧？对不对？蚊子、苍蝇，是不是？什么都小白鼠，保不齐还有蛆，你知道吧？研究吗？
0: 别说了，
1: 动物农业的，
0: 别说了，行不行？我真
1: 拉了鼓。
0: 哎呀，别说了，别说出来了
1: 啊！
0: 我真是服您了。
1: 怎么意思？
0: 咱俩人
1: 啊，
0: 有没有名气先撂一边。
1: 怎么意思？
0: 高低是个演员
1: 啊，
0: 这是一类本。
1: 知道。
0: 咱俩上是演出来玩蚊子的台上，
1: 你说的话蚊子游戏，蚊子怎么玩？你能看出功夫来是怎么着？
0: 蚊子干嘛呀？蚊子干嘛？
1: 你说的蚊子游戏
0: 啊？对，按你们蚊子游戏，哎。想起来了，蚊子游戏。
1: 你下回你找这蚊子游戏，
0: 哎，
1: 文人玩的，你说话嘴里有不利的蚊子游戏，我知道。
0: 蚊子游戏
1: 是什么蚊子游戏啊？什么？
0: 咱们这回说一回啊。
1: 嗯
0: 嗯，八大吉祥。
1: 何为八大吉祥？
0: 临来的时候，你上农学院玩去了是怎么的？
1: 怎么说话呢？这是
0: 你怎么了？突然就上身了？
1: 就是对知识的一种渴望，知道吗？何为八大吉祥？
0: 哎哎哎，我跟您说说啊，
1: 啊你说
0: 这文字游戏，哎，文字游戏怎么玩？
1: 哎
0: 哎，
1: 来
0: 听着啊，
1: 怎么玩？我听听。
0: 哎，说这么八个字，
1: 哪八个字？
0: 哎，对，哪八个字？
1: 来，
0: 天桃林海灯莲香八。

0: 有朗诵的味道，知道吗？
1: 吟诗作对，你看有这感觉没有？
0: 一大念个天，
2: 谁问谁？
0: 没有麦克风，照样让最后一排观众听得清楚说的是什么。说一大念个天，
2: 谁问谁？
1: 你着什么急？我想想，
0: 一大念个天。
2: 哎，我跟你商量量，你要再跟我玩复制粘贴，我就抽你，知道吗？别老这一句往下说，
0: 着什么急？我想想嘛。一大念个天，
2: 谁问谁？谁问谁？
0: 豪仙问路仙。听傻了，听傻了。完了，完了吧？没文化。
2: 我倒不是傻了啊！我跟你打听打听啊！你刚才说俩什么玩意儿？
1: 什么玩意儿像吗？豪仙路仙，白蛇传看没看过？
2: 看过，
1: 里边有一出盗仙草，看守灵芝仙草两个神仙，一个豪一个鹿，豪仙问鹿仙，古人呢？这是古人
0: 的，我还问你知道什么是豪吗？
2: 豪是什么？
1: 知道什么是豪吗？
2: 豪是什么？
1: 豪就是鹤呀，鹤呀！
2: 你那鹤都小儿麻痹了，这什么毛病你？
0: 豪仙问鹿仙，
2: 豪仙问俩动物聊天是吗？
1: 古人呢？古人呢？
2: 豪仙问路仙，
1: 豪仙问路仙。
2: 那问谁呢？
0: 问南极峰哪里？

0: 我听念个灯。
1: 哎，我主要是听听下边有什么神奇的生物。
0: 我真不能玩笑，
2: 您是做对的。
1: 来来来来，我听听，我听听。
0: 严肃一点，
1: 哎，严肃点，
0: 我是作诗的嘛。
1: 哎，对对，嗯，来吧，
0: 我定念个灯。
1: 谁问谁？又想出来了。那我拜读一下吧，您说吧。
0: 我都不好意思说。我定念个灯。
1: 谁问谁？
0: 豪童问路童。
2: 你明白吗？我给你解释解释。
1: 太明白了。刚才那俩小崽崽长大了。哎，啊，
2: 你瞧你这，你跟我聊天，你长学问了。
1: 我就长这学问，我。哎呀，你跟我玩的太好了，跟我玩电影连续剧啊！哎呀，一集一集的给我弄。
2: 长大了，天儿一天如同地一年。
1: 哦，
2: 《西游记》里说过。
1: 哦，
2: 鲁童，
1: 我弄问鲁童。
2: 哎，俩变童子了。小崽崽长大。
1: 问谁呢？
2: 问南极梦。
0: 哪里去？南极。

0: 一趟一趟老出来，知道吗？哎，就他一趟一趟老出来，老太太放心吧，就这么一趟一趟。
1: 你管老太太干嘛呀？
0: 别说了啊，
1: 你玩会游戏，你至于的吗？
0: 再说那我就谢你。
1: 不说不就完了吗？
0: 别说了啊，
1: 真讨厌，你这换一个呗，你把那先撂下行吗？
0: 不成。
1: 你说话吧，撇那念个八，
0: 谁问谁？好脑袋要出来，好脑袋要出来。
1: 咽了咽了咽了咽了咽了。干嘛我挨打？你怎么那么开心呢？你在那儿，你都快乐背过气去了，你知道吗？你有乐的功夫，你上来你替我说，我说你倒是，
0: 谁也编不成您这样，知道吗？来说啊。来，我把大包给你，你下来，快点。挨揍了你要跑了啊？
1: 换一个，你这真没能。
0: 别说
1: 皮尔纳念个八，
0: 谁问谁？
1: 皮尔纳念个八，
0: 谁问谁？
1: 皮尔纳念个八，
0: 谁问谁？
1: 着什么急？让我想想啊！你这是皮尔纳念个八，
0: 谁问谁？
1: 你奶奶问你妈。
0: 哎哎哎哎！我让你找三位古人，我奶奶我妈是怎么古的？古这什么事儿古的？
2: 这个呀。
0: 怎么算的古人？
1: 你别让我问住了。
0: 干嘛？
1: 大伙儿不了解，我知道
0: 啊。
1: 你大姐今年四十多，快五十了，是不是？
0: 怎么了？
1: 你奶奶、你妈去世了，做古了，是不是？古人呢？
0: 做古也算。
1: 废话，真古就算。

0: 秘密，
1: 他是不是的？他
2: 杨师傅，说呀啊，
0: 是不是？是，嗯，我这不止，您也不止这个，我在我这不是，我家庭条件也不好，
1: 不好，你不好好好说相声，对不对？
0: 别
1: 凭本事挣钱，
0: 别啊！我这不是想跟您学学这个吗？学学这个吗？我
1: 想学，
0: 对，
1: 二百万想挣这个。
0: 再有了，我跟你说，我挣下的钱来，我分您一半，我不是那黑人。
1: 哦，你还分我一半呢？我用你啊！你让大伙儿听听，我想挣钱，我挣这200万好不好？我干嘛挣你那100万呢？你要说想学习这个科学知识，想为我们伟大祖国做科学贡献，我可以教给你，对吧？你不要说那么庸俗，
0: 对，
1: 拐弯抹角的有什么意思？哎，
0: 不为钱，
1: 对不对？
0: 根本不为钱。
1: 那你是为了？
0: 为了中国的伟大科学。
1: 不是，你说这话你自己信吗？
0: 这怎么说？
1: 变脸忒快点了。
0: 不是我是跟您说实话吧。
1: 啊，
0: 家庭条件不好，我刚才跟您说了。
1: 想学？
0: 哎，
1: 想学有条件呢。
0: 交学费？
1: 那我学费干嘛？我缺钱吗？
0: 哦，您不缺，
1: 就是当初我怎么学来的，我怎么教给你？
0: 那是当然了。
1: 啊，
0: 您怎么学的就得怎么教我。
1: 对对对，就是这个条件，行不行啊？
0: 没问题呀。哎，您跟我说说您当初是怎么学的，咱赶快开始。
1: 不好意思说。
0: 你这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呢？
1: 非常痛苦的一个经历。
0: 你说我听着越来越不明白，您就直接说，您当初是怎么学来的？
1: 我当初啊，
0: 啊，
1: 是给人家当儿子学来的，难受啊，
0: 啊，哼。您当初是怎么学来的？
1: 当儿子学来的。
0: 你还接着当去吧。
1: 怎么意思？
0: 你继续当。
1: 怎么不学了呢？
0: 哼，学呀。
1: 啊，
0: 我傻呀我。
1: 干嘛呀？
0: 啊，几位听见了吗？
1: 啊，
0: 听见了吗？我学这还我给你当儿子，我为学一树梅叶，我挣200万，我给你当一辈子儿子。还没死你了。
1: 没死谁了？
0: 没死你了。
1: 没死你了。你还给我当一辈子儿子，
0: 这什么话？
1: 可了不得了！你这么大，你这结婚了吗？
0: 没有。
1: 那妥了，那妥了。就你这岁数，半大小子吃四老的，外边我玩命挣，就回家哭嚓哭嚓，你玩命吃，
0: 哭嚓哭嚓是吃吗？
1: 我受了受不了。再说你没结婚，我还给你买房娶媳妇，我疯了我！这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因为有原因才能是才这样的，知道吧？学会了以后，你走你的，我走我，咱俩谁也不认识谁。以后指着科学知识挣了钱，你愿意家看看我，我知你这份孝心。
0: 哦、
1: 你要不瞧我，我也不瞧你这理。
0: 嘿，
1: 以后。咱哥在马路上撞见，实在你要躲不过去了，你愿意跟我客气客气？你说爸爸，你干嘛去？
0: 我洗澡去。怎么了这
1: 是？他先抄一个去啊！不是你学不学？
0: 我学呀、啊。
1: 不是说你们相声当中伦理跟咱没那个，有原因有典故。
0: 明白了。
1: 只有这种关系才能传承得下去。
0: 明白了。
1: 你们学相声也是师徒如父子，你得拜师傅，道理是一样的。
0: 明白，
1: 是不是？
0: 就是为了这个，为了这个科学。
1: 对呀、啊。
0: 它是有原因。
1: 当然了。
0: 哦、
1: 你学啊。
0: 我学
1: 啊。打头学，打当件学呀、啊。
0: 您这话说的，学知识就得打头学。
1: 打头学，给你讲个故事。
0: 哦，还有故事。
1: 话说在老老年间呢，有这么两个人，
0: 哦，
1: 是父子爷俩。
0: 哦、
1: 这俩人在地里耪地干活的时候，这儿子发现道旁有这么一棵树，哎呀，光有树干没有树叶，生命力特别的顽强。他不明白呀，就问他爸爸，他爸爸汤汤汤这么一讲，这儿子可就明白了，
0: 儿子就明白了。
1: 你明白了吗？
0: 我明白了。
1: 那就好办了。
0: 哎，明白了，明白了。
1: 来吧，
0: 哎，我说、啊、那个明白了
1: 啊，咱开始吧。
0: 懂了懂了，儿子爸爸是剧情。
1: 剧情、
0: 啊、好嘞
1: 、啊、开始之前咱哥俩得化化妆。
0: 怎么化妆？
1: 因为那两个人是农民，咱们得捯饬成农民的样子，
0: 区分出来
1: 好不好？
0: 好嘞。
1: 哎，我看你有手绢啊。
0: 哦，
1: 简单的当一下道具。
0: 这怎么意思呢？
1: 包一包头。
0: 哦，包头可以。
1: 因为过去呢太阳特别毒，干活的时候容易把脑门晒裂。
0: 哎，你瞧着我俩人的布院厚。
1: 后台把这花圈拿来吧。
0: 哎，拿花圈干嘛？
1: 你要死啊你！
0: 谁呀、啊？
1: 你干活那么不好看，你跟我学呀？
0: 这怎么了？
1: 认真点，看第一三角。
0: 哦，走
1: 你，拿了吗？这手艺，
0: 对，行，不光拌凉菜，
1: 对了，
0: 拉面也成。你这
1: 还是厨子是吧？
0: 这不赖，我看你这拉面。
1: 把这头包一包。
0: 哦，这样。
1: 哎，看着办。
0: 好。
1: 有点意思啊！
0: 啊，
1: 你看咱俩今儿一上一下，忐忑。您瞧瞧，把这扇子拿起来，
0: 这扇子是
1: 简单的当一下道具。
0: 哦，这什么意思？
1: 躺地的那个锄头。
0: 哦，这是锄头。
1: 锄头往肩上一搭，咱哥俩就开始了。
0: 好嘞，
1: 准备啊！
0: 哎，
1: 一二三，走。
0: 我说，哎啊，咱俩跑这守灵来了。
1: 守灵像话吗？
0: 什么模样这是？
1: 我看那摄像机那给特写呢。
0: 谁给你特写呀？啊，你得说话，咱开始教学了。
1: 开始有四句唱腔啊、哦，跟我学这唱腔啊，
0: 学这唱，
1: 开始啊。
0: 好嘞，好嘞，嗯，还学这唱呢。
1: 今天我有事儿了。
0: 你过去是要饭的吗？
1: 我说要饭干嘛？
0: 你这种眼睛，这怎么了？这声
1: 农民，农民说话就得切声切语的。不光我这样，你还得学我呢。
0: 我还得跟您一样。
1: 当然了，
0: 我还得学这个。
1: 该你了。
0: 哦，该你了。那个，
1: 今天我有事儿了。
0: 我可能比你俏皮一些。

0: 嘛？
1: 学你唱第二句呀、啊。
0: 第二句，哎，第二句什么词儿？
1: 你不会呀、啊？
0: 我要会，我给你当儿子。哦，
1: 对对对对对，我教给你啊。你看，前去跑跑地儿溜。
0: 您没事，我捧地。
1: 你年轻啊，你得张罗干活啊。
0: 啊，是是是，
1: 该你了，第二句啊。前去跑跑地儿溜。倒霉的样子吧，你看你。来到了地头上，啊啊啊啊，哼
0: 哼！干嘛？您上身了是怎么着？
1: 我上身的，
0: 你那
1: 我上身的，
0: 哼，这是个干嘛？
1: 哎呦，你这个这个曲目的韵味呀、啊！你唱什么的有韵味？
0: 你还有韵味？哎呦，
1: 该你了啊！下去跑跑地儿了。你们家多少地跑起没完？
0: 干嘛干嘛还打？
1: 你该唱第四句了。
0: 我唱第四句，
1: 发现目标了啊！
0: 怎么？
1: 注意唱词啊！看见了树木有叶儿溜，
0: 这就看见了，
1: 看见了。哎啊

0: 然呢，这家伙。不是，我没理解。
1: 怎么叫挺突然？
0: 不是，就你刚才这我不理解，就是啊，这个嗯，这是啥意思？
1: 你看你就外行了，你还说相声呢，你这不懂。这嗯啊，是闪一眼，落在板上。
0: 哎呦，就你这倒霉玩意儿，还有板有眼呢。
1: 你看这东西值钱就值钱这个地方
0: 啊，行行，
1: 有它的韵味，还得有板有眼。
0: 哎，好嘞好嘞，
1: 明白了吗？啊，从第四句开始记啊，
0: 七是吧？
1: 哎，怎么样？看见了树木有叶柳。

0: 聊天你学没学了？
1: 这不学呢吗？
0: 学你认真点啊！
1: 我挺认真的。
0: 我这喊你三回了，你没理我呀？
1: 啊，你喊我来了？
0: 当然了。
1: 你喊我什么了？
0: 你啥你儿啊？
1: 那我怎么办？
0: 你得答应啊！你爸爸叫你不答应找抽的吗？
1: 我还得答应。
0: 咋答应？答应啊！不是，就你这个动静是打哪个器官里发出来的？我
1: 这怎么说话呢？
0: 大点声不会啊？
1: 大点声！哎哎哎哎！哎

0: 你问我，我告诉你，你不问我，我知道你叫什么事儿啊？就你这个人性，就没学会，这就打我。你这要学会，你不踹死我？你
1: 别，
0: 那也不学了，不学了，我也不教了。
1: 别，
0: 以后我教他们电视台的。
1: 别，你教他们干嘛？你教他们，你看这个雷斯又下来了。那个，
0: 你不让整我，不是？你说有事说事，
1: 我就说，我不是故意的。
0: 你问我呀？
1: 我得问。
0: 你说啊，你爸爸那个树怎么没有叶儿呢？
1: 哎，你先等会儿。
0: 嗯，
1: 刚才那个台词不是爹吗？
0: 嗯，
1: 怎么又改爸爸了？
0: 爸爸显得比爹亲，用你的话说就是俏皮一点儿，
1: 比爹亲。
0: 哎，你叫我，我告诉你，你就学会了。
1: 我叫你告诉我。
0: 哎，你叫我听听啊、
1: 你不是俺的爸爸。
0: 哇，别忙，打头来。今天没有事儿了，
1: 啊，前去爬爬地儿了，
0: 来到了地头上，哼哼。别要这气儿了，
1: 看见了树木有叶了，
0: 发现了出叶出二出两三出，爬到了地头捉起了出，不用出，
1: 就这齐。我告诉你吧，
0: 你是俺娘儿啊，
1: 我是，怎么又到这儿了？怎么？
0: 不许听，快点！
1: 哇，
0: 客气
1: 啊！对，俺要不是你的儿子，那是他娘你嘿的儿子呢？
0: 还用学吗？叫我！
1: 啊，对，你不是俺的爸爸？
0: 哇，
1: 那可
0: 你等一会儿，
1: 嗯，
0: 感情不对呀？
1: 什么？
0: 一点都不亲切的。
1: 你这个理由也太牵强了吧你！
0: 你不对呀、啊，我给你示范一下。
1: 哪不对了？
0: 你看那是激情那种感情啊，渴望对知识的渴望那种感觉。俺的亲爸爸，那个书怎么
1: 又改亲爸爸了？
0: 你这么叫显得亲切？你问我，我告诉你，你不就学会了吗？你那么笨呢？怎么？
1: 你这回告诉我，
0: 你再来一回啊！再来一回啊！我赶出去，
1: 精神饱满，
0: 感情啊！
1: 哎，你不是俺的亲爸爸？
0: 哇！别忙，打头来。今天没有事儿了，
1: 见就爬爬地儿。
0: 来到了地头上
1: 看见了树木有叶了，
0: 发现了出叶出二出两三出，爬到了地头戳起了出，不用出，你不是你儿啊。

0: 忙的。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京味书场。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1: 周一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北方江北一直藏。
2: 秦叔宝，手捧着人头心悲痛，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呐，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0: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书场。
3: 书接上回，
4: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由著名青年评书演员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侠五义》。
2: 包公到了大内之里一瞧啊，规矩大了，自己也很小心的跟着低头进来，往这一跪，山呼万岁，口称废元包拯见驾，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哎呀卿啊，抬头朕我一观，就这一抬头，四弟仁宗定睛观瞧，咦，中。他说皇上河南人啊，您怎么又赵匡胤到他这好几辈了，那一嘴河南话了，已经是中州音。哎，老丞相，

那么些臣子帮我找，找了一个被参革的县官，你不犯错误能把你参了吗？你犯的什么错误？经济错误，作风问题，你甭管什么错误，我这跟人家说这位是应梦贤臣，国之栋梁，帮我扶柱子的主，一查这个履历有刑事问题，这不好说呀。那皇上四弟仁宗也是个明君呢，总要履历清白才好啊。包公一瞧啊，行了，你让我说就好办，好马出的腿上，好汉出的嘴上，包公能说呀？往这一跪，梆梆梆，把自己的履历一说，两榜进士出身，五凤楼前见过驾，我放这一任，我做过什么官，审过什么案，到最后这乌盆记怎么回事，审完了赵大爷该死，说我滥施私刑，公乎异端，上峰把我给参了，然后革为废员，到京中现在不过是赋闲而已。他说完之后啊，趴着不动，大丞相在旁边呢，偷眼观瞧，看谁呀？就看皇上。看皇上听完的这话信不信，高兴不高兴？哎，皇上那脸您琢磨琢磨，往下一沉，怎么我这应梦贤臣这样啊？行，我知道了，带出去吧。完了，感情他说的时候皇上就听得津津有味，是，还有这事儿呢？嘿，你要不说我都不知道民间还有这样的奇案。听完之后扑哧一乐，哈哈哈哈，行了，包拯在，既然你能审乌盆儿，那我这玉宸宫你受点累吧。这王彦龄都不知道宫里边闹鬼，宫外都不知道，万岁，玉宸宫怎么回事？你瞧，怨不得他应梦贤臣呢，感情他能捉鬼，鬼魂没事上他那儿告状去。我想玉宸宫里边老闹，贺夜之间无故的飞沙走石，砖头瓦砾也飞起来能打人，没有人闹出很多动静来，搅得皇宫之内人心惶惶，大家伙儿

0: 放肚子里了，哎，定住了。
1: 但包拯跪在这儿一听包爱卿这仨字倒是很好，可一听怎么着又让我捉鬼呀、啊？我这官当的黑，没事净捉鬼玩了，隐逸村捉鬼得一媳妇儿。哎呀，这儿还定远县，我又神鬼被参了，现在见皇上又让我上什么宫里边去捉鬼去，不知道是好是坏，硬着头皮也得答应着。遵旨，来把他领到玉成宫，今儿晚上他就住玉成宫了。有人话明天啊，这鬼是怎么回事，到底他要干什么，你怎么捉的鬼，如实复奏就是了。是，把包公带下去了，又跟王彦龄闲聊几句，把王彦龄也打发走。皇上今天睡踏实觉了，应梦贤臣也找着了，还能御成功捉鬼，他踏实了。包公不踏实，王彦龄出来到朝房领着包兴回家再也不表，单有人领着包拯可就奔御成功。走的半道来一位，大伙儿一给引荐，带刀的笑语拿手一指，给您见见吧，这位是杨忠杨伴伴。呼，包公抬头一瞧，面前站着一人，您别瞧说是杨伴伴那就是太监，但是赳赳武夫，长得很精神，乐下佩剑，好说，咱家姓杨叫杨忠，是宫内太监的总管。嚯，这是万岁爷的应梦贤臣吧。呵，杨伴伴您高明，您认出来了，我瞧了万岁画得非常的像啊，这不跟他一模一样吗，真够黑的。哎，我老黑。哎，包公一听别逗，怎么见面就起外号，谁老黑呀、啊？我说你姓什么叫什么呀，我姓包叫包拯。哦，你是干嘛的，哪儿找着你的，老恩师王丞相把我找着了，口尊恩师二字，丞相跟你有师生之谊吗，我是某科进士，五凤楼前见过驾。嚯，做过官没有啊，放过一任定远县，现如今呢什么前程啊，废阁之人在家赋闲，因为什么呀。这位还老北京，这位啊，怎么茬啊你，哎呀，这说八遍了，已经还得再来一遍，跟这杨伴伴又说一遍。太监总管杨忠一听点了点头，他这儿说着，杨忠这儿听着，包公就瞧，你别瞧一个太监浑身戎装乐下佩剑，宫里边除了带刀的孝玉有武器，他个太监怎么还能挂着宝剑呢，可见身份不与他人相同。包公对这人也很感兴趣，自己这话都说完了，杨忠一听多的造化啊，鬼都找你打官司去，那玉成宫的鬼啊许你是能办喽。行啊，跟你说，你别说你被废阁，就是没阁之前七品的前程，这地方来不了。老黑，这叫大内，哈哈哈！说句不客气话，甭说见皇上，就是砸着我你也见不着，这不是你的造化吗？来吧，跟我走。两溜带刀护卫跟着，杨忠投了，陪着包公往里走。穿过了凤右门，眼前来到玉成宫，一看玉成宫啊，大门没上锁，让手下人把门打开。包公认为这玉成宫要闹鬼，不定乱成什么样呢，感情不然。来到玉成宫之内一看呢，一尘不染。怎么意思呢？玉成宫晚上闹鬼，白天没事不闹，所以白天大大方方打开门，许多人进去，该怎么打扫怎么打扫，跟别的宫殿一样，收拾得非常好。到晚上把门关上，可没人敢来，就是在宫门以外啊站几个人把着，也不许闲人进呐，里边就空着。你说里边没人吧，晚上老有动静，隐隐约约还有哭泣之声，

外边守的人呢心惊胆跳，可是有一节，你在外头不进院什么事没有，你要敢进去，不是小砖头啊就是碎瓦片，梆就照脑袋来一下，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作祟闹鬼。所以这玉成宫越传越邪乎。那大白天人又多，大伙儿啊胆子都很大，陪着包拯进来。怎么着老黑，这鬼子怎么做法啊？我都给你预备点门啊。包公一听，预备点门啊，我也不是法师。哎呀，我打到早上起来跟着老恩相就到宫里了，到现在还没吃门呢。咱皇宫管饭不管呀、啊、饿了啊，有的是，你想吃什么呀？我也不知皇宫的饭有什么呀，您给预备点什么？洛阳水席怎么样？没吃过，您跟您安排来。这不就一句话吗？好，玉成宫开饭，传到御膳房，听着都新鲜。为什么？玉成宫20年没开过火了。玉成宫这一说传饭，没少做，做了不少吃的给搬来。这怎么样啊？太监总管杨忠陪着包公这吃，吃饱了喝足了，咱们怎么捉这鬼啊？给您搭上发台，预备点什么发器？包公摆摆手，沏点水吧，吃咸了。倒不是，咱得盯着晚上一宿呢，这晚上这一宿不定到几点呢，咱们沏上砚茶，我陪着爸爸您闲聊。要闹鬼呢，咱们就跟鬼聊聊，要不闹鬼呢，咱们就静坐一宿，明天回复皇上啊，什么事没有也就是了。也有你这么一说，好吧。留多少人呢？什么意思？看见没有，这都是宫里带刀效益，这都归我派遣，我自己本身也有两下子，入宫之前呢我也是个战将。这么跟你说吧，晚上需要留多少人帮助你？嗨，人多了没用，就是办办您一人陪着我就行。别介别介别介，一人这少点吧，多留几个。哎，多留人倒乱，人一多了许鬼就不来了，不来不来吧，你还盼着他来是怎么着？那不来咱怎么见皇上回复啊？最好是来，我好问他是怎么个冤屈呀、啊。那他们也不必远离吧，就在宫外守候也就是了。好吧，也就是杨忠，换别人可真不敢。把茶水都沏好了，各处屋全都点明的灯，这才把正殿开放。包公来到正殿之内一看，同样一尘不染，中设宝座，自己迈步来到宝座近前，是君臣大礼啊啊！这是杨忠手摁佩剑，冷眼旁瞧一砍，莫瞧啊，小小的七品县令，颇知君臣大礼。这会儿施完了国礼，旁边有小座，让人把茶水拿进来，搁在这儿，自己脸冲着外，往这一坐，对脸那有把椅子，办办您请吧。好吧，咱家就陪你坐在这儿，把宝剑摘下来，横着往这儿这么一担，就坐到包公对脸了，摆手，你们都外边伺候吧，大门可别锁啊。在外边都听着点，今天下双岗。是杨总管，您放心吧。太监总管杨忠跟包公俩人这坐着，天可就快黑了。这天不黑呀、啊、还好办，天将然要黑呀、啊、就觉着这大殿里头啊阴凉，越待越冷，这股冷气呀、啊、打脖子后头起，顺后脊梁往上窜。这个杂家活动活动，您请便。杨忠一伸手把宝剑抄起来，迈步奔天井当院，大摩舔崩荒，苍啷一下宝剑出匣，把剑鞘往旁边一扔，感觉他入宫之前真有两下子，二指掐剑诀，用手一搭。

0: 健身。
1: 老黑，
0: 黄红一瞧，干嘛呀？啊，公公，
1: 待着也是待着，这么着，咱就舞一趟剑，让你瞧瞧。感觉他心虚，他心里话说呀，什么神了鬼了的，你也怕恶人。咱就进宫之前呢，手底下也颇有几条人命，我打过仗，带过兵，我舞趟剑，我先退退你的煞气，自己把这宝剑呢，走行门迈过步，唰唰唰这么一列。包公呢，瞧着他可乐，包公坐在这儿给自己斟了碗水，心了话，哎，他说的还真对。怎么，我啊没废之前才七品的前程，哪进得了大内啊？这不但进大内见皇上，谁呀、啊？丞相保送，大内总管，我这品着茶，他舞着剑，这乐是哪儿找去呀、啊？别说不闹鬼，就闹鬼又该怎么着呀？呵，好啊，皇宫里的茶就是不一样，香。他一瞧啊，杨半辈这剑法还真好，舞到兴起之处啊，结如闪电，动若脱兔，这家伙功夫不错，这一趟剑呢、啊、练下来，把这剑交在左手，剑袍往下这么一垂，这手一收剑势，真得说气不拥出面不更色，他自己也微微有些得瑟。怎么，这趟剑呢，别看多少年不练，还真不含糊，他得捡这剑鞘，宝剑还侠呀，他奔这剑鞘走，江然走的这剑鞘跟前啊，他这手提了宝剑，这手要去捡这剑侠，往下这么一俯身，咕噔，包公在屋里头把茶杯撂一瞧，嗯，一脑袋栽在那儿了，嘡啷一下，左手宝剑也撒手了，这手剑匣也没捡起来，这人整个趴下了。包公一瞧，累了，练这么两下就趴下了，你休息也得有个好姿势，怎么一脑袋栽在那儿不动了？包公站起来了，那意思我出去给他扶起来，给他搀到屋来睡了，也别在当院躺那儿睡。刚往起一站，一看杨忠动昏了，俩手一扶地站起来了，再站起俩眼直勾勾，往屋里一敲包拯，包拯一敲他，他冲包拯微微点了点头，紧跟着院子里一阵风起，风中隐隐约约似有哭泣之声。再瞧这杨忠啊，变模样了。咱刚才说了，别瞧太监，太监可是太监，没有女太，啾啾武夫之态。现在不然了，眉毛往下这么一耷了，眼皮往下这么一垂，走这两步是扭扭捏捏，三步两步来到正殿门口，接着这门呐，他哭上了，未曾说话先乐泪。星主在上，奴有天大的冤屈，特来鸣冤。啊啊！包拯捋然一瞧，这杨忠唱的是哪出啊？故作扭捏之态，这是给谁瞧啊？怎么说话这模样了？口称星主，奴婢有冤，你是什么人呢？有何冤枉，殿内来诉。杨忠摇了摇头，不敢擅自入正殿。哎，恕你无罪，待我禀过门神。有经验了，当初乌盆就来一回了，自己脸冲里，二次冲上边宝座跪倒，现有被屈含冤之人前来找我诉冤，请门神放开门户，容他进来。再站起来冲杨忠点手，你屋中来。杨忠这才深深万福道过谢， 说了一声有罪，迈门槛进屋，包公已然归坐，可不是归上座，还坐他这小座这。再瞧杨忠扭扭捏捏，盈盈下拜，扑通往这这么一跪：“奴婢姓寇名忠，20年前一段冤屈，我本是金华宫的宫女儿。当初有人陷害玉宸宫李后，您可听明白了？寇珠口称李后，他可没说李妃。奴婢之情被仇人所害，到现在一灵不敏。那么李后现在有望脱难，特来禀告星主。”哦，包公一听，李后何如人也？20年一段往事冤屈，又是怎么回事啊？其意不明。寇宫人，奴婢在，仔细说与我听啊。这杨忠啊摇了摇头，非是奴婢不讲，时限一到，星主自明。那你无故搅闹宫中，所谓何事啊？既然我能够替你伸冤，自此之后你不要再搅闹皇宫了。奴婢明白，这就走。站起身形往外到门槛这儿，这么一半啪叽遮出去了。杨忠又爬起来了，回过头来看着包公：“我怎么趴下了？练累了。您刚才耍了一趟剑，大概有些辛劳，趴着小睡了一会儿，是吗？”鬼来了吗？来了，来了。什么样？不知道。对，你见着没有？见着了。见着你不知道什么样？就阁下这副尊容，就你这模样，又来一我这样的鬼？不是，就是你。我，对，你为什么趴下了？撞客了，撞客了啊。他扶在你身上，跟我说了说他的冤屈。别乱了，老黑，逗我玩儿啊？我可不怕这个，我有把式。

0: 鬼呀、啊，不是鬼，一个救工人而已，救工人而已。谁呀、啊？班班，您在宫中多少年了？
1: 我在宫中将近30年，宫中大的小小之人没有我不认得的。
0: 那许您知道，这个人是金华宫的宫女儿，她姓寇名珠。
1: 啊，寇珠二字出唇，就瞧杨忠脸上颜色更变。20年未曾有人提这名字，他是如何知晓？看来这所言不虚，你随我面上。
2: 好了，各位。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传奇书场。
1: 古往传奇说到今，善恶褒贬在人心，惊堂木下风云涌，常使英雄泪满襟。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传奇书场，今日开讲。
2: 听众朋友，请欣赏田连元先生演播的长篇。

0: 这是魏州，也出了个经略府，会不会是那个中经略搬到这儿来了呢？史进正要向那两个茶客打听的功夫，这功夫那茶坊伙计过来给他又续茶。史进就手就问这伙计：“哎，请问你这个地方有个经略府吧？”“啊，对呀，是啊，有个经略府啊。”“敢问这经略府老爷他贵姓啊？”“哦，您问我们经略大人呐，老爷姓钟啊。”“
1: 姓钟？”史进已经高兴了，姓钟这俩字说的特别声音大，
0: 这些怎么的茶博士吓一跳。怎么的？姓钟怎么了？
1: 我说你怎么这样
0: 啊？我是想啊，我问对了。史进心想，假设说经略府是重名，那么姓钟的经略大人不会重名。照此看来，我师父啊还真就在这儿呢，这是天助我也。哎，请问你知不知道这个中经略相公的府里边可有一位叫王进的教头吗？
1: 啊，叫王进的教头？
0: 哎呀，据我所知啊，跟您说吧，这经略府里边的教头可不少，光这姓王的大概就有四五个。您说的那个王进，谁的哪位叫王进呢？
1: 哦，
0: 话刚说到这儿，就听有人喊了一声：“
2: 茶坊，来壶茶。”
0: 这一声就好像在缸里喊的，在钟里叫的，响堂瓮亮，底气还足，肉嗓子里边愣带出一种金属味来。史进顺着声音定睛一瞧，嚯，在外边走进了一个彪形大汉。只见此人身高八尺，腰阔十围，头上裹芝麻罗万字顶头巾，脑后两个太原府纽斯金环，穿着一件英格绿的战袍，腰系文武双穗绦，足蹬一双矮腰黄靴，一张大圆脸，两道狡猾眉。什么叫狡猾眉？这眉毛像那麻花一样，拧一块缠一起，绞着劲儿的往上长，临到眉梢那地方专有一撮的眉毛斜着往上支棱着。这眉毛又粗又亮，又挺实又硬棒，在太阳底下直闪光，瞅那意思要用手指盖弹一下都能奔奔之响。一对大环眼，这眼睛眼珠大，眼眶也大，眼眶好像怕眼珠碰着他，使劲往四周之躲，眼珠好像嫌眼眶耐他的事，叽里咕噜地往四边直砸场子。眼珠子要是转的时候还显不出什么来，丑冷子要是一停，这黑眼珠在当劲悬着，白眼睛在四周环着，皂白分明，谁也不挨谁，宽宽超超，赫赫凉凉。狮子鼻子，四方口，海下一部络腮胡须，这胡须长有四寸，说四寸未必都够四寸，没四寸也有三寸八分五，支棱八叉，扎里扎沙，瞅那胡子的硬度，要拔下一根来都能纳鞋底子。史进心想，好一条汉子。这功夫这茶博士过去喊了一声：“哎呦，陛下，这两天您可没来呀，是不是公事太忙啊？您喝个什么茶呀？”“
2: 嗨，管他什么茶呢，拿来吧，解渴就行。”“
0: 好了，您呢？那我还是给您七年爱喝那大方吧。”“
2: 行，快快快。”
0: 茶坊伙计说着话，一会儿的功夫这一壶茶可就沏过去了。他忽然又转身来到史进的跟前，把声音压低了，跟史进说：“哎，我是这位客爷，

0: 底下老爷，史进一听，哦，我明白了，这位是经略府的提辖。这个提辖呀，就是在经略府里边负责掌管军旅、训练队伍、督促抓捕盗贼、维护地方治安的这么一个武官。史进心想，这回我一问他，他自然就会知道了。史进站起身来，来到这个大汉的面前，双手一抱案，请问这位官人，您贵姓高明啊？
1: 啊，你问我吗？洒家乃是经略府的提辖，姓鲁，名达。
0: 洒家呀，是宋元时期关西人自称的常用语，洒家就是咱家。
1: 请问你这位阿哥高明贵姓啊？
0: 史进说，在下乃是华阴县史家庄的人，我叫史进。
1: 哦，
0: 请问提辖，我有个师父，原来是东京城80万禁军都教头，他叫王进，不知可在您的经略府里吗？这位鲁提辖一听史进报出了自己的名字，他重新由上到下把史进又打量了一番。
1: 你叫史进，是华阴县史家庄的，人称九纹龙，可是你吗？
0: 正是小可。
1: 哎呀，闻名不如见面，见面胜似闻名，早就听说过你的大号，今日一见，果然是名不虚传。
0: 说着话，这鲁达站起身来，用手拍了拍史进的肩头。
1: 嗯，好汉子。
2: 哎，你所说的你那个师父王进，是不是在东京城里边得罪了高俅的那位王教头啊？

0: 中士道，过小中经略相公呢是老中经略相公的弟弟，叫中士忠，官拜秦奉经略安抚使。这是哥俩，所以呢一老一小，你这一找啊找错地方了。你找到这小中经略相公这儿来了，你师父在那老中经略相公那儿。哦，时间说照这么说，那此处离延安府还有多远呢？
1: 哎呀，你从华阴县走到这儿走了多少天呢？
0: 半个来月吧。
1: 哈哈，那要上延安府，你得从这儿再往东北方向走，还得半个来月，就找着你师父了。
0: 哎，石进说真没想到我这一错错出这么老远来。
1: 哎，石大郎，
0: 你要不错出这么老远来，咱们俩怎么能见面呢？
1: 嗯，今日相逢也算是三生有幸，早就听说石大郎枪棒出众，实不相瞒，洒家也是个练武之人，当初曾在少林寺里边学过艺，还当过上等僧兵呢。一笔写不出两个练武的来，你我相逢正好畅谈畅谈，让俺鲁达也好长长见识。走，咱们找个地方先喝他几杯酒，别的事儿喝完了酒再说。
0: 鲁达说着话站起身来，扯着史进就走。
1: 史进一看这位也是个豪爽性格，跟人一见面就敞开了肺腑，让你看个里外透明，真正是个磊落光明的大丈夫。
0: 让我喝酒，那就走吧，反正已经是到了魏州了，一半会儿也赶不到延安府，喝完了酒再说下一步吧。
1: 史进跟鲁达两人就走出来茶房，走出来没有多远，鲁达站住了，回头冲那茶博士就说了，哎，伙计，洒家的茶钱下次来还你。
2: 哎，提辖，您这说哪儿去了，您走您的，用不着说。
1: 鲁达跟史进两个人顺着大街往前走，他们两个走到十字街往右一拐弯的时候，发现这十字街口这儿围着一帮子人，里边有个打把式卖艺的，围观的人一劲叫好，
3: 好，
4: 哎，好。
1: 鲁达跟史进两个人几乎是同时挺身往里边观看，一看这里边这个人呐，约有30来岁，中等身材，长得敦敦实实，光着膀子正在那练一口单刀。嘿，这刀练的嗖嗖嗖，刷刷刷，蹭蹭蹭，啪啪啪，起脚轻，落步稳，转身快，跳跃灵，一趟单刀练完之后，他亮了一个收势，手托护手牌，停足站稳，四面看热闹的报以一片热烈掌声。哗，
5: 鲁达看了看史进，哎，这位可倒不是花架子，有点真功夫。
1: 这史进呢就好像没听见鲁达的话一样，他俩眼直瞪瞪的，还是瞅着这练武之人。
5: 这时候就听这练武的人说了，
6: 各位，刀练完了还干什么呢？您别忙，那边还有枪有棍，凡是在这儿放着的家伙，今儿个咱们得把它都练了。不过小子，我是从外地到此，吃饭得要饭钱，住店得要店钱，少一文人家不留，少一文人家不给，怎么办？八方土养八方人，今天小子到这儿就求助诸位了。那位说了，你找我们要钱，不，无功受禄，寝食不安，我就练这么一趟刀，能找您要钱吗？不要钱你怎么卖？
5: 我不向您要钱，我向您卖钱。
6: 卖什么？卖这个。
1: 说着话，这个人从地下那个铜托盘里边拿起了一铁膏药，把这膏药一举

说打虎还不是一辈呢，打了三辈了。打虎打虎可不是拿手去打老虎，给虎一个嘴巴子，给虎一个窝心脚，那老虎一急一口就得把人给啪子了。我们家大虎什么招都有，挖陷坑，下弩箭，撒网子，射套子，叉子叉，棒子打，反正没少打老虎。为什么打虎？用他的骨头。那位说了，这回你们家发财了，一个老虎的骨头那得多少，够你们家熬多少膏药的。这个您就猜错了，我们家熬膏药用的虎骨可不是逮什么地方用什么地方，为了不倒牌子不砸幌子，我们用的那虎骨那可以是非常讲究。那位说了，你们用前腿骨不用，后腿骨不用，脊椎骨不用，尾巴骨不用，肋巴骨不用，牙巴骨老虎牙咱们都不用。那位说了，你到这用哪儿？跟您说，我们用的是虎脑门上三横一竖有个王字后面的那块骨头，那叫天灵盖，又叫虎灵骨，还叫虎王骨。

0: 看看谁来了。说着话，鲁达一扒拉众人从外边就走进来了。史进一看，得，干脆我也进去吧。史进也跟进来了，抢上前来，冲着李忠一报腕：“师父，您一向可好？”李忠正在这嘚吧呢，哎呦，贤弟，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1: 哎，一言难尽呐。一会儿我再跟您细说吧。这位是此处经略府里的鲁达，鲁皮侠。
0: 哎呦，恕小人言状，我这给提辖见礼了。
2: 哎，大家都是朋友，不必客气。你既是史大郎的老师，那就没有别的说了。走，一块儿跟我找个地方咱喝几杯下。
1: 哎呦，哎，皮侠，哎，我这膏药还没卖完呢，等卖完了膏药我再去。您跟史进，您两位先走，告诉我个地方，我准能找着。
0: 鲁达一听，嗨，朋友凑在一块不容易，卖膏药什么时候卖不了啊？啊，走吧。
1: 说到这儿，扭转身看了看周围这些看热闹的，
0: 你们还在那看什么啊？还不快走，膏药不卖了，谁要愿意买明儿再来。走，都给我走。
1: 鲁达呀，把这场子人都给轰走了。卖膏药这李忠一看，这位是急性子，他给我搅了。既然已经是这样了，那我就跟着他走吧。李忠把膏药包子收拾起来往身上一背，心想刚才白费劲了，一天没卖。他把刀枪靶子寄存在附近的一个小杂货铺这儿，然后跟着鲁达、史进三个人一起来到了潘家酒店。这个潘家酒店呢，是鲁提辖常来喝酒的地方。鲁达往里边一走，这酒保马上过来就打招呼：“哎呦，提辖，今儿个您有功夫，楼上请吧。
2: 楼上有清静地方吗？
1: 还别人来没有，您来了还没有吗？楼上请。
2: 好，头前带路。”
1: 三个人跟着酒保就来到了楼上。到楼上一看呢，这还真有一个单间的格子闲着。提辖，您就这儿吧。
2: 哎，我约不着您就该来了，特意给您留的这地方。
1: 您坐。鲁达等三个人都坐下了，酒保擦抹桌案：“您要多少酒？”“
2: 先给我来四角酒。”“
1: 来四角酒。”这角啊，是古代一种量酒的器具。《礼记·交特生》里边说举节角，有人说一角是二升，有人说呢是四升。《说文通讯定声》里边说这个角啊，很可能就是最古老的盛酒器具。古读为爵，不然的话有许多酒具名，你像这个古啊、商啊、公啊，这几个字都是用角字做偏旁。宋朝那时候呢，大概喝酒还论这角或者是论爵。这酒保就给打来了四角酒，摆上压桌碟，干鲜果品都预备齐了。提辖，你要什么热菜呀？
2: 有什么上什么，什么好吃上什么，用不着问，吃完了一块算钱。
1: 哎，好了，您呢？酒保下去了，不多时几个大盘煎炒烹炸溜川烤扒摆了一桌子。三个人杯来盏去，是边喝边谈，先谈到这儿的经过，再谈见面的欢喜，接着又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历史演绎，人物传记，市井秘闻，江湖传奇，好听的故事尽在小说联播早间版，生动古今。

0: 后汉官宦子弟赵匡胤，生于乱世，弱冠之年投身军旅，戎马十载，位极人臣。他如履薄冰，隐忍待发，终于在33岁黄袍加身。后继往开来，灭巴蜀，扫南唐，征北汉，镇契丹，终于一统天下，开创中国历史上最绚丽的大宋王朝。大宋300年之建国大业。我是文峰，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史书虫撰写的《大宋300年之建国大业》。上回我们说到，柴荣一场大病，放弃了攻打辽国的计划，返回京城。没过几天，病情加重，世宗知道自己不行了，召见元老重臣，特意交代，如果自己一病不起，就让翰林学士王柱当宰相。而重臣却不以为然。王柱生于公元927年，字丞相，善州人，为人豁达直爽，没有城府。从小能写一手漂亮文章。后汉前幼年间中了进士，被分配到河北大名府，做了个七品芝麻官。虽然委屈了点儿，实际上老天爷并没有亏待他。因为当时的郭威和儿子柴荣就在大名府镇守。柴荣听说了他的名声，就把他招到门下做了幕僚。王柱不光很有文采，还很会做人，特别善于跟人交朋友，而且为人谦虚，没有派头，跟晚辈后生都能打成一片。更难得的是，这个人心胸宽广，不计才度能，对于真正有才能的人，他会真心欣赏你，荐举你，绝不会为难你，所以人缘非常好，在士大夫阶层当中很得人心。世宗即位以后，把他调到翰林院，做了翰林院学士，主要负责起草任免将相大臣、宣布大赦、号令征伐等有关军国大事的诏制。翰林，翰林，文汉之林，就是人才济济，这个词儿很早就出现了，但作为一个官名，最开始是由唐高祖李渊设置的，本意是吸收有艺术才能、有特长的人，让他们为朝廷做事儿。不仅诗人、文学家，其他比如像书法家、画家、医生、和尚等等，三教九流都可以入选。后来到了唐玄宗时期，专门修建了翰林学士院，但入选条件就更加苛刻了，只挑选文章写得好的朝臣，主要负责起草诏制，充当皇帝的御用写手。像著名诗人李白、白居易都曾经到翰林学士院上过班，虽然有地位、有影响，但实际上主要是做幕后的工作。安史之乱以后，翰林学士的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逐渐从幕后走到台前，甚至可以晋升为宰相。对于真正有文才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好消息。而且更好的消息是，这个传统保留了下来，比如范质也是翰林学士出身。所以世宗的安排是有深意的，多次想让王柱出任宰相，但是始终没有正式的任命。因为这个人有一个毛病，喜欢喝酒贪杯，而且嗜酒如命。正是这个致命的弱点，让大家觉得王柱很不适合当宰相。看看要冷场，机敏的范质对大家使了个眼色，大家立刻会意， 在世宗面前含泪答应了下来。出了宫门，范质就说，
1: 王柱每天喝得醉醺醺的，一个酒鬼怎么能当宰相？一定是皇上病重说了胡话，当不得真。这件事儿就到此为止，大家不要外传就是了。
0: 大家点点头同意了，各自回家。当天晚上，世宗驾崩，时年38岁，身后留下了两桩冤案。第一桩与他的生父柴守礼有关。世宗即位以后，并没有认自己的亲生父亲，而是以舅父相称。柴守礼退休后在洛阳安了家，虽然他的名字看起来和蔼可亲，但实际上啊，这个柴老头并不甘心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当今皇上的亲爹，虽然没有名分，但天下谁不知道啊？当年的乡村教员现在了不得了，哪天不去街上耍耍酷就觉得不舒服。一个人耍酷还觉得没意思，他还在洛阳找到一个玩伴儿，前许州行军司马韩伦。这个人呢，是韩令坤的父亲。韩老头自己混得不怎么样，但是儿子有出息啊，这就是资本。两个人臭味相同，横行洛阳，没人敢管。这一天呢，俩老头相约一起逛街，为了一点小事儿跟市民发生了口角，两句话不对付，柴老头立马让家丁动手打人，当场就打死好几个。这韩伦呢，不但不劝阻，反而在一旁煽风点火，帮着打人。俩老头激起民愤了，老百姓游行示威，联名向地方官起诉。各级的衙门都没人敢受理。后来呢，声势越闹越大，世宗亲自出面处理。可柴老头毕竟是亲爹，王子犯法，不必和庶民同罪呀。皇帝的父亲当然也不可能追究责任，但是总得对老百姓有个交代。结果韩老头被判死刑。后来呢，经不住韩令坤的苦苦哀求，韩老头改判死缓，发配到了沙门岛了事。第二桩是处死孙延熙。孙延熙是宫中的内供奉官，当时负责督修永福殿，他工作勤勤恳恳。有一次，世宗前去视察工程进度，

不管怎么说，穷人出身的世宗始终没有忘本，对民工兄弟们很有感情。这是公元959年6月的事儿。年轻的世宗生了7个孩子，全是儿子，没有一个女儿。但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柴家的公子们有点感觉像是私生子，因为他们的生母姓甚名谁，历史上没有留下任何的记载。其中最大的两个比较惨，大的叫宜哥，小的还没有取名字。早在10年前那一场惊心动魄的政治阴谋中，被刘珠杀害了。后来生的5个儿子当中，小梁王柴宗训是老大，公元953年8月4号出生在澶州，这个时候啊还不到6岁呢。不过由于生母情况不详，却也省去许多嫡庶之争的麻烦，柴宗训的合法继承权没有受到任何的挑战。第二天，小家伙被范质等几个托孤大臣簇拥着，在世宗的灵柩前即位。新皇登基，

副都点检叫做慕容延昭，是他的老熟人。慕容延昭公元913年出生在太原，他的经历跟赵匡胤极其相似，很早就参军了，成名也很早，理由是勇敢善战。成名后呢，被后周太祖郭威招募到手下，所以跟赵匡胤一样，他也是在郭威手下成长起来的高级将领，后周皇室的嫡系将领。后来在对北汉

这样的概率究竟有多少？命运呢，有时神奇的不敢让人相信。很显然，对慕容延昭的任命是上天送给赵匡胤的最好礼物。世宗猝然去世之后，留下了明显的权力真空。要搁在现在，柴宗训连幼儿园还没毕业呢，太后服侍的年纪也不大，二十几岁，性格温柔贤淑，谈不上什么政治理想。之前在宫中管理后宫那几十个宫女太监，他还经常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现在

当令铎等人陆续到京城报道，他们都是大周的高级将领，军界精英。其中石守信为华州节度使、殿前都指挥使，高怀德为夔州节度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张令铎为随州节度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这些人轻轻地来了，但他们的能量是巨大的，只要稍微挥挥手就能掀起一阵滔天巨浪。更重要的是，他们不会轻轻地走开，朝廷上空的云彩将因为他们而改变。征调上来的军界精英们情况也各不相同，其中石守信、王审琦两位是赵匡胤的结拜兄弟，当年都曾在郭威手下混饭吃。实际上除了他们，还有其他几个青年军官，一共十个人，自发组成了一个社团，叫做义社十兄弟。其他几位分别是李继勋、杨光义、刘庆义、刘守忠、刘廷让、韩崇晕、王正忠。义社十兄弟中，李继勋的年龄最大，公元916年出生。本来他的升迁速度是最快的，最先升任殿前司副长官、殿前都虞侯，最先以节度使身份坐镇一方，赵匡胤紧随其后。不过在公元956年攻打南唐的战斗中，李继勋表现不是太好，被南唐军攻破营寨，死伤数百人，其后被赵匡胤超过，到公元959年去攻打辽国的时候，反而成了赵匡胤的部下。排在第三、第四的分别是石守信和王审琦，另外韩崇晕和刘廷让混得还算不错，其他几个到了后期，实际上只有他们六个兄弟关系保持得最好，剩下没有跟上来的兄弟就慢慢掉队了。公元960年正月初三的早晨，留下兄弟石守信在京城留守，赵匡胤带领大军出发了，天黑以前到了开封东北40里的陈桥驿。陈桥是一个不知名的小村庄，到了五代时，村中交通主干道上的一座小桥年久失修垮塌了，后来村中的陈姓村民自发捐款修好了桥，所以村庄就改名叫陈桥。后周的时候，朝廷又在陈桥村设置了驿站，故而官方名叫陈桥驿。暮色降临，陈桥驿将迎来一个十分不平常的夜晚。虽然外面北风萧萧，带着瑟瑟的寒意，但一个军官毅然走出了营帐，登上了历史的舞台。他背着双手站在营帐的外面，慢慢抬起头，天上飘着几朵云彩，太阳西斜，快下山了。不知道看了多久，旁边路过一个人，拍了一下他的肩膀，算是跟他打了个招呼。那个人开口问道：苗先生，您这儿看什么呢？苗先生叫苗逊，在军中担任散指挥使，但他的特长不是打仗，而是天文学。据说他能观天象，做准确的天气预报和地质灾害预报，明天刮不刮风，下不下雨，什么时候有地震，苗先生都知道得一清二楚。所以苗先生虽然官儿不大，但知名度很高。苗先生回头一看，来的这个人也不简单，他是元帅府办公室的主任楚兆甫。

周世宗柴荣离世，六岁的小梁王柴宗训即位，赵匡胤、慕容延昭双双把持大周的军权。公元960年，北汉主刘军和辽人一起发兵侵犯边境，范质建议由赵匡胤、慕容延昭统兵御敌，全国将领由赵匡胤统一调遣。这一建议即将改变大周。

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国三峡出版社出版史书重撰写的《大宋三百年之建国大业》，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经

行囊，紧握拳头用汗水灌溉希望，相约未来齐聚梦想天堂。

0: 追逐的脚步无法停靠，把青春的骄傲都写在脸庞，眼中始终闪耀着无尽光芒。
1: 9月25日至12月27日，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即将绚烂启幕，为观众献上14台42场舞蹈演出。从东方千年文脉的绵长，到俄罗斯足尖的深情，再到西班牙裙摆的热烈，一展舞蹈万千气象。烽火连天14载，讲述普通家庭的聚散悲欢。当理想直面诱惑，当信仰遭遇背叛，谁能在时代的洪流中坚守本心？国家大剧院新制作话剧《一江春水向东流》，9月26日至10月4日重磅上演。
2: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6: 我陪着你。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0: 辣椒、豆鱼，好多种，你看过吗？
1: 我吃过，花椒鱼嘛，是吧？
0: 对，哎，
1: 那辣椒还来米饭，
2: 行，
1: 把刺儿挑了。
2: 行了行了，
0: 我知道你主持得回家吃饭，
1: 别说
0: 吧，
1: 说这干嘛
0: 啊？
1: 说
0: 不是这栏目了，
1: 说这个，
0: 我说的是直播，看过吗？
1: 看过，看，跟您开个玩笑，直播能没看过吗？
0: 啊，看过就好办了。
1: 哎，
0: 我问你
1: 啊，
0: 直播有很多的主播
1: 啊，对对对，
0: 问你啊，
1: 嗯，
0: 喜欢什么类型的主播？
1: 我跟你们想的就不一样。
0: 我都不知道他们想的是什么。
1: 这样啊，你们乐，你们好坏啊，真的。我喜欢看啊，
0: 你说说啊，
1: 看文学、国学，讲一些事实。
0: 哎，这个你接着说，我挺想听的。
1: 乔姑娘。
0: 还是你直接说了不就完了吗？
1: 好干，
0: 对不对？的确是
1: 啊，
0: 爱美之人人皆有之。
1: 那可
0: 不，老看这也没有什么意思呀。
1: 哟，孩子，你太年轻了，你，你哪懂这个的乐趣呀？不是，你打开，你打开那直播，你看，你看，
0: 啊，
1: 你看，就看，哎，看这姑娘，哎，看这姑娘啊，
0: 怎么了？
1: 她起床。
0: 啊，打起床就开始摸。
1: 哎，哎，这姑娘啊，
0: 哎呦呵，
1: 她洗漱。
0: 哦，
1: 这姑娘
0: 啊，
1: 她那个收拾屋子。
0: 这有什么可看的？
1: 哎，这姑娘
0: 啊，
1: 她下楼买菜。
0: 啊，
1: 这姑娘接孙子放学。哎，
0: 接孙子。
1: 这姑娘
0: 接孙子像话吗？
1: 不是
0: ，你看这姑娘，这是大娘啊。这
1: 那天是姑娘有事儿，大娘替她值天班。哎，
0: 分开了说行不行？
1: 就是那个爱看这个，
0: 的确是啊，
1: 哎，
0: 很多种，
1: 嗯，
0: 但这是好的，
1: 啊，就是不错，大家爱看的，啊，
0: 全民直播，没有门槛，想播随便播，
1: 年轻人们展示自己，
0: 并且里边讲究一个叫刷礼物的东西，
1: 啊，靠这个换点报酬，
0: 对不对？
1: 哎，是这样，
0: 又跟朋友们聊天了，
1: 嗯，
0: 又挣点钱，
1: 啊，都这样，
0: 都高兴，
1: 是是是，
0: 这是好的主播
1: 啊。
0: 要那不好的，
1: 不好的怎么了？
0: 光为挣钱，直播内容啊没有，纯为挣钱就要钱。
1: 这我还没见过，
0: 没见过吧？
1: 啊，
0: 最可气
1: 啊，
0: 这种主播抄袭别的行业，
1: 这玩意儿还能抄袭呢？
0: 当然了，
1: 抄袭什么？
0: 有的这不负责任的主播
1: 啊，
0: 就抄袭这个公交车售票员。
1: 哦，
0: 他那个直播风格呀，
1: 不是我说你当，
0: 非常的，
1: 哎，你别
0: 干嘛？
1: 哎，你注意你的口径。
0: 怎么了？
1: 这玩意儿挨上吗？
0: 一样啊。
1: 怎么一样呢？
0: 售票员见过吗？
1: 见过呀。
0: 车一开出来，
1: 啊，
0: 一拿报话机，
1: 什么呀？
0: 窗户一推，
1: 啊，干有这样
0: 一样啊
1: 啊！
0: 家里有一个破沙发，就完成这个直播任务
1: 哦。
0: 往沙发一靠
1: 啊，不是北京摊呢。
0: 谢谢关注，谢谢关注，谢谢关注了啊！小礼物刷一波，谢谢关注，谢谢关注。没礼物我吃饭去，谢谢关注，谢谢刷礼物。
1: 哎呀呀呀，
0: 刷礼物！
1: 哎呀，行行
0: 刷。
1: 哎，我行，哎不，那，这个临死前的挣扎是吧？你
0: 我夸
1: 就这么一句也叫，
0: 所以说没有意思，
1: 太没劲了，
0: 光为刷钱嘛。
1: 哎，
0: 我就不喜欢这类型的直播。
1: 哎，对了，你说说你爱看什么直播？
0: 我呀，
1: 啊，
0: 我喜欢看动物类的直播。
1: 啊，这我还真不清楚，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我最喜欢这个直播啊，
1: 嗯嗯，
0: 叫熊猫吃竹子。
1: 哟，这就是没听说过，
0: 不懂吗？
1: 不懂，
0: 给你解释一下啊。
1: 您说说
0: 什么意思呢？
1: 什么意思？
0: 就是一个熊猫
1: 哎
0: 在那儿吃竹子。哎
1: 我是不是被你耽误了几秒钟？这几秒钟我感觉是空白的。那熊猫吃竹子是熊猫吃竹子，但用你说呀，那个
0: 这都听不懂吗？
1: 我哪听懂这个去？
0: 我一演示你就明白了，
1: 这玩意儿能演示？
0: 哎，一般吃竹子都这样的
1: 啊。哦，哎呀，
0: 要要要！
1: 哎，不行不行不行！这自杀你这是。哦，行，大伙儿看明白了，行，别学了，确实差不多得了。行了，别学了，要不是看你嘴动，我以为你死人了呢。

0: 别学了，行了，祖宗。刷礼物，刷点刷礼物，没人刷礼物啊，要是刷礼物吃饭去。怎么打人呢？你怎么还打人呢？你
1: 有病吧你？
0: 你有病了吗？
1: 你拿我赚钱来了是怎么着？
0: 不是你不停吗？
1: 演示这种直播，
0: 就明白你
1: 的意思，对不对？
0: 哎，
1: 别看就一个镜头，但能看一下午。对吧？因为什么能看一下午的？
0: 都没法反驳你，你
1: 是不是？因为朋友没见过这个，
0: 哎，对，新鲜，
1: 特别的新鲜。
0: 是是是，
1: 我还比较喜欢这类型直播。
0: 哦，您喜？
1: 看你这意思啊，
0: 啊，
1: 平时你也喜欢看直播？
0: 啊，不光看我，还有时候还主持一会儿。
1: 你也直播？
0: 哎，我也直播。
1: 太好了，
0: 啊，
1: 有机会啊，
0: 啊，怎么？
1: 有机会我给你投投资，行不行？捧一捧你，你也来了吃个竹子什么的，
0: 不，
1: 行不行？啃一啃，也有人看。
0: 我没那么闲，我，哎，我问问，我问问哈，
1: 啊，
0: 您刚才说要什么投
1: 投资？
0: 哟，您是来投资的？
1: 没错啊。
0: 嘿，我这我不知道那个，我先问问您，
1: 啊，
0: 您个贵姓？
1: 问我姓什么？
0: 哎，对对对，
1: 啊，我姓赖。
0: 哪有姓赖的呀？
1: 姓赖的人不知道吗？
0: 没听说。
1: 著名导演赖声川认识吗？
0: 哦，对对对对对对，有这个姓，
1: 哎，
0: 姓赖哈。
1: 姓赖
0: 啊。哦，您姓赖。
1: 对。
0: 那您叫
1: 蛤蟆。
0: 赖蛤蟆呀。那咱们两个就类似了，我小名叫天鹅肉。
1: 放心，我不吃你，知道吧？
0: 我也不让你吃。
1: 谁癞蛤蟆呀？
0: 不，你说癞蛤蟆吗？
1: 持之以恒的恒，骏马奔驰的马，癞恒马。
0: 癞恒马
1: 啊，
0: 癞蛤蟆，这是你爸喝多时候起的吧？
1: 横马知道吗？
0: 那天是个风雨交加的夜晚。
1: 你甭管我叫什么，我是投资人。
0: 什么名？
1: 对不对，啊，
0: 对不起对不起，我刚才跟您开小玩笑。
1: 哎，是
0: 您是投资？那我问问您，
1: 嗯，
0: 那个，那您是做什么生意的？
1: 啊，问我做什么买卖？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也不好意思说。
0: 嗨，您别客气，
1: 不是什么大买卖。
0: 有是
1: 就是有一家餐厅。
0: 哦，那个大酒楼
1: 也不是很大。
0: 我明白，
1: 就跟鬼街呀，
0: 嗯，
1: 卖一卖干锅牛蛙，这就是我的这个生意。
0: 卖牛蛙的呀？
1: 对啊。
0: 我说你怎么叫癞蛤蟆呢？符合您这职业特点吗？
1: 瞧不起人。
0: 就你这样的，你赶，哎呦，马上就五点了，赶紧回去。鬼街那儿现在堵车，你知道吧？那个而且还不让停，你呢就赶紧找个地方，好不好？赶紧回去吧，别在我们这捣乱了。
1: 干嘛干嘛？瞧不起我？
0: 不是您卖牛蛙的，你这捣什么乱呢？
1: 啊，是嫌我没钱是吧？
0: 不是，我知道您那仨瓜俩枣的，就别再
1: 是也是啊，跟人大买卖比不了，
0: 哎，
1: 也投不了多了，顶多2000万块钱，人家也不在乎，对不对？很多买卖
0: 不是，不，您说您投多少钱？
1: 2000万，
0: 您投2000万块钱
1: 啊？
0: 现在牛蛙利润这么高呢？
1: 你也不需要，小弟，
0: 不，需要啊？
1: 干嘛？
0: 我需要。
1: 是吗？
0: 我真的需要您
1: 啊！
0: 我们你看，我们这个产业哈，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就是需要有人给我们创造这个平台。
1: 呵呵呵，
0: 是
1: 这翻脸跟翻书似的啊！
0: 不是那意思，您给帮个忙
1: 也行，
0: 是不是？
1: 能投那就是。
0: 哎，您找我就放心吧。
1: 投资是投资，啊，
0: 哎哎哎，
1: 我有我的要求，
0: 有要求很正
1: 常。钱不能白花，
0: 对，
1: 里边得有我的元素。
0: 哦，加一些您的广告是吧？
1: 对了，
0: 这没问题吗？
1: 行吗？
0: 这咱们都是干着，咱懂啊。
1: 节目当中加广告，
0: 咱跟现在是广告当中加节目嘛？
1: 开窍，
0: 就按照您那意思吗？
1: 没问题，
0: 咱能来。您是不是什么节目？您说出来，我就给您 copy 一个。
1: 商量好了就行，
0: 没问题。
1: 我也不懂啊，
0: 啊啊，
1: 我就负责投钱。
0: 您放心吧。
1: 你说说现在什么节目火？
0: 我这
1: 咱们一翻拍。
0: 最实在，我这人
1: 对不对？
0: 要说最火的节目啊，最火的节目呢，咱们这样。

0: 哎，这个节目到时候一播呱呱的都，
1: 那就不可乐了。这节目
0: 怎么了？
1: 坑中蛤蟆干嘛呀？
0: 你不是这意思吗？
1: 不是，我
0: 不得有我们元素。
1: 那这样我换一个好
0: 啊，
1: 换一个就比较火的一个电视节目哈。咱来一个《爸爸去哪儿》，
0: 咱来一蛤蟆去哪儿。
1: 蛤蟆只能到后厨。蛤蟆能去哪儿？蛤蟆蹦完就逮着就炖了，那能去哪儿？
0: 翻拍嘛，对不对啊？
1: 翻拍你这问题，咱换一个哈，
0: 换一个，
1: 咱来那个极限挑战，
0: 蛤蟆挑战。
1: 这个什么什么，就是那个兄弟那个，
0: 什么
1: 兄弟那个？
0: 哎，兄弟，
1: 奔跑吧兄弟，行吧？
0: 太好了，
1: 哎，
0: 咱们就拍一个窜的吧蛤蟆。
1: 这个。
0: 我说，对不起，我刚才激动了，对不起，对不起。

0: 中国好声音
1: 歌唱类节目，
0: 哎，这个错不了了，
1: 咱们就拍中国好蛤蟆，中行不行？行不行？
0: 这不是一回事儿，
1: 合理呀、啊？
0: 怎么就合理了呢？
1: 什么叫好声音
0: 啊？
1: 就是有个好嗓子。
0: 对呀、啊，
1: 蛤蟆为什么叫我声音那么大呢？
0: 什么原因？
1: 因为有个好嗓子，对不对啊？我冠名没问题吧？
0: 不是，您冠名这也不行，
1: 嫌钱少，
0: 它不是一回事，
1: 再加一千万，
0: 那就得叫中国好蛤蟆。有眼光的人，你知道吗？我们这节没问题，您
1: 没问题，
0: 没问题，
1: 没事啊、嗯，一千万不白加。
0: 怎么呢？
1: 还有我的要求，
0: 啊，
1: 我必须得来一名导师。
0: 哟，那可不成，我们这儿啊，导师必须是音乐专业，
1: 我懂音乐、啊，
0: 得是歌星啊，唱歌
1: 这些没关系啊。这儿就是中国好蛤蟆录制现场
0: 啊，
1: 我来一导师，你扮演一选手，看我能不能指导你。
0: 我不是那意思。

0: 天上蝴蝶在天上飞，地上人儿在地上追。你若发现我不能飞，我有你的蝴蝶。
1: 别唱了，
2: 喂，
1: 不是你们选手都这个档次是吗？
2: 不是那个选手好，我差点。您这
1: 不是你这什么破歌啊？
2: 怎么破歌？这原歌就这。
1: 您这个嗓音我都放在一边啊。
2: 怎么了？
1: 你这歌词儿都不合理啊。
2: 原词儿吗？怎么不合？
1: 什么歌词儿？
2: 这不就那个天上风筝在天上飞
1: 啊，
2: 地上人儿在地上追。
1: 一放风筝，你唱这么半天。

0: 干嘛呀？我
1: 这要唱起来就好听了，
2: 这能好听吗？
1: 天上苍蝇在天上飞呀，地上蛤蟆在地上追哟、你若担心我不能飞，我伸出舌头吃到了嘴里。

0: 吃上了。
1: 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
0: 又吃一只。
1: 吃完了蛤蟆，
0: 哎、
1: 我一嗦落，
0: 怎么着？
1: 牛蛙能吃一大锅？
0: 你再问问。也不能这么改呀，这歌词挺好的。
2: 对对对，下一圈让我再听听，啊，唱一点就够了，不要唱多了。

0: 有这样一位好同志而感到骄傲。我们要向冬不拉学习，做一个好人。
1: 什么意思？
0: 我这都入情境了，你怎么还什么意思呢？
2: 你看这大伙儿听完都没有反应，知道为什么吗？
0: 这为我感动。
2: 没有意思。
0: 怎么没意思？
2: 你非得冬不拉吗？你把冬不拉换成蛤蟆不一样吗？
0: 那换得了还换不
2: 好听，你试试。
0: 不行，
2: 再加1000万。
0: 蛤蟆。

0: 是导演，
1: 我是搞艺术的，
0: 必须得来。
1: 我真来不了，
0: 1000万
1: 玩。
0: 小蛤蟆，小蛤蟆，一个坑里有七只蛙，突然冒烟着火了，
1: 呱呱呱呱。
0: 呱呱呱呱呱呱呱呱，着火了！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快救他！
1: 呱呱呱呱
0: 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快去救他！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别救啦！
1: 怎么别救了？
0: 小蛤蟆，小蛤蟆，烧成干锅牛啊！
1: 别打！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李涵和迟永志合作的相声《我说了算》。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过会儿见。

0: 市场监管局在您身边。
1: 9月25日至12月27日，2026国家大剧院舞蹈节即将绚烂启幕，为观众献上14台、42场舞蹈演出。从东方千年文脉的绵长，到俄罗斯足尖的深情，再到西班牙裙摆的热烈，一展舞蹈万千气象，烽火连。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的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

0: 85岁的高龄了，
1: 是
0: 回婉华。
1: 嗯，
0: 刚才站在我这位置的小姑娘呢，
1: 嗯，
0: 叫回凤超。
1: 对，
0: 那位老先生呢叫回婉华。
1: 嗯，
0: 他们两个人
1: 啊
0: 没关系。
1: 没关系，你说这么热闹干嘛呀？
0: 就是啊，希望回凤超能够继续向前摸索。
1: 哎，我们向老先生学习，
0: 继续的往前追赶老先生的艺术道路。
1: 哎，
0: 您看刚才我们这个相声特点，通过他们的表现呀，很明显，
1: 嗯，
0: 不需要太多的服装化妆的配合
1: 啊，
0: 很简单。
1: 对，
0: 只要两个人站在这儿，用语言就能给您逗乐了，
1: 哎，带着嘴就行了。
0: 从人数上划分呢，
1: 嗯，
0: 也有区别。
1: 是吗？
0: 您看一个人的
1: 啊，
0: 一个人的叫什么呀？
1: 叫什么？
0: 叫单口相声。
1: 哎，
0: 两个人呢？
1: 叫
0: 对口相声。
1: 嗯，啊，三个人呢？
0: 斗地主啊。我有俩猫，我先出。
1: 哎，四个人咱玩会打麻将好不好呢？
0: 可以啊。
1: 什么就可以呀？三个人以上那为群口相声，
0: 我当然知道了。
1: 嗯，
0: 主要就为了。

0: 你走吧，我特二。你走吧，我特二，别传染你哦。
1: 我传染呀、啊？
2: 特二那车到我们家，
0: 对他都二到家了吗？
1: 我不二，那你欠天了，这是。
0: 你这样吧，啊，那咱们现场测。

0: 您比如说我们家吧，
1: 嗯，
0: 我们家现在住大兴，
1: 哦，大兴，嗯，
0: 在昌平上班，
1: 嗯，一南一北，
0: 家住石景山，
1: 嗯，
0: 通县上班，
1: 一东一西，
0: 家住房山，
1: 嗯，
0: 机场上班，
1: 嗯，
0: 家住亦庄上地上班。
1: 嗯，你都快见上帝了，真的。嗯，
0: 您算算吧，
1: 都大吊脚，反正
0: 每天早上起来，晚上回去，路上至少消耗4个小时。
1: 嚯，
0: 哦，一周呢，5个工作日，
1: 嗯，
0: 4、5、20个小时，一礼拜全用在路上，
1: 好嘛？
0: 里外里一周，您上了7天班，
1: 一天没歇，合着
0: 这个一年呢，少活2月，
1: 好嘛？
0: 浪费生命啊，
1: 好不嘛？
0: 对呀，
1: 嗯，这方面有什么老话说的好吗？
0: 啊，这个要想解决啊，
1: 嗯，
0: 我觉得还得说是家近是一宝。
1: 哎，这是老话。
0: 哎，无论是上学上班，您只要离这个学校或者单位近一点，
1: 嗯，
0: 早上起来不用起得太早，晚上到家呢，太阳还没落山呢，
1: 嘿，
0: 多舒服呀！
1: 啊，那实现这个梦想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三点，
0: 就是我刚才提的。
1: 头一点是，
0: 头一点说的是这个啊，姓什么的住哪儿？
1: 姓什么的住哪儿？
0: 对呀，啊，
1: 对，我姓马，住哪儿？
0: 哦，这就开始了。
1: 当然了，
0: 姓马就住马家铺。
1: 嗯，
0: 马家楼，
1: 哦，就根据我的姓氏能找出来这地名。
0: 根据您的姓氏给您找吗？
1: 姓马就住马家楼，
0: 多好啊！
1: 我姓潘，
0: 同事都来了，这，
1: 瞧您这单位不小，这么多同事呢，
0: 都告诉你了
1: 啊！
0: 潘家园，
1: 哦，潘家园，
0: 当然了啊，
1: 嗯，我要姓赵呢，
0: 赵公口，
1: 啊，这给支到南边去了。
0: 赵公口，
1: 赵公口，
0: 嗯，
1: 我姓李，没有李公口。

0: 往里边一躺，是不是？里边搁点紫菜、虾皮、香菜，拿一勺。
1: 我就别喝了，就
0: 泡汤。
1: 什么叫泡汤？还喝洗澡水的呢？这是。
0: 哎呀，说明你高级呀、啊。
1: 那是馄饨，那是。
0: 那还得住西二旗。
1: 你好嘛，又来这相声了。没有，我们不是泡澡，我们是冲澡。
0: 哦，淋浴，
1: 淋浴，
0: 淋浴，
1: 烧味儿
0: 是吧？淋浴。

0: 长得多漂亮，
1: 可不吗？
0: 那这样吧，您必须得在北京住个热闹繁华的地方。
1: 哦，
0: 要不你住王府井，要不你住双井。
1: 我怎么老离不开这井啊？
0: 这井是你人生最好的写照。
2: 怎么呢，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徐涛、马欣。听到这儿，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空中笑林，明天见。

0: 被强劲的气流让头发干得非常非常快，比如说长发及腰的女士，戴森他们家的这款 HD16 基本上五到七分钟搞定。如果您是像西西一样的这个披肩短发，
1: 哎，啊，
0: 到这个披肩的长度，那么基本上两到三分钟，三分钟左右就可以搞定了。我觉得大大节省了我们在吹发上花的时间。
1: 对，而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戴森吹风机的电机它能够自动的调节转速和温度，这样就能够保证即使吹得很快，但是也不会对我们的头发造成过度的伤害。
0: 而且呢，它相比于前几代 HD16 升级在了，它有全新的智能感应系统。
1: 对，
0: 它对于很多脱发或者头皮非常非常脆弱的人来说，它的恒温保护膜是真的是特别实用。
1: 对，
0: 您收到手以后就会发现它的中空风筒内置一个红外的距离传感器，
1: 哎，
0: 拿到手就会发现它比之前几个戴森多出的这个监控装置，而且还会实时变色。那么这个监控装置呢，可以实时检测出风口与头皮的距离，也就是说您的手不用说固定了啊，贴近一点，拿远一点。都没有问题，它是动态调节出风口的温度，保证接触头皮的温度始终小于55度左右，而且贴近头皮避免烫头皮损伤毛囊，那么距离头发远的时候它又能小幅升温，保证吹干的效率。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加入了平放自动待机的这么一个验针的必备动作。
1: 对，就是把它的机身平放的时候，加热模块直接断电，风速降到静音档，您把它拿起来之后就又能够恢复到之前的风速和温度了。所以说这个是新加入的科技啊，
0: 减少闲置高温，降低噪音，而且延长马达寿命，同时这也是区别于市面上

0: 早安北京，迎着阳光我们全力奔跑。
1: 早安朋友，伸个懒腰我们一起微笑。
0: 准备好了吗？
1: 早安北京，

0: 北京时间上午的7:33啊，没到32分。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87.6 兆赫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郝阳。
1: 大家好，我是高燕。
0: 大家周末快乐。
1: 是的，今天周五了啊，今天好好再上一天班，然后明天咱就能休息了啊。
0: 是的是的。马上也会迎来我们的这个假期了啊。
1: 是
0: 两个假期，一个是中秋假期，一个是
1: 国庆
0: 假期。
1: 那
0: 好像我看这周日还不是下周日，好像是一个工作日。好像是为这个国庆对
1: 倒一下班。
0: 对对对，所以马上就能好好休息一下了，大家再加把油啊。
1: 是，而且这次的假挺长的。
0: 是，
1: 你看3天中秋，然后很多朋友中间还请了3天、
0: 啊、
1: 然后再加上这个国庆假期7天，
0: 嚯，
1: 这一共得13天假期。
0: 你瞅瞅，
1: 是不是？
0: 你瞅瞅啊。反正里外里不少休息呢，
1: 真的是啊。
0: 是不是也是犒劳一下大家2026年的辛苦嘛。
1: 哎，这11大家要不要去哪儿啊，可以和我们来说一说啊。
0: 对对对，
1: 当然我们今天说的不是说去哪儿的事儿啊。
0: 哎，
1: 我们今天说的是这个大家最喜欢的土特产，
0: 其实也跟去哪儿有点关系。
1: 哎，有点关系
0: 是吧。
1: 对，当然我们今儿这话题来源呢，不是说因为这国庆跟大家说土特产对，是因为这个就是不知道大家小时候，不能叫小时候，就10几年那会儿，
0: 就是10来年前，
1: 哎，有没有玩过那个旅行青蛙那个游戏。
0: 哎
1: 啊，旅行青蛙那个游戏呢，这个这2天宣布，就是说在12月份的时候，就是要停止运营了
0: 啊，正式停运了。
1: 对，其实这个旅行青蛙这个吧，这个之前我还玩，我还真的挺喜欢的，然后后来就没再玩下去。
0: 是
1: 就是它主要就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一个场景，它就一个小小屋子，有一个小庭院。
0: 嗯，
1: 然后呢，就是咱们能玩的啊，无非就是各个什么三叶草啊，准备准备行囊，目送他离开，然后他去哪儿，怎么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回，然后这个都不知道。
0: 是
1: 很随机。
0: 对，我之前看过那个图片，但这游戏没玩过。刚才那个高燕同学也给我好好讲了一下，哎，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一个小游戏、啊。
1: 对，然后每次都特别的期待他带回来的明信片和他土特产是什么
0: 啊？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个话题的来源。
1: 是是是，
0: 嗯
1: 啊，所以今天咱就说说我们最喜欢的土特产。
0: 是，
1: 然后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啊，然后包括您也可以把您的早餐图发送过来，我们给您加精啊。
0: 是，这土特产不一定非得是吃的，对吧？
1: 对，什么都行。
0: 比如说具有当地特色的一些就是东西。
1: 对
0: 啊，或者说比较适合，比如说我们出去旅行带回来的这么一些东西
1: 都可以，
0: 都可以，
1: 都可以，吃的、喝的、玩的、用的，
0: 都可以
1: 啊，
0: 那面广了，
1: 对，很广很广啊。
0: 对，大家可以想一想，
1: 带回来的，你像青蛙带回来的这个明信片也好，土特产也，它也不是光是那个吃喝的嘛。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对
1: 吧？所以就是特别特别多，特别特别丰富啊。
0: 是，
1: 对，大家只要能想到的都行。
0: 对，而且这土特产也不一定非得是出去，您自己的家乡，哎，有什么样的土特产也可以来说一说。
1: 对，昨天我记得在群里一上来大家就说豆汁儿。
0: 啊、哦，你看看
1: 是不是？
0: 是不是挺好的？豆汁儿，我问过你哈，就是你还行、是吧？
1: 我这不太行，
0: 不太行啊。行吧，等待大家的互动。那在等待大家互动的这个时间，我们也是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为您准备的资讯。
1: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啊，咱先具体的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呢是晴间多云，北着南风2-3级，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29度，山区的最高气温是28到30度。那今天晚上呢是最低气温15度啊，最低气温的山区呢是11到14度，反正确实。

0: 那预约方式呢，可以通过北京协和医院的 APP 或者微信小程序选择变态反应科花粉过敏伴食物过敏专病门诊进行预约挂号。
1: 是的啊，
0: 对，就这个确实，因为我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去那儿开药去。
1: 嗯，
0: 对对，他们这个治疗还是非常专业和系统的。
1: 对，因为现在这个季节，它其实也是有容易过敏的季节。
0: 是一个是协和医院，一个是那个世纪坛医院，这两个医院就是在比如说花粉过敏啊，或者这些过敏方面还是非常的有口碑的。
1: 嗯，
0: 那如果大家确实在这方面存在问题，可以去这几家。

0: FM 八七六，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辛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1: 好的，北京时间上午的7:47，各位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郝阳。
2: 哎，大家好，我是高燕。
1: 那接下来这个活动，哎呀，真的是最近好像听说很多人都在参与，
2: 是，
1: 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又返场了。
2: 哎，没错，是什么呢？就是让大家自己当自己的一次主角啊。
1: 哎，
2: 嗯，
1: 对，主角这个电视剧我觉得还是挺好看的，但今天就是跟这个电视剧没有关系啊、
2: 嗯、
1: 就是为什么说是要自己当自己的主角呢？因为之前我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就可能随着人慢慢年龄就是变大，
2: 嗯，
1: 然后那个拍照的这个频率相对来说就会很低，
2: 是，
1: 特别是男性、
2: 嗯、
1: 啊，当然呢，女性爱拍照爱美嘛，这个东西也是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变少，但是呢，我觉得其实拍照这个事情还是充满非常多的仪式感的，
2: 嗯，
1: 您在不同的年龄段给自己，不是说出游比耶戴个墨镜戴个帽子那种拍的游客照，而是非常正式的给自己来一套。

0: 而且他其实那边的那个风格挺多，你适合或者你喜欢什么样，他也会给你推荐。
1: 是，
0: 比如有像我比较喜欢这种中性风一点的，我就可能就会拍一些这方面的。然后他也有那种稍微可爱一点的，但是他可爱，他也不是拍成那种让大家一看怎么觉得那么
1: 粉嘟噜的，
0: 对，他也不是那样子的啊，就是他也是会有那种光影效果的那种。
1: 明白明白。
0: 然后当然还会有一些其他的，就是可能有个六七或者七八种风格，就是你可以去选，然后他也会有不同的衣服，然后当然他们也会根据你的整个的一个状态来去帮你去选择合适的这种风格和衣服。
1: 明白明白。
0: 你也不用带衣服，大家到那儿去他现给你挑。
1: 所以你的那些服装都是他们那儿的，没有私服？
0: 没有，都是他们那儿的，然后他会根据你的这个情况来给你配，然后呢你觉得你穿着好看啊，你就可以拍这个，你要如果觉得这个衣服不好，你再去换。
1: 明白。比如说我对于某一套衣服情有独钟，我从家把它带过去
0: 也可以，
1: 但人家会帮你审，说这个的话适合怎么样的一个风格或者怎样的一个造型，
0: 就是只要你特别喜欢这种或者你特别想找一个什么样的，他也会给你拍，没有问题的，不限定于他给你的那些风格里面。
1: 你总共拍了几套几身衣服？
0: 我一共拍了算是两套半吧。
1: 两套半。
0: 就是可能有一套的那个基础之上，我可能外面还穿了一个单穿一个风衣。
1: 明白明白明白。
0: 拍了一个。
1: 对，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说啊，在这儿这个价格是299，对不对？299呢，它其实不是说虽然说到最后给您免费两张，对不对？它不是说只给您拍两张，对吧？大家这个要弄明白，他可能给您拍下来，觉得比如说您配合人当时状态也好的话，可能五六十张、六七十张都有可能。然后
0: 他不会给你拍太多，要不然你选也不好选。
1: 对，您从中去选出来两张，对吧？那比如说您就是说。

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2026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

0: 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